0: 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1: 哎，那我呢？
0: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1: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1: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0: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0: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1: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3: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0: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3: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0: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0: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2: 你们会放过我吗？
1: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0: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3: 啊，这可
0: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0: 成交。

0: 麻衣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5: 是。
2: 长官，木村，怎么样？
4: 战友已经安全妥当，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5: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3: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底货舱。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作你，你会放过我吗？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健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健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8: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9: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6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11: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

0: 因素，玻窗、痱子、原肾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1: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0: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1: 有口福了。
0: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2: 中医祛湿鞋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1: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谢谢。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媒甲板，找他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0: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0: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0: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货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 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你醒醒！你听到？

0: 记得，应该向高进报告吧。
1: 你醒了，你醒了，真真。没事吧？
0: 没事，被齐狼合伙逼住了，喘不上气儿来。这是什么地方？
1: 货仓区的通风管道。
0: 啊，我过来了。
1: 你这个主意还真行。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
0: 你的手提袋呢？
1: 在这儿呢。
0: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1: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小姐。
1: 别叫小姐，叫我琳娜。
0: 琳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3: 是。
4: 好像是火藏区。
5: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4: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6: 船头船头，我是火仓，请回答。
0: 船头船头，我是火仓，我是火仓，请回答，请回答。
7: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8: 营口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9: 武尊，
10: 到。
9: 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11: 是。
7: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12: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7: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7: 跟我来。
2: 是。
4: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0: 高队副，快顶住了！云剑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咱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活力都吸引过来。听这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2: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1: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是啊，出事了，千万不要出事，千万不要出事，出事了，上帝保佑！队长，队长，云队长，队长，队长，云队长，哎呀，哎呀，队长，云老弟，真的是你啊？
1: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
3: 王四将乌通、王文学、李三蛋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是。
4: 奶奶，我们从那儿吧。
1: 郭团长，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3: 好，
1: 没问题吧？
5: 大爷，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一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1: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5: 云剑，您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3: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6: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3: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6: 对方人多枪多，救兵再不来，咱俩就完蛋了。
3: 你不要想了。

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

0: 啊，不是云剑兵率援兵上来。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嗯，
2: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1: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2: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2: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
1: 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呢。
0: 是了。
1: 那好吧。
0: 交给你个任务。
2: 是什么？
0: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0: 小分队。

0: 救生艇放下了吗？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1: 是啊，
2: 什么？不见了？
0: 是的，船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
0: 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1: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这，啊，岩佐，是你吗？岩佐，是鹰口长官吧？啊，这，鹰口长官，你听到了吗？是的，我听到了。
0: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哼，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你，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0: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还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

0: 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吴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仇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0: 娘，
5: 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3: 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4: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1: 怎么回事？
4: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6: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6: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哦，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封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抚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0: 日本人？
4: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0: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1: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4: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封城，又在抚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云队长是谁？
4: 这位就是云队长。
7: 长官。
4: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0: 哦，是你们。
7: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封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0: 一代名将啊。
5: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7: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4: 什么？你要走？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

0: 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
1: 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2位团长。
0: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洪凯呀，你还好吧？
2: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那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
2: 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1: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啊，
2: 他真的是特务。
1: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卫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2: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
1: 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哦，有这样的事情？
2: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0: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2: 我没有啊，我只是
1: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
2: 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笑>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1: 哦，
2: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 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琳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1: 呀，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琳娜了。是啊，我明白。琳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
2: 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 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1: 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0: 参谋长，传达叶斯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1: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
2: 也就是天津的东段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3: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针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
2: 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1: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2: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

0: 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1: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2: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0: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要武能武，要文能文呢。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1: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2: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1: 哦，结果怎么样？
2: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1: 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2: 是啊。
3: 首长，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1: 好，走。
2: 好。
4: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

0: 哎呀，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
1: 红木的呀，哎呦，这是酒吧，这是啊！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 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不要以为住进叶红开家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1: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堂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1: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0: 这路北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2: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那哪儿说理去？
0: 好，多谢兄弟。
2: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先走了。
0: 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3: 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
4: 其实你找谁？
0: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4: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0: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0: 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1: 是我。
0: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派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0: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0: 来这边，
2: 请。燕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2: 啊，快快请坐。
1: 啊。
2: 燕营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2: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2: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2: 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2: 燕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2: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章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3: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3: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3: 嗯，
1: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2: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2: 嗯，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2: 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2: 好，我们坐下说吧。
1: 嗯。
2: 这个段志宏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
3: 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
2: 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1: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2: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2: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0: 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0: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1: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0: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1: 什么奇招？
0: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微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封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准备。
3: 对了，回来了，
4: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
2: 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
5: 301师
4: 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2: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4: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2: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4: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2: 谁打退堂鼓了？
4: 你呀、啊，
2: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哼，
4: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2: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4: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2: 记得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4: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2: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
5: 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4: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1: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0: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得赚为什么700块钱了？
6: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刺绣设计，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

0: 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咱们再往下来一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都有到刺绣工艺，看非常的帅气是吧。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透气的。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装，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3: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刺绣设计，而且啊面料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体体面面的，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
4: 特别体面，
0: 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 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穿出好身材，无拘无束，特别宽松，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

0: 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怎么样？
1: 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2: 等见到他再说吧。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嗯。
3: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
1: 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2: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1: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伟筹了。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啊？你想一想，冯伟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
2: 咱们反过来来个有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仇的为人。
1: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3: 因此，要想从冯伟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1: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
2: 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啊，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1: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2: 不认识。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打转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就给拍过去了。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1: 你的意思是，
2: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呢？
1: 这，你是说？
2: 打袁文才，你终于明白了。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嗨，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
2: 那就不行。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
1: 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2: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1: 加入咱们队付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啊。
2: 这可真邪了哈！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1: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什么叫抽签儿？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呀，拿着一把菜刀。 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2: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1: 不会，有句话叫“牙

0: 们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这
0: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2: 找回面子的办法。
1: 嗯，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
0: 嗯。
1: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嗯，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嗯，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今夜就动手？
0: 嗯，迟则生变。
1: 嗯，
3: 进来。
4: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4: 孙副官，请进吧。
5: 云队长，高队长，
0: 啊，
5: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哦，谢谢。
5: 嗯。

0: 先聊，我先过去。
1: 好好。
2: 叶伯伯，奶奶，
3: 哎，
4: 美琪来了。
2: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4: 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

0: 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1: 这就是叶市长的前妻雷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听说冯去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2: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1: 是啊，
3: 高市长到。
0: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4: 易伯伯，您忙。
0: 哎，娘，我去了。
5: 去吧。
4: 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5: 去吧。啊，
4: 走。
1: 小姐，
4: 来。
1: 之前办的事真不错。你说，这事儿可大了。
2: 哟，叶小姐，好久不见了。
4: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2: 你好。
4: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2: 哎，好，您
4: 好。啊。
6: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4: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7: 啊，小姐，
4: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7: 哦，啊，是。
4: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7: 哦，
6: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7: 啊？
6: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7: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6: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4: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7: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6: 你跟她谈起过我？
4: 没有啊，我真没有。
6: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7: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4: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6: 说什么呢？
4: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6: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4: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6: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当情人呢。
4: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6: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呢？
4: 那你啊，
6: 哎，你打我，
4: 再敢说我打你了。
6: 你打我，再敢打我啊，
4: 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8: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7: 什么花香？
8: 桃花的香啊。
7: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8: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7: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8: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7: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
8: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7: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8: 我不就一比方吗？
7: 你比方点好的不行？我
0: 韦仇兄，
9: 洪开兄，
6: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4: 闭嘴。
0: 好，林娜。
4: 冯伯伯好。
9: 你好。
0: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4: 好，文朗过来吧。
10: 好。
11: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9: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11: 礼拜几
9: 宜早不宜迟啊。
0: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

0: 这里边请，
1: 请。
0: 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哎，里边请。
2: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事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
0: 这边请。
2: 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0: 当然知道。你好，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2: 哎，话不能这么说。 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0: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 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3: 坐。
4: 哎呀，傻子，
3: 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
4: 干杯。
3: 这不说话，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啊，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4: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我黄某人安排的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倒卖军用物资是要调哪儿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3: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4: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4: 什么意思？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什么？是他？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3: 陆军医院。
4: 他还说，就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
3: 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哼，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 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的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的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5: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了他。
3: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5: 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3: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洪开你关就过不了。

怎么，聂市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但是叶红

0: 撤回南方。
1: 原来是这样。风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0: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1: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0: 包在我身上。
1: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贱民。
0: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1: 我们又真的云贱民，还怕假的不露馅儿吗？
2: 真巧啊！来，坐坐坐坐。
3: 谢谢。
4: 看到了吧？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5: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4: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命是自己。
5: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4: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5: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4: 嗯。别说了，走了，老板。
6: 云队长，高大夫。
5: 啊、
6: 哦、
5: 啊！
7: 王参议，
5: 王参议，
6: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4: 啊，久仰久仰。
8: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4: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8: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4: 啊，这
6: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4: 啊，只是这不太好意思。
8: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4: 那就多谢了。
8: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6: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8: 那是那是，
4: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8: 好说好说啊！
9: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姐，陪我过来一下。哎呦，你这身军装好
6: 看呀！那就这么定了。
5: 好。
9: 文朗，
6: 哦，林娜，
9: 你们在说什么？
6: 啊，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英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9: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8: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10: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火烈。
9: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10: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9: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的不好意思了。
8: 内琪小姐严重了。
6: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10: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吧，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6: 这当然也是实情。
10: 说到这。

0: 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1: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0: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1: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却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1: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2: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1: 我们也是。哎，
3: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2: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1: 哎呀，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营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俩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3: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2: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3: 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1: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4: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1: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1: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3: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5: 是。
3: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6: 农参议请便。
3: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1: 哎，好。
3: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0: 随你。
6: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2: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7: 下去吧。
8: 是。去。哈
7: 哈，云老弟啊。
8: 郭大哥，
7: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吧？
8: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2: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
0: 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2: 不说把你当哑巴卖了，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9: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2: 还有捧臭脚的，
0: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9: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2: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高队副，谢谢您的支持。
9: 哎，这是我的荣幸。
6: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

0: 那就是耍贫嘴，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1: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哎，
2: 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都跟他捧哏。
3: 我看高队富一定能成。
4: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
0: 真没准儿。
3: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0: 我去得警备司令部编练处，也是张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啊，
5: 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3: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败兵一起要饭去了。哎呀，
0: 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3: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6: 行，王处长，行，好，一会儿一起喝啊！好，好，好。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啊。
7: 一定是马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哦，
6: 怎么干？哼，车祸。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8: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嗯，请大家就坐。
5: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7: 好，请。
8: 大家都请坐吧。
9: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8: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5: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
9: 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8: 啊，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9: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
8: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要开溜啊。
9: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
8: 是你，
9: 你才撵！讨厌！
8: 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9: 啊，
8: 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真
9: 是个怪人！哎，行了，别贫了，快走吧。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3: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8: 爸
9: 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8: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6: 那我们过去了。好。刚刚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8: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祸上身。
6: 哎，想不到冯仁朗这家伙。 还倒卖军需物资，这个是要调脑袋的呀！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8: 咱可是夜市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3: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到处城防共事同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10: 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 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1: 来来来来来来，干！

0: 大家坐吧。啊，请坐。
1: 哎，好，来坐坐坐。
0: 来来来，感谢几位一杯。
2: 说啊，关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嗯，尤其是云老弟，嗯，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嗯，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3: 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你。来，干了，好干啊！
4: 倒一杯，来，哎，
2: 好兄弟，咱这儿来干一个，
5: 来，郭大哥，啊，
2: 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5: 是是是，
2: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4: 哎。绝不能让我们吃亏。
2: 对，哎，哎，哎，都他娘的喝上了。哎，他也是我一帮兄弟啊，都是老乡。我就跟他们喝两杯，拼个高下。
4: 好，嗯。
5: 扶着郭大哥。
6: 队长，夜市长来了。
7: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7: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

0: 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4: 天
6: 哪，
4: 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6: 吧？
4: 对
6: 对
4: 对。
6: 啊，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

0: 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哎呦，

0: 爸，有我在，您放心。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跟他们喝两杯，拼个高下。
1: 好，
2: 大姐，扶着郭大爷。
3: 队长，叶师长来了，
4: 来敬你一杯。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3: 啊，不敢不敢。
5: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和文朗安全。

0: 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是。
2: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1: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2: 知道知道。
3: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了。
4: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1: 虎堂蹈火，在所不辞。
4: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0: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1: 预备。
5: 是。
6: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4: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7: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3: 高队副，来，
7: 小姐，
4: 来，
7: 来，来，干杯！
3: 干！
8: 谢谢长官。
4: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3: 好，坐，多吃点。
4: 过去。
3: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6: 好，
3: 走吧。
7: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啊，
1: 不好，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1: 是。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
3: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
2: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1: 市长，市长，市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2: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2: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2: 正办公室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

0: 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把门打开。
0: 是。
1: 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1: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兄怎么样？
1: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2: 是他。
3: 谁？
2: 林建民，一定是他，跟我来。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1: 对付，鬼门老人了，
2: 怎么办？
0: 多端几杯，热闹起来。
1: 是。

0: 你这是干什么？大家敬棺材一杯啊！来来来来，不要敬，不要敬！躲开！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0: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本人不在这里，
2: 我在这儿。
0: 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2: 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0: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2: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0: 是，
2: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0: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3: 偷盗保险柜？
0: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3: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0: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3: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0: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3: 是的。
2: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0: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得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0: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4: 下来！
0: 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5: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0: 哦，孙副官，确实吗？
6: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5: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0: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5: 哦，怀疑什么？
0: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5: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2: 冯参议，有些失望。
0: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7: 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7: 咱们走着瞧吧。啊，
2: 好，行。
8: 来干一杯，小云，来干一杯。
9: 哎，弟兄们，
3: 我该帮你了。
2: 好，谢谢。
3: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2: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3: 当然。
2: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他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3: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2: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3: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2: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3: 但愿吧。
10: 哎呦，知心话说不完呢。
3: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10: 为什么？
3: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10: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3: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11: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10: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3: 哎，行了，别贫了，我们走吧。

不让你喝这么多酒，你喝来，快喝光就行。好，喝得喝去，行了，敬祝一杯，干了啊！来，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 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简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了？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1: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李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文朗却懦窝囊，势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李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李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 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真的？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0: 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1: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的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的对你。

0: 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风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倒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好，
6: 兄，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7: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8: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8: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6: 哦，什么意思？
8: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6: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8: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6: 哦，怎么可疑？
8: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6: 嗯，有证据吗？
8: 这个现在还没有。
6: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8: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6: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8: 哦，是，叶叔叔。
6: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8: 是。
7: 哎，吴开兄，请回吧。
6: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7: 告辞。
6: 嗯。
8: 走了，叶叔叔。
6: 嗯。
8: 再见。

0: 说什么？爹，今天晚上发生在叶红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说夜明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
1: 哦，是谁？
0: 云建明，云队长。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有证据吗？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云龙，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蒋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

0: 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剑明是真呢？
1: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剑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0: 半夜哄开，绝不能莽撞行事。我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1: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哈，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啊，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

0: 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1: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

0: 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0: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0: 你说呢？
2: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0: 你一直在偷听啊？
2: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0: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2: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0: 我得什么便宜了？
2: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0: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0: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2: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0: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2: 你这跟我说话呢？
0: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2: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0: 你说不说啊你？
2: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0: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0: 接着往下说。
2: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0: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1: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2: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
1: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2: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1: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 我的空调。

0: 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2: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3: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4: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5: 盐焗茶黄虾，
6: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2: 请举牌。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8: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9: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0: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6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哎呦，
3: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大概十几个吧。十几个。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 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比什么？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
1: 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
0: 哼！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2: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2: 好啊，乐意奉陪。

1: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是我们吴大队长的女儿，她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0: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哎，那边。
2: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3: 好嘞，
4: 好嘞。
2: 怎么样，
5: 妹子？
2: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5: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2: 廖大哥，你没事吧？
5: 没事。
2: 你们这边怎么样？
5: 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来看看啊，走。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别让他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2: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5: 好嘞。好嘞

0: 金飞！
1: 哎，动手吗？
2: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0: 快，快点！
3: 在那边。
1: 我们过去看看。
3: 走。
1: 兄弟们。

0: 六队官，秋雪，
1: 秋雪姐，
2: 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1: 贤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尽是高人呐。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0: 哟，你们俩认识啊？
1: 我们何止认识啊？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
0: 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
1: 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廖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2: 十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3: 沈大哥，
2: 啊，
3: 十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0: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3: 你们都去过了。嗯，
0: 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3: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0: 我跟你一起去。
3: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0: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3: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过来。
0: 好，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
1: 我们在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4: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
1: 十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4: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1: 后会有期，我走了。
4: 好。
1: 哥，
4: 啊、
1: 廖大哥，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4: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地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5: 炸掉？
4: 那可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时限销毁咱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1: 嗯，
4: 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
1: 嗯，
5: 哥，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4: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6: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7: 兄弟们，
8: 在，
7: 加把劲把活干利索了。
8: 是。
7: 你们是怎么搞的？尤梅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
8: 啊！
7: 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8: 德川将军，
7: 德川将军，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天狼星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我就知道是天狼星。你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
8: 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7: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天狼星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 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9: 林木明白了。
7: 中介镇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一个都不留。
9: 嗨！
1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 让他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了。
9: 他隐藏的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0: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

0: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2: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它？
1: 我们也只知道它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2: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来人，
3: 司令，
2: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3: 是。
4: 好。
5: 这边这边，来，快点快点，
6: 手来，拿把手。
7: 好嘞，
6: 来，
8: 小心点，
9: 慢点慢点，
10: 别洒了啊。
11: 慢点慢点，
12: 好，
13: 好。

0: 这里就是石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
1: 嗨。

0: 来来来。
1: 喂，来来来来，坐坐坐。
2: 吃饭吃饭。
1: 没想到啊，
0: 我十五，
2: 吃啊，
0: 今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天狼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
3: 十四两，我得说一句，
1: 太客气了。
0: 哎，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朱汉奸、大闹天皇寿诞，这哪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儿？就凭你们天狼星这名头，在平津一带，我敢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
2: 原来咱们天狼星这么有名气啊！
4: 十司令，我们天狼星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
3: 没错，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我们天狼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2: 对对对，
1: 好好好，
2: 说得好。
5: 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战斗一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夺回琅琊。嗨，挺身队跟我走。
4: 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天狼星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5: 好，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一杯。

0: 兰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都在酒里，我先干了。咱们都坐下吧。
1: 坐下。
2: 十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哎，
0: 对。
1: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0: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天狼星的人，能看得上咱们？
1: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嗯

0: 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0: 来，今儿高兴，
2: 来来来，
0: 干一
2: 杯，来喝一个。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先陪我喝，
3: 先陪我喝，陪
1: 我
3: 喝，
0: 先陪我喝，
1: 我喝，
0: 先陪我喝，
3: 不行，
0: 他得陪我喝，
3: 来，必须陪我喝，
0: 这样啊，
1: 行行行，咱们一块儿一块儿喝。
0: 廖大哥，先陪我喝。
3: 廖大哥，
1: 好，
3: 你先陪我喝。
1: 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们俩先喝一碗，先喝一碗，先喝一碗。
0: 来，我们先喝，不喝拉倒。
2: 十四两，
1: 马上就回来。
0: 干了，干。

0: 黑乎乎的出来干嘛？
1: 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
1: 我在想，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
0: 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来，兄弟们，干！
1: 干！干！

0: 你们谁啊？
1: 小心！

0: 怎么样了？
1: 怎么了？蓝敏中枪了！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2: 师兄弟，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你给我让开！
3: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妹出去挡一下。
0: 你给我回来！
1: 你这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0: 蓝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2: 蓝姑娘。
1: 钟介贞，钟介贞，默默在钟介贞，他可以救蓝敏的。
0: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挡一会儿。
1: 不，我也要留下来。
0: 蓝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1: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蓝敏走。好，快！
0: 来，
1: 走，快点！
0: 快走！
1: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0: 答应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算火力太猛，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重火力，我们撤！将军们，

0: 我们怎么走啊？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引开他们。
1: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0: 老马，快走。

0: 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师父还活着，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们现在就要去，
1: 跟我脱离，你们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你说什么呢，蓝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2: 跟他们拼了！
3: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2: 不行，你不能去！
1: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
3: 周雪，让我留下吧。
2: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嗯，好，我知道了。

0: 快起来，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彭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蓝姑娘，你千万别睡啊！蓝冕，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蓝冕，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蓝冕，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是啊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没有，不是这样的，蓝冕，你别想那么多。蓝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啊，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
8: 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鬼子追到镇上来了，弟兄们快停不住了！
1: 石司令，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嬷嬷，这里不能待，你得跟我们一起走。
2: 好。

0: 华北，华中的鬼子都在调动。对外宣称是整体调防，简直是放屁。总部已经传来命令，让我们密切注意鬼子的行动。
1: 还注意什么呀？鬼子这时有大动作，华中就要开战了。这一仗。
0: 够他楚天飞喝一壶的。你分析的对呀。不过，华北地区鬼子的行动，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他们要干什么呢？还能干什么呀？鬼子是想利用这次调防，清除我们华北的所有根据地。胃口真不小，想吃掉我李银龙。他还缺副好牙口。
1: 哎。 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啊，鬼子。

0: 既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就一定会有所准备。还有啊，我考虑那个神神秘秘的狼牙也该出现了吧。
1: 也不知道老沈那边怎么样了，你还别说，这没见过的东西我心里还真没底儿。
0: 我考虑啊，这次鬼子不一定是冲着我们根据地来的，他呀是想打开一条通道支援华中。
1: 不管鬼子想干什么，咱们现在是见招拆招，同志各营各连，只要发现鬼子就狠狠打。
0: 好，我这就通知他们。
2: 团长，沈大哥回来了。
3: 老
1: 首领，怎么样？
3: 政委，狼牙找到了，就在盘山，鬼子在那儿偷偷建了一个武器仓库，重兵把守，我们要尽快行动了。
0: 最近鬼子的部队啊，在我们防区周边调动非常频繁，所以出动大部队的可能性并不大。
1: 这么看来，鬼子这回行动的重兵器来源一定在这个盘山仓库。
0: 是啊，你回来的正好，你和总部领导请示，这次行动部队啊化整为零，和你们天狼星配合摧毁盘山日军军火库。
3: 太好了，盘山仓库应该只是鬼子的临时仓库，这批武器随时会运到鬼子的前线部队。
1: 我们得提前行动，不能耽搁。大鹏，集合部队，目标盘山，不惜一切代价把狼牙给我端掉。
2: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们走了。
2: 走。
3: 伤员情况怎么样？
4: 伤员不伤，多亏了那个嬷嬷，她现在正在跟青青照顾伤员呢。
3: 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吧？
4: 这里已经出了盘山，小鬼子现在还在盘山上搜索，所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2: 哎，
4: 哥，哥，
2: 沈司令，你要干什么去？
5: 我现在已经不是沈司令了。兄弟都快死光了，就因为这破玩意儿，我一定要把鬼子的仓库给炸了，必须给我兄弟们一个交代。
2: 十四令，
4: 哥，
3: 冷静一点。盘山有重兵把守，经过昨天晚上一战，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你现在冲上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5: 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干等着。
4: 必须等，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定会来。
5: 八路军？
4: 八路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沈大哥带着队伍明天就到。
5: 你能保证吗？
4: 哥，你冷静一点。
5: 我很冷静。
3: 十司令，弹药库一定要炸，你们的仇我们天狼星的仇也都要报，但不是现在。要报这个仇，我们得等机会。
5: 我相信你一次，如果明天中午之前你们的人没到，我就自己带着兄弟去炸了盘山仓库。
4: 哥，哥，你们不要生气，我哥他心情不好，我去劝劝他。
3: 我能体会到师父和你的感受。确实很难接受，一下子那么多的战友离开了我们，心里难受，你也别憋着，有什么话就说出来。还有我呢，坚强起来。
4: 下一步怎么办？
3: 盯紧弹药库，等机会要混进去炸了仓库。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
1: 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
0: 最少得有一个中队。有情况，
1: 又来了两车宪兵，是他？
0: 谁呀？
1: 镇上要不得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是个指挥官呢。
2: 林生大佐，
3: 林木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
2: 可惜呀、啊。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里来的。
3: 放心吧，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支援，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回去。
2: 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
3: 好，只要有林木君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我们里面说话。
2: 命令部队，
4: 行，
2: 就地驻扎。
4: 嗨，
1: 看样子鬼子可能要把狼牙运走，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先回去再说吧。
5: 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三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石司令来，我们一块商量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0: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
6: 我们可以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牙。
5: 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炸他们自己，
7: 这个办法好。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
5: 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7: 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
5: 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啊？
5: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
7: 恒通药铺那个郎中。
0: 对，
6: 还有那个林木，他也在仓库里。
0: 林木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
5: 对，
6: 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7: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
5: 好。
3: 嗨，冈村司令，德川明白。嗨，来人。
8: 将军，
3: 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嗨。
8: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再等等，
0: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子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8: 那就再等会儿。
0: 学姐，仓库里头有情况。

0: 小鬼子这是在干嘛？小鬼子正在装车，他们真的是要把琅琊运走。
1: 小鬼子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把琅琊运往前线了。
0: 可是现在沈大哥还没到。

0: 强攻，扯开膀子跟小鬼子拼了。
1: 绝对不行，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2: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闪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好，快走。
1: 如果到点你们的部队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2: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拉雅运出盘山。师傅，走，
0: 走。
1: 这枚狼牙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2: 知道了。
1: 我等你回来。
2: 放心。走啊。
1: 徐姐，咱们现在怎么办？等廖教官和石司令混进仓库以后，如果沈大哥他们还没有来，我们就行动。好。

0: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天狼星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雷某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天狼星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1: 不，弥生大佐，你对天狼星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天狼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 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天狼星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哦，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时间到了。
3: 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
2: 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
3: 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正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2: 好。

0: 青青
1: 啊，
0: 你看到岗楼上的鬼子了吗？能一枪打中他吗？
1: 没问题。
2: 他们来了，
3: 天狼星，
2: 有情况，快快！

0: 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就已经定了。
1: 执迷不悟，你们中国人就是看不清形势。
0: 你错了，我们中国人不只看眼前，我们看得更远。很快我们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
2: 说得好。

0: 我担心你们，秋雪，我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铃木纯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算账？哼！
1: 算什么账？先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菱，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美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那是他们活该。
0: 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

0: 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起。<笑>你们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代价，我想我比你更明白。铃木纯一，你不应该来中国。下辈子，别与中国人为敌。

0: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沈大哥！不，混蛋！把他们干掉，全部干掉！我是德川。
1: 报告，德川将军，排山巨火铺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2: 什么？
1: 将军，我们怎么办？

将军，电告北平军部，狼烟计划已经失

0: 马医生，秋雪，你来了。廖武呢？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1: 走了？
0: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1: 谢谢啊。

秋雪，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和小鬼子浴血奋战，我必须得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把枪是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配枪，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想把它送给你。还有，我答应你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死，

0: 哎，静静，你干嘛去啊？
1: 嗯，没事。
0: 冒冒失失的，我们走。
1: 学姐，学姐，
0: 青青，又在想廖教官啊？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哦，首长找你有事，好像是有新任务了。
0: 好，我这就过去。
1: 嗯。

0: 您来，
1: 团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
0: 来，苏亚硕，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这次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义重大。
1: 总部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这个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准备给你派一个搭档，希望你们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
1: 团长，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这次任务潜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
0: 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配其他搭档了。不需要配其他搭档。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有点死皮赖脸的要，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结果呢？

0: 你不需要，老沈还跟我说，你一定愿意和这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
1: 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
2: 不。
0: 总部特战教官廖武，奉你前来报道。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这是总部派来的廖武廖参谋。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3: 团长，
0: 不说了，你们聊。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

0: 耳目一新。
1: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

0: 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7: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37年初春，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准备对侵华日军采取联合行动。日本关东军接到了土匪的报告，立即调集主力部队以及伪满洲国军，欲将抗联围剿于黑龙江北部的五大连池地区。一场恶战即将爆发，抗联部队危在旦夕。

0: 面君，由于你准确的情报和周密的计划，抗联现在已经完全陷入我包围之中，而我关东军的几支部队已经对其形成了包围的态势，抗联主力即将全军覆没。司令本部非常欣赏你的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的策略，由于你战绩显著，司令部决定授予你一级帝国勋章和少将军衔。
1: 愿为天皇陛下效劳。
0: 拿下来。渡边君，为了荣誉勋章，为了抗联的彻底消灭，干杯！
2: 为天皇陛下效忠。

0: 你弟什么地干活？太君，小的是小买卖的干活。小的是良民，良民。你弟良民的不是，康廉的事，把他抓起来。老子把你撕了！走，走，进去。
1: 耿团长，你们假扮日军，我差点……
2: 跳猫，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1: 赶快送啊！有啥情况？
3: 你
1: 们去吧。
3: 是。

0: 耿团长，上级有新指示，立刻取消原定的联合行动计划，把部队撤回到山里。
1: 为啥？咱们的行动被六蛇帮土匪发现，报告了渡边正雄。关东军现在已经开始对咱石狮勒包围，咱们的其他几路交通员都被汉奸土匪杀害了。
2: 奶奶的，又是他娘的土匪！ 命令部队，保护首长！
3: 首长！
2: 首长！
3: 首长！
2: 奶，别管我，准备战斗！
4: 几个部队，准备战斗！
3: 准备战斗！
2: 他奶奶的！

0: 大军长，这样打下去不行啊！
1: 您这小子来得正好，我告诉你啊，形势啊对我们非常不利，关东军的主力都过来了，包围圈越缩越紧。李军长啊，命令我们要撤回山里去，现在渡边的部队又咬住我们不放，这样撤下去很危险的，得想个辙。
0: 大军长，我观察过了，鬼子的炮兵阵地在左翼，离渡边的指挥部不远。
1: 我带着12团绕过去敲他们一下，我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杀他个回马枪。你看，你看这个办法咋样啊？
2: 这回可都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你们一个团能行啊？
1: 我没想吃掉他们，只要把他们打光就行。你们趁机突围，从鬼子的眼皮底下拖出去。
0: 好主意。不过，他们可是有备而来，你们有什么困难吗？
1: 有啊，现在缺乏弹药。
0: 去你！部队就这点家当。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不过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人，这个人本事可不小，哎，你要使好了，可以抵得上啊小鬼子的一个炮兵队，
0: 有这么大能耐啊？
1: 你使一把，
0: 人在哪儿呢？
1: 就在你们那儿啊！
0: 哎，他叫啥？
1: 我就知道他的外号叫小上海。

0: 炮弹，咱只有把小鬼子的炮兵阵地给他端了，才能把东家搞大。咱有没炮咋端呢？我有办法。
1: 有啥办法？
2: 大炮弹！
3: 城里人数看多了吧？这里是战场，不是学堂。
2: 小兄弟，用枪打炮弹，他能炸吗？
3: 那要看你打哪个部位了。如果打在炮弹外壳上。他就不会爆炸。如果要是打在他的，
0: 你说，
3: 如果要是打在他的引发装置上，他就会爆炸。炮弹和子弹的原理一样，引发装置是关键啊。
0: 咱离炮兵阵地那么远，这炮弹能炸着？
3: 只要咱们绕到炮兵阵地后边，接近阵地，眼睛能看得见炮弹的引发装置，就有可能把炮弹打响。
0: 行啊。怪不得戴局长说你是宝贝呢！张建海、关大成，去两边抢救过来。
4: 是。

0: 你们三个一起打，总有一个能打中。哎呀，合起来打，互相会影响。还是分开打吧，各打各的。只要有一个打中，那咱就妥了。要是打中的话，那就山崩地裂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打左边那一队，陈打中间的。赵京海，你的枪法最好。 打右边，最远的那一队啊！好，准备。
1: 等等，记住了，炮弹爆炸时一定要张大嘴啊！
0: 嗯，为啥？
1: 耳朵会聋的，
2: 耳朵也会聋的，
1: 声音很大的。嗯。

他娘的，小鬼子和土匪在一起，哼！这仗还咋打呀？小鬼子有土匪给带路，咱们还怎么撤呀？这帮汉奸，哥，这帮土匪是认贼作父，得先收拾土匪。

0: 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
1: 你哪路的？敢打黑枪？马跑南山渡得开，哪一流子？
0: 日头在上，星斗在下。老天爷出门不问时辰，我是六蛇帮的。
1: 老子也是柳子，老子是打鬼子的柳子。日本人是你亲爹呀！啊，你竟敢跟日本人打抗联，我飞枪打死你！
0: 大人饶命，我也没办法呀，是我们长包让干的。这回渡边太君使新招，说是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打了抗联还给赏。
1: 你说啥？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兔崽子，老子一枪崩了你！慢
2: 着，留着他，我还有话要问他。
0: 谢谢大爷饶命啊！
3: 朝阳山是抗联的老
4: 报告，已查明掩护抗联主力突围的是耿殿军的十二团。
5: 耿殿军，去，继续查实。
4: 嗨。
5: 这个十二团跑了。
3: 太君，要不要咱们派人去追啊？
5: 晚了，我们的对手不简单呢，他们是声东击西。血洗朝阳山，我要让这个耿殿军成为抗联的罪人。

0: 会说话不？
1: 嗯呐。
0: 还以为你哑巴呢。说两句。
1: 啊。
0: 俺就知道你叫孙二，大名呢？
1: 柴宝。
0: 柴宝啊？
1: 嗯。
0: 柴火里都有宝啊。那你知道俺叫啥吗？
1: 大脚。焦淑清。
0: 嗯。俺爹娘都说，俺脚大了，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俺村里人也这么说。你为啥娶俺啊？
1: 你家不要聘礼。俺拿不出聘礼。
0: 那你不嫌俺脚大啊？
1: 俺不嫌，俺还指着你脚大能干活呢。
0: 只要你不嫌俺脚大，俺干啥活都行。

0: 来，兄弟们，点把火，烤了吃了。老子都几个月没闻到肉味了，解解馋。
1: 老大，不行啊！耿船长不是说了吗？赶紧到朝阳山通知老乡转移啊！
0: 着啥急呀？你听到哪有枪声了？这鬼子还远着呢，都听我的，烤了。
2: 来来来，
0: 真笨了。

0: 哎，
1: 你别跟着了，黄花大闺女还没过门呢，你不怕闹眼啊？

0: 哎呀，驴啊，驴，驴！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2: 柴宝，
1: 哎呀，哎呀，
2: 柴宝，
1: 哎呀，
2: 柴宝，你咋了？啊，
1: 我脚崴了。哎呦，
2: 咋整的呀？
1: 哎呀，刚才我找驴，驴丢了，驴啊！
2: 驴咋能丢了呢？
1: 找不着啊，不知道去哪儿了，快去找驴。
2: 哎呀，行了行了，你是跟驴成亲跟我成亲呢？快走吧，快走吧。
1: 驴啊？
2: 啥驴啊？
1: 驴是借的。哎呀，
2: 行了行了，我去找啊，你等着。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妈呀！这可咋整呢？哎呀，这可咋办呢？我得去找驴。
1: 找啥驴呀？早跑了。
0: 那咋办呢？哎呦，
1: 咱俩先拜完天地吧啊！咱俩大不了不吃不喝，攒钱把驴给还上啊！
0: 我找不到驴，我哪都不去，我要找驴。
1: 要干啥呀？这时辰能误吗？这要误了这个时辰的话，这辈子都过不好了。
0: 真的？
1: 好不容易嫁出去的，这事可不能黄了呀！来，我背你。
0: 你背不动？
1: 我咋背不动呢？我老有劲儿了，真的。你就把我当驴骑吧啊！
0: 不，你是新娘子，我不。
1: 哎呀，没事儿啊，你再磨叽一会儿，这时辰都误了，啥事儿也干不了了。快来！
0: 哎呀，
1: 来上来，来宋大哥，出来。
0: 哎。

0: 来来来来来，
1: 快！喂子，干啥呢？办喜事啊？
2: 哎，是啊，
1: 这喜酒得喝呀、啊！
2: 哎，成。
1: 老大，鬼叫了！怕啥去？别怕啊！
2: 好，
1: 我们是等电军十二团的队伍，把心放肚子里啊！
2: 好，
1: 喝喜酒，来
2: 来，请。
3: 这新媳妇真漂亮，傻小子有福气呀、啊！
4: 耿团长有指示，让乡亲们赶快撤退啊！
1: 你着啥急呀、啊？啊，这再急，有人家娶媳妇急啊！来，喝酒。
3: 真好。细皮白肉的，
5: 大家喝！
6: 媳妇儿，
7: 采访！
6: 媳妇儿，
7: 采访！
6: 媳妇儿，哎呦，快！
1: 小鬼子真来了，兄弟们，准备干！乡亲们，别怕，我们是十二团的。
8: 老大，走！
1: 你娘的！乡亲们，别怕！
8: 老大，走！
9: 北城帮的兄弟，要是全死光了，以后还怎么混？

0: 他奶奶的！
1: 警员，
2: 李顺，
3: 到。
1: 军长，
0: 备马。
1: 是。
2: 去哪儿？
0: 去找耿殿军。
2: 不必了，我估计该到了。

0: 村长！
1: 耕地局十二团的人都跑了。
0: 村长，你醒醒！村长。

0: 我们回去吧，
1: 回去吧。
2: 回去吧。
3: 回去吧。
4: 你们这是干啥？啊！都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兄弟们，大哥是没有办法呀，大哥必须得回十二团，这是抗联的任务，这不是柳子说走就走啊！
3: 老大，今天就算是耿团长在这儿，咱也得撤呀。
5: 对啊，老大，咱不能回抗联。老大，咱不能回去。
6: 对啊，
5: 老
6: 大，
5: 不能回去。
6: 不能回去啊！
4: 小日本，我饶不了你们！你们断了我的后路！
7: 警员，二位首长在吗？哈哈，李军长，戴副军长，这仗打得真是太痛快了！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一个团弄的动静比一个军还大呀！你们是没看见呐？那家伙叮当五四的一通乱炸，鬼子的炮兵阵地让我们给端了。

0: 二位首长是不是犒劳犒劳我？
1: 犒劳啊，那就犒劳犒劳你。

0: 临阵脱逃，他跑了。
1: 奶奶的，
0: 他是你的部下，你脱不了干系。
2: 这个王八犊子，我非亲手宰了他不可。
3: 晚了，已经酿成大祸了。
2: 我去朝阳山。
0: 张天君，
3: 别拦他，让他看看也好。

0: 你们还来干啥？你就是耿殿军，就是12团团长吧？
1: 是我。
2: 哎，干什么？
0: 耿殿军，
2: 放开他！
0: 耿殿军，这一巴掌是听我男人打的。
2: 这是朝阳山的老百姓打的，耿团长，你不要怪他，他是我们朝阳山的新媳妇儿，还没来得及跟男人拜堂呢，他的男人竟让小鬼子给炸死了。我都说，有你耿殿军在，有12团在，老百姓就能挺着腰板过日子。可你呀，你看看，一眨眼的功夫。 这朝阳山就成了地狱了！你们12团不是来了吗？你们怎么不打那些瘪犊子呀？你们怎么跑了呢？

0: 你还知道把自己绑起来。嗯，你以为用这种损招就能减轻你的罪责吗？嗯，辜负了我对你的栽培。
1: 军长，朝阳山遭到了小鬼子的袭击，我应该负全部的责任。李继临阵脱逃，是我带兵无能，我请求组织上给我严厉的惩罚。
0: 杀猪的
2: 到，
0: 带到军部去。
2: 是。

0: 老大，这不是暗号，这是黑话。马跑南山渡带开，黑话一对，就知道你是哪个柳子的。
1: 得空，教我两句。
0: 你学这干啥呀？

0: 各位，承蒙各位鼎力相助，虽然我们在围剿抗日军的时候小有受挫，但是在五大连池的会战中还是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其中啊，你们柳蛇帮的兄弟功不可没。关东军司令部为了表彰你们与皇军的精诚合作，特颁发帝国勋章一枚，以资奖励。嗯，
1: 好。
2: 谢谢谢谢谢。
0: 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啊，大日本皇军一向敬重朋友，永远恪守不与各个山头为敌的原则。只要大家能
3: 这帮瘪犊子们，认贼作父，
0: 地保三赵地区的
3: 狗仗狼势，
0: 我相信
3: 老二，
0: 我们就永远会是朋友。
3: 咱们可不能学他们呢，啊
0: 啊！
4: 二位兄弟，这六个王八犊子吃屎都抢第一口，真他妈不是人养的。
5: 站住！我哥呢？
6: 说，
5: 我们团长呢？
6: 首长说了，你们不能进去，给老子让开，别逼我跟你翻脸！
5: 别动！
6: 比比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
5: 戴金英，
6: 段天神，赵金海，想造反吗？
7: 大夫警长，我们十二团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这次朝阳山的老百姓是被渡边正雄杀害的，跟我们耿团长没有关系，即使他有责任也罪不至死，我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不管怎样，请你立即放了耿团长，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了。
6: 你们想怎么样？
5: 跟他们废什么话，把我哥放了。
6: 耿内臣，你拿我当小孩是不是？啊，带精药也不是吓大的，老子扛枪的时候你他娘还穿开裆裤呢，
5: 快放人。
6: 我告诉你，对耿殿军的处理，军部的意见，不仅要抓，而且要枪毙。奶奶，
5: 来呀、啊！
6: 把他俩枪给我下了，绑了，
5: 都别动，谁他妈动我就动刀子。
6: 区长，对不住了，我刘顺是个杀猪的，大道理懂得不多，但有一点我很明白，做人不能不讲义气，你们对耿团长也太不够意思了，连我看着都觉得冤屈。区长，麻烦您吭一声放了耿团长，要不然我刘顺认你是军长，刀子不认。
8: 咋的呀，你也想造反？
5: 我求求你了，军长！
6: 你
9: 怎么？你们要叛乱？这是抗联，不是土匪窝。

现在我宣布，十二团团长耿殿军和他的部下李济，在组织朝阳山老百姓的转移行动中，李济临阵脱逃，致使朝阳山的百姓惨遭日本人的杀害，李济下落不明，耿殿军身为十二团的团长，应负全部责任。为了严明军纪，军部决定对耿殿军执行枪决，立即执行。

0: 你们几个警戒，
1: 是。
0: 走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

0: 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我本来寻思着免

0: 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4: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啥？耿老大被枪毙了？
1: 没错，整个三军都传遍了，就是因为朝阳山的事儿被毙的。老大，这祸可是咱惹出来的，这回抗联可是饶不了咱了。你还是带着大家重新占山为王吧。
0: 可他耿老大待我不薄啊，我要是再回去当土匪的话，这个替死鬼在黄泉路上也饶不了。

0: 了我呀。
1: 李军长，
2: 曾建军，为了你的计划，我们已经背了杀害忠良的罪名，说说你的具体想法吧。
1: 李军长，
3: 你就别抽了，赶紧谈正事。
1: 二位首长，就目前的战况来说，对咱抗联的形势是非常的不利。咱们想出师平原，在山外建立根据地，这个计划刚刚开了一个头，就以失败而告终了。这到底是为啥呢？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我琢磨了很多，想来想去，失败的关键不是因为小鬼子有多能耐，而是因为土匪。是小鬼子利用了土匪，那些愿意给小鬼子当走狗和汉奸的土匪，成了小鬼子的眼线。咱们和小鬼子的战斗，多数是在山里和林子里，这是咱的优势。可是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正是利用了土匪对地势的了解，把咱的优势变成劣势，使咱处处被动。渡边正雄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的这个策略，给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咱要是不再想点新招的话，别说是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咱就是在大山里，恐怕也很难立足了。
2: 耿殿军，我听出来了，难怪你坚持要去当土匪啊。
1: 首长说对了，咱为啥不能当土匪呢？咱就该利用渡边正雄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的这个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土匪的身份完成咱抗联的任务，减轻咱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压力，通过我们传递的消息，使我们的主力部队能够有效而准确地消灭鬼子。
3: 好，讲得好啊。都说渡边正雄狡猾，我看你他娘的比他还狡猾。
2: 耿殿军，你要多少人手？你不会带走我的一个团吧？
1: 哎，我是这样想的，人不能太多，组成一个小分队，挑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最好都是党员。挑选出来的人必须都有各自的本事，狮子老虎狗各有各道，占一个坑就必须是一个像样的萝卜。我打算出了山以后，不仅要有我们的地盘，还要想办法山头大杆子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
3: 人由你来选，我们来办。
4: 哎，我说，
1: 嗯，
4: 团长没了，把咱们和这帮家伙圈到一起干啥？
5: 谁知道要怎么处分咱？
6: 哎，我哥死了，我看这抗联跟土匪也差不多了，手鼠一窝。
5: 哎，我说，耿团长的事儿兴许跟他们有关。谁是鼠，谁是蛇呀？
7: 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呀？
8: 我呀，我是打铁的，我叫乔亮。
7: 哦，打铁的人。哎，抽烟袋这位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呀？
9: 我呀，叫常大仙，平时啊，喜欢跳大绳，算命。
7: 哎，算卦的。
9: 我说，瞧你这细皮嫩肉的俊模样，抽时间，我给你算一卦。
7: 哎，这位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呀？
10: 我是开饭馆的。我叫李万贵，日后兄弟们想吃香的喝辣的，就到我那个李记饭庄啊。
7: 哟，李老板呀，
11: 贼抠，我告诉你。哎，大哥，大哥，
12: 叫我呢？
11: 啊，你是干啥的呀？
12: 哼，没看见我这幌子吗？我是专门给人看病消灾的郎中，以后啊，你们就叫我赵郎中。
13: 小样，别闹。哟。
11: 大哥，大哥，你是干啥的？
14: 我是干啥的？你是干啥的？
11: 我们都是十二团的。
7: 哎，是。
14: 十二团？
11: 啊？
14: 你们就是把朝月山老百姓都丢下，
11: 是不是自己逃命的胆小鬼？
0: 哎，谁是胆小鬼啊？
14: 听说你们团长耿建军被枪毙了，
11: 毙得好！他要是不死啊，我也毙了他！
0: 你说啥？敢把你的大号报下不？
14: 孙大车，赶车的，没有别的本事，但是个爷们儿。你们要是有本事，把老子的球咬下来，
0: 老子这就打烂你的球！
11: 哎哎哎！
14: 十二团呢，没一个会站站尿尿的。
0: 去你！这
1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啊！干什么？昨天晚上才跟你说的，我们倒是要来，是来接受任务的。你刀用来干嘛的？抗联都说你的刀打得好，都说你是抗联的兵工厂。就这样对待子弟兵吗？有本事杀了多边正雄，还有你们这么大岁数也不劝劝他们，你们干什么去？
15: 军长，
16: 有谁见过土匪行军礼的？嗯？
7: 军长，土匪？这是谁是土匪啊？
17: 想必大家都认识了吧？今儿个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从现在起，出了这个山洞，你们再也不是抗联的战士，而是打家劫舍、拉山头、立杆子的土匪。你说是吧？嗯？哎，进来。
5: 首长。
7: 团长。团长。
15: 耿团长。哥，你没死啊？
5: 都别管我死没死，先听首长下命令。
17: 你们刚才都说错了，这里没有什么耿团长，耿殿军已经死了，他叫耿三儿，现在是你们的头。
7: 啊，
15: 这
16: 没错。
7: 怎么回事？这
16: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土匪了。说白了，你们干的是抗日的活，可背的是土匪的名声。这件事除了我和戴军长之外，军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说你们好的人不会多，骂你们是混蛋的人也绝不会少。混蛋名声得你们自己担着，就是打掉了牙自己往肚子里咽，这是条险道，就是死了也难当烈士。这是个保密的活计，谁也不许泄密，就是你们亲娘老子也不许告诉。啊，
7: 军长，
16: 说，
7: 不是说好了是抗日打鬼子的吗？怎么就变成土匪了呢？这摆明了就是两个概念，这概念不同性质就不同。哎，就像这化学，这元素不同，化学反应就不一样了。这土匪是打家劫舍，强抢财物，这抗日可是战场杀敌，为国捐躯的呀。
4: 小上海，你怎么又给我们上起课来了？
7: 我说错了吗？我大老远的从上海来东北，就是为了参加抗日的，可不是来当土匪的。这概念不一样，性质就不一样。这性质不一样，就从量变。
5: 小上海，说够了没有？
16: 有谁不愿意干的吗？说出来。
14: 我不愿意。
15: 孙大车，
14: 我不是不愿意，我是不愿意和他搭伙。
15: 大车，大车，大车，
7: 大车，
15: 大车，大车。
18: 老耿啊，你别介意，他以前是八团的，受了伤以后改到地方工作，他们兄弟两个从小就没有父母。他兄弟孙二就住在朝阳山，前段时间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媳妇儿，还没来得及成亲拜堂，孙二就被鬼子炸死了。
17: 我知道了，我劝你还是考虑考虑啊，这可是个绝密的活，你说不干了，但你都知道了。
14: 收着。
15: 大车，
7: 大车，
14: 死人！
7: 大车
14: 是不会泄密的。
15: 大车，大车，
0: 大车，别乱来！
15: 放下！
14: 首长，我活是组织的人， 死是组织的鬼。
19: 大清，大清，大清，
6: 你死不死跟我哥没关系。

0: 那个人已经快崩溃了。
1: 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抗联三军为了安抚人心，已经把耿殿军给枪毙了。
1: 枪毙？可能吗？
0: 我们已经查过了，消息绝对准确。
1: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0: 嗨，
2: 渡边正雄是什么样的人，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他是个阴险狡猾、凶狠残暴的家伙。咱们哈尔滨地区的地下组织就是被他破坏的，包括赵一曼同志在内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都惨死在他的手里。可以说，和他打交道比和关东军正规部队的正面作战还要危险。以后抗联战士、共产党员的称呼只能装在你们心里了，按照党的纪律和抗联的规矩，是绝不允许磕头拜把子的。今天我就破个例，亲手给你们写了磕头帖子，亲自主持你们的结拜仪式。
3: 同烧一炷香，
4: 同烧一炷香，
3: 就是一个娘，
4: 就是一个娘，
3: 打虎亲兄弟，
4: 打虎亲兄弟，
3: 欢子咬死狼，
4: 欢子咬死狼，
3: 生前反满抗日，
4: 生前反满抗日，
3: 死后隐姓埋名，
4: 死后隐姓埋名，
3: 坚决保守秘密，
4: 坚决保守秘密，
3: 誓死不当叛徒，
4: 誓死不当叛徒。

0: 我们在外出山要有个报，你们的报号就叫十三省，省就是觉悟，醒悟。
1: 杜老板，你年长，还是你先来吧。
2: 有志不在年高，你是长包的，你先。
3: 那我就不攻了。
2: 刘顺，到，拿刀。

0: 大刑杜国文，
1: 二刑常大仙，
2: 三刑耿三儿，
3: 四刑孙大赦，
4: 五刑赵郎中，
5: 六刑李万贵，
0: 七刑赵景海，
1: 八刑乔亮，
6: 九刑耿殿琛，
7: 十刑刘顺。
8: 啊，十一刑有任务，不便前来。将来你们会见面的。
9: 十二行跳毛，
10: 十三行小上海，
2: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11: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2: 兄弟们，喝！
8: 好了，局已经起完了，现在请各位把局底留下。
12: 局底？什么局底？
13: 什么局底？军长，什么是局底啊？
0: 局底就是个人身上带的枪支弹药。
12: 啊？啥？
13: 这

0: 让我们叫武器，这军长，这两把枪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你看还让我留下吧？
1: 不行，抗联部队缺武器，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不能让你们这群土匪把武器带走，你们一个个身怀绝技，哼，还怕搞不到武器啊？啊，别说是你儿子，就是你祖宗，也得把枪留下。 老子还指望你们下山给山里头运武器呢，快点！
2: 兄弟们，都把武器留下吧。

0: 耿三儿，队伍给你拉起来了，怎么干就看你的本事了。这个胆子不轻啊，耿三儿，下山之后要尽快打开一条通往山里运粮食的通道，山里的粮食急缺，再这样继续下去情况很可怕。
1: 首长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还有啥事啊？
0: 交给你拿着。
1: 送给我？
0: 嗯。
1: 啊不，军长，这是你老婆留给你的，我咋能夺人所爱呢？
0: 拿着吧，虽说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但跟了我十几年了，他会保佑你多打胜仗，少负伤啊。
1: 谢谢老首长。
0: 别抱我，抱抱我浑身痒痒。傻子的
2: 到。军长，
0: 刘水，跟着耿三好好干啊，好好的保护他。他一旦出了什么闪失，我就拿你试问。
2: 放心吧，军长。
0: 耿三，要不是你要啊，我才舍不得把他给你呢。好。好好的调教调教。哈尔滨的三兆地区可是关东军的门户鬼门关呢，走吧走吧。
2: 军长，
1: 再见了，我的亲爹。
0: 凶多吉少，久。

0: 也生来不姓爷，
1: 爷也生来不姓爷。
2: 山上好像有情况，
3: 对对，
4: 嘿嘿。

0: 好像你记得人。
1: 掌包的，这里也有。
2: 掌包的，一共十六个，全是李记的人。
3: 有没有李记？
2: 没有。看来不是鬼子干的。
3: 那会是谁干的？
2: 不清楚。是六蛇帮。
3: 六蛇帮。

0: 黄军这招打活练手，是这抗联的，就是该杀。兄弟，哎，怎么样？你也来两枪？
1: 别，兄弟啊，是靠嘴皮子吃饭的，这活咱干不了。枪毙
0: 犯人，这可是你们警察的活，我们兄弟可都是来帮忙的。 怎么着？给我们兄弟露一手吧，
2: 来一手，
3: 来一手，
4: 露一手，
0: 露一手。

0: 这不行啊，这。
1: 好。
2: 好，老大好枪法。哎，各位老大，今天中午里脊饭庄兄弟请客，一定赏光。
3: 据我所知啊，六蛇帮这帮根本就不是咱本地人，是去年才从关内来的，个个都是恶贯满盈的江洋大盗，因盘踞了二龙山而得名。老大呢，独眼蛇，老二双尾蛇，老三三头蛇，老四四脚蛇，老五五步蛇，老六六爪蛇。别看他们山头不大，个个都是亡命之徒，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呀！不但三灶地区的老百姓闻之色变，

0: 又是智勇帮和红枪会这样的大山头都惧他们几分，这是一个大毒瘤啊。
1: 六蛇帮完全投靠了日本人，叶永年已经把他们秘密收编了，专打抗联的队伍。渡边正雄还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2: 哥，灭了他们，为西进总队的兄弟报仇。
3: 是啊，长包的，给兄弟们报仇啊。
2: 长包的，你就下命令吧，干这帮瘪犊子。
4: 长包的，长包的啥意思啊？
5: 还用问呢？怕了呗。
4: 你说谁呢？
5: 说我呢？我天生胆小，两三千人我都不在乎，我能在乎二三十？
4: 奶奶呢？
6: 干什么呢？
2: 住手！
6: 干什么呢？
2: 坐下！都坐下！坐下！都坐下！哎，快坐！坐着，快坐下！咋整的呢？
4: 打车。

0: 六十和帮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啊，打他们吧，就有可能暴露我们的行踪。不打他们吧，留着这股恶势力，我们就很难在三诏地区扎根。
1: 说心里话，我比谁都想打，一来可以消灭这帮恶魔，打击一下汉奸的嚣张气焰；二来还可以缴获武器，武装咱自己。
0: 很明显，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而我们却是两手空空。
2: 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打虎亲兄弟，欢子咬死狼，进谁家门吃哪家饭，
3: 进十三家门吃十三家饭。
0: 老师，把刀放下吧。
4: 对不住了，兄弟，我是石哥，我叫刘顺，
5: 我是师弟齐明老。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十一弟，满洲国高的毕业生，人称小秀才，现在在赵元警署混口饭吃。上一次日本人包围五大连池的行动，就是他从鬼子的特务机关弄出来的。
3: 耿团长，
4: 你叫啥？
3: 耿殿军同志。
0: 嗯。
6: 十一弟，耿殿军已经死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叫他大掌包的。他叫耿三儿。小兄弟啊，咱干的是啥活，你心里应该清楚。从今往后啊，你可就背上恶名了。活着，是十三省的人。

0: 死了是十三省的鬼，干的可都是土匪的活。伪满国高还没给你上过这一课吧？
1: 我还告诉你，我齐明朗干这活还真没有人能干得了。
2: 弟妹，弟妹，弟妹，弟妹，
3: 啊！哦，是你啊，大哥。
2: 你在这干啥呢？你
3: 等鬼。
2: 鬼？
3: 嗯。
2: 大白天哪来鬼呀？
3: 我看见那伙人了。
2: 哪伙人呢？
3: 就是见死不救，还朝阳山的那个姓耿的那个混蛋。
2: 你瞎说啥呢你？走吧走吧，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3: 不走。
2: 走，跟我走吧。
3: 不走。哎呀，你干啥呀？
2: 走吧走吧走走走。
3: 要不走，不走。
2: 走吧你。
3: 走。
2: 走吧走走。
3: 你放开我，不走。
2: 走。
1: 这十三省刚一出山。长包子就亲自到赵元城来了，想必是有什么大任务吧？
0: 打蛇，
1: 我就知道六蛇帮该活到头了。
0: 他们跟叶永年的关系咋样？
1: 自从六蛇帮投靠了日本人，他们在赵元就是一手遮天。可是赵元是叶永年的老窝啊，他又是防卫团的团长，他看着心里不舒服，可是碍于日本人的面子，他又不敢说什么。
0: 嗯，老大，
4: 哎，
0: 或许啊，这就是咱们可以利用的地方。无论如何，咱既要除了六蛇帮，还不能暴露咱十三省。

0: 想干什么？给我上！是！哎呀！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1: 这么……
2: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干什么呀？
1: 哎呦！

0: 叶先生，你要给我做主啊，替六蛇帮做主啊。
1: 三爷，叶先生屈驾到二龙山来，就是来为六蛇帮做主的。
2: 老三，查出是谁干的了吗？
0: 寻仇，这一定是寻仇。

0: 而且还皇军罩着，谁巡仇啊？谁敢巡仇啊？也许是抗联。前几天我们消灭了他一个分队，这肯定是抗联干的。
1: 那抗联为什么只杀5个呢？叶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三爷。 叶先生也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啊？外面盛传六蛇帮搞内讧，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怀疑是我杀了自己的兄弟？
0: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这么说啊。
1: 这外面所有人都知道六蛇帮是叶先生的人，你谁要是得罪六蛇帮，那就是得罪了叶先生；谁要是得罪叶先生。 那就是得罪皇军。哎，这渡边太君刚给你们六蛇帮这么大的嘉奖，你就搞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啊？你这让叶先生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2: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叶先生，太君有刺客，快抓刺客！
0: 小琪，你竟然下黑手陷害叶先生！
2: 叶先生，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干的，这不是我，这怎么可能啊？这谁开的枪？
0: 阿三啊，你真狠！
2: 哎，叶先生，叶先生。

0: 咱出山就灭了六蛇帮，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肯定会引起小鬼子的注意。可别忘了，咱出山可不光是为了灭六蛇帮。哎，
1: 掌包的，那咱干啥呀？
2: 干啥？咱是来当土匪的。当土匪就得有个土匪的样，别把自己的身份搞差了。
3: 掌包的，掌包的。
0: 哎，老五，
2: 石一弟没事吧？
3: 没事，就擦破点皮，过几天就好了。啊，他现在更成了叶永年府上的座上客了。掌柜的，你这苦肉计呀，使得不错啊！既灭了这个六蛇帮，还让叶永年没看出破绽。琢磨着，有一天他品出味来了，这鼻子肯定给气歪了。哎，
4: 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啊，咱们掌包的运筹帷幄，弟兄们决胜千里，实力假戏真做。
5: 哎，
6: 七哥，你那枪打那个太准了，真的打哪儿？杠杠的。
7: 六蛇帮，想不灭到哪？
8: 哎，掌门的，你看咱搅和这么多武器，那不得争点酒庆贺庆贺？
9: 对，庆贺庆贺。
10: 谁请客？
11: 你呀，
12: 你是掌门的。
13: 我告诉你们，要酒没有，要脑袋不给，要想喝酒自己去搞。
14: 哎，掌门的，
15: 这酒不喝行。
16: 你给我们唱个小曲儿怎么样，弟兄们？唱小曲儿。
17: 好，
18: 唱一个，唱小曲儿。
19: 来一个吧。
16: 嗯，荤的素的？
12: 荤的呀。
16: 啊，荤的。
14: 咱不唱荤的啊，我唱个丢戒指吧。
11: 好，
16: 丢戒指。好，那我就唱了啊。
0: 这个李记，到现在也不回来。
16: 他该知道朝阳山惨案的后果。
7: 我看他是不会回来了。这个李记平时表现怎么样？打鬼子没说的，枪法也不错，就是那个土匪吸气改不了，喜欢女人。除了耿三儿，没人能制服他。啊，常说天老大，耿老二，他老三，哼，他要是真的继续当土匪的话，耿三儿的事儿，他不会一点不知道啊。
16: 那耿三儿的身份会暴露啊。

0: 见鬼了，那不是耿老大吗？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

0: 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哎呦！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9: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个地方叫环子洞，原本不是一个村儿，据说呢有一群狼经过这里，和当地的獾子咬了起来。小小的獾子在绝境当中自我保护，拼了几十条命，把领头的母狼啊给咬死了。哎，结果呢狼群给赶走了。有个叫蜘蛛的土匪头子呢，为了讨个吉利，就在这儿建了个山寨，把仅有的几户人家也给赶走了，这儿就成了一个土匪窝子。没过多久呢，蜘蛛就被别的山头灭了，杀的是片甲不留啊。

0: 人们呢又觉得这儿不吉利，从此就成了一个再也没有人肯光顾的荒芜之地了。哎呀，咱们既然要拉山头，就得有自己的窝。咱这个时候和别人争山头还没这个必要，没有必要
1: 和别人杀得血糊里拉的。
0: 想来想去呢，还是先在这儿三不管的地方建窝吧。哎，掌包都跑后山干嘛去了？
2: 啊，大哥别管他，他这是在找退路呢。
0: 找退路？
2: 对，咱们掌包的无论在哪儿安营扎寨，他都喜欢先把地形查得清清楚楚，哪怕是打一场小小的伏击战，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3: 哎呀，叶先生，这些我不能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
4: 今天哥哥这命是你救的，以后你就是我兄弟，把剑收着。
3: 不，这不好吧？
4: 收着。
3: 这不好吧，叶先生？哎，叶先生把我当兄弟，我秦明郎以后为你，万死不辞。
4: 小兄弟啊，
3: 叶先生，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呢？
4: 有什么蹊跷？
3: 你想啊，这六蛇帮手上可沾着抗联的血呢，他怎么跟抗联勾结啊？
4: 这六蛇帮跟不跟抗联勾结呀，跟我没关系，搞不搞内讧我也管不着。
3: 那你今天这是？
4: 这六个王八蛋自以为抱上日本人的粗腿，已经不把我放眼里了。我要不找个由头把他们给灭了，以后咱们兄弟哪儿还有好日子过呀？啊，
3: 你这是将计就计。高明。叶先生，那日本人要问起这件事来，咱怎么跟人交代啊？
4: 交代什么？不交代。
3: 不，
4: 赵元成已经没了六蛇帮啊，他们日本人要想对我下手，以后谁还给他们干活啊？
5: 啊，纯子，
6: 老师，你找我。
5: 六蛇帮的事你怎么看啊？
6: 我认为叶永年的报告有假，我不认为六蛇帮会起内讧，更不会有人和抗联勾结。
5: 这个叶永年显然在利用这件事情铲除异己，他不希望在赵元城里有人和他平起平坐。
6: 看来这条狗很不老实，我们打算怎么处置他？
5: 再不老实的狗，他还是一条狗，他对我们还有很大作用，就不必追究他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6: 嗨，听说最近三赵地区冒出一窝柳子，好像很厉害，到处杀人放火，他们有个名号叫十三省。
5: 十三省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你马上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6: 嗨。
0: 啊，这位兄弟啊，麻烦回禀一声，东安货站老板杜国文求见叶先生。
7: 我们家老板忙着呢，没工夫。
0: 哎，都是兄弟嘛，低头不见抬头见。嗯，哈
7: 哈，这位是谁啊？
0: 啊，叶先生的朋友，也是皇军的朋友。
7: 啊，原来这样啊，那就里边请吧。在客厅等着，我去通报一声。
3: 畜生！
0: 好，呵呵，来，抬上。
4: 哎呀，杜老板啊，好久不见了啊。啊，这位朋友是，
0: 啊，我的一位朋友，他叫耿三儿。
4: 哦，
8: 叶先生
4: 啊，啊，幸会幸会，坐坐坐。
8: 哎，好好好。
4: 杜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8: 叶先生，这是兄弟的一点小意思。
4: 啊，
0: 叶先生，耿三儿是我在生意场上的一个朋友，买卖作赔了，不仅欠了债，还惹上了人命官司，想请叶先生帮衬帮衬，混口饭吃。
4: 杜老板太客气了，既然是你的朋友啊，通报下人到府上来说一声就行了，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呢？啊，
0: 这就是叶先生。

0: 客气了，朋友归朋友，规矩归规矩。叶先生这也是为皇军在这主事儿，啥事儿不都得对皇军有个交代不是？
1: 山里风大山外险，朋友走的哪条道啊？
2: 天上星星地上雨，庙里磕头三炷香。
1: 三十九条路，看中哪道门槛了？
2: 想啥来啥，想媳妇儿，小姨子就来了。
1: 好，你这朋友很有意思啊。邓老板，我怎么看你这位朋友不像是跑江湖做马的，倒像是扛枪打猎的。
2: 叶先生好眼力，商道风险多，谁不得练个三拳两脚的？叶先生，我耿三儿初到贵宝之地，有不明事理的地方，还望叶先生多多赐教。

0: 啥事儿啊？
1: 能打刀吗？
0: 你是打菜刀啊还是柴刀啊？
1: 杀猪刀。
0: 谁用啊？
1: 你管谁用啊？
0: 我说你一姑娘家的。行行行，徒弟拿一块打杀猪刀的铁来。
2: 叶先生，
3: 秦兄弟，不好好在家养生，跑我这干什么来了？啊！
2: 哎呀，我这不闲着没事儿，想跟你摸几圈吗？你要忙的话，那咱改天啊。
3: 哎，别！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座都是朋友，正好够手，摸八圈。
2: 摸八圈。这位老大看着面生啊，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4: 耿三儿。
2: 耿三儿。好，耿三儿。
5: 这是我生意场上的一个朋友。
2: 啊，
5: 想在叶先生的地盘上混口饭吃。哎，对了，这以后还得请齐景佐多多关照才是啊。
2: 杜老板，这还不好说吗？啊，
3: 来来来，不说废话啊，走，后堂摸八圈。
6: 行行行，
2: 来，请。哎，一样一样。
0: 那。

0: 老大，小七兄弟，你觉得这个耿三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叶先生目光如炬，看人最准了。我想听听叶先生的高见。
0: 不瞒你说，我没看明白。
1: 没看明白？
0: 这年月让人看不明白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人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耿三儿还有点来头？反正咱们过的是刀尖舔血的日子，多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对，
2: 再辛苦你，帮我盯住他。你放心，
1: 叶先生。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告辞了。好啊，来。
0: 长青，
3: 在。
0: 老爷有什么吩咐？
1: 派人给我盯住他，
0: 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
4: 齐经左，他不是？
0: 这年头，什么人都不能信。哎，
1: 老大，
0: 我想下一步混进六左房的粮库去看看。
1: 那是鬼子防守的重点，红墙会的地盘。
0: 这眼下，尽快要解决山里吃粮的问题，这可是戴军长交代咱的。

0: 这里是红枪会的地盘吧？
1: 没错。
0: 他们应该替我把粮食看住。啊，
1: 那是那是，红枪会就只剩这么几个小地盘了。吴彪是拼了命的替皇军干活啊，他以前手下那些柳子，现在全成了您这扛大包的了。
0: 柳子能甘心成？

0: 为苦力，看来我们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的办法很有效啊。
1: 那是那是，太君实在是英明。
0: 六作坊送战龙门镇的粮食近期要集中运往日本，你要加强戒备
1: 啊。没问题，太君您放心，在我的地盘上没人敢打皇军粮食的主意，别说是人，就连那耗子也不敢。
0: 要天天查，来回的查，那些大户也要查。
1: 是是是，我已经挨家挨户的查了，现在就连大户人家都没有余粮。
0: 我的山林队发现还有人在往山里运粮食，这说明还有那些粮食在抗匪手里，你要仔细搜查，现在粮食比武器还重要，不许私藏一粒粮食，违者立即枪毙。
1: 明白，只要咱们这边查得紧，山上的抗联就让他吃树皮。
0: 你要抽调更多的防卫团啊，参加我的山林队，到山里共同围剿抗日军的密营。
1: 是，但是太监，你看防卫团的兄弟要是抽调多了吧，三兆地区的防卫问题，他不是，
0: 不是还有那些柳子吗？我已经给了那些狗一条生路，他们应该替我们看家护院。
1: 那是那是，那些土匪您也知道，为了地盘的事儿啊，争来斗去，狗咬狗没完没了。
0: 这就是狗性。扔一块骨头他们就抢，让他们闹去吧，但他们会围着转讨好主子。
2: 山货山货，猴头木耳榛子松子，样样都有啊，来看看嘞。
3: 招工了招工了，六所房粮库招工了，管吃管住还给大洋，招工了招工了。
4: 来，去去去去去，要男的不要女的，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招工了招工了。

0: 哟，这不娇娇老丫头吗？你不嫁出去了吗？咋的又回来了？
1: 别说了，瞧她那双大脚，一准是让人给退回来了呗。
0: 哎，我说你个娘们家家的，挡着我们干啥呀？再说这又不是你干的活。
1: 就是啊。
0: 呀呀，脾气还挺大啊。
1: 妹子，我说你是不是缺钱花呀？缺钱花你就跟哥说一声。行，你让哥亲一个，哥今天挣的工签子全给你了。
0: 哟，啊！
1: 哎呀，脾气还不小啊！啊，
2: 去，都一边去。来，老妹儿，来来来，这边说来。哎呀，哎，老妹儿，你说你跑这儿干啥来了？啊，咱有人生没人养呢。你爹太狠了，你瞅着手嫩呢。
3: 又能找你心疼姑奶奶呀？行行，孙子，你今天要想心疼你奶奶，你就回去问问你娘，看看她是不是有人生没人养啊。
1: 哎呀，哥他怪厉害的啊，
2: 够虎。哎，我喜欢。来，让爷爷我现在就疼疼你。哎呦，臭娘们，你想把我儿子踢没了呀？我，哎，
4: 干嘛呀这是？
5: 谁呀爷爷？这谁呀？
2: 怎么的兄弟？啥意思啊？
6: 兄弟，抬眼看看日头，虽说算不上是朗朗乾坤，可也是光天化日之下吧。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姑娘家的，你这手也抬得起来啊？
2: 他是你啥人呢？啊，听戏听多了吧你啊？想英雄救美啊？行，来来，兄弟们，
7: 来，
2: 既然啊他骨头紧了，咱给他松松，今儿给你个。

0: 一回，
1: 来，
2: 好啊，
1: 来，
3: 我也正想松松筋骨呢，来，爷爷陪你们玩一回。
0: 哼，你挺牛啊，兄弟们，瞅你们那穷样。胡军，猴军。

0: 天上几颗星？
1: 天上有云不见星。
0: 地上几粒米？
1: 地上有雨不见米。
0: 哪颗星星归我，哪粒米归你啊？
1: 既不归我，也不归你。
0: 兄弟，哪个山头的？
1: 走遍天下路，驶过万家船。
0: 好大的口气，你也没把耳朵洗洗干净，打听清楚，这可是我红枪会的地盘。
1: 不对吧，我咋听说这是皇军的地盘？红枪会啥时候改成黄枪会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0: 你说什么？
1: 红枪会是软的欺硬的怕，见了皇军就趴下，吃人饭拉狗屎，都他娘的是一窝软包蛋，打听谁不知道啊？
2: 你活腻了吧？你今儿就是故意来踩盘子是不？
1: 吴长官啊，没啥事儿，我该回去干活了。啊！
3: 住手！
0: 八叔，
3: 让你的人把枪都给我收起来。以多欺少，还套家伙，你不嫌丢人呐？
0: 这小子不知道是哪个山头的，连红枪会都不放在眼里。
3: 你说你办的事儿，啊，是让人瞧得起的吗？
0: 八叔，
3: 都给我滚！
0: 快，走，
3: 别动，滚！
0: 走，这八叔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走。

0: 杜老板，来了，真的啊，没错，秦姑娘一眼认出了耿三儿，要不是我把他带走啊，这赵元成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1: 你跟长豹他说了吗？没有。老三，这么大的事，你咋不跟长豹他商量商量呢？你是老大，我跟你说不一样吗？我懒得搭理他。撒泡尿照照，你还知道姓爷们吗？海伦在干什么？赶快去把他找回来！快去！你要让他整出什么麻烦来，这就有事儿。快去！
2: 快！哎，谢了啊！哎，我说兄弟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把那些对米签子留给那帮人吧，也算是送个人情，破财消灾嘛。你没看见那一双双眼睛瞪得跟火神爷似的？
3: 谢老哥提醒，不过这是我挣的，
2: 啊，
3: 我凭啥要给他们呢？
2: 哎，好，
3: 老哥慢走。
2: 哎。

0: 拿着换高粱米吧。哎，嗯，我告诉你，那个姑娘是我的女人了，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欺负她，可别怪自己的命短，啊！
1: 瞅你们一个个熊样，让你们练功夫，平时不练。
0: 你跟着我干啥？
1: 你帮了我，我还没谢你呢。
0: 扛大包啊，不是姑娘干的活，以后别干了啊。
1: 叫啥呀？哎，你咋了？哎呦！咋了？哎呦！哎呦！哎呦！没事吧？没长眼啊！我刚缠的脚疼死了，你也不扶我一下，你还愣着干啥呀？扶我一下呀，大哥，我疼得不能走了，你扶我起来呀！
0: 哎呀，你快点啊！来，哎，慢点，咋了？腰也摔着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1: 哎，
0: 来走，慢点啊！
1: 大哥，你能不能帮我把脚放了呀？
0: 嗯，挺好的脚，你裹啥呀？ 来来来，来！哎呦，你这脚都烂了，你看，哎呀，这脚也太臭了。哎呀，挺好的一双脚，你裹它干啥？你这脚也不裹了，这双小鞋啊也不好使了。这样吧。 先穿我的吧。

0: 哎，穿什么？穿什么？哎呀，这何其苦呢！这裹脚疼不说，把这脚裹得又酸又臭。哎，哎，
1: 等等，你干啥去？嘿嘿，
0: 燕子回窝，老鼠钻洞，各有各道。
1: 别走！哎，别走。 我有话要问你。
0: 姑娘，咱又不认识，别整得那么黏黏糊糊的。

0: 你要干啥？哎！
1: 我要为长阳山的老百姓报仇，为我男人报仇！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0: 你认错人了吧？
1: 耿殿军，你不认识我了？
0: 耿啥？
1: 耿殿军。
0: 耿殿军，你可真是，你肯定认错人了。
1: 你少装相，你！我告诉你，就是扒了你的皮，我也认识你的贱骨头。傻狗屁十二团，傻狗屁耿团长，你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狗。你就是胆小怕事，害怕小日本，想自己逃命，把长阳山老百姓丢给日本人，让他们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

0: 就是一个狗屁汉奸，日本人就是你领来的。
1: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就不是耿殿军。
0: 你就是，我男人就是被你害死的。这世上只有他最疼我，他不嫌我脚大，他肯娶我，我刚准备跟他拜天地就被你害死了。你这个畜生，你这个汉奸，我杀了你。耿殿军，我跟你拼了！
1: 去！我告诉你，我就是汉奸，我就是无赖。小娘们，你杀不了我，别费劲了你。
0: 我跟你拼了！
1: 去你的！

0: 张豹子，别怪我说你啊！今天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是你太忙事了，你知道吗？渡边正雄刚离开良苦没多久，你应该万分小心才是。还有啊，你也要知道现在的身份，这种事儿在赵元城里早就见怪不怪了，睁只眼闭只眼不就过去了吗？
1: 看来你这土匪学的呀，还是不够地道。是，我这事做的欠妥，没想到梁库把守的这么严呢。
0: 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红枪会那边我会想办法摆平。
1: 哎呀，我现在担心的不是红枪会。
2: 是那个丫头，你还有脸回来啊？你怎么跳井死了呢？裹得好好的脚，说放你就放了？你还知道规矩吧？你还知道脸是啥东西吧？你不要脸也就罢了，你还让你爹跟着丢脸呢？
1: 如果叶永年和渡边正雄知道耿殿军没死，
0: 就在赵元城，那可就麻烦大了。咱们得赶快把这丫头找回来，不能让她四处乱闯啊！
1: 找回来又能咋办呢？咱总不能把她杀了灭口吧？哎，
0: 这姑娘认老四，咱们找到她以后呢，认老四把她送走，走得越远越好，千万不能让她留在赵元。
1: 哎呀，一个姑娘家，你让她去哪儿呢？一个人背井离乡。
0: 万一他要是再找回来咋办呢？现在世道这么乱，他要是有个闪失，那又咋办呢？
3: 那姑娘家就在六错坊，那是红枪会的地盘，无表胆小怕事，不难对付。但红枪会里叶永年的眼线不少，万一张扬出去。

0: 红枪会的碰撞，人家都知道，是为了一个女人。哎，那咱就照葫芦画瓢，把这事儿啊继续做下去。
1: 绑票？
0: 啥？
2: 你说什么？那个姑娘没找着？
3: 亲姑娘裹的脚又放开了，他爹说了他一顿，他就走了，一宿没回来。他爹说呀，不认这闺女，当他死了。
2: 继续找，一定要找到他。
0: 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去找人，也不是办法。哎，他要找的人是我，他要杀的人也是我。我想他也在找我。
4: 张包子，还是我去吧。
5: 张包子，还是我去吧。
6: 谁也别争，
5: 我去。
0: 你们谁也别去了，这事儿因我而起，还是我自己去解决吧。
5: 哥，
0: 咋了？你还真怕那姑娘把我给杀了？
4: 我们担心的不是那个姑娘把你怎么样，我们担心的是红枪会。
0: 我还没见识过红枪会吗？他们都是耗子嘴，咬一口磕碜，但吃不了人。
7: 伙伴，这两天你给我盯紧点，如果看着这个小子就给我看。这口气我要是不出，红枪会以后怎么在这地方上混？
6: 嗯呢。
8: 哎，长包的，咱费那劲干啥呀？咱给那娘们绑了，还怕那小子不露面啊？
7: 嗯，那你上哪找他去？
6: 那，自己送上门来了，
7: 哼，把他给我抓来。
6: 那，走。哼。
9: 上，
10: 上，上！臭娘们胆儿挺大啊，还敢来？
6: 把他抓了！
9: 来，走，
11: 走，
9: 走，
11: 快
9: 走！
1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是汉子，咱就男人对男人，欺负一个姑娘家的，这要是传出去，不怕臭了你们红枪会的名声啊！
7: 把他抓进来！
6: 是。
0: 走。
7: 什么东西啊？
6: 不认识。张猫呢？
7: 十三行也他娘的是柳子。
0: 他娘的，走了一道，把我这尿都给颠出来了，我得方便方便。

0: 别干啥事儿，你干啥呀？你还犹豫个啥呀？你说，现在是人不是人就把咱红枪会当软柿子捏，再这样下去，咱以后还咋混呢？长包的，你就吭个声，弟兄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气咱得出。
1: 咱不了解他们的底呀，贸然行动没啥好处啊。

0: 那咱就把脑袋缩裤裆里啊！以后你别跟我提裤裆这俩字，我烦。
1: 那你说，咱们要和十三省拼个两败俱伤，就会有人出来从中得利，抢咱地盘子。他谁呀？你好好动动脑子。
0: 掌门儿了，你是说智勇帮那帮瘪犊子？嗯，这事儿要做，就得拉着他们一起做。要有面子，咱都有面子；要么，一块儿完蛋。掌门儿了，还是你帮。
1: 你学着点儿。<笑>
2: 大哥，你咋来了？你是来救我的吧？大哥，我整明白了，那个耿连军根本就不是什么抗联，他是个汉奸，是个日本人的狗。真的，我不骗你，我亲眼看见他进了叶永年的防卫团。 跟那些小狗腿子关系弄得可劲了。
3: 秦姑娘，吃饭吧。
2: 哎，杨德啥时候来吃饭呢？哎，你咋进来的？你知道姓耿的住哪儿？走，大哥，咱一块儿把他杀了，然后再离开这儿。
3: 哎呀，走啊！
2: 走，
3: 杀不了他，你跑不了，还是先吃饭吧。
2: 耿殿军是汉奸，他杀了朝阳山那么多老百姓，你还犹豫啥呀，大哥？走，走吧。
3: 你，金姑娘，杀不了他，你也跑不了。你啥意思？
2: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你也和他们是一伙的。为啥？为啥呀？你忘了那些老百姓了吗？你忘了那些乡亲是怎么死的了吗？你说话呀！你说话！你说话呀！
3: 秦姑娘，吃完饭早点歇着吧。这山里头夜黑风高的，野狼野狗凶瞎子到处乱窜，你千万别惦着往外跑啊，很危险的。

你弟弟是怎么死的了吗？

风起浪，节外生枝。谁会想到突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杀了不行，放了也不行，总把他关在欢子洞也不是个常法啊。哎，大哥，你和四哥商议着吧，有没有个合适的地方

0: 送他走啊？
1: 老四自己都没家了，能往哪送他呀？他的想法和咱一样，送近了没啥用，送远了，这世道那么乱，外面有危险。

0: 站班了，大哥，五哥出事了。
1: 怎么了？
0: 这四哥他，赶快去看看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8: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

0: 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红镇新液，中国高纯氧化锌。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掌门的，掌门的，大哥，五哥出事了，
1: 怎么了？
0: 四哥，这，哎，赶快去看看吧。
2: 哎，咋回事？啊？
0: 哎，哥，你别这样行吗？哥，哎，哥，你别吓唬我呀，哎，掌门的。
1: 老爸，咋回事啊？哎呀，老四啊！哎，四哥，四哥。
0: 撞的，自己撞的，怎么回事？哎，刚才他给亲姑娘去送饭，让人从屋里给撵出来了。这不前几天刚让媳妇从家里给撵出来吗？还临走时还指着鼻子骂土匪啊、汉奸的。哎，你说，连一个没过门的弟妹都为着弟弟想着去报仇，他一个亲哥哥心里听着，那多不是滋味啊！
1: 别说了。
3: 听说十三省的事儿了吗？<笑>什么狗屎十三省？老子就知道十三样，十三不靠什么的。<笑>哎呀，刘大掌柜，这话说回来，现在十三省还没成啥气候，不过以后怎么样？
4: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能包做天下一辈子。吴长毛的，可不管怎么说，这红枪会有红枪会的地盘，让我智勇帮插上这么一杠子，不合适吧？这知道的呢，说是我为朋友两肋插刀；这要不知道的呢，这还不以为我刘志想图个什么玩意儿啊？啊？
3: 刘大掌柜说哪里话？照理说呢，这点小事不应该麻烦。

0: 可是他今天敢在我红枪会的地盘上闹事，谁又敢保证他明天不找你智勇帮的麻烦呢？我就寻思咱们兄弟一起铲除这个后患，也免得在三赵地区再出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六蛇帮来。
1: 那是啊。
0: 刘掌包子，我听说你对四所房那块地方很感兴趣。
1: 哎，吴掌包子，你听谁说我对四所房感兴趣呀？
0: 刘掌包的心思老弟还能不明白吗？兄弟我现在人手不够，方方面面呢也照顾不到，要不刘掌包子带我打理打理怎么样？
1: 带你打理打理，
0: 打理打理。
1: 哎呀，哈哈哈哈，咱们都是好弟兄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使，
1: 好使。
2: 二掌包子，酒后了啊！是你是你是你啊，
3: 叶先生，叶先生，兄弟有点要紧的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
2: 哎呀，太客气了，你我都是兄弟，有什么请教不请教的啊？来来来，走。
3: 不知道叶先生是否听说过有一伙号称十三省的柳子？
2: 十三省？没有，没听说过。
3: 前些日子，有人在红枪会的地盘上闹事儿，还抢走了一个女人。吴彪咽不下这口气儿，就想联手我们来对付他们。我大哥拗不下这个面子，就暂且答应了。可我总觉得这事儿应该跟您叶先生打个招呼。
2: 首先呢，只要在我赵元地面上混的，都是我叶永言的兄弟，没有什么亲疏远近之分，我叶某人也不偏袒谁，至于你们和红枪会，你们想干什么，想怎么干，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倒是有人在红枪会的地盘上闹事，叶某人也略有耳闻，像这种人啊，给他们点教训，让他们长长见识，知道一下咱们赵元地面上的规矩，
4: 这当是好事啊。好不好？
3: 兄弟明白了，那就不打搅叶先生休息了。
2: 哎，哈哈，恕不远送啊！以后啊，兄弟之间要常来常往，多到我这叶某人坐一坐。
5: 哎，对对对，
2: 展家
5: 在，
2: 替我送送二掌包。
3: 管家留步，管家留步，告退，告退。
6: 老爷，这不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十三省，杜老板领来的那个耿三儿吗？他们可是拜山在前啊，这要是一个灭了一个，恐怕是够呛。
2: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想争地盘儿。我只想让红枪会跟智勇帮的替我去摸摸十三省的底儿。要是十三省真的被他们灭了，那是他们活该，也省得爷我费心的去照顾他们。如果这十三省真的有本事，那也好啊，正好他们几个山头相互的牵制牵扯一下，也省得爷我添麻烦。
6: 爷，他们为了一个女人能这么折腾，我看也不是什么正经的手。
2: 倒是这个女人，应该是个不一般的人啊，值得十三省为她大打出手，铁去查查。
7: 耿念君，你这个狗汉奸，有种你就杀了我！
8: 别激动，姑娘，没人要杀你。
7: 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的。
8: 姑娘脚还疼吗？我从赵元城里啊，给你定做了一双鞋，试试看合适不？
7: 少假惺惺的，还是留着钱给你自己买棺材吧。就算我杀不了你，也会有人来杀你的。跟着日本人当汉奸，就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8: 姑娘家里还有啥人？

0: 你要干啥？
1: 有需要我照顾的，你就吱一声，不必客气啊。咱俩梁子归梁子，还是缘分也罢，总算是不打不相识。我见过的女人不少，可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我敬佩你的胆量。
0: 你少给我冒括号子。
1: 看来是话不投机了，那我就不说啥了。来人，上班了，把他给我绑了。
0: 耿殿军，你要干什么？耿殿军，我教书卿就是做鬼也放不了你。
1: 套里，抬走，走，姑娘，委屈你了。老师，
2: 上班了。
1: 老四，我跟你们说啊，路上千万要小心，哎，啥东西都可以丢，千万不能把青姑娘给我丢了。哎，
2: 我一定安全的把她送到老板那儿去。
1: 好，见了老板以后，把情况说清楚。哎，上路吧。
2: 哎，
1: 好。

0: 别跑啊！
1: 站住！
0: 别跑啊！
2: 大白天欠人家闺女，跟小鬼子有啥区别？
3: 我说呀，赶路要紧呢，别惹是非。
0: 小心！哎，别跑！
2: 不行，梁山好汉还讲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何况是咱们了。你先走，我过去看看。
4: 老师，别闹事！老师。
5: 把自己打死了又有啥用呢？啊，
6: 长辈了，这事都怨我。我要是听四哥的劝，就不会捅这么大娄子了。
0: 老师，这事儿不能怨你。他们这是道上常用的仙人跳，那女的一定也是他们一伙的，就是要引你们上钩。老四，老石啊，是在山里头待着的人，对道上的许多事情都不很清楚。你可是在道上常跑动的。怎么连这个小伎俩也看不出来呢？
6: 大哥，这事儿不怨四哥，是我自己脑瓜太热，我忘了自己干啥的了。
0: 是谁干的？
3: 智勇帮。
6: 对，智勇帮干的。
0: 智勇帮？咱跟智勇帮没什么梁子，他们为啥劫咱们的道？
3: 看这架势，他们早有准备。
5: 你们两个去找老五把伤治一治，有啥话完了再说。
6: 长班的，啥时候打智勇帮？我也去。
5: 打个打啥打呀？

0: 老大，根据他俩说的情况，智勇帮很有可能是在找事儿。
1: 一车货物接也就接了，问题是青姑娘也落在他们的手里，万一要有个什么好歹，或者他说出什么来，事情就麻烦了。
2: 张八的，
0: 二哥，情况咋样？
2: 查清楚了，吴彪在六朝坊栽了面，心里不服气，就想拉着智勇帮把咱们灭了。劫道一事只是个引子，恐怕以后还会有别的事发生。
1: 就凭吴彪那点脑袋，刘家兄弟能听他的调遣？
2: 吴彪答应把四朝坊的地盘割让给智勇帮了，作为双方联手的条件，看样子来者不善啊。
1: 这事儿巴托老叔知道了？
2: 还不清楚呢。
0: 不管咋样，人咱先一定要救出来，先礼后兵，先谈，谈得来咱就谈，谈不拢咱就以武会友。
1: 刘大长官，
3: 杜老板，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来，里面请。
3: 请。

0: 门的，我瞅见耿三儿那小子了。
1: 几个人？
0: 就他一个。
1: 在哪儿？
0: 山神庙。
1: 走。

0: 没错，杜老板想要赎的人是在我老黑山上。
1: 是啊，堂堂的郑帮怎么会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来，你开个价吧。
0: 万子，我把霍赫人带到山上也没说是绑票，也没想让你来赎票。我看呢，这桩买卖咱们还是免谈吧。啊，
1: 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次的事儿是你们故意造成的，如果我猜得不错，那个所谓被糟蹋的姑娘就是你们智勇帮找来的肉托。吴彪能给你多少好处啊？不就是四撮房那块巴掌大的地盘吗？你刘大掌包的眼睛也太小了点吧。
0: 杜老板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啊。
1: 大掌包，咱们都是在道上混的，我劝你还是开个价，咱们哪说哪了，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0: 你的人出手打伤了我的弟兄，到现在还有几个卧床不起的呢，这口气那是用钱能摆平的吗？
1: 那你想要什么？
0: 我要人，你只要把那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交给我，我立马把那姑娘放了。
2: 我们要是不交呢？
1: 住嘴。老大谈话，啥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0: 交不交嘛，没关系。不过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只有三天，三天之内你交人我放人，如果超过期限，我就让那姑娘陪我弟兄们睡觉。我寨子里的弟兄并不多，也就八九百人，我要让她什么时候陪完了为止，怎么样？
1: 刘大长宝，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0: 杜老板，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我智勇帮的人做事婆婆妈妈？
2: 长毛呢？赶紧来。
3: 你胆子不小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敢在我红千惠的地盘上晃悠？咱俩是不是该把前面的账好好算算？
4: 我是来找女人的，你先把我的女人交出来，咱俩的账我会陪你慢慢算。
3: 小子，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三脚猫的功夫也还可以，不过今天和前两次可不一样了，往外面看看，好好看看，看仔细了。
4: 你说的就是他们
3: 啊？怕了？
4: 是挺怕的。
3: 十三星也没他们什么了不起，前两次让你跑了，爷爷我心里正不痛快，这可是你自投罗网，怪不得我了啊。
4: 咱谈谈条件吧。
3: 条件简单呢，哎，他留下一条腿就可以走了吧？
4: 是挺简单的，就算我答应了，你信得过我吗？
3: 信不信咱得走着看。
4: 吴彪啊，吴彪啊，本来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俩要是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呢，兴许我就答应了。可耿三，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逼着我就范。
5: 你他妈装什么犊子啊？我们也已经够给你面子了，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就是再尿性，你还能一下子对付我们几十条枪呀？
4: 我去你娘的吧！
5: 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
3: 兄弟，别走了火啊！
4: 让你的人给我滚出去！
3: 滚！瞧你那副德行，
4: 把门给我关上！
3: 快点！我说，兄弟，咱有话好好说。
1: 刘大长吧，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你何必要把事做那么绝呢？
0: 杜老板，是你的人先整的事儿啊，我这也是堵路开路，见招拆招。
1: 明明是你们故意设套，挑衅滋事。
0: 姓杜的，谁敢说是我们故意设套啊？
6: 就算不是故意设套，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横行霸道，你还有理了你？
0: 哟，杜老板，我怎么听这位弟兄说话，他不像道上说的呀？
1: 刘大长包啊，他说错什么了？
0: 这话我听着耳熟。去年我和抗联的人过了一遭，他们说的话可和这位兄弟说的是一模一样啊。
1: 刘大长不抬举我们了？我杜国文也是抗联的人，还用这么跟你费事吗？就算是在道上混的，

0: 也得讲个道义吧。难道只许你们为非作歹、恶行在前，就不许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自古心同此情，情同此理。按大掌包的意思，难道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也都是抗联的人吗？
1: 多老板，既然话不投机，我刘某告辞了。
2: 站住！
1: 干嘛？这位兄弟还要动武吗？啊！
3: 姓刘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哪怕你是金刚钻，老子也不是豆腐做的。
4: 你们想干什么？要不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5: 哎呀，慢动手，慢动手！杜老板，杜老板呢？这是干啥呀？大家都是兄弟嘛，有什么话好商量啊？二位英雄，我求你们把枪放下好不好？刘大掌包的是我的兄弟，你们就算给我个面子啊，算我的。今天这桌，哎哎，杜老板，你脑子是说句话呀？你让他们把枪放下，我求你了。
1: 李掌柜的，
3: 求你了。
4: 甭求他们，我今儿栽在那小子手里，算他我倒霉。
5: 别去，别去，
4: 朝这儿打。
5: 哎呀，别去，别去。
4: 我刘志秀长相没头，我就是你养的。
0: 哎呀，大家都是兄弟，犯得上动刀动枪的吗？
5: 杜爷英明，杜爷英明，真英明啊！
0: 刘大掌包，对不起了，是我的兄弟鲁莽。老九、老七，把枪还给几位兄弟。
4: 姓杜的，你还是少跟我假仁假义。
1: 是爷们儿，你现在就打死我！你现在就打死我！
0: 把枪放下。买卖不成仁义在吗？坐下来再谈谈。
4: 没什么好谈的，我还是那个意思，你把那两个小子给我交出来，我立马把那姑娘放了，咱们没第二个选择。
0: 没商量？
4: 我怎么没商量？
0: 那好，我也把话撂在头里，三天之内你得好好把那个姑娘照顾好喽。如果谁要是敢对她有一点不敬，我就把老黑山踏成平地。掌柜的，
5: 哎，来了来了，
0: 结账。
5: 哎哎，杜爷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4: 我说你们都是废物啊！啊！
6: 耶，老叔，你咋来了？
7: 彪子呢？
6: 庙里呢？
7: 他们几个人？
6: 一个。
7: 你说说你们啊，这吴浩山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6: 老叔，你不能进去，那小子把我枪给吓了。
7: 滚一边去！你俩下去。兄弟，我是巴托，你把门开开，咱俩好好聊聊。
8: 老人家，请吧。

0: 兄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是吗？嗯，是吗？老人家，恕我眼拙，想不起来了。哦，这样，兴许是我认错人了，我呀。 年事已高，老眼昏花了。今天没有好酒，没有好菜，只是我老汉一片诚心，啊！都怪我的侄子得罪了你，在这里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1: 老人家过奖了，都是在道上走动的人。
0: 火气难免大了一些，有些口舌拳脚之争也是难免的。常言说得好啊，不打不相识嘛。只要疙瘩解开了，以后还可以做朋友。都说鞋打庄脚，心打庄天。兄弟你谈吐得体，我心底里佩服佩服。
1: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我也不想跟洪强会结梁子。嗯，老人家，今天要是有对不住吴掌包的地方，还望老人家多多的包涵。
0: 哎，不用客气，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
1: 能和。 如雷贯耳的巴托老叔在一起喝酒，是我耿三的荣幸。老人家，嗯，我敬你一杯，先干为敬。嗯，晚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嗯，
0: 我知道，你是说被劫的事，这都怪。
1: 我那个侄子啊，挑唆刘家兄弟劫了你的货，又抢了你的人。十三省在赵元落脚，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0: 嗯，
1: 如果有啥不懂规矩的地方，你尽管教训。不过，男人家顶天立地，谁愿意脚心长刺儿，眼里揉沙呢？
0: 嗯。
2: 我老汉能帮你做什么呢？你不用帮，啥也不做，你就是在帮我。哦，我明白了。不敢喝大胡说呀，恐怕是我说出了口，省得大家笑话我呀。哎，哥，嗯，照你这么说，这帮人还真挺厉害。
3: 能轻而易举的把我的枪下了，啊！有这种身手的人，在咱们三道一带，还真就没几个。你敢肯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2: 除了那个杜国文，那两个小子，我还真就从来没见过。这就有点奇怪了。六蛇帮稀里糊涂的刚给人灭了，这赵元城外又突然冒出些个硬茬子。
1: 这以后有热闹看了。
4: 你是说，这帮小子是来跟咱们争地盘的？
3: 说不定六蛇帮也是会在他们手里。
4: 三天，谁知道三天会出啥事呢？要是清姑娘无意中说出啥事呢？要是智勇帮把他糟蹋了呢？要是他们把清姑娘交给日本人呢？
1: 老四，您能不能冷静点？你激动啥呀？
4: 你可以不激动，可我孙大车做不到。
1: 那你说咋办？
4: 咱们马上去啊！老黑山救人。
1: 老四，你比老师更了解赵元一带的情况，你自己说说，咱们现在去老黑山去救人，你有多大的胜算？
4: 我不知道。那就把我绑了，把清姑娘换回来。
1: 我看你真是个猪脑子。
4: 我猪脑子？你才猪脑子！
1: 你说啥？
4: 你说啥？
1: 老四，
4: 闭嘴！
5: 你们不去救人是不是？我自己去，救不出来呀！我把脑袋露个智勇包。
1: 你给我站住！
0: 孙大车，我告诉你。

0: 进庙归庙，进山归山，你现在是十三省的人，由不得你的性子。
1: 这戏呀，要慢慢看，你才能看出门道；酒要慢慢的品，你才能品出味道。啊，有些事儿啊，万万急不得的。
2: 老爷，你说这个十三省刚一出道，就把红枪会和智勇帮给搅和起来了。你说，万一这赵元地区搞乱了，皇军怪罪下来，那咱们可咋办呢？
1: 乱了好啊。天下乱，圣人出。再乱，能乱出我的手掌心啊？
2: 老爷，那万一呢？
1: 哎呀，哪有那么多万一一万呢？只要这抗联和柳子都在，那就有咱们的饭吃；要抗联柳子都完了，还要咱们干什么呀？

0: 长包的，你看，志永邦这个山寨，就这一条路。
1: 我有办法的。这青姑娘已经抓进一天多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情况咋样。
0: 咱长包的啥时候关心起这姑娘来了？嗯，
1: 关心咋了？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兄弟们整天在山里打转转，这日子久了，你说这能不想女人的事吗？啊！是啊，都是些光棍跑腿子。哎，你还真别说，你这回啊，还真得和这个姑娘好上不可，不然的话，永年他们那些人可就得怀疑了。

0: 你在这豁了粪干啥呢？
1: 四哥，你猜。
0: 欧肥呀？
1: 不是。哎，四哥，你参加抗联多长时间了呀？
0: 整整四年了。老抗联，老革命了。咋的了？你来多长时间了？
1: 我的年头呢，肯定没有你的时间长，但是呢，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老革命来说吧，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你得好好跟我学学呀。
0: 跟你学
1: 啊？
0: 学啥呀？
1: 你猜这里面是什么呀？
0: 粪呢？
1: 不是，是炸药。
0: 你唬谁呢你？
1: 谁唬你啊？这大粪里边啊，可以提取一种化学元素，叫硝。
0: 硝。消谁？
1: 我这个消不是那个什么消谁，我说的是硝烟的硝，知道吧？
0: 哦。
1: 哎，说也跟你说不清楚，就是说这个大粪里面啊，可以从这里边提取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做炸药的原料了。
0: 谁信呢？
1: 你不信啊？不信咱们就试试。快跑！怎么样，厉害吧？
0: 这回呀，我信了，我信了。十三弟，靠这个就能救出青姑娘。
1: 可惜啊，我现在没什么设备，这炸弹威力还不够大，不过吓唬人那是够了。
0: 够厉害了，炸不死人呢也能熏死人。
2: 猪肉来，猪肉来，猪肉来。
3: 是他吗？
4: 没错，就是他。二爷，我们可以下手了吗？
3: 嗯，先别动他，让他接着卖他的肉。他不能一天到晚都在肉摊上待着吧？鼠得归洞，鸟得归巢，他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多加几双眼睛盯着点儿，看看他住哪儿，都和什么人。

0: 我们要跟猪肉老板接触。前槽后圈，五花里脊嘞，猪肉嘞！哎，杜老板当心点，
1: 新鲜的猪肉。
0: 你看，杜老板。
2: 大仙儿，他们也是一伙的。按理说不会，常大仙这人一向是独来独往，靠卖嘴皮子挣钱，谁给他钱，他就给谁干活。酒喝的是高粱水呀、啊，这人先这两条腿。常
3: 大仙儿，你给我站住！
2: 那个干什么呀？我走我的路。
3: 你拽我干什么呀？拉我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你欠我的酒钱，啥时候还呢？老子上次不是给了你了吗？
2: 你给我那俩钱，还不够还我欠的零头呢。今天你把账给我结清了，知道不？
3: 不就俩酒钱吗？老子又不是还不起你。告诉你说，老子现在还有点事儿，等我把事办完了，就来还你结账。
2: 啊，这不行，
3: 干嘛呀你？
2: 你小子！
3: 赖账的本事比算命的本事还高呢，鬼才信你话呢！
2: 你不信我，你该信杜老板吧？啊，老子现在替杜老板办事儿，人命关天。这样，办完了事儿，别说给你结俩臭酒钱了，我告诉你，老子打算把你的酒楼都买下来，你信不？
3: 爷爷，满大街的牛啊，都让你给吹死了，还杜老板。
4: 杜老板能用你这混蛋玩意儿？
5: 过不了多少天，我他妈就发财了，你知道不？
6: 呸！我告诉你，你这套我不吃。今天把账结了，你走人，不结账，警察数尽，知道不？
7: 你给我收场！
8: 张大仙，这不是收场。
9: 你们俩吵什么吵？
10: 杜老板，
11: 你里边请，里边宽着。
12: 不做生意吧？
13: 张大仙，让你办事，你怎么不去，在这磨蹭什么？
14: 他欠着我的账，
15: 收！
16: 请你多少？
15: 杜大人，您过目。
17: 不看了，都记在我的账上吧。
18: 无底洞啊！你永远填不满。
19: 以后常大仙的账就记在我的身上了。
8: 谢谢杜老板，谢谢杜老板。
9: 张大仙，
3: 哎，
9: 你赶快去办事，耽误了我的事儿，要你的命。
6: 知道了。
7: 掌柜的，来壶酒，要好的。

0: 掌门的，来的不是刘老大，是刘老二，没带几个人，好像是来探虚实的。
1: 看来这个刘老二啊，比刘老大聪明。
0: 可不呗，这刘老二办事谨慎，不像刘老大那么鲁莽。这小子比刘老大可歹毒，抓人都笑眯眯的，笑面虎。
1: 咱就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哎，告诉二哥，该他出马了。
0: 哎，知道。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

0: 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9: 嗯、
8: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
9: 嗯、
8: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
8: 来
9: 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我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

0: 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

0: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

0: 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

0: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哎呦，
9: 痛啊！我能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瞅了我这一口烟啊，没得我就想升仙啊。

0: 是不是要找我大仙算命啊？啊？
1: 常大仙儿。
2: 走！
0: 哎呦，假包的，
2: 快走！
0: 这种帮从来没见过粮食，你们干什么抓我呀？啊！
2: 走，
1: 大哥。
0: 二厂包的，不信你问大厂包，我常大仙。
1: 常大仙儿。杜老板找你什么事情？
0: 道上的规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该说的我能说，不该说的，我确实不能说。
1: 钱财嘛，我志勇帮里不缺。
0: 这，我确实不能说。
1: 看来你是活腻歪了。
3: 来人，
2: 走，哟，
3: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2: 走，
0: 哎，别人家，哎，我说，我全说，我说，
1: 这才聪明嘛。
0: 哎呀，二厂包的，大厂包的，事情是这样，杜老板不是有个朋友被你们绑了票吗？非得让另外两个朋友来替换。杜老板的意思呢，是想既救出被绑票的朋友，又不想交出另外两个朋友，所以他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什么换不换的啊，就怎么了？
0: 刚才你不带我来，我自己也会来的。杜老板啊，让我来给志勇帮算一卦，说有人啊要跟志勇帮争地盘，让你们严加防范。其实他的意思呢，是引蛇出洞，好趁机趁乱来救他的朋友。大掌包的，您不是信这个吗？他说了您肯定会相信我说的话的。
3: 老二，他们是想调虎离山，趁机抢人呢。
0: 哎呦，没错，就这意思。二位爷，杜老板的意思啊，是想趁虚来救出他的朋友啊。你们呀，千万别上他的当，就是天塌下来了，你们也别走出山寨。二位爷，我呀，该说的都说了，我呀，就是想混了酒去。我没有害志勇帮的心，抬的贵手，放我一马。
2: 以后你们要用得着我的，这个常大仙，我
1: 来人呐！
2: 走，
1: 先把他关起来。
0: 别介，大掌包的，
2: 快
0: 都说了实话，你们怎么还怪我呀？
2: 进去。
0: 哎，

0: 老二啊，咱们是道上混的人，说话得算话呀。既然他全说了，就把他放了吧。
1: 大哥，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
0: 我觉得像是真话。这德国文想要救人嘛，什么招都。

0: 能想得出来。
1: 他常大仙要是这么一个容易说实话的人，杜国文还会用他吗？
0: 那你的意思是？
1: 这江湖上历来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咱们还是多长几个心眼为好啊。
0: 对。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1: 按说咱们应该将计就计，但我现在也吃不准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干脆我们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

0: 科长包的，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快到大门口去看看吧。哎，这边，
1: 在哪儿呢？这边，
0: 你看。
2: 干嘛呢，挑战啊？跟三儿怎么不来啊？
1: 张包子，你看那板上写的啥玩意儿？
3: 三儿，他写的什么呀？胆敢出门50步者，必死。
1: 他奶奶的，就到牢头上来了。
4: 来呀，把那小子屁给我扒了！走！他娘的，跑了，给我追！
5: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撤吧！大哥，快撤！
4: 快！
1: 奶奶呢？哎，老在江湖上，哎，这道上混了这么多年了，还他妈没看到这损招了我。哎，哎，哎，老二，这你总得想个办法呀！咱志永帮在家门口翻船，今后怎么在江湖立足啊？啊！
6: 大哥，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6: 快说！走！两位小毛子，两位小毛子，快走！喂喂，
7: 小强子，哎，小强子，我不敢！
1: 什么炸弹？
7: 前面有炸弹！我不敢！走！哎哎哎哎哎！别开枪！
1: 我是老百姓啊！哎呦我！走走走！走！人呢？啊？人呢？ 你个失算星，哪来的？老子跟你拼了！走！
8: 这个队伍，走走，快点！弟兄们，追！我追！快点！二哥，要不你先走，我等会。
9: 老乔，别忘了啊，咱们都说过了，我们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杀人的啊！
8: 你放心，他们想死，还得看我乐不乐意呢。
9: 当心点啊！
8: 哎，跟我走。
10: 齐景主，哎，你不
1: 干什么？
10: 二位长包的，听说有人在这儿寻衅滋事，我奉刘署长之命来这儿调查的。啊？
11: 这不炸了？
10: 什么炸不炸的？昨天晚上抗联有活动，现在三兆地区正在。

0: 全面搜索。你们这出了这么大事儿，是不是跟抗联有关系啊？
1: 哎，你说谁跟抗联有关系啊？
2: 齐金总，可别胡说啊！分明是有人在智勇帮的地盘上闹事儿，怎么说我们寻衅滋事啊？
0: 是吗？有人在这闹事儿？
1: 当然了，有人闹事儿。
0: 那你给我说说，谁闹事儿？
1: 这个，
2: 有什么话明天让你们首长来说，老子现在没功夫。
3: 弟兄们，走。
4: 二位长包的，
0: 兄弟我也是奉命行事，啊，希望二位给我点面子，让兄弟回去也好交代。
2: 老子现在有事儿，没功夫跟你们磨牙。
0: 弟兄们，
1: 走。
0: 兄弟们，
1: 哎，干什么？干什么？啊，罚了你们了。
0: 兄弟这么做啊，那也是皇军的意思。我们警察署要向开拓团学习，在三兆地区建立治安村。你们这么不给兄弟面子，那这皇军的面子，
2: 你
0: 怎么着？咱们是找地方坐下踏踏实实聊呢，还是就在这儿聊？啊？
5: 老四。
6: 秦姑娘，我们是来救你的。
7: 滚，滚！我宁可死在智勇帮，也不肯从汉奸回去。
6: 我们不是汉奸，我们是
5: 土匪。跟智勇帮一样，我们也是道上混饭吃的啊。
7: 混啥饭啊？跟谁混饭啊？小日本还是叶五年？你们混饭也不用勾结小日本，也不用老百姓死那么多吧？
6: 秦姑娘，有话得回家慢慢说。你不信别人，还不信我吗？
7: 信你？我信得着你吗？你和耿天军那个假抗联混在一起，你是好东西吗？啊！
6: 秦姑娘，
8: 天灵开，地灵开，太上老君下凡了。
6: 二哥，你怎么动手打他呢？你怎么打昏了？
5: 老师，我不打他，他现在听不懂人话，不打他，他这局得胜了怎么办？快点，别动，抬枪去。走。
8: 喝的那个水呀，是高粱水。两条腿啊，嘚儿啊，那个嘚儿啊，嘚儿啊，嘚儿啊，嘚儿啊，嘚儿啊，嘚儿啊。

0: 呀，八叔，
1: 老叔，
2: 彪子，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去啊？
0: 啊，那个智勇帮刘家兄弟约我喝酒。
2: 哼，这么晚了，你喝的哪顿酒啊？我告诉你，你赶快把人给我带回去，这事儿你不能跟着瞎掺和。
0: 八叔，他十三省是自己活腻歪了，他竟敢拿智勇帮和红枪会不当回事儿。八叔，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2: 你少啰嗦，是你不义在先，你怪不得他们。
0: 八叔，他今天敢抢智勇帮的地盘，明天就能拿着红枪会开刀啊。
2: 这事儿啊，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0: 这八叔啊，你到底啥意思啊？
2: 什么也甭问了，你赶快把人给我带回去，回去，回去。
0: 走走走走走，快。
3: 老五
4: 啊，
3: 咋样了？
4: 我刚刚给他吃了点安神的药，他现在睡着了。张伯的，关键是以后可咋办呢？
5: 亲姑娘倔得很，谁的话也不听，还是把他送到山里去吧。
3: 你以为现在咱还能把他送走啊？
5: 张毛的，你啥意思啊？
3: 哎，因为出了个十三省，把智勇帮和红枪会闹翻了，那叶永年不可能一点反应也没有，在这个时候咱就是有一点动静，

0: 我们的事情，只要我们不说，他们就会引起他的怀疑。那可咋办呢？哎，真是让人头疼。
1: 秦姑娘虽然救出来了，可咱也得罪了智勇帮和红枪会。如果红枪会和智勇帮的兄弟们铁了心了，要与咱为敌，这恐怕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咱的敌人不是智勇帮和红枪会，而是日本鬼子侵略者，是叶永年那帮狗汉奸。咱是要争地盘。
2: 但争地盘也不是咱最终的目的。咱们在瓦解土匪的同时，也要设法团结他，让他们跟咱一同抗日。所以啊，我想把争来的一部分地盘还给他们。哎，争取把隐患降到最低，你看咋样？土匪之间相互争夺地盘是常有的事儿，成者为王，弱肉强食。我们主动还地盘。
3: 我担心会引起永年的怀疑，还没有哪家土匪肯主动把争来的地盘再还回去的。哎，这外边不都是嚷嚷说咱是因为一个姑娘跟红枪会闹翻的吗？那咱就利用这件事来做文章。
4: 这文章就更难做了。秦姑娘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瞒得了一时，可瞒不了一世。
5: 两位长官的稍安勿躁啊，别着急。
6: 鄙人不是说过吗？山头和山头之间的事儿，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鄙人无便于过多的干预啊。俗话说，蛇走蛇道，鼠走鼠道。我看这事儿啊，还得是你们自己去处理。
7: 叶先生，我觉得这个十三省来路不明，应该好好查查。再说前段时间六蛇帮被人灭了。
8: 说不定就和他们有关。二当家的，这六蛇帮被灭，都是因为他们去勾结抗联所致，这谁都知道啊。谁能肯定三头蛇勾结的抗联就不是十三省呢？
9: 对呀，没错。这六蛇帮的人，那个个的有好身手啊！想不到，在一天之内都给弄死了。在咱们这一带，谁能有这好身手啊？啊？
8: 我看只有十三行才有这本事。
7: 刘老大，你别因为人家十三行抢了你的地盘，你就血口喷人。
8: 你说谁血口喷人呢？啊？
7: 那怎么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个理儿你不懂吗？
8: 叶先生，你这是分明在袒护十三行嘛！
7: 大哥，
3: 我有吗？啊？<笑>
7: 二位长官的，喝点茶消消气儿。
3: 叶先生，如果您肯出面还智勇帮一个公道，我们愿意拿出1000块大洋作为酬谢。
7: 俗气了不是？我们都是兄弟嘛，对不对？再说我叶某人，差你们的1000大洋了。<笑>当然了，这十三省为了一个你阿妹到处惹是生非，我自然会去训训他们。 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嘛。
3: 老爷，什么事儿？
7: 老爷，我这么听说，就这些事儿。我知道了。二位啊，我看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吧。啊，鄙人还有公务在身，恕不远送。奉送一句话给二位：万事要以和为贵，啊。
1: 长江，替我送送二位长包的。
3: 二位请吧。
7: 耿兄弟那可是稀客呀！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嗯，好。不知道耿兄弟这次来找鄙人什么事儿啊？
3: 叶先生，我们十三省跟智勇帮闹翻了，抢了他们的地盘，我觉得应该跟你叶先生说一声，免得日后引起其他的误会。<笑><笑>
1: 放心，这事儿我只刚刚听说，啊，自古英雄就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说，可以理解。<笑>赵元是你叶先生亲自管理的安全区，我不想把事情闹大，让你为难。如果他们愿意和解，不再找那个姑娘的麻烦，啥事儿都好商量。可是他们智勇帮要是不肯给这个面子。

0: 那我们十三省也就只好舍命相陪了啊。
1: 耿三兄弟啊，这事儿呢我已经替你跟他们说了啊，大家都在一个地方混饭吃，没必要搞得两败俱伤嘛啊。从今往后你的兄弟可以随便在智勇帮的地盘上出没，这总可以了吧。
0: 多谢叶先生，日后我定当报答。
1: 耿三兄弟，我听说你喜欢那个姑娘长得挺标致啊啊，什么时候让哥哥我也见见，饱饱眼福嘛。
2: 什么？叶永年要请亲姑娘去做客？
3: 不能见呐，亲姑娘说话嘴无遮拦的，一旦说漏了那全完了。
2: 如果不让她见，同样会受到怀疑。
3: 叶永年这小子简直是太狡猾了，
4: 依我看还是要对亲姑娘说真话。
2: 你开什么玩笑？你我的身份是随便能对人说的吗？
4: 哎，凭我的观察力和分析啊，亲姑娘最恨的就是汉奸和日本人。如果要是咱们对她说真话的话，她绝对不会暴露咱们的，说不定还是个好帮手呢。
3: 十三弟说的有道理啊。
2: 有什么道理啊？说不说真话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
5: 那你说怎么办？
3: 还是把亲姑娘送到山里去吧。
2: 叶永年既然已经怀疑，他就一定会有准备。如果亲姑娘落在智勇帮的手里，咱们还有的救；如果一旦落在叶永年的手里，不是想救就能救得了的。
5: 还不如早点就给
3: 老师。不许说亲姑娘坏话。
5: 我说错了吗？
3: 不许你说。
5: 我就说了咋的？
3: 别吵了。

0: 我跟弟兄们通报一声，我要成亲了。
1: 啊？这
0: 从现在开始，青姑娘就是我的女人了。

0: 哥，你真要跟秦姑娘成亲啊？哎，咋说呢？因为她的事儿，搞得满城风雨，连叶永年都开始怀疑了。哼，要是不成亲，你说我还有啥办法呢？
1: 你不觉得这太闹笑话了吗？成亲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啊！哼，
0: 对咱来说，没有比十三省更大的事儿了。
2: 你这是一厢情愿，秦姑娘会答应吗？
0: 我也没打算让她答应。哎，你听我跟你说啊，既然咱是土匪，那咱必须要按土匪的办法来干。你去打听打听，这哪个山头的压寨夫人，她是心甘情愿的。
1: 咱们不是真土匪。
0: 你说错了，咱现在就是土匪，不仅要让别人相信咱是土匪。 咱自己也要相信自己是土匪。为了一个姑娘，跟两个山头闹翻了脸，要是没啥说法的话，人家更会瞎猜疑。只有成亲，才能堵住红枪会和智勇帮的嘴。

哥答应过你，要为你报仇的，也答应过为你保护青姑娘。可哥有难处啊！哥是有组织的人，是党的人，不能总想。

自己的事。兄弟啊，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啊，还是实实在在的记在日本人的头上。总有一天，会让那帮畜生偿命的。

0: 老四，我知道这件事情伤了你的心，我也不想，可是咱没有别的办法。其实你心里也清楚，我跟秦姑娘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她已经把我当成仇人了，她就是杀了我她都觉得不解恨。哎，咱现在只能让她受点委屈了，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咱们，也是为了保护她。
1: 炸包的，我想回山里去，这土匪的营事我不想干了，一天干不了了。
0: 老四，
1: 炸包的，你别误会，也犯不着为难，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换了我也会这么做，我宁愿明刀明枪的和鬼子去干，就是死了也能有个干净的坟，堂堂正正的碑。可现在算什么？活着挨骂，死了还得挨骂。谁能为咱点一炷香，烧一把纸？算了，啥也别说了，爱咋咋地吧。

0: 长伯的，老五来了。你找我呀？老五啊，哎，这个叶永年啊，突然提出要见见秦姑娘。他绝啥屁股拉啥屎，咱清楚。如果咱要是不让他见呢，恐怕就会有麻烦。要是让他见呢，我又怕秦姑娘突然之间说出点啥。
1: 我琢磨着，咱得想办法把这事圆过去。你想好主意了？
0: 叶永年，他不是想见人吗？那咱就主动把人送过去。不过，咱不能让秦姑娘跟叶永年对上话。我想啊，咱这样办。
1: 这事好办。
0: 那不过长包的，你这名声可就又掉进茅坑了。哎呀，我的名声扯淡。关键啊，咱不能让叶永年闻出啥味儿来，咱还得保证秦姑娘不能受到任何伤害。嗯，
2: 叶先生，
3: 哎，小齐，
2: 我把那姑娘带到赵岩城了，
3: 人呢？
2: 在诊所呢。
3: 诊所？
2: 啊，
3: 你送那儿干嘛去？
2: 这耿三啊，逼着人成亲，人家不愿意就服了毒了。
3: 服了毒了？
4: 不过人没事，还活着呢。现在这昏迷不醒，你说这土匪就他妈是土匪，啥混蛋事儿都干得出来。
2: 叶先生，要不要给您备车？您过去瞧一眼去。
3: 小季啊，
4: 报告。
3: 老爷，怎么了？
4: 警署来电话，让您马上去一趟。
3: 警署给我打电话？
4: 听说十三省把警署已经包围了，他们在那儿吵着要人呢。
3: 包围警署找那姓刘的去啊？找我干什么？
4: 那个刘署长好像昨天就上他老爷子那儿过生日去了，那儿已经没人做主了，乱套了。
3: 混蛋！这么着，你去叫杜老板去一趟。啊，好的了。
4: 是，
3: 你也赶紧过去，我随后就到。
2: 好嘞。

0: 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造反呀？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赵元城，叶先生的地盘。你们不想活了？你们
2: 少在这给我扯淡！你，这管事儿的，我告诉你，现在赶紧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老子一把火把你个警察署给烧了！
3: 烧了他！
4: 烧了
3: 他！
4: 烧
3: 了他！烧了！烧了！烧了！烧！
1: 你敢？
4: 烧！
1: 我告诉你，你们赶紧给我散了，要不然我就开枪了！瞄准！瞄准！瞄准！
5: 你兔子的脚丫子抓痒痒，你哪把手啊你？你还想开枪？我告诉你，要是伤了我的兄弟，我就灭了你的全家，你信不？
6: 灭你全家！
7: 灭了他的全家！
8: 灭了他！
7: 灭了！
1: 耿三儿，你抢霸民女，惹是生非，你还有理了你？
5: 他是我耿三儿的女人，我耿三儿娶媳妇儿也是抢霸民女啊！
9: 哎，怎么的你呀？痛快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我把你血放了，你信不信？
7: 放了！
10: 干什么干什么呀？这都是，啊，把枪给我放下，都放下！多大点事儿，至于这么大动干戈的吗？啊？还有你小心，开枪干什么？有啥事儿不能好好商量吗？
1: 哎，叶先生，这维护大东亚新秩序是我们警察署的责任。这帮王八犊子今天敢围警察署，明天他就敢围防卫团。我今天必须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瞄准，都给我瞄准！
11: 哎哎哎，咋回事啊？
12: 叶先生，咋回事啊？
11: 怎么回事啊？啊，
1: 苏老板，这些人可都是你担保的，他们今天在这惹是生非，那太不给叶先生面子了。
12: 叶先生啊，这实在是对不起啊，这肯定是惯了猫尿了。
11: 干什么你们？没看见叶先生在这儿吗？
12: 还不赶紧给叶先生道歉！
5: 叶先生，明天我耿三儿到府上赔礼，可是今天不成，他们拿了我的女人，总得有个说法吧？
11: 放肆！要什么说法呀？
2: 叶先生在赵元城里就是说法啊！叶先生的话你们就得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想在叶先生这儿混，就得听他的话。赶紧给我滚蛋！
13: 别磨叽，先把人给我放了再说。
2: 干什么？想造反呐？你们要想造反，今天就从我杜国文身上踩过去。
10: 行行行了，杜老板。多大点事儿，至于吗？啊，听我的，啊，把人先给他还回去。
1: 哎，叶先生，这可是耿三抢霸民女的证据。等刘署长回来，我怎么？
10: 都是一帮土匪，至于跟他们那么较真吗？啊，听我的，把人放。
14: 绑上了啊！
1: 哎，叶先生，那要放人也可以，您先过过目。免得我日后跟刘署长，我怎么跟他？
10: 大冷天的过什么目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了，
2: 谢谢了，叶先生。
10: 哎呀，小齐，我不让你悄悄的去查吗？你说你给我整出这么大动静来？
1: 不是，叶先生，这十三省刚来赵元城几天呀，就惹出这么大事儿来。我要不把他们镇住的话，以后指不定整出啥事儿来呢。
10: 你镇住了吗？啊，你镇住了吗？不照样摁了个葫芦起了个瓢吗？小齐，我告诉你，跟柳子打交道不是这个路子。
1: 是，叶先生，那这女的事儿咱不提了，他们和智勇帮呢？今天刘家俩兄弟来警察署闹了半天，说要和十三省拼命，那以后所有土匪要都像他们这么闹的话，赵元城的治安我还怎么维护啊？
10: 放心，他们这事儿啊，早晚得转到我这儿来。

0: 各位，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叶先生来给各位调解的，啊！你们要是这么闹下去的话，这也太不给我祁某人面子了，那也是不给叶先生面子，啊！那说的更严重点儿，那这是不给皇军面子。
1: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都是在道上混饭吃的，咱最好井水不犯河水。以后谁要敢欺负我手下的兄弟，可别怪我多么不客气了。
2: 有种的，咱们再真刀真枪的干一把。你要是再赢了，我宁愿割一块大地盘给你；如果你要是输了呢，就把孙大成和那个惹事的小子给我留下。
3: 有本事你就开条道来。
4: 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我们十三行奉陪到底，
5: 没错。
4: 杜老板，大掌包的，二位都是跺一脚震山川的英雄，何苦斗得两败俱伤呢？既然两家也没什么损失，我看就这么拉倒吧。看我面子，两家兄弟握手言和，多好啊！
3: 滚！滚！一边去！这没你什么事。

0: 刘大长官，我们老大给你脸，你不要脸是吧？你说吧，想怎么干？你想玩枪还是玩刀，随你便，我们奉陪到底。嗯，
1: 叶先生来。
2: 叶先生，叶先生，他们都在里边呢。我在这儿啊，调解了半天，他们这两伙人都没人听我的，你说这怎么办？哎呦，叶先生，叶先生，兄弟们都在这儿呢。嗯，咋了？这事儿都谈的差不多了吧？啊？
3: 嗯，
2: 走走走走走走。 我的意思呢，啊，也是皇军的意思。万事要以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啊。<笑>哎，耿兄弟啊，我听说你要成亲了，咋又没动静了？是不是怕大伙儿到你那儿喝喜酒啊？<笑>
3: 叶先生，我耿三的老婆。
2: 那是狗肉上不了大席面，拿出去让人笑话。<笑>怎么能这么说呢？成亲那是大事，要办就得风风光光的办。<笑>兄弟，我可给你备了一份大礼呀、啊！<笑>叶先生，
3: 大礼就免了吧。
2: 哎，那哪行啊？小吉啊，
4: 哎，
2: 给我备上一份重礼，亲自给耿三兄弟送过去啊。
4: 知道了。
2: 张经理啊。 到时候恐怕我就不能亲自去了啊！<笑>那就多谢叶先生了。<笑>要没什么事儿，你们就接着唠啊。兄弟，我就不打搅了。掌柜的，今天他们的账都算我的，
4: 哪能算你的呢？算我的，算我的。
2: 行，走了。
4: 您慢走，
5: 叶先生慢走，慢走。 怎么着，叶先生可说了啊？接着聊啊，哈哈，接着聊。十三行，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这么一支土匪武装啊。
2: 哎，是。
5: 敢和智勇帮的刘家兄弟一争高下，想必他们都是有些来头的。
2: 没什么太大来头。 也就是一帮亡命之徒，是杜国文杜老板担保的。
5: 那个赵元城里东安货站的老板，
2: 对，
5: 他曾经给皇军运输过货物。
2: 啊，太君纪律充沛，卑职十分佩服。
5: 一个做小买

0: 买卖的怎么突然拉起山头来了？
1: 将军，
0: 啊，坐。永年啊，
2: 哎，
0: 对这个三兆地区的土匪武装啊，还是要采取监督管理和控制的方针。
2: 是，
0: 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屏障。至于那些个新冒头的土匪山头，也暂时不要惊动。
2: 是，
0: 三兆地区是一个大舞台，应该允许任何人去表演，不管他是红脸还是黑脸啊，只要他们登上我们设计好的舞台，就都能看出来
2: 啊。对，
0: 如果他是野狗，就给他一块骨头；如果他是黑熊，就给他一枚炸弹。
2: 是。
0: 不知道东庙的香火怎么样了？
2: 托太君的福，这东庙的香火十分之旺盛。
0: 唉，如果不是战争啊，我也许会远离红尘，尽心享受青灯经卷，蒲团素食，清心寡欲啊。
3: 谢谢兄弟们啦。
4: 师弟，别钻牛角尖了，好不好啊？啊，掌握的这么做，那也是为了咱们十三行。再不这么做，事情就瞒不住了。青文受的委屈，那是暂时的，知道吗？

0: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

好的眼睛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镜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镜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近视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这有个东西，我想摆在里面。
2: 我怎么找那个胡同杀手啊？
3: 让他们来参加我的追悼会。那真凶啊，肯定就在里边，你就等着师傅给你发信号。
2: 师傅，信号呢？咱不是说好了？
4: 老板，哎，您买点什么？
2: 我是警察，麻烦调一下这个监控录像。
5: 他跟了我一整条胡同，一点动静都没有，跟鬼一样。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算力加速布局南粤大地。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厚植创新创业沃土，深圳华强北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闻讯而动快速处置，广东积极应对强降雨并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0: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落地广东，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 AI 融合应用多点开花，依托雄厚产业根基与完善政策支撑，全省人工智能

0: 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正以算力筑基、硬件赋能、场景深耕，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在佛山市开普勒数据中心，近十万台 IT 服务器全天候运转，为全网用户提供存储、算力等核心基础服务。随着 AI 产业爆发，这家企业今年前五个月用电量已超46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0%。算力企业用电明显增长，一定程度折射出佛山工业的活力。
2: 全国这个算力的需求迅猛的增长，存量的客户，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呢，得到了一定增长。那么同时呢，在2025年下半年、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客户的进驻佛山。那么这样的一些客户的到来呢，也同样就会带来他们的算力服务啊、普算服务啊等等的一些设备的进驻。那么相应的电力也会增长起来了。
1: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算出佛山经济的新动能。今年前五个月，佛山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7%，其中五月单月增速突破10%，用电负荷更是在六月初三次刷新历史记录，比往年提前了近一个半月。佛山供电局启动政企联动网源协调机制，多措并举，全力支撑工业经济电力十足的奔跑态势。在深圳福田区，710家机器人及上下游企业汇聚，产出了全深圳超90%的机器人硬件打样。深圳南山区的刘仙洞片区、优必选、粤江等行业龙头扎堆，源头总部制造在同一条城市轴线上形成新质生产力集聚带。深圳宝安区则重点聚焦 AI 服务器、智能眼镜、开源鸿蒙三大赛道，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当前深圳已然形成独具特色的 AI 硬件产业空间布局。
3: 做这个机器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硬件的供应链，深圳这边上下游其实都在这里，它的整个生产的这个链条非常的完善，大量的这个本体相关算法相关的一些高端人才也在这里，在这边可以很好的去招聘到我们的这些想要的人才。政府其实给我们提供很多配套，所以我们就最终就发现这边是很适合我们创业。
1: 在全球 AI 竞争从算法转向硬件落地的关键阶段，深圳供应链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核心制造伙伴。微软、达索系统等多个行业巨头纷纷再深布局，借助深圳完善的产业土壤，推进 AI 技术与硬件产品的融合发展。
4: 有很好的这样有活力的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有产业，有基础，有场景，也希望借由我们的这栋楼的垂直的生态的上下游，跟微软的生态的伙伴联动，打造一站式的这样一个出海中心的一个载体。
5: 有咱们最好的 IT 企业是吧，不光是华为啊、腾讯啊，这些方面呢，我觉得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占全国总量1/4，全省 AI 及机器人相关企业超3700家。按照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2024年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2023年部署。到2027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目标是达到4400亿元，建成全国领先的算法与算力网络，在手机、计算机、智能家居、机器人等八大领域培育100款以上规模化落地智能终端产品，在制造、教育、养老等行业打造500个以上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
6: 汇聚了全球的这种人才、智力、技术资源，所以说在 AI 加的落地方面，我们通过产链化战略科学设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更高、更强。
1: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0: 作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电子第一街，深圳华强北仅1.45平方公里，汇聚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持续升级的营商环境正助力企业扎根生长、扬帆出海，激活商圈活力。
1: 上午10点，华强北的各大电子市场陆续开门营业。钟贤光扎根华强北11年，起初从事产品代理，如今已投身于

0: 与 AI 产品的研发工作。营业不久，一位俄罗斯客户现场购买了4副 AI 眼镜，当作送给远方亲人的中国礼物。
1: 以后需要购买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在微信上联系我。
0: 紧接着，钟贤光又接到了一份要求定制化服务的订单，无需长途奔波，甚至只需要出门转个弯，他就可以开展对接工作。
1: 海外客人的这个样品，然后的话他要定制他 logo， 那我们要最快的速度做个封套啊，今天做的话明天能不能给我交货？
2: 可以啊，啊，明天可以。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吧？这是我们深圳口号，也是我们企业的口号。
0: 上午出设计，下午出样品，一天出产品，一周就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深度嵌入深圳及周边地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1: 我们日常需要的元器件，其实我们华强北都找得到，我们的这个工厂的配套，所有的都在大湾区全部可以搞定，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东莞、惠州这几个城市，基本上都已经够满足了我们95%的需求。
0: 今天的华强北依然热闹，曾经摆满电子元器件的一米柜台，却悄然升级为更多元的电子消费空间。越来越多商户借助产业集聚优势开展自主研发。眼前的 AI 翻译机由商家100%自主研发，还登上了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远销俄罗斯、西班牙、东南亚等地。
3: 准确率还有实用这一块都是优点，根据市场上面的一些反馈，客户的反馈，再还有就是结合市场的产品，我们就定位做自己的一些产品。
0: 日均客流量超过75万人次，外籍客商超8000人次，全年发出快递超10亿件，其中40%发往海外。华强北商圈相关业务已覆盖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华强北不断优化国际化街区建设，通过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增加离境退税商店，设置多语种标识等举措，持续提升境外游客在购物、咨询、退税等全流程的体验。
4: 本身的知名度比较大，再加上呢国家这个退税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友人，再加上港澳台的同胞过来消费，所以我们这个销售额增加了15%到20%。
0: 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背后是深圳不断完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实支撑。华强北聚力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搭建新品展示平台，扶持初创团队轻装上阵，实现快速成长。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9批26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3件，阶段性办结84件，正在办理中6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5: 今天，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幕，将持续至18号。本届跨交会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全力打造全产业链外贸对接平台。
0: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同比增长24.6%，设跨境电商综市区、跨境电商平台及服务商、跨境电商供应链三大核心展区。吸引了50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200多家跨境电商服务商和1000多家优质供应链企业参展。
6: 新上线的广交跨境通小程序能查物流、做通关、匹配运力，用 AI 帮助企业降低操作门槛。
0: 跨境生意的核心根基永远是优质的产品和供应链，产业带加跨境电商深度融合是此次跨交会的一大特点。近40个特色产业带以联盟馆形式集中参展，20个广东优质产业带、多个省市综市区特色产业带集中亮相。
7: 那跨境电商呢，我们又把它的理解就是现货出海，所以我们组织了这行业里边40多家的工厂，去以海外仓现货的方式去面向跨境电商的卖家，既做现货的分销，又去让这些跨境电商的卖家来去给工厂直接对接，来去做一般贸易的采购。
0: 跨侨会不仅为

0: 跨境电商卖家提供双向对接的平台，也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启动仪式上，跨境电商出海主要市场合规指引发布，为广东出海企业提供了出海合规一本通。
1: 今年呢，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对于合规的监管都在收紧，密集出台了很多法规。我们希望这本指引相当于一本工具书，告诉我们想出海的企业朋友们，在出海之前，在合规方面你应该先去做好什么。
0: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五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
3: 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0: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4: 总的来看呢，新动能、新优势在不断塑造，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呢，也要看到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和阵痛。这也提示我们要保持定力，趁势而上，久久为功，持续的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大力的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呢在转型升级当中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2: 近期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广东东部地市的部分镇村出现内涝积水、道路中断、淤泥堆积等情况。面对汛情，各地迅速响应，全员行动，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清淤排涝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兴宁黄陂镇出现内涝、多处道路中断、街巷淤泥杂物堆积等情况。截至6月15号下午，所有危险区域均已设置警戒线，当地党员干部迅速投入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镇市政疏浚部分房屋疏浚高度8.5米。从转至群众265人，分别安置到亲属家中、酒店、村民会、卫生站、电处、卫生室等人双方。
0: 梅州丰顺县由各镇村干部组建起隐患排查专项队伍，下沉至全村各片区、各村民小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紧盯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聚焦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稳妥有序推进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6: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跟他们家属做好沟通，如果有什么意外、有什么突发事件，我们迅速做好人员安全转移工作。
0: 6月13号20时至今天8时，揭阳惠来县平均雨量达405.4毫米，最大降水量758.6毫米。截至目前，惠来总体情况稳定，清淤排涝、民生保障等工作也随之提速。
6: 截至今日上午，全县共出动警力2510人次，车辆1002次，受以求助警情经高效处置，协助党众及有关部门紧急避险转移2000余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500余人，到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警情。
7: 我中心加派防卫工人100余名，车辆20余辆，在县城区开展道路清理整治工作。我中心争取在今日全部清理完毕。
0: 汕头潮南区开启应急排涝泵站全力排洪，全区395户、868名危险区域群众落实责任对接，同时各镇街同步加强水利工程。

0: 致灾害点和易涝区的巡查排查，全区252处应急避难所强化日常管理，保障灾害发生时能迅速高效安置人员。
1: 目前辖区防汛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及时的处置的滑坡险情，清理了道路的障碍，落实围栏警戒等有10处。
0: 连日来，广东公安闻汛而动，集结2.9万余名防汛应急警力，0.8万余台车辆舟艇，在降雨集中的揭阳、汕尾、惠州、梅州等地，协同相关部门排查整治各类涉汛安全隐患1672处，搜救转移群众5000余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起副高开始加强西伸，西南气流逐渐加强并北推至长江流域，主雨区位于珠三角、粤西、清远、韶关和汕尾等地，18号主雨区位于粤西和珠三角中西部，19号起雨水逐渐减弱，20至21号副高进一步加强西伸。我省受副高主体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升高。广东台报道。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广东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普及安全知识，树牢全民安全红线意识。
0: 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现场通过展板、实物演示等方式，为市民一对一解答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隐患上报等相关疑问，一站式学习安全技能。
3: 在应急体验区呢，则开放了多项实操项目，由专业人员手把手地教大家，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应急绳结等自救互救技能。
0: 应急装备展示区，一批硬核黑科技集中亮相。AR 和 VR 体验高度还原各类灾害险情场景，可供市民沉浸式体验模拟避险的全过程。
4: 那我手上这一台外骨骼机器人的一个设备，在开展这种高压高强度的负重救援工作过程中呢，帮助你最高去降低39%的体能消耗，并且在心率上能够最高去降低42%的一个心率，让救援的工作人员更稳定更高效地开展救援工作。
0: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模拟法兰损坏导致液化石油气泄漏溢出的突发险情，高度还原真实突发事件处置场景。演练指挥部统一调度，精准部署警戒疏散组、消防灭火组、抢险抢修组、后期救护组等应急小组高效联动，成功应对。
5: 压实冲装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完善应急救援体系与队伍建设，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住建部门在广东多地重点项目现场开展了观摩交流会，围绕应急管理、无废工地、标准化施工、有限空间、临时用电等方面，就安全管理标准化、微大工程精准管控、数字建造创新应用及绿色施工开展实地观摩与学习交流。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开展了2026年全省渔船安全应急演练，模拟渔船突发大火，船长迅速指挥船员开展船舶自救活动，同时通过电台与附近海域的应急力量进行联络对接，救援力量兵分两路，同步开展人员救援与船舶消防灭火工作，大火被成功扑灭，落水船员也被第一时间救起送医，
6: 提升了队伍的这个应急救援能力，同时也加强了这个渔民群众的应急自救的技能，进一步提升渔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做好这个自查自纠，严防这个隐患事故的发生。
0: 广东台报道。
2: 端午佳节将至，新疆喀什掀起了龙舟热，这项承载端午民俗和奋进精神的运动，既丰富了喀什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粤新两地的交流，让团结奋进的龙舟精神在喀什湖畔传递。
7: 6月19号，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将在东湖公园湖心岛开赛，赛事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大理。

0: 支持下，配备了全新标准化龙舟及配套设施。训练现场，各龙舟队、凤舟队依次登船下水，开展实战化竞速演练。
1: 有专业教练指导我们训练，划桨动作进步很大。我们全队齐心协力，刻苦奋战，赛场奋斗现金，不留遗憾。我们有把握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在前两届龙舟赛的基础上，本届赛事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原有男子组别基础上增设女子队伍，进一步拓宽参赛覆盖面。除喀什本土代表队外，广东深圳等地的龙舟代表队也将同场竞技，粤新两地健儿将同壶挥桨，共庆端午传统佳节。
2: 这次龙舟赛事我们进行了一些分类训练，这个科目就会适当的有一些调整，对于今年刚参加的这些女子运动员啊，然后我们会对她上拳这个坐姿划龙舟这个动作，然后对他进行一些细分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训练。男子龙舟队在他训练的基础上面会加强他力量上面的，然后速度上面的这些专业的这些培训，对这些没有掌过舵的舵手、打鼓的鼓手，特定的时间给他进行一些专门的这个培训。
0: 据了解，现场还将同步上演端午嘉年华、24节气时令养生品牌活动，美食集市将特别推出烤鸽子、龙舟饭等粤咖特色美食，以舌尖风味诉说粤咖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广东台报道。
3: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于6月15号至21号举行，活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我省同步开展宣传周活动，广东以此次全国低碳日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双碳实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天，2026年全国低碳日广东广州主场活动举办，活动现场通过启动仪式、低碳科普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广东省在清洁能源、生态碳汇、低碳制度、垃圾分类创新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4: 展示的是我们的 AI 的厨余的智能投放回收系统，主要是解决居民在小区里分类难的这个问题。那么它可以识别居民投放的是不是厨余，如果是投放合格，我们才会给予积分。
3: 活动现场还正式上线了碳普惠平台组织碳账户模块，启动青少年气候变化教育双碳实践基地。广州是全国碳普惠理念首创地和首个实践地，累计签发自愿减排量超13万吨。
5: 碳普惠其实呢是广东省和广州市在全国首创的一个鼓励公众来绿色消费减碳的一种机制哈。那么它首先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乘坐公交地铁啊这种绿色出行，或者说是这个节约用水用电用气的减碳行为都会被量化和记录，然后转化成一个碳积分发放到你的账户里，然后就可以兑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一些低碳的礼品，然后来鼓励大家来践行低碳的行为。
3: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0: 15号下午，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成立仪式暨平台合规培训活动在广州举办，11家平台企业代表共同签署广东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协同共治共赢发展承诺书，明确平台企业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信息共享等5项机制，共20条细则，以公平竞争替代恶性竞争，共同推动行业合规发展。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龙舟水

0: 继续发力。那截至到下午3点，我们省的不少地方下了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而明天西南季风会继续携带水汽上岸，我们省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雨。珠三角和粤西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大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或大雨。后天中西部的不少地方仍然有大雨或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雨势整体减弱。那由于西部是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不稳定区域，所以这一带还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大部分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不过哪怕是雨停了，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端午假期临近，外出游玩一定要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1: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大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9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深圳暴雨，25到28度；珠海暴雨，25到29度；韶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河源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梅州中雨，24到29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汕尾大雨，24到28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汕头中雨，25到28度；潮州中雨，24到28度；清远大雨，24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阳江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茂名大雨，24到29度；湛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我这有个东西，我想摆在里面。我怎么找那个胡同杀手啊？
3: 让他们来参加我的追悼会，那真凶啊，肯定就在里边，你就等着师傅给你发信号。
2: 师傅，信号呢？咱不是说好呢？
4: 老板，哎，您买点什么？
2: 我是警察，麻烦调一下这个监控录像。
5: 跟了我一整条胡同，一点动静都没有，真诡异啊。
6: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8: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6: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6月17日起每晚7点半播出。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

0: 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

0: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

0: 清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

0: 现。西歇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鞍肩利剑秉公执法保障。

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

0: 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上播出。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爱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石头的太阳。

0: 流行更新。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南槐树派出所民警冉希殴打嫌疑人违规办案，击打过一次，停职检查，已观后效。
1: 服从组织决定。

这件事儿啊，我不怪你。我听说你爸妈又去找你了，你自己多保重。

0: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届伦敦奥运会的精彩。这菜摊都快要收摊了，就剩下菠菜了。你知道这捆菠菜多少钱吗？3块。说是末日价。
1: 末日价。今年是世界末日，2012年。
2: 都忽悠，世界末日了，真的厉害。

0: 馋吗？
1: 我替你喝。
2: 下个下周三。
1: 什么时候买的？
2: 我记着了。
1: 能吃？
2: 热的。
1: 都被你捂热的。皮了，不好吃了。

0: 挨过热乎的。嗯，
1: 我替你会儿啊。他扎了田野，这都跑多少年了？估计人都死外面了。
2: 哎呀，
0: 得，那你再等会儿，我上外边再寻寻去啊。晚上在村里吃饺子啊。走了。

0: 还等着呢。
1: 可不，
0: 我能回屋吃个饺子吗？
1: 能。我等了十几年了，不差这会儿功夫。
0: 哎呀，这胡同要拆了是吧？
1: 是。你要是再不来，就见不着你妈了。
0: 行吧，哥，不跑了，累了。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大宁啊，真的是你啊。

师傅那劫已经办妥了，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你师傅就只能陪你冲到这儿。

0: 这方面怎么之前就跑好治治呢？你嫂子这些年为了我不容易，让人家早点解脱了。你不在，我怎么找那个胡同杀手啊？
1: 这两天，我想嘛，有招儿。等我死了，你把当年胡同的那些老街坊都找着，让他们来参加我的追悼会。那真凶啊，肯定就在里边。
2: 画成烟儿的时候啊，我就在上面往下这么一看，哎，我就知道谁是那孙子了。你就等着师傅给你发信号。
1: 行，我等您给我发信号，看看那孙子是谁。别哭啊你！我问你啊，要是我死了，有人问起我，你怎么说呀？

0: 人挺好，能破案，是个好警察。
1: 你别费那么多字儿了，我就告诉你一个字儿：嗨，
0: 嗨。
1: 如果死了，人家问你，老阮那老头儿什么德行啊？你就说一个字儿：嗨，
0: 嗨，
1: 嗨。
0: 嗨。

0: 你还好吧？我带你去休息会儿。
1: 没事，等他们一会儿布置好了吧。我没事，你放心吧。
2: 什么？我有个事情要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这有个东西，我想摆在里面。
1: 你放吧。你们破案的时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3: 今天我们大家伙来到这儿，是冲着老冉来的。他虽然是一个普通民警，但是他也光辉过。当年冰柜藏尸案，他一个人提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个人脑袋，送到了法医中心。当年毛纺厂三具尸体，大家伙儿都在会议室里开会，唯独他不知道跑到哪儿去睡觉去了。然后一拍脑门醒了，说知道怎么回事，案子就给破了。睡着觉就把案子破了，是他的代表作。后来来到我们南槐树派出所当了一名管片民警，在我手底下干了真的是不少年。你说他怎么就得了肺癌了呢？所以说，抽烟啊，比嫌疑人可怕。这老小子呀，有人爱他，有人恨他。爱他，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为大伙解决问题。恨他呢，是他老是不按常理出牌，净使一些歪招邪招。这么多案子，这么多事儿，老小子累了，就让他在这儿躺着歇会儿。他喝多了，他也这样。冉希同志，一路走好。起立。

0: 我觉得您先回去吧。
1: 来，队长。好，辛苦啊。
2: 谢谢。

师傅，信号呢？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没给我发信号，该查的我都查了，怎么还找不到他呢？ 为什么呀？不能问为什么，师傅您说了不能问为什么。

师傅，听你的，只帮你，我到这儿了。

0: 你叫我你不是叫我吗？老板，
1: 哎，您买点什么？
0: 我是警察，麻烦调一下这个监控录像。
1: 看录像？
0: 对，昨天上午11点的。

0: 这都下班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哎，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别的系统可以查到人的住址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就那个案子，我不就这一个事儿吗？
1: 田浩，起来，
2: 用我的试试。

0: 秦畅呢？
1: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不管你是谁，你找他要去，不是我欠的钱，我们已经离婚了。
0: 别紧张啊，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工作证。
2: 宝宝，你等一下妈妈，妈妈马上回来。
0: 我是想找你了解一下关于你爸爸田浩的事情。
1: 我不知道。
0: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他在哪儿你知道吗？
1: 我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了。他的事你别来问我行吗？
0: 我师父叫冉熙，你还记得吗？我以前是南槐树派出所的。我是警察，你有什么危险可以告诉我。
1: 我能有什么危险？
0: 没有更好。我看你很紧张，一直回头看，是不是有什么麻烦？

你知道我走路为什么老回头吗？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我在前面走，到家才发现他就在我身后，他跟了我一整条胡同，一点动静都没有，跟鬼一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我就爱攒这玩意儿，我自个儿都舍不得用。今天我高兴，我来一大口。
1: 我告诉你啊，在我片里没有死胡同。
0: 是不是我得罪谁了？
2: 是啊，你为什么在这儿啊？你好好想想，没证据会随便抓你吗？
0: 你说我当初怎么想的？我怎么能说怀冉东东把这个想法告诉周卫平了呢？
3: 你也是有孩子人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爸爸妈妈有什么对不住你的？我把他张丹杀了，不也是为了你吗？
4: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让。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别动，警察！哎，别动！
1: 怎么了？
2: 干啥？
1: 叫什么名字？
3: 没你们事儿啊！
1: 你忘了叫什么名字？
4: 什么玩意儿？警察。

0: 小赵，怎么样？我们这条件还行吧？挺好。哎，干鹅，干鹅，咱这怎么回事了？这是，他那里肯定是有误会吧？要问问把我放得了吗？
1: 小梅姐挺好啊。
0: 死了，嗯，好多年了，你不知道啊？嗯，还不是让我那个不孝的闺女给气的。要我说，死了好，不死也是活受罪。哎，你结婚了没？
1: 我哪顾得上啊？
0: 嗯，那哪能顾不上呢？这是大事儿啊，得顾着。你是工作太忙了，还是坏人太多？
1: 你觉得呢？
0: 在我觉着，我记着当初那胡同里有个小丫头，那不错，哎，好。

0: 要是个小护士嘛，我晚上遛弯看见过你俩了，没好上啊。聊聊呗，这咋不说
1: 话？聊呗，聊聊你的事儿。
0: 我哦，是啊，你看，这算怎么回事了？

0: 街坊邻居都看着我遵纪守法，你们这么多年也没说查过我，老冉没查过，你也没查过，这咋说查就查上了呢？你跟我透个底儿，是不是我得罪谁了？
1: 是啊，你为什么在这儿啊？你好好想想，没证据会随便抓你吗？
0: 我不知道啊。什么证据？
1: 那我告诉你啊，现在科技发达了，你洗澡搓个泥儿都能定你。
0: 搓个泥儿？定个呀？哟，
1: 与时俱进呢。
0: 我咋不弄不明白？这，你要说这里边事儿，误会大了。谁怎么找我 DNA 了？怎么回事呢？
1: 那能告诉你吗？你好好回忆回忆，哪儿出问题了？
0: 我哪儿都没问题的。我跟你说，干哥，你说这个回忆。我是天天的回忆啊，哈哈！我告诉你啊，人这一上岁数，那就是跟回忆过日子。我给你讲三天都讲不过来呀、啊，我都想写个那叫。
1: 做了那么多亏心事，能不成天惦记吗？
0: 我怎么做亏心事了呢？小赵啊。这么多年了，我老田我走的胡同里，我腰板都不带弯的，是不是？那街里街坊谁不知道我这包子铺？我没缺斤短过两，我没欺负过小孩、老头、老太太，没欺负过谁。
1: 当年胡同杀人，还不亏心呢？

0: 胡同杀人。哎呦，我都不敢想啊，杀了多少人呐、啊？那是，我想起来，我真是有当的事儿，我太后悔了。你说我当初怎么想的？我怎么能说怀冉东东把这个想法告诉周卫平了呢？本来这周卫平就怀疑冉东东，我这等于给他火上浇把油，结果他把人冉东东给杀了，好家伙呀！哟，好像是你还是跟着一块儿杀的，要不说我能不后悔吗？你说我这臭嘴老冉，听说为这事儿恨你好多年啊。你说我这办的叫不叫人事儿啊？
1: 当然了，我觉得这老冉呢，我觉得老冉他也是小心眼子，刚刚啊，刚刚，
0: 我说错话了。嘿，

九十八，九十七，九十六，八十二，八一，八十，九十九，七十八。

0: 你又来干嘛？
1: 我想找你聊聊你爸。还有什么可聊的？
0: 他现在涉嫌故意杀人。18年前，他杀了两个女孩，一个叫刘珂，一个叫张丹。

0: 干哥，怎么老聊啊？你看也啥没聊出来，肯定是，绝对是误会了，快把我放了。
1: 我昨天见田畅了，你知道他住哪儿吗？离你打工的地方不远，30公里。哦，他带了个孩子。你外孙真可爱，你都没见过吧？
0: 我甭问我。
1: 哟，被你看出来了。你看看这个。

0: 你找他找了这么多年，他都不回来，知道为什么吗？他恨你。
1: 他在哪儿呢？让他过来。叫了，他不来。你跟他说什么了？
0: 如实说呀。小赵啊，咱可不敢这个血口喷人呐。哎，你知道你闺女什么反应吗？她说这事儿你能干出来。
1: 小兔崽子，在我这儿，早就死了。换句话说，他死不死，他在这儿、在那儿，来不来，都一样。我还跟你说，别让他来。他来，我还真不见。我最好有辆那大汽车把他给撞死的。 什么个玩意！
0: 你真可怜。

0: 沈竹溪啊，你现在可是这案子的主办警察。不急，事不关你，不差这一会儿。
1: 哥哥，铁上的笔录已经做完了。嗯。好了。
2: 咱们走吧。

我老田家这包子，你就是说你们谁没吃过，这咱还用说吗？这

是畅畅吗？田畅，田畅，就是你，你给我转过头来，田畅。打开！打开！陈仁，那个小兔子来了！哎，你凭什么？你这么多年拍屁股你走了，你凭什么？王八蛋，凭什么你？陈仁，你妈妈等你。等死的！他是急死的！急死的！王八蛋！你也是有孩子人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爸爸妈妈有什么对不住你的？有哪一点对不住你？啊，我们从你降生那么点儿，我们供你吃供你喝，我们自己省吃俭用，我们上外头打工，我们打一份打三份打四份工，我们没白天没黑夜的，就为了你，我们就供你吃喝，供你上学，我们怎么他妈对不住

0: 把他张胆杀了，不也是为了你吗？
1: 你太狠了。
2: 可以了，让我带你回去。

0: 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弄的死是因为我吗？不是，跟你没关系。 林正，总统他肯定也希望你过得好，可我让他失望了。你很勇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随时找我，好吗？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他最后走的时候，我偷偷去看过他。

0: 长裙的是你啊，然而，然而，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啊，妈妈想你，妈妈真的太想你了，我太想你了。怎么这么瘦呢？孩子，妈妈走了以后，别怪你爸爸，他不是个坏人。你是坏人吗？咱们是一家人。
1: 我不是。
0: 长儿，咱们是一家人。长儿，

田昌走了，那孩子随我四将。小赵，我求你件事儿，我都跟你说，就是我。 耍流氓那件事，能不告诉我闺女吗？大姑娘家的，听了不好。

0: 你是张丹吧？你谁啊？你是不是叫张丹？你谁？田厂的爸。他跟您说了，我俩就那么一说。喂，你干什么？带他上香港？你管你闺女，我没意见。您犯不上管我，让开。你看，咱说清楚，说清楚，你是干什么的？
1: 田厂跟你说过什么？
0: 你管着吗你？
1: 哎，
0: 你松开！
1: 你说清楚，
0: 松开，变态！
1: 你说谁变态？
0: 什么？
1: 你说谁变态？
0: 松开！
1: 我问你，他说啥变态？
0: 松开！
1: 啥意思？他到底跟你说？
0: 放开我！
1: 不是，
0: 放开！
1: 我就让你说清楚，他说啥？
0: 杀流氓！杀流氓！
1: 谁是流氓？
0: 杀流氓！
1: 谁是流氓？你别乱喊！
0: 杀流氓！
1: 谁是流氓？你别。

0: 一开始我没想杀他。
1: 那作案工具呢？
0: 我开始就想拿那瓶子把你们给弄糊涂了，谁知道你们真信了。
2: 你说你找张丹是为了田畅？那刘珂呢？刘珂跟田畅不认识吧？

那个刘克，我就是那天晚上我就上街瞎转悠，我就反正是个漂亮小姑娘，搂这搂那儿的，我就觉着她不正经，我就跟着她，结果步点也对上了，我就拿那

0: 激光笔晃他来的。
1: 怎么晃的？
0: 就是往他身上露着那些地儿。我其实我就是想教育教育他，可是他猛一回头，没看见他那小模样，我就乱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对那些胡同挺熟，我就抄了个近道截住他，结果我一搂他，我一碰他那身子，我就更乱了。
1: 然后你就拿刀把人脖子给抹了。
0: 我说实话，我当时我都糊涂了，乱七八糟的，不记得。
1: 刀呢？刀去哪儿了？
0: 扔臭水沟了。
1: 还有后面的，后来有个工厂女工。
0: 啥工厂女工？
1: 有一个个儿挺高的，你抹人脖子没抹到，拿走我了。
0: 有他呀，我刚要动手，旁边好像有人，我就吓跑了。
1: 之前还有个刘子宁呢。
0: 什么名？
1: 就是你进人屋先猥亵后杀人。
0: 没有啊。刚刚这可没有，我胆儿再大，我不敢闯的人家里搞这事儿啊。这肯定不是我，这真不是我，这真不是我。
1: 小龙呢？五疯子。
0: 我听人说，他看见我了。
2: 早早晚晚有一天，他就能想起来。我倒要看看是谁杀的这人。
3: 你也别激动，
4: 老哥，走了啊。哦，
3: 不去啊。
0: 我一想，反正他是个废人，还不如替我背个锅呢。

你是不是特后悔分的这片碰上我这么个案子，这一拴就拴了半辈子。对不住啊。

阮哥，谢谢你，赵警官，我也代我们家科谢谢你。

师傅，这事儿完了，怎么我一点完事的感觉都没有呢？就这孙子，在咱眼前这么多年没抓着，这事儿赖谁呀？赖你还是赖我呢？

赖我呗。您都清闲了，肯定得赖我了。行，赖我。怎么了？

洋葱炒起又炒落，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0: 冉哥，冉哥，
1: 你谁呀？
0: 我田傲。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
1: 谁呀？
0: 田浩，小梅包的铺那个。
1: 啊，
0: 还记得吗？
1: 啊，包子，包子，我记得。你们家田畅回来了吗？这孩子马上就高考了，怎么就走了呢？
0: 你咋还记着给我找田畅呢？你不是啥都记不住了？
1: 小梅、田浩天天来所里边闹，这谁能受得了啊？
0: 前两天咱一块儿，还通个话，你还记着吗？
1: 什么时候？
0: 一个热线。
1: 什么热线呀？
0: 张旦跟刘科，你还记着吗？
1: 不记着了，
0: 胡同杀手啊！那俩姑娘都死了，就在原来那死胡同，那可轰动一时啊！你可不能忘啊！
1: 你是说，咱胡同有杀手？

点可惜了，太可惜了。我后来上南方找我那不孝的闺女，等回来咱那胡同都拆了，现在这房子不怎么样，四通八达的，到处是人，晚上那路灯贼亮，想干啥都不好干。

担心，瞧你那德行，你原来多牛啊，什么都是你啊，什么你都管，你都快管地球了，结果呢两条胡同都没弄明白。我给你看点好玩意儿啊。

0: 这都是谁的？那可能是张丹的，也有可能是那个刘坤的。我就爱攒这玩意儿。
1: 您这是要送给我呀？
0: 我的手都送你的，我自个儿都舍不得用。今天我高兴，我来一大口。

老宝贝儿，你活长点啊，以后我天天来看你来，当着你面说这些事儿特别过瘾。

0: 我让你走了吗？我告诉你啊，在我片里没有死胡同。
1: 看着那么眼熟，
0: 这孙子，打电话，电话，
1: 电话，干嘛？
0: 打给郑，打给郑。
1: 怎么着？你还要起来呀？你起来干啥呀？给他打电话干嘛呀？破什么案子？真是，那拨通了。

0: 说什么来着？那孙子，这之前呢？不是案子破了吗？再往前，
1: 死胡同。
0: 对，死胡同这儿，你记着了。 没有死胡同，都能走出去。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
1: 太阳。哇！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
5: 怎么也会
3: 太阳。

0: 高兴更紧。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4: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5: 4K 超高清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6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上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心更近。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五月，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进展近半，广东积极转型，推动经济行稳致远。马上就有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会上介绍，五月份我国国民经济呈现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五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分别同比增长9.5%和15.1%。另外，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同比分别增长11.3%、10.9%、7.0%。
2: 下阶段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会上指出，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2: 那品质消费的需求呢，在不断扩大。那么一到五月份呢，限额以上单位的化妆品类、通信器材类的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4.9%和13.8%。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快递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乡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呢向好。
1: 此外，五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五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

0: 额44516亿元，连续三个月超过40000亿元，同比增长16.9%。贸易结构继续优化，贸易伙伴更加多元。一至五月份，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长13.6%，占进出口总额比重过半。
1: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表现亮眼，反映了我国先进制造水平的跃升，外贸朋友圈日益壮大，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求新求变、坚韧向上，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发力显效。下阶段，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国扩大国际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2: 我们看到，当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越是上升，地缘政治风险越是外溢之时，中国经济如稳定之锚，韧性愈发凸显。
0: 置身世界变局之中，全球各方愈加对中国经济发展赞不绝口。在国际投资者眼中，哪些领域正成为下一个增长风口呢？一起来看。6月15至17号，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举办共计近40场活动，覆盖国际法商融合、金融开放、国际消费、国际经贸合作等重点领域。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嘉宾共谋国际经贸合作，纷纷看好中国产业发展前景。
3: 中国在产业链的发展，在人才的这个集聚方面，在创新能力的发展方面，在这几年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成就。在这个15期间，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以及这个新能源领域形成更多的国际的合作和全球领先的这个创新的成果。
4: China is a very strong economy.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friendship and they have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renewable energy and also in agriculture and real estate business. But we also hope.To bring Chinese investors more in Romania in the fields like the human robotics and so on.
5: Going back to the 15th five-year plan, it's clearly indicated to high tech,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So it's very technical oriented,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see that agriculture is not to be left behind because China wants to modernize also agriculture.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investments in the aerospace is also growing to the levels that is needed nowadays.
0: 事实上，持续看好下一个五年的中国早已成为全球共识，众多企业更是身体力行下好先手棋。近日，扎根中国30年的世界知名制造商德国弗兰德集团，为适应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升级，推出8款新品，适配中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多元场景。其中，全新升级的齿轮箱已搭建专属生产线，并获得10余家企业意向订单。企业负责人表示，如今伴随着大量创新，中国的工业供应链发展非常迅速，相关产业竞争力极强。
6: To always focus on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innovations. And that's why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And we are also proud to be part of the market here in China because we think it'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world.
0: 欧洲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也与其自身产业战略再定位有关。日前，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经济论坛之一特伦托经济节在该国北部城市特伦托举行。本次论坛多个会场聚焦中国经济，与会人士纷纷认为，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转型能力为全球产业链稳定、绿色转型和多边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
7: The Chinese economy is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It has shown an extraordinary capacity to grow and innovate, to embrace also the new challenges that we see, especially on the technological side.
8: 我认为中国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机遇，因此双方应在共同利益愿景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
2: 为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点赞。那么作为制造强省、消费大省、外贸大省的广东可以说是贡献了重磅力量。
0: 眼下十五五开局进展近半，广东正以积极转型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5年规划看头年，头年发展看首季。今年一季度，广东 GDP 达34,950.34亿元，同比增长4.6%，创下近五年一季度最高增速。高端制造方面发展态势引人注目。今年前四个月，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增长，集成电路、存储芯片分别同比增长12.7%、

0: 开放近300个应用场景，覆盖家庭家务、工厂产线、安防巡检等领域。93%的产业链环节可在深圳及周边配齐。深圳的实践正是这一政策导向的生动注脚。开放场景、集聚生态、政策加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事。
1: 深圳这边上下游其实都在这里，它的整个生产的这个链条非常的完善，大量的这个本体相关、算法相关的一些高端人才也在这里，在这边可以很好的去招聘到我们的这些想要的人才。
0: 深圳已将聚深智能纳入20+8产业集群重点布局，发布3年行动计划，设立100亿级产业基金，对初创企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研发资助，首创训力券等补贴政策，不断为产业发展注入向心动力。
2: 深圳应该是国内乃至全球最快把人工智能和相关的产业链做集成的城市，我们通过产链化战略科学设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更高、更强。
0: 这种上下游就在身边的全产业链生态，也在深度赋能广东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自珠海的这家企业便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它用20余年时间，从建厂初期核心设备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实现国产化，再到如今建成5G+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完整演绎了新智生产力在传统产业落地的路径。
3: 落地了数字孪生、 AI 安全管控、预防性的设备运维、智能 AGV 智能物流，打通了各环节的一个系统的数据壁垒，依托我们数据驱动厂区光伏发电，实现了我们绿色精益生产。
0: 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转型并非孤立，截至今年3月底，广东实有数字经济企业123.61万户，1季度新设5.17万户，成为推动产业上云用数复制的主力军。而这一转型的深度推进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15/5开局，广东将行政服务效率推向新高度，891项涉企审批事项办理时间实现全国最优，多地推出政务超级智能体和免申吉祥，用减法正在为企业换取发展的加法。
4: 从企业入园到工商注册，包括项目准入到各类的建设手续的办理，均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审批效率的提升，还有沟通成本的降低，就真正实现了少跑腿快落地。这种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呢，也直接转化为我们企业投资回报周期的缩短。
5: 企业的邀约式检查，检查时间呢由我们企业自己敲定，错峰迎检可以避开我们企业的生产旺季或者项目的攻坚期，真正做到了监管不添乱，服务随其走。
0: 糯米进香，粽叶叠翠，端午将至，粽子消费热潮如期开启，南北风味的特色粽子也开始了争香斗艳迎佳节。
6: 那么哪种口味才是你最心心念念的那一口味道呢？让我们一起去先尝为快。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和田二街等网红美食聚集地，酸奶粽子摊位始终人气爆棚，往来食客络绎不绝，成为新疆夏日街头极具代表性的美食风景。创新的口感体验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纷纷打卡点赞。
7: 第一次吃到这个，除了在那个甜的滋味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果的，就是水果的酸味，因为新疆酸奶本身就非常好，然后再配上这个粽子，那味道真的是很丰富。
6: 四川泸县的一些粽子店铺也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有的在馅料中加入了当地特产龙眼，有的将馅料填入掏空的鸭蛋壳中，不仅口味更加多样，形态也更加丰富。
8: 我们今年店铺推出了很多的新品，比如说我们这款八宝粽，然后它里面放了莲子、红米、黑米，然后糙米，尤其是添加了我们这个泸县的特产龙眼肉，它既美味又养颜，然后软糯香甜，深受大家的喜爱。
6: 除了各种创新尝试，传统粽子也迎来热销，与儋州洛基粽、澄迈瑞西粽并称为海南三大名粽的定安粽子近日订单量陡增，客户也从海南岛内拓展到湖南、广东、广西、上海、北京、西藏、新疆等地。
9: 端午节我们每天的一个产量的话，大概是15000个左右，订单量的话目前的话应该有10多万个了啊。今年是有所增长，应该是增长到10%左右吧，今年我们的订单。本地的海口啊、三亚呀，这些订单比较会多一点。然后外省的也有。
6: 广东各地的特

0: 特色传统粽子也开启了争相斗艳时间，在江门鹤山市翟吴镇，非遗特色美食翟吴柴火粽迎来产销旺季。这款地道的侨乡土特产远销粤港澳大湾区、福建、山东等地，让鹤山独特的非遗风味走出本土，香飘全国。
1: 我哋嘅粽唔种呢就红人哋嘅唔一样嘅，唔浸米嘅，即系水管浸就可以包噶啦。加上我哋用山姜之绳，都系阿姨上山上采摘落嚟，一条条咁撕落嚟咁样，就编织平均每日3000只左右，主要都系去咗会省嗰啲地方，所以佢啊3月份就开始订购啦。中山是澳门重要的粽子供应地。
2: 眼下，中山众多企业也正加紧赶制粽子订单，为澳门消费者送去浓浓端午情。
3: 最畅销的呢是蛋黄咸肉粽，五月以来工厂就进入了生产旺季。我们大约每天生产超10000只粽子，主要的市场是粤港澳大湾区，其中超过3吨销往澳门地区，市场反响非常好。我们结合企业实际需求。
4: 畅通鲜活一府食品，属地茶点绿色通道，提供预约茶点，优化流程等便利措施，实现快速验放、高效通关，有效保障粽子产品以最佳品质供应澳门市场。每年6月，岭南各地就迎来热闹的龙舟季。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特色品牌。尽管端午未至，全省各地江河湖塘已经开启了百舸争流，一起到各地去看看。近日，江门鹤山古老水乡举行龙舟起龙仪式，300年百舸龙舟从水下起出，共赴端午游龙盛会。
5: 三甲腾龙在当地已有300多年历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起龙的百舸龙舟历史悠久，有百舸、白须、尖牙以及红旗、红饶的特征。
6: 我们在起龙和爬龙舟过程中，体现了团结一致、一条船、一件事、一条心的龙舟精神。
7: 汕头各地也陆续响起龙舟鼓。昨天，来自澄海多个乡镇接到的10支龙舟队轮番展开竞渡，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队员们跟随鼓点，整齐挥饶，劈波斩浪。尤其是抢头标的精彩瞬间，让岸上的观众激动不已。
8: 你睇又再到而家，睇到主要冲击，落咗落前边又再而家分三猛杀，一直上好。
4: 昨天，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在东莞汨罗开赛。作为3年一度的斗标大年赛事，来自当地的26支龙舟队齐聚，只为决出东江新龙王。
9: 水面之上，各支龙舟队如离弦之箭，劈开碧波，桨影翻飞。岸边不少家庭携老扶幼，早早抢占最佳观景点，只为一睹家乡龙舟健儿的矫健英姿。
10: 我感觉今年比往年的氛围更强一点。虽然说我没参加，但是在现场看的时候，好激动哦！
11: 即系佢系土生土长嘅本地人啊嘛，所以都想将来可以即系。
4: 我按照这个行业做落去咯。市民观赛的高涨热情也带旺了现场非遗文创市集的消费氛围。自5月底至7月初，东莞市将有18个镇街举办超50场赛事，上演接力式龙舟马拉松。同时，联动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以赛龙舟进馆来为口号，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湾区人文交流，城市品牌提升。
10: 每一年的龙舟节的时候，我们的东西都卖得很好，很畅销。然后今年的话，同比去年的话呢，我足足翻了2倍。
4: 在肇庆，同样是龙舟聚人气，消费旺商机。当地餐饮、零售等业态提质升温，沿岸商铺、街边美食摊、餐馆客流爆满，营业额大幅攀升。
10: 今日咧就全场爆棚，房间啊早早已经订满啦。唔系我哋咧就系龙船饭咧，就系无鸡不成宴啦。如果日日系5月初一，梗系发达啦。
4: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0: 东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端午佳节将至，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 昨天，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成立仪式暨平台合规培训活动在广州举办，11家平台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了广东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协同共制共赢发展承诺书，明确平台企业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信息共享、合规指导等5项机制，共20条细则，以公平竞争替代恶性竞争，共同推动行业合规发展。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小小生物菌，如红玉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6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7: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脱窗、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8: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官。
9: 各位，茯苓
7: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8: 有口福了。
7: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10: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

0: 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石头。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下车。这儿。白天啊。

0: 看，这儿分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1: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哎，
0: 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瞅他那样，给我气的。
1: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
0: 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2: 夫妻俩都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呀，说这个我都想笑。这男的半夜起夜，看见宋文挂在窗户外面了，都要松手了。江小海冲过来，一把把他给薅着了。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更厉害了，这男的目睹了全过程，没有报警，把自己的媳妇儿拉过来，俩人一块看热闹。
2: 看来这回江小海确实没撒谎，先是拉宋文拉了一会儿，然后是停电，然后是坠楼。
3: 他们有没有目睹整个械斗过程？怎么证明江小海没有参与之前的打斗？
1: 痕迹资料都在我那儿，凶器没有被清理过，上面只是凶手宋文、宋武他们的指纹。
2: 之前在大安队让小孙跟了几天江小海，呼吸记录也调过，确实没啥异常。
0: 那你说他是算啥？
2: 监狱为失败，
0: 也算监狱勇为了，也算知情不报了，把人放了吧，跟高局说一声，是该批评教育还是怎么着，跟咱没关系了。
2: 这不对呀，哥，我们之前到现场推断的是凶手把宋文从楼上推下去摔死，把宋武给捅死，然后爬消防梯跑了。现在看来江小海去的时候宋文还活着。 这凶手留个活口就跑了。
4: 我刚才看了足迹分析，凶手的步伐很乱，脚印间距离不匀，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或者已经受了伤。就算下楼看见宋文挂在那儿，应该也不会返回去。
1: 有道理。

0: 杀了人，肯定现在跑路吧。这些各个大路口我已经交代好了，安排人在那排查。等着吧。
1: 毒资都留在了小白楼，想要活命藏身，最快的方式就是拿他手上的毒品去换钱。人生地不熟的，他应该不会大批量的出售，极有可能拆成小包，快速折现。
2: 国柱，国柱，你干啥呢？神叨叨的，开会呢？你瞅个场干啥？那城里有位东仔啊，
3: 可能还真有。
2: 你给我吃吧，你还真有！哎呦我天，
3: 那个派出所接到一个小卖部老板的报案，技术处过去提取了俩指纹回来，但是他没当回事儿，寻思着可能是谁流鼻血不小心蹭上去的。
4: 但是这俩指纹我是越看越眼熟，我就觉得应该是岳东仔那俩指纹。
2: 这么巧哪儿能啊？你想破案想魔怔了吧你？哎呀，他这个指纹的概率，岳东仔的中指斗纹和拇指簸箕纹长得很特别，我专门留意过。
4: 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我觉得这个大咧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就很像岳东仔的指纹。
5: 你看，
4: 你看这个向斜右上方，
5: 大咧巴和红肠，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这玩意儿能像吗？
2: 真的像，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弧度。
4: 你别吃我证据，
5: 啥是证据？北哥，
2: 给我吃了咋整啊？
6: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跟俩孩子似的？你非吃大肠干啥？
4: 肉，饿。
2: 你说那小卖部搁哪儿了？
4: 啊？
5: 锅炉二小边上。
6: 锅炉二小边上，那离玻璃厂是不远？
4: 嗯，不远。
2: 哦，那块。

那玻璃厂出来往北走就林场了，是吧？那建设区确实可能路过那儿。您把指纹比对一下，查一查。

0: 能的呀，丁国柱，那小眼睛挺贼，这还真是凶手的指纹啊。
1: 这不是吗？都比对的清清楚楚。哎呦，
2: 这枚指纹帮我们大致锁定了搜查范围，少绕了很多弯路。
3: 哎，咱们组行啊，都是人才。这北哥晚上得请客吃饭了。
4: 一个月请你吃八顿饭，还吃？我就剩30多块钱了，你看吧，吃啥？
3: 开玩笑呢，我主要想表达一下这个喜悦的心情。
4: 你给人顾老师吃点。
2: 哦，不用，谢谢。哎
0: 呀，这是我爆了自己崩了，可香了，你尝尝。
5: 好吃，尝尝。
2: 爆米花鸡的涂层含铅，吃多了容易慢性铅中毒，会损伤你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我建议你们也少吃一点。
0: 我从小吃到大，我咋啥事都没有？别胡咧咧啊！
4: 干啥呢？人顾老师不是为你身体好吗？你吵吵啥呢？
6: 顾老师没事啊。行了，
3: 不盯着了啊，咱吃，来大口吃。
6: 行了，别给我扯闲篇了，
4: 闲事不大呀，
6: 大口吃。
4: 咱们现在啊，以这个小卖部为中心，周围方圆5公里范围内开始给我排查。
2: 毒贩一般都喜欢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散货，比如游戏厅、台球厅、旱冰场、歌厅、舞厅之类的。
4: 你们去查这些地方。他不光他要散货，他还得吃饭睡觉，所以这些小旅馆啊、澡堂子呀、什么发廊啊，都去看看。
7: 秦，和我们一起出啊！
2: 我手续已经下来了，正式加入了专案组。
7: 下来了？
4: 行啊，那今儿正好，我就给你上上外勤第一课，第一点，不能像这样式的，太紧绷，太僵硬，活动起来。你看那小舞步，跟上，哎，跳，知不知道？
2: 应该怎么样？
4: 喝酒。跳舞，你看人跳多好，你看这感觉。
2: 行，我喝酒，你跳舞。
4: 外勤任务第二课啊，出任务不喝酒。
2: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4: 我刚才上厕所灌了自来水。
2: 净化自来水不光是沉淀过滤，还有二氧化氯。
4: 我知道，我知道，你再喝一会儿。学习学习，融入啊！我跟人唠会儿。
2: 巴蒂亚那个，
8: 他消息多。
9: 伟哥，我问你大圈，我没听说失败才过兵啊。
4: 那你来干啥来了？
9: 不是说有别的信儿，也给你留一张吧。
4: 啥呀？
9: 有生命后在偷偷的卖红龙。
4: 南方人啊。
9: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过那人。
4: 你把这生脸都去哪儿都给我说一下，然后盯紧了，有啥消息给我汇报。
9: 我肯定留一张，我升十里工。
4: 行，玩去吧，
9: 来一圈。

0: 那边是买这个的。
1: 哎呀，兄弟，你这链子这挺带劲的。你说我戴上能帅吗？那像国仔似的。
0: 这正宗的青港货，999赎金，你们的。
2: 我服装。
3: 哦，我就说嘛，原来是下。

0: 跑哪儿啊？
1: 陆锦路百货。
0: 那地儿不近呢，我能开票吧？啊，开多少钱？你跟我说去。
1: 拿表啊。
0: 暖和点了吧？
1: 多了。
2: 我听你的口音是粤东人吧？
3: 不是警察，虎哥，咱现在咋办？
4: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这生了寒天来哈狼干啥呀？做大买卖来了？
1: 没有，做点小生意。
0: 你们南方人说话就是谦虚。你那包鼓鼓囊囊的，咋里边都是钱呢？啊？没有坏人，别害怕。

0: 真他妈能耐啊，到嘴的袍子
1: 都他妈废了。
2: 二兄哥，我还留了个心眼儿，我寻思把他拉到修配厂，我们三个人还不把他忙活了，就那个叫阿亮的贼能打，就那个肯定练过，你别说我这体格子，就老四驱都不一定能好使。
0: 他要是个善茬的，宋文宋武能让他整死了。
3: 哥，你喝口酒消消气儿。
4: 我都派人去找去了，你这个人是在咱们修配厂丢的，周围全是眼睛，肯定能找着。
2: 那个树影街百货那边，我叫人盯着了，有信儿第一时间告诉我。
0: 自个儿家门口能把人给整丢了，你们不要。

你们这些人，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让他给我闭嘴。

0: 哎，小哥，咱俩说，我想去香港。
1: 去啥香港？
2: 去啥香港多老远呢？你赶紧把铁岭去了吧。铁岭，真小。哎，小北啊，我家电视用不亮了，回头你再给我看看呗。行啊，你等我下班呗。拿着。这是啥？老家山里的黑木耳啊，哎呀，老有营养了，给你爸妈尝尝啊。
3: 好好好，谢谢啊。哎。
2: 哎，
3: 来，振北。啊。 振兴附近有人举报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外地人。
2: 哎，行行行，我知道，好，马上过来。

0: 多少钱买？这次昨天那辆带十万了。哎，老婆，衣服！啊啊啊！现在又哭。我寻思。 就是这个楼，啊，确定是岳东人吗？听口音像，昨天还在我这买的早餐呢。但是一看就是个南方人。这哪个门洞您知道吗？
1: 知道，走，你得过去。
0: 好，那太好了。我们居委会这几个老哥们儿，晚上收了摊儿，就在这附近转悠，遇着陌生人呐，都会警觉的。哎呦。
1: 辛苦你们了，哎，
0: 哪儿的话，这不都是分内的事儿吗？真遇着坏人呐，还得你们抓。
1: 是，这边、啊、
0: 应该是这儿，就这个第二个门洞。
1: 啊，这个，
0: 我看他从这儿进去的。对，
1: 行，谢谢你啊。
0: 哎，来，我帮你退吧。
1: 没事，
0: 走。
2: 好嘞，你忙啊你。
0: 谢谢啊。
1: 哎，没事。

0: 给我，
1: 管他，
0: 给我，
1: 管他。

0: 把刀放下！
1: ！
0: 没事啊，
2: 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散了。
0: 郑警官，
3: 哎，这是你家小孩啊？
0: 这是我外甥女。
3: 啊，吓着了吧？
0: 快谢谢警察叔叔。
4: 谢谢警察叔叔。
3: 没事啊，坏人抓走了，不害怕啊？回去哄一哄，应该吓够呛。
0: 我这带他上钢琴课呢，就买包烟的功夫，咋回事啊？
3: 没事，抓一犯人。
0: 哎，郑警官，你这手好像伤得不浅，得上医院啊。
3: 我这没事，小伤，一会儿回去自己弄弄就好了。
0: 你这不行，你这
3: 没事儿，
0: 得先止血。
3: 你这干啥？
0: 这烟丝儿啊，它能暂时止血。你把手给我。可能会有一点刺痛。那你这还是得赶紧去消毒啊，别回头感染了。
3: 手法够江湖的呀。
0: 哎，就是一土方子。
3: 行，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再谢谢您。
5: 粤东人卖的
6: 红龙，
3: 这小子见过的，但是吸毒吸多了，脑子不好使了，只知道个不高，其他的都不知道。
6: 就说明那个粤东人确实是在零售毒品，
5: 肯定不止这一处。回去让国柱查一查，看看上边有没有粤东人指纹。
6: 行。
7: 既然选择了做刑警，遇上大案要案，颠轴转那是常事儿，用得着这么愁眉苦脸的吗？这点觉悟都没有？
6: 老舅，我们愁的哪是这个呀？这哥平时蹲点抓人，蹲一宿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换成归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最多五分钟，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
8: 可不咋的。就连我们这儿最有文化的国柱都表示知识点严重超纲，我有这脑子，我学啥散打呀？我直接考清华行不行啊？
7: 多学点知识有啥不好啊？有功夫在这阴阳怪气，还不如多学点。那警校毕业才几年，就你那俩小翅膀还没长毛呢。
6: 我们这儿刚开完会，现在的目标是那个赌肥。
7: 啥玩意儿？
6: 毒肥？
9: 不是，你毒啥玩意儿？你说说，咱加班是不是得加在点儿上？我宁可把毒贩可能去的地方我全给他搂一遍，就算抓不着月龙仔，我扫几个小喽喽也好呀。我天天在这儿坐着，我如坐针毡。
6: 我如芒刺背，我的。

0: 如鲠在喉。
1: 老九，你见过活的笑面虎吗？你也说两句啊，你就在那儿笑。你说，你说他是不是贼吓人？
0: 瑶瑶说的是不是顾老师啊？
2: 不然呢？
0: 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
1: 哎，就是这样笑的，是不是贼瘆人啊？有的是看他笑起来如沐春风，实际上啊，他一点也不近人情，连北哥都经常被他教训，算个啥呀？
2: 这一天天嘚嘚瑟瑟的，有的时候我起来我就给他一下子，哎
1: 呀，你怎么给？
0: 啊，不是，你说就这个肌肉得练多少次才能达到这种精准的程度？就到了鼻翼两侧。瑶瑶吃点瓜果，
2: 我跟你说，
0: 吴老师好。
3: 谢谢啊。
2: 上课了，脑瓜疼啊，脑瓜疼，脑瓜疼，脑瓜疼啊，脑瓜疼。
3: 经常头疼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建议早点去体检啊。这毒贩都懂得与时俱进，新型的毒品层出不穷。当警察如果只懂武力，不会知识，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4: 你看没看见？真是不能背后啊得罪这文化人，骂人都有知识点。
3: 吸食冰毒以后的人呢，会产生如下反应：多动，身体感觉极度轻快，有压倒性愉悦感，心率增高，出汗增加，脱水，触觉增强，体温升高，排尿困难，磨牙，瞳孔扩散，焦虑，强迫性重复某一行为等等等等。
1: 顾老师，你知道这么多，该不会亲自试过吧？
3: 我见的人比较多，每个人对毒品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必须把所有的可能都罗列出来。
0: 伟哥，要不咱们明天再继续吧？你放我回去查指纹咋样啊？
4: 那查怎么样了？
0: 我感觉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4: 比对上了？
0: 还没。
4: 那叫啥发现？一天我整些小聪明在这儿。
5: 我告诉你们啊，流血牺牲都不怕，能被这点知识打倒了吗？好好上课，课越早上完，哎，顾老师他就越早回家，大伙儿就越早解脱。明不明白呀？
2: 明白。
6: 老板，
7: 郑队，
5: 哎，
7: 门口有人找你。
5: 哦，来了，好好上课啊。
1: 哥，
3: 我们继续。
7: 郑警官，
5: 你好啊，找我什么事儿？
7: 你不是受伤了吗？这个药酒特别好用。每天敷伤口上，过两天能好。
5: 啊，那个我们这儿有纪律啊，不能收东西，心意我领了。
7: 这个药是我姐自己配的，不值钱，就是一份心意。您要是不收，我们一家人肯定过意不去。
5: 行行，我拿着。
7: 哎，
5: 谢谢啊。还有什么事儿？
7: 我姐知道您舅毛毛受了伤，特不好意思，她想让我请您。能不能上家里吃个便饭？他想当面感谢你。
5: 这个药酒我就收了，饭就不吃了。
7: 郑警官，我姐这人吧，你要是不答应，他明儿自己就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要是没空的话，你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行。
5: 哎，你们咋停了？别停，接着上课呀！那个别等我了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处理一下。

0: 走访一下被害人家属，人家挺诚心诚意的，我去看看。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我得去探一探。你坐下吧，我自个儿去就行了。你们留这儿好好上课啊，谁也不准给我早退，听见没？行了，郭老师继续吧，我走了。
1: 我看你这头发没啥问题，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2: 我有啥问题啊？
1: 我是说过理发不收你钱，但也没有你来的这么勤吧？这哪有我下手的空间呢？那我这一推子下去，你不就变虚竹了？
2: 你别拿电推子，你拿剪子搅搅就行。我每次仰头都觉得后脖梗子拉得慌，就这。
1: 行，
2: 就这儿，
1: 真是服了你。我记得135晚上，这顾老师不是要上课吗？咋的？你又带头朝课了？
2: 跟我没关系啊，北哥带的头。你要的四大天王和任贤齐的正版磁带，我妈都给你买好了，下周就能寄到。
1: 真的？
2: 那必须的。
1: 替我谢谢阿姨，我下周拿了工资就把钱给你啊。
2: 说啥呢？跟你家吃多少顿饭了？咱俩聊钱太伤感情了啊。
1: 就你那点破工资？
2: 我啥叫这点破工资？我这叫统筹管理，我每个月攒不老少呢。
1: 统筹管理，就这四个字，顾老师教你的吧？
2: 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来气。
1: 行，不提他了。瞧你这点出息。这叔叔阿姨他们搁深圳挺好的。
2: 嗯，都挺好的。他们老想你了。
1: 是吧？
2: 哎，小心我耳朵。
1: 又烧了。
3: 叔叔，你能教我打架吗？以后我再遇到坏人，我就能打跑他们了。
0: 哎呦，可不能乱打架啊！碰见坏人找警察，自己上什么呀？还有，叫哥哥就行，叔叔太见外啊。
3: 好，等我长大了，我就来找大哥哥学。
0: 没问题。
4: 郑警官，真是多亏你了。要是毛毛真有点啥事儿，我都没脸见我姐了。所以你不光救了他，你还救了我。要不这样，我跟着毛毛一块儿都喊你大哥吧。
0: 你跟着他叫
4: 啊？
0: 那行啊，你要不嫌差辈儿，我无所谓。
4: 行，那就叫大哥了啊。
0: 行，
5: 菜都齐了，咱们吃饭吧。
0: 好嘞，好嘞，来来，
4: 大哥，
0: 吃饭，走。
5: 快请，快
4: 请。谢谢大哥。
0: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应该的。
5: 哎
6: 呀，哎呦，
5: 郑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要不是你，那一刀啊就得落在毛毛身上，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这以后的日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3: 我不是没事儿吗？妈妈，你别吓唬自己。
0: 哎呦，你看多懂事的孩子，真没事啊！你看这大血肠，多吃点就给补回来了。
5: 哦，对了，我那锅上啊还炖了甲鱼，我给陈当小海照应一下，先吃
0: 菜啊。真没少做呀！
5: 先吃饭，
4: 动筷子吧，大哥，
0: 尝尝尝尝尝，来。

0: 发啥呆呢？这再磨叽，这蜡烛都要烧光了。
1: 怪不得大家都唱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你也挺好看的。
0: 我是你烛光里的祖宗，快点儿，要是我哥一分钟就搞定了。
1: 好好好。
0: 哎，好了。
2: 哎。
0: 哎呀，你傻呀！我给你找点药。
2: 哎，别，硬汉用什么药呀？

0: 感觉这儿。那个，咱要不把灯关了，吃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呗？我给你买锅包肉去。
1: 人烛光晚餐都是西餐，哪有人吃锅包肉的呀？再说了，那浪漫的晚餐啊，得跟白马王子一块吃。我跟你，咱俩吃啥呢？哎，咱们出去吃吧，我馋大腰子了。
0: 哎，不是，你仔细瞅瞅，烛光里的我不像王子吗？就方方面面的，这。
2: 你尝尝这血肠，来。
3: 郑警官吧。
4: 哎，姐夫回来了。
3: 哎，姐夫是吧？
4: 对。
3: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郑警官，你坐。郑警官，郑警官，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您了。哎呀，太感谢了。
5: 应该的，别客气，我这不来蹭饭了吗？哎呦，
3: 这是说哪话呀？您要是不嫌弃，以后欢迎您随时过来。
5: 没问题。哎，
3: 坐。
6: 坐着聊，坐着聊。
3: 毛毛，你之前那个旱冰鞋啊摔断了，我又给你买双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1: 笑死了！
3: 啊，郑警官，我这个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收下。
5: 哥，这可不行啊，我们有纪律，不能违反纪律。这您收着呢，真不行。
6: 姐夫，大哥他是警察，他救人也不是冲这个，你就别难为他了。
3: 你看，那是我考虑不周了啊。那什么，郑警官，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哦，英子她是开药店的，需要保健品什么的，你就说话啊。
5: 没问题，
3: 别客气。
5: 没问题。
1: 是，随时来啊。
5: 好，哎，行，您忙。
6: 是吧，大哥？
5: 等会儿你姐夫啥的。
6: 没事。
3: 英子啊，你看，你之前用的那只啊，快用完了。柜台服务员说啊，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1: 这颜色也太红了，小姑娘用的。
3: 没事，你脸白。
5: 你俩感情真好哎。
7: 那可不，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从来不带我。
1: 说我什么坏话呢？
7: 没有。
1: 甲鱼汤来了啊，硬菜到了。来，郑警官，来，我先给你尝尝。
5: 我来。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啊，必须得吃这个唇边儿。啊。这个呢，又鲜又嫩，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尝尝啊，多喝几碗。
5: 尝尝。
1: 来。
6: 我来吧，姐。
1: 没事。哎呦，
5: 真不错，
1: 好喝吧？
5: 真不错，哎，不错。
1: 多喝点啊。哎，来，给。
6: 大哥，你先吃啊，我回个电话。
5: 哎，好。能过吗？姐啊，像你们这开药店，是不是多少都得懂点急救知识？
1: 都得懂点儿，有时候我们那个邻居啊，头疼脑热受伤啊什么的，都会找我帮个忙。哦，
5: 之前小海给我整那个烟丝儿，敷在伤口上止血，还挺好使的。那啥原理啊？
1: 哎呦，这小子可算是记住点有用的了。你们都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有多淘，天天啊这个磕磕碰碰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用我爸的烟丝儿给他止血，土方子了，救急用的。哦。

0: 嗯，那下班了咋还不回去呢？整啥呢？
1: 我想着重新编辑一下明天要讲的教案，让内容更加生动一点，大家能听进去。
0: 整那玩意我都看不懂。哎，你怎么回来了？
1: 那求个钥匙。
0: 你今天那个走访，有什么发现吗？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

0: 该做的。
1: 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
2: 顾老师。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经。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新更新。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2: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6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5: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6: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
7: 好像不是这么闻，
8: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9: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10: 盐焗茶黄虾，
11: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6: 停举牌。
12: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1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2: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2: 怎么防护？
1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4: 还有一件事哦，
1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2: 好了，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心钢筋。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

0: 善于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爸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嗯。

0: 是我害死了你。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啊，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哼，
0: 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
2: 顾老师啊，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说你性格好吧，你平时这说个话能噎死个人；说你性格不好吧，你看大伙当面损你，你还能笑眯眯的。哼，教官他们都说你天天给人上这课上那课，都是故意折磨他们。结果你这大半夜下了班，还跟这准备教案。
0: 你说有没有意思？我来浩然呢，就是协助你们，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哎，郭老师，
3: 你说，
0: 你是不是一点老爷们的脾气都没有啊？
4: 日久见人心，早晚有一天，专案组会接受我的。哎呦，我天，你这觉悟太高了，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5: 耗子给的信儿啊，那个新面孔今天要去大理娱乐城那片散货，具体长啥样没说清楚。
4: 咱们观察的时候啊，都机灵点。如果发现可疑人员，都给我引到人少的地方再抓，别打草惊蛇。
5: 哦，
4: 嗯。
6: 哎哥，咱今天不是去抓人吗？这顾老师又不会擒拿，他跟着干啥呀？
4: 咱们是一个集体，以后的行动，顾老师都跟着。
6: 急吗？急，我给你让。
7: 不急，说点，说。
6: 环境挺好啊。

0: 你玩啊？是那个？咋发现的？
1: 不知道。

0: 朋友，有红酒吗？
1: 啥？
0: 红酒？红酒啊，还真没有。但我有比红酒更嗨的。
1: 等会儿，这不老师黑话说挺溜啊？
2: 是，这黑话说的眼不着心不跳的，比你强。
1: 这人太多了，咱就后面呗。快点。

0: 算上夫人，我这高级货，红龙呀，红龙，有兵吗？兵，哥们，你要那个太高级，这真没有。但我这也行。
1: 行吧，那我全要了。都要啊，
0: 都要。
2: 这啥意思啊？黑吃黑呀！啊，这玩二打一还掏东西呢啊！不买就不买呗！哎呀，不是，这想玩了干啥呢？啊！我告诉你啊，躲了啊！我不想伤你。
1: 这头一回听说抓人靠闻呢，顾老师是属警犬的吗？这玩意儿咋闻的呢？每个毒品都有它独特的味道，你们昨天要是不逃课的话，就能学到这个知识点了。我都说了，你这提前上冰毒课没意义。今天不是靠麻果味抓的人吗？这明显你安排的问题。
3: 你瞅瞅，你说的啥玩意儿啊？
1: 今天没有顾老师，能那么痛快抓人呢？说些啥话呀你？不好意思，顾老师。哎，
4: 那个顾老师，以后啊，你就坐那儿，坐我对面，别自个儿瞎晃悠了，跟着我们混。
1: 坐这边，我们给收拾收拾。
3: 对对对，给箱子搬一搬，搬完之后给那符灰都给擦一擦啊。嗯，
1: 以后真得好好上课，
4: 太实用了。
1: <笑>
4: 这一次我才知道啥叫知识就是力量。
1: 你没有知识也充满力量，我跟北哥到的时候，那彪子见着我们跟见着亲人似的。<笑>哎，
5: 这顾老师当时看的都瞠目结舌了。顾老板，你不知道，瑶瑶啊，在我们警队里外号叫疯狗瑶。有一次，他出警抓一个强奸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一脚踢翻了无辜的报案人，把我们高级都气死了。<笑>
6: 没事，我们家这个。
5: 不咬自己家人挺好的。哎，我说我光荣事迹这么多，你就非得说这个是吧？我不要不要不要！我站住！哎哎哎，
1: 不，这不是你自己给我说的吗？
5: 哎哎，这叫不咬自己人。这你哎呀，咱分事儿。瑶瑶，行了，哎，
1: 给我起个小火。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事没事，这这嗨，闹着玩的。
0: 李胜彪，本地的啊，打架斗殴进去5次，吸毒抓2次，行，今天怎么回事？没啥可说的。
7: 上家谁啊？没上家。没上家是玩你自己做的啊？那今天成了，抓一制毒的。
0: 警官，你挺有意思，我连学都没上过，我还能整出这玩意儿？你真瞧不起我。
7: 所以我告诉你有啥赶紧说，没跟我跟你磨叽。
0: 这项链哪来的？
7: 链哪来？你问链子去，问我干啥呀？最近去过粤东，买啊。
0: 这项链的牌子是香港的，内地很难买，大多都在花州的地下黑市能买到。
7: 商家给的。警官，我是挣钱不会花呀。
5: 那刚才他不也说了吗？在花州能买着，那就是我自己买的呗。再说那一个破项链子，咋还能跟毒品扯上关系呢？是，我也只是推测。这项链的含金分量非常足，大部分都是黑帮或者毒贩会戴的。确实，买卖项链的不一定是毒贩，不过
8: 我们前一阵正好抓了一个命案嫌疑人，正好是粤东的。我这还有。
5: 他的指纹，如果我在这条链子上也找到他指纹，那你就完事儿了啊！杀人犯同伙，走吧，
7: 检测去，不跟他磨叽。
5: 不是，警官，等会儿，命案？不是，我不知道这孙子手里还有命案呢。哪个孙子？阿亮跟彪子约好了，2天之后在东铁大市场进行第二次交易。 我已经安排耗子替彪子过去了，到时候能跟咱们接应上。
4: 嗯，你说这一条金链子都能有这么多门道，顾老师有点厉害呀、啊。
9: 我
0: 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
5: 顾老师不走。
0: 真的？
1: 哎呀，不是你之前跟人吵吵把火的时候了。
2: 高局说了啊，案子一天不破，专案组一天不撤，之后对顾老师那就该关心关心，该照顾照顾，该好好上课就给我好好上课。
0: 说你呢，好好听课。
3: 行，我来关照关照顾老师，吃点大列吧。
5: 不用，谢谢。
3: 这宋文身上吧，藏的是冰毒，阿亮卖的是摇头丸，他能是小白楼案的凶手吗？
4: 八成是。
2: 怎么的？
4: 金链子上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你们相信我的判断。
5: 又是靠这个大尾巴

0: 我一屋子法宝呢，哼！一共提取出三枚指纹，其中有一枚是阿亮的，和毒品袋上的指纹一致。
1: 那就没啥好说的了，那国柱的能力咱之前都见识过，你果然用什么礼吧？好使就行呗。哎呀，
2: 这样子总算有进展了。哎呦！
1: 人这么齐呢？你来干啥来？来，坐坐坐坐。我没事就不能来吗？
2: 快蹭饭！哎，我这还有事呢。嗯，
1: 你在巴提亚抓的那个谢启程全撂了，他手底下正好有一个小弟，认识你们满世界找的那个越冬仔，
2: 是吗？
3: 啊，
1: 对上了呗。
2: 对上了，
1: 这个人呢，大名叫陈亮，江湖人称阿亮，就是个送货的。
0: 他所在的贩毒团伙呢，和谢启程是两拨人，有仇，经常因为抢市场打打杀杀的。这个阿亮有个大哥，你们那边的大毒枭，叫豪哥。越东警方刚把照片给我们传过来。
4: 我听过豪哥这个名字，但是没想到他的毒品已经渗透到哈兰来了。
0: 行，大伙认认人，到时候那市场周围200米内都给我布控，大家化妆侦查。 小光，你跟这个顾老师，你俩就演买货的，就去溜达。那个国柱，他那儿啊有个小楼，你上那制高点上监视他们，随时跟我们联系。
5: 我呢？你呀，你这个，这样，你演个情侣。嗯。
0: 咱看看谁跟瑶瑶一组。 哎，干啥去？给我打一条，你想跟谁一组？

0: 大家伙都注意点啊，分散开。
1: 知道。
0: 你那怎么样？
2: 目标暂时未出现。
0: 行，盯住了。
3: 明白。

0: 注意点啊，这小子身上应该是有枪。
1: 亮哥，彪哥让我来取货，他告诉你了吧？我是耗子。
2: 郑叔，
1: 要不你就在这儿吧，要不你再给我送回来，多折腾。你货带了吗？那钱搁这儿呢。
2: 郑叔。
1: 上车。

0: 哥，你没事吧？没事啊，哥。胖子，胖子，
1: 梅哥，
0: 在山哪儿呢？啊，没事。目标往南跑了。不行，有一片楼挡着，我看不见。南边是和平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看没看见？
2: 看不见。
0: 你咋的了？
2: 脚崴了。
0: 你这看着啊，一会儿跟我走。
2: 啊，
0: 方哥。啊。
2: 跟丢了咋整啊，哥？
0: 先上车，和平路十字路口向东转，
3: 收到。

下来了。

0: 一点屁事儿都干不好。你知道那批货值多少钱吗？
1: 我也不知道哪儿冒出个警察，太能跑了。我们开着车盯他，腿儿愣没跟丢，差点我们没靠近阿亮都。
0: 怕你老了？
1: 戴头盔呢，那个人多，跑得急实。
2: 你这书包袋还留着干啥呀？留着过年呢。
0: 走。
3: 糊了。
4: 慢。
0: 老哥，你们先出去吧。老哥，事儿办妥了，但是货丢了。
5: 货丢了就丢了吧，让警察盯上才是大麻烦。手下该紧紧皮了，宋家兄弟这样的事情以后绝对不能再出。
0: 明白，大哥。底下那帮兄弟我再捋一遍，我交代下去了，最近别去玻璃厂拆包。
5: 市局这次怕是要严打了，小灯头卖零包容易被盯上，让大家先停一停。大厂子也提醒他们小心点儿，免得被人抓住小辫子。兵那边还太平吗？
0: 啊，那边没事儿。警察这回应该只盯着红楼了，咱兵那边都是高端客户，不差事儿，安全。
6: 这红龙的主要原料是 MDMA， 其中含有少量的苯丙胺，并且添加了一定剂量的咖啡因和巴比妥之后，致幻剂量非常强，极易成瘾。我们花粥一直在追的摇头丸就是这个。
7: 已经跟高局汇报过了，然后也跟花粥警方通报了啊，他们追这个。你这什么玩意儿？
8: 咖啡啊。
7: 我不要。哎，
9: 给我，给我。
10: 住！
7: 他们追这个豪哥的买家呀，已经找了大半年了，啊，没找着。但没想到，在咱们哈兰给找着了。
8: 这阿亮的包撤了，也没有冰毒残留。咱这一直追啊追，老是绕着药丸在跑，啥时候能摸着冰啊？
6: 这宋文不是单纯的瘾君子，他是灯头。他手里有兵，说明他背后的团伙也能接触到兵。毒品也是商品，毒贩肯定是什么赚钱他卖什么，不会放过这种商机的。
7: 对，这事儿啊，然哥说的没错啊，咱这帮卖红龙的很可能是两种都卖，咱们就盯着红龙这条线给他盯下去，找到冰毒，早早晚晚的事儿。
8: 然哥，
11: 咋？你没看见然哥追那个毒贩的时候啊，那两条小瘦腿跟装了马达似的，都要着了。
8: 这才几天呀，就被收买了。
9: 然哥，我再给你续点。就凭然哥这耐力，在知识分子里头那都是凤毛麟角，是吧？哎，你能不能代表咱专案组去参加局里的运动会啊？
12: 说点好话吧，啊，运动会还大半年呢，大半年破不了案咋的？
6: 禁毒是个持久战，有些案子追个一两年很正常。站不住，要是明年春天我还在这儿，我就去参加，好吧？
9: 干杯。
11: 开心吗？然哥早就和我们心连心了。
13: 哎，听咱们开饭了。
9: 哎，老舅，老舅，
14: 老舅，
13: 吃完了接着干。
9: 哎，你咋拿这么多东西呢，老舅？
13: 哎呀，烫手，你别管了。
14: 哎，别管心。
15: 要不咋回来了？
13: 我咋不能回来呀？又没多大事儿，擦破点皮儿。我在店里跟你们这帮小崽子做饭呢，不是？
8: 老舅，你这腿瘸着就别来了，赶紧休息。
13: 小犊子，埋汰我是不是？
8: 没。
13: 我就是受伤不受伤，这不站起来都是地不平啊。
8: 他不关心你吗？
13: 你少来这套。那谁，果柱。 赶紧吃，东铁的粉条子可好吃了，筋道。
3: 我怎么突然有点恶心了？心突突，
13: 咋的了？
3: 喝咖啡喝多了吧？

0: 啊？什么？咖啡喝多了不应该特惊什么？你咋这么蔫吧？
1: 你这咖啡因摄入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症状就是肠胃紊乱、精神涣散。哎，不是，这劲儿上来了！哎，
2: 纸！
3: 你
2: 不
3: 是
2: 白弄的吗？
1: 你把它的给我。
0: 这玩意儿不跟吸毒一样吗？
1: 对，红龙里面有个成分就是咖啡因，看来今天的课没白听啊。
2: 我又不聋。
0: 那边啊，这个地方，外面带着孩子，那有这影子，爸爸叫医生，神了，可能半醒，可能安静，就一片红。那精神涣散，眼睛里都是红血丝，那牙又黄又黑的，也是吸毒的症状吧？对。 赶紧吃啊！吃完跟我去趟火车站。同志，哎，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张天笑的同志？啊，
2: 在隔壁摄像呢。
0: 就是他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哦，好，谢谢啊。站住！张天笑，
2: 坐那儿，坐那儿，坐下。
0: 坐下，别逼我动手啊！坐那儿。许倩，跑啥跑？能让你跑了，我就不用干了。
2: 我犯什么事了？你们要追我？
0: 犯啥事不知道啊？啊？聊聊你的副业。我哪有什么副业？你们干乘务员挣这么多呀？ 别遮了，上回都看见了。兜里东西掏出来，赶紧的。

0: 开心果，日本的一个处方安眠药，很多人吸食毒品之后过几个小时就会吃它，来缓解亢奋带来的不适感。
1: 你跟陈亮什么关系啊？
2: 每两个月，亮哥就会坐这趟火车从华州过来。
1: 他是怎么绕过站台和火车上的检查的？
3: 来，收垃圾了啊！有垃圾吗？哎，收垃圾了，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来啊，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让一让，让一让，哎，注意安全。
2: 阿亮他们买通了花州的站台，上车后由我负责。人和货是分开进韩兰的，我负责在火车上看着，没人会查我。
4: 你把货带下火车的？
2: 火车到哈兰近郊会逐渐减速，这个时候我会把包从窗户扔出去。接货的人就等在约定好的位置。
1: 买通一个乘务员，就能拥有一条完整的运输线，能绕过站台上。

0: 火车上所有的检查。这买卖划算呀。
1: 他们运的是摇头丸还是冰毒？
2: 摇头丸。
0: 光摇头丸没用过冰毒啊？
2: 但是我听亮哥抱怨过一次，他说现在哈兰的人生意都做大了，都瞧不上摇头丸，开始鬼道冰了，说那玩意儿更赚钱。
0: 他们说没说过哈兰这边接货的人是谁啊？
2: 我只听亮哥说过一次，之前有一个岳东仔负责运货，后来卷着东西跑路了，哈兰的买家花了钱却没拿到货，花州的就给补发了一批货。亮哥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谁知道是不是被摆了一刀。

0: 咱们推测的没错，这帮毒贩子就是红龙和冰毒在一起卖啊。但是根据花州警方的信息，这个豪哥呀 ，K 粉、海洛因、摇头丸，啥都卖，但是没碰过冰。
1: 这冰毒的供货商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杀人案啊，也基本明朗了啊。花州的豪哥派陈亮出来送货啊，哈兰这个老大呢，派宋文、宋武去接货，小白楼就是验货点。在交易的途中呢，发生了冲突，陈亮杀了人，拿着货跑了。但是为了保证整条红龙的线不被出卖，结果呢，陈亮也被灭口了。
1: 花州的毒贩都是人狠心黑，绝对不会容忍自己被合作伙伴这么戏弄，都害怕被人出卖掉脑袋，所以最看重的就是信誉。一旦这种事情传出去，就别想在道上混了。
0: 也可能是宋文宋武，他俩就是想把货吞了，瞒天过海，结果把自个儿搭进去了。都是猜测啊。现在陈亮也死了，宋文宋武也死了。要想知道真相的话，真是问不出来喽。

0: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二哥，我错了，我以后就是你的狗，你让我干啥都行，咱俩黑吃黑的事儿我真没参与，我就是讹了他们点钱，我把钱都吐出来，二七哥，求你了，二七哥，我都吐出来，二七哥，闭嘴！是他妈钱的事吗？是你坏了规矩，你他妈该死！
1: 老四，
0: 长大了。
2: 都他妈给我看仔细了啊！这个就是背叛的代价。
3: 大哥，尸体怎么办？会不会太扎眼？
2: 咋的呀？咱好兰哪年没有喝多淹死的？
3: 很难。
4: 老四，
3: 哎，
4: 整完以后把人扔出去啊！明天我还得游呢，怪膈应。
3: 嗯呐，
5: 该解决的解决了，该收拾的也都收拾了。老哥，你就放心吧。嗯，但是这个事儿毕竟是在我。

0: 我地界上出的，我总要给你个交代啊！我给浩哥的诚意收到了吗？这个诚意真的不轻啊！啊，听说徐老板手里部一定要纯金的，您这只出手真的是太大方了吧？
1: 俗话说礼轻情意重，但我觉得那就是放屁，没分量，
0: 虚头巴脑，上不得台面。<笑>
1: 徐老板，雷厉风行，言而有信，不快的在哈兰站得稳了。啊，火车那条线废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条新的。你也知道最近呢，风声很紧呢，这个红龙呢很难入境，那这个价格要调调。
2: 还有你那一分地啊，我觉得少了，
0: 利肯定是要让的。
2: 我还要多谢豪哥的提醒呢，要不是豪哥以大局为重，自家兄弟说折就折。
1: 阿亮死的也不会那么痛快。
2: 阿亮刚刚报信儿，原来跟我玩黑吃黑，啊？半年前我的人和货都折了，今天要不是阿亮精灵，我看准给你玩死。
1: 徐老板，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
0: 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如果真是我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啊。现在最棘手的是，警方正四处找你的人呢，他要是反水了，
2: 咱们整条线都要暴露啊。老哥，给我一张阿亮的照片，我一定会处理得干干净净。
1: 到时候咱们大家继续发财，怎么样？<笑>
0: 阿亮一死，那这件事就变了无头案呐。
1: 我知道你们正在想什么，别怕这件事传了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利呀。
0: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1: 老哥，你放心。
0: 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分力。
1: 豪
0: 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1: 说好了让一分力就一分力，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咱们两个还是少联系吧。嗯。

0: 小小生物精，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6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4: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脱窗、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5: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先关。
6: 各位，茯苓
4: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5: 有口福了。
4: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7: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8: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9: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10: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8: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10: 现在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11: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8: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 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0: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

0: 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啊，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的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1: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1: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3: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于

0: 懈怠。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一年。
0: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1: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 它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

0: 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从珠江入海口的波光到粤北山林的雾霭， 4K 镜头正在重新定义看见，看翠绿竹海在风中书写狂草，赏潮水涨落在海岸线上游走，这是岭南的视觉史诗，每一帧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像素中触摸真实美好的南粤。

镜头暂歇，山河未眠。当 4K 画面如月光般温柔淡出，南岳大地的生命力仍在每一寸土壤中流淌。我们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生活诗篇。下一程山水，我们继续以光影相随。朋友们，下期再见。

0: 我们被人偷了，切完针就不见了，请你帮忙找找吧。
1: 这么多人，哪儿找去？
0: 哎，先生，帮帮忙吧。
1: 我看倒霉了。哎哎哎，快点快点！哎。

们回来欢度国庆，欢迎你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欢迎你们到各地去旅行、参观、访问。

0: 这东西都是你的吗？是的，我是回来参加工作的。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哦，忘了，还有你用手表。
1: 你这样上税啊？你这个布袋要上税啊？
2: 这布袋子还上税？
0: 你看，你这是八层的。
1: 你会抽烟吗？
2: 不。
1: 啊，我是带回去送人的。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2: 好，你看吧。

0: 这是什么？啊？什么东西啊？你带的东西自己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不是我的，把东西拿着，跟我来。对，快点。哎，这是香烟里藏着的雷管，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可是这个老太婆硬说这些东西不是她的。 他的手提包在香港的火车上被人家调换了。
1: 他是到哪儿去的？
0: 去广州的。
1: 你去把广州的同志请来。嗯。

0: 怎么了，小朋友？妈妈不见了啊？
1: 妈妈！
0: 别急，我带你们找妈妈去。来，走。
1: 小辉，小弟，妈妈，哎呀，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差点把你们弄丢了，真是的。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满处乱跑，弄丢了怎么办呢？不好好跟着，我早就说不带你们来了。再这样，我不要你们了，点都不听话。
2: 妈妈，我们的东西。
0: 走吧，到休息室去。
1: 那可太谢谢你了。
0: 走吧，
1: 走吧。李明刚同志，站长请你去。
0: 好，我马上就去。
3: 先生，这个手提包的确不是我的呀，不晓得是哪个没良心的偷偷的给我换了。
4: 你老老实实的说吧，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好了。
3: 这都是贪心给害了。
4: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3: 我是从香港坐火车来的，坐车的时候，我把手提包放在行李架上面，没想到，这种手提包成千上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一不小心就给人偷偷的换了。等到了深圳，我才晓得，我连忙打开了一看，看见里面有条金链。
4: 是这条金链吗？
3: 嗯。
4: 说下去吧。
3: 我心里想，这条金链还值几个钱，反正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没想到惹出一场大祸。
5: 有村子
3: 天
5: 往广州去的92次列车，很快就要由深圳车站开行了。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赶快上车。
0: 那么你的手提包有什么记号没有？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3: 有几件换洗的衣服，2包饼干，一个手巾。

0: 把梳子。
1: 你冷静点，好好想想。
0: 还有一辆小孩玩的小汽车，是带过外孙女的。哦，我想不起来了。

0: 这是谁的手提包啊？哪一位女客的手提包？还有人没有啊？饼干两包，手巾袋，梳子两把，一辆小汽车，跟老太婆说的完全一样。
1: 嗯，一点没错。
2: 我看敌人是用调包的办法，想让老太婆替他把炸药带进来。要是老太婆过关了，他就把手提包换回去；现在老太婆出事了，他就把手提包扔掉。只有抓住扔掉这个手提包的人，才能下结论。哎，这种小汽车是要上税的。 税单上一定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把今天带小汽车进口的旅客全部查出来，然后挨个进行调查，看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就是这个家伙。
0: 好，我马上查去。

0: 出来了，一共16个人。广州，广州，
1: 请你马上派人去调查，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2: 听到没有？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0: 深圳，深圳，
1: 边防检查站吗？我们已经全部调查过了，16个人全都有小汽车带回来，一辆也不缺。
2: 奇怪，那不是多出一辆小汽车？

0: 哎，同志，拿个小汽车看看。
1: 好，就来。
0: 就这一种吗？
1: 是的，这是新产品，前两天还买不着呢。
0: 哦，喜欢吗？
2: 里边坐吧。
3: 哦。
2: 稍等会儿，你们只有一种小汽车啊？哦，这个厂出品的目前就这么一种。你看看这个，哦，你这是外地买来的。
3: 嗯，
2: 你怎么知道？你这种早已脱销了，目前广州买不到了。这不是一样的吗？
3: 不，
2: 这两种小汽车看样子完全一样，就是里面的构造不同，试一下就知道了。哎，你看，那是目前的新产品。看见了，会自动倒车。
3: 哎，
2: 你这就不同，碰见东西就停住不动了。你看，
3: 哦，谢谢你。
2: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忙了。
3: 谢谢谢谢。
2: 好好好好。

0: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在16辆小汽车里边看看哪一辆会自动倒车的，那就是广州买的。咱们得认真地调查一次，不能有任何错漏。就是这个钱家人
1: 啊，
0: 是单身旅客。
1: 是的。
0: 在房间吗？
1: 刚好出去了。
0: 啊，
1: 你等等。喏，还在等出租汽车呢。

0: 这是家父送给您的药酒，听说对您的风湿性关节炎最有效了。
1: 我这老毛病你爸爸还没忘记啊。
0: 听说您的病最近又发作了。
1: 是啊，我十多天没上课了。
0: 啊，
1: 我们里边坐。
2: 刘嫂，刘嫂。
3: 哎，组长，什么事啊？
2: 你们家来客人了啊？
3: 啊，是何老师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说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0: 何老师，这次我来要请您老人家多帮忙了。
1: 哎，自己人，不用客气，坐坐。
0: 好好，
2: 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一辆小汽车。
3: 小汽车
2: 是孩子玩的，
3: 是怎么回事啊？
4: 刘嫂，
3: 哎，
2: 你先去看看，回头再告诉你，
3: 好吧？
4: 刘嫂
3: 来啦。
1: 刘嫂，你去买点菜，钱先生在这儿吃饭。
3: 哎，
0: 不不不，何老师，我还有事呢。
1: 有什么要紧事啊？
0: 就是为了登记参加工作的事。
1: 明天去也不要紧吗？
0: 我刚回来，人生地不熟的，连填个登记表也不懂，很想找个人指点一下。
1: 那我这外甥女可以帮你忙。小蔡，小蔡，
3: 啊，
1: 家人刚到广州，你陪她去登记一下吧。
2: 今天不行啊，我没空。
1: 明天呢？他就喜欢这种嘈杂声音。哎，你停一停行吗？
2: 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2: 晚上吧，等我下班以后。哦，不，过两天等我换了夜班，白天就有空了。

0: 真没有办法，他就有本事把戏曲收成了像唱羊根似的。
1: 小蔡同志是学无线电的？
0: 哦，不是，他是我们的同行啊，也是搞电工的。小蔡，你能不能够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啊？
2: 没办法，这是一种爱好，像你那样上课的时候是短路电流计算，回到家里面还是短路电流计算，那怎么行呢？
3: 钱先生，喝茶。
4: 啊，
0: 刘嫂。
3: 哎，
0: 这儿你不用管了，买菜去吧。
3: 好，我这就去。
4: 我来给你弄弄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想调查一辆小汽车，又不知道哪辆才是，又不好麻烦你们的客人。
0: 那想个什么办法呢？
1: 你们的孩子在家吗？
0: 在家。

0: 要是有个万能表检查一下就好了。哎，对，我给朋友带了一个，下一次来带给你用。家人呐，啊，我看你还是搬来住吧。哎，
1: 这就是太打扰你们。哎，
0: 你父亲跟我是老朋友了，过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小平，给爷爷说，我们去买菜了啊。
2: 好好好，叫叔叔。
3: 叔叔好。
2: 哎，来来来来来。
4: 那这给你，你喜欢吗？拿着吧，拿着吧，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哎呀，这
2: 孩子真乖呀。孩子的爸爸跟妈妈呢？他爸爸妈妈刚调到海南岛工作不久，小孩子暂时没带去。
4: 小朋友，你好，
3: 叔叔好。
2: 哟，你这汽车真漂亮哎！给叔叔看看吧。
3: 好
2: 不好？来，咱们来试试。给你，不是这一辆，麻烦你了。
3: 不要紧。
5: 开门了！开门了！
2: 嘟，枪嘟噜咚，枪嘟噜咚，枪。 枪嘟噜咚枪，枪嘟噜咚枪，枪嘟噜咚嘟噜咚嘟噜咚，枪嘟噜咚枪，头戴金箍，名有亮，七十二变武艺强，花果山上美猴王，打倒天宫，枪嘟噜咚枪，孙悟空，枪嘟噜咚枪，枪嘟噜咚枪。
6: 小汽车来了！
2: 哦，小汽车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快过来，小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孙悟空向你招手呢，哎，把汽车跟孙悟空看看啊，来，咱们试试看。 哦，快来快来，小朋友，你让开啊，咱们试试看。

0: 他回来了，
1: 下午到电厂找你，回头再谈。
0: 好。
2: 阿叔
0: 啊，
2: 下午休班了？
0: 不，一会儿就回去。
2: 阿婶呢？
0: 出去买东西去了，
2: 华侨商店买的。
0: 哦，
2: 晚上跟阿叔好好喝两杯。

1: 哦，这是我侄儿，这是厂里边同事。啊，
2: 我叫林永贵，我姓黄，人家都叫我小黄。坐坐坐，
1: 好好好，
2: 你们谈吧。哎呀，打扰你们了。
1: 不不，
2: 我们一到下班，聊着聊着就到这儿来了。啊，我还得回家一趟。德叔，我走了。
1: 那，
2: 下午上班再聊。
1: 啊，好，
2: 再见。
1: 啊。

0: 林德祥，林师傅，有人找你，下来。
1: 安徽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叔侄俩多久没见面了？
1: 打解放前到现在啊。
2: 他怎么去香港的？
1: 说来话长啊。
2: 在这坐着吧。
1: 解放前，我大哥失了业，逼得没活路，就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去了。还是没活路，后来病死了，就留下过一个人在那儿。我跟我老婆都盼望他回来，可是他就一直没回来。
2: 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人给他来往？
1: 没什么人呢。怎么回事？
2: 我们正在调查。他跟香港的坏人有关系
1: 啊？有这样的事？
2: 你先别惊动他，让我们好好观察一下。

0: 来干什么？
1: 阿叔，哎呀，来得真巧啊！
0: 你来干什么？
1: 找你回去吃饭。
0: 吃饭吗？还用叫？
1: 我请阿婶做了些菜，怕你不回去。下班了。
2: 是啊。
1: 刚才我逛了一下，这一路上工厂真多，处处都是新房子。嗯。你们在盖新厂房啊？嗯。厂这么大，电力还不够。
2: 那是没一个够的，工厂多一点，用电就多一点。你看这多少工厂。
1: 这边也是你们厂啊？
2: 是啊，以前还是一片菜地呢。
1: 哎呀，建设的真快。
3: 哎，你们走不走？车来了。
2: 大叔，我走了。
1: 哎，走吧走吧，跟阿叔喝两杯去。
2: 不不不，我还有事儿呢。
1: 哎，那有什么事儿？
2: 不行不行，我约了朋友了。
1: 哦，是女朋友吧？好，那就不勉强了。
2: 好，那你叔侄俩多喝几杯。好，明儿见。
1: 好，明儿见。

0: 我看他对电厂很感兴趣，这里边有问题。
1: 你看，这是处长交来的材料，我们最近破获的几个案子，都是同一个美甲特务机关指挥的，也都规定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看到电灯熄灭，同时行动。我看，敌人一定是企图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制造停电事故，作为他们的行动信号。
0: 难道林永贵是用他叔父的关系破坏电厂？
1: 他那个叔父怎么样？
0: 已经了解过了。
2: 你醉了？
3: 不。
2: 不舒服啊？
3: 不。
2: 那就睡吧。
3: 别烦了好不好？
2: 不会喝嘛就别喝。

0: 当你爹死后，你们林家就只剩下你们叔侄俩了。我说你还是回来吧。
1: 我是想回来啊，就怕找不到工作，那不拖累你们了。
0: 只要你回来，你还怕找不到工作？
1: 你知道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0: 那有什么，你阿叔不是在这儿吗？
1: 我在想随便找个事情吧，我怕干不来。要是能在店厂跟着阿叔学点手艺，那就好了。
0: 你跟阿叔谈谈吧。
1: 阿婶，你说阿叔能不能在店厂给我找份工作？
0: 你跟他说嘛，阿叔又不是外人。
1: 阿叔，
2: 叨叨什么呀？
0: 阿贵想回来工作，要你在电厂替他想个办法。
2: 你想干什么？
1: 随便干什么都行。
2: 我问你，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1: 我，
2: 你在香港干什么？
1: 我在做工啊。
2: 鬼话！你在香港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
1: 你
2: 把手伸出来。看你像做工的人吗？
0: 哎呀，哪个生下来就会做工的？
2: 你懂得什么呀？你进来。
0: 去吧。
2: 阿贵，我是你叔父。当你爹死了以后，我们林家就剩下你跟我俩。
1: 是啊，刚才阿也说。
2: 你听着，我告诉你，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工的。你爷爷、你爹跟我，没有一个不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再穷再苦，也没坑害过人，没做过昧良心的事情，没花过一个不干净的钱。
1: 阿叔，我也是老老实实在做工啊，你当我干什么了？
2: 干什么？你自个儿知道。
0: 哎呀，这也难怪，单身一个人待在香港这个地方。
2: 少废话，你爹算是白养了你了。你这样做是没好结果的。
0: 你胡说什么了？我看你喝糊涂了。
2: 没喝多少。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我说什么了？你让他自个儿想想。
0: 看你把阿贵都说糊涂了。去睡吧。去睡吧。阿贵，不要理他，去睡吧。

0: 阿婶还在干活啊？
1: 闲着也是没事儿。
0: 您俩老人家也真够苦的，这都怪我们做后辈的不争气。
1: 阿贵，我跟你说。

0: 这家伙装病，到现在还没起来，害怕了，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通缉他一下。阿贵，有人找你啊！快起来吧，人家等着呢。你是林永贵，给你送东西来了，这是你在深圳遗失的。
0: 我没丢东西，
1: 哎呀，我们好容易从海关里查出来是你的，这是你的税单。

0: 这是你的小汽车？
1: 不，这不是我的。
0: 那就奇怪了。哎，你看清楚啊。
1: 我有小汽车，我拿给你看。
2: 好，请坐吧。
0: 啊。
1: 喏，这才是我的。
0: 真是一模一样的。哦，你这是广州买的？
1: 你胡说，我这是香港带来的。阿婶，你知道，你说。
3: 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知道。
1: 阿叔，
2: 你慌什么？干嘛那么急？
1: 你别误会了，我的确是香港带来的。
0: 你还不晓得吧？你这是广州买的，跟香港带回来的不一样。你看，这车是香港带回来的，明白了吧？你这是手提包丢了以后，在广州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对不对？
1: 不，我
4: 现在只有两条路，看你是做人还是做鬼。
3: 哎，祖宗没有积德。养出你这么个狗东西，
4: 死到临头你还想赖，把你抓起来！
1: 不不，我坦白，我坦白。我到广州的目的是要爆炸广州发电厂。规定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7点炸响，要做成全市停电。
0: 电厂有你们的人吗？
1: 没有。哦，上面指定我去找一个姓潘的，要我发展他。昨天我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了。
0: 那么你要另找发展对象喽？
1: 我是想利用阿叔的关系接近电厂工人，要是找到可以发展的对象，就写信去香港，让那边派人来审查。
0: 派来的人是谁？
1: 我不知道。
0: 你的炸弹丢了，你怎么行动？
1: 他们会派人送来的。
0: 怎么送来？
1: 我们约定了在28号那一天叫我到车站去看留言牌，送东西的人会在那个地方贴纸条通知我去拿。
5: 是火车站的旅客留言牌吗？
1: 是的。
0: 那么说还有两个人要来找你联系，一个是送炸弹来的，另一个是审查对象的。
1: 不一定，也许是同一个人。

0: 这样吧，你给香港写封信去，就说你已经物色到一个电厂工人，姓崔，名字就叫崔大成吧，叫他们派人来审查。
1: 写信？
0: 对，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1: 哦，有人偷渡进来了。
0: 哦，
1: 这是处长送来的，管有几个武装特务在沿海地区强行登陆，把咱们哨兵吸引住了，然后掩护另一个家伙过来，估计已经潜入广州了。
0: 看他在哪儿冒出来吧。
2: 喂，请你传呼一下，我要太平街41号李永贵听电话。
1: 喂，我是。啊？哦，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
2: 我想找你的亲戚来谈一谈，明天下午2:45到3点钟。

0: 时间过了怎么办？
1: 再等会儿。哎，你还买什么东西吗？这些玻璃杯真不错啊，我很想买两个回去。

0: 徐大姐啊，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1: 是啊，刚从百货公司回来。啊，
2: 徐大姐，你回来了啊？
1: 怎么来做衣服啊？啊，
2: 你看这腰身合适吗？
1: 让徐英给你看看，
2: 你再给我量一下吧。
1: 好。

0: 我们还是希望办小孩的户口。
1: 张山，
2: 哎，
1: 找你聊聊。
2: 好，那你等一会儿。
1: 好，
2: 里边去吧。
1: 好，
3: 嗯，好。
4: 今天不是你休息吗？还跑来干什么？
5: 何家的衣服我给他送去，昨天又忘了。
4: 哎，
5: 啊，
4: 你隔壁的衣服顺便给带去吧。
5: 好，明天见。
4: 明天见。
6: 哎，找到，
5: 小鬼。
7: 阿婆，
5: 哎，
7: 你女儿的衣服做好了，让她试试吧。
5: 好，谢谢你。
7: 豆豆，真乖。

据服装厂的反映，徐英在工作上的表现还不错，平常跟邻居的关系也还好。照我们看，生活上没什么可疑的举动。哦。

0: 刘嫂，
1: 哎，
0: 小撒上夜班去了吗？
1: 还没有，在厅里跟客人说话呢。
0: 啊，我给他送衣服来了。
1: 你进去吧。
0: 哎，小蔡，你的衣服做好了
2: 啊。
0: 谢谢你啊。哎，你去试试看，要是不合适，我马上给你改。
2: 那你先坐一会儿。

0: 林永贵靠不住。
1: 怎么？
0: 我看他神色不对，老是瞧着姓崔的脸色行动，那姓崔的完全不像是听他指挥，倒像他在听人家摆布。
1: 他妈的，这个孬种！
0: 轻一点。我们怎么办？
1: 甩开他，我们干我们的。
0: 不行，没东西怎么干？你不是说我们用的东西要林永贵转交给你的吗？哎，快通知香港，叫送货的人别找林永贵。
2: 不，让他送去。
0: 怎么？让他送去？
1: 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0: 我们没拿到东西，怎么干？
1: 我有办法把他弄过来。
3: 刘嫂，
4: 哎，
3: 哪儿去啊？
4: 接孩子去。哎，你没看见小蔡啊？
3: 他试衣服去了。
4: 哦。你坐一会儿啊。
3: 哎，
0: 还有你跟林永贵打过电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们有人在广州的。
1: 他妈的，
0: 快得赶快想办法。
1: 今天晚上我再打个电话给林永贵，装作那边送货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吸引在送货的身上，咱们来个紧缠脱壳。
5: 喂，请你传呼一下。
6: 喂，我今天等了你半天了，你怎么不来呀？哎，明天呢？
5: 明天也不能来了，家里有要紧的事催我赶快回去。你亲戚的事就算说定了。
6: 喂喂，他一定要见一见你啊，你想办法来一趟吧。
1: 我没有时间了。
5: 喂，你们要的货已经送来了，一见到通知就去取货吧。
7: 旅客们，今天由广州开往汉口去的250次列车，开今天早晨的8:10，旅客们现在上车的时间是7:30左右。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在后。

0: 今年由广州开往汉口去的250次列车很快就要由广州车站开行了，已经买好了车票，往新街、圆潭、英德、马大、
1: 东西放在月秀公园南面湖边，一张椅子由白粉做记号的。

奇怪，这个人好像绕着椅子转，像是找什么似的。哎，这是什么？

0: 还好，东西都在。把那个家伙好好监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活动。哎，公瑶，
1: 哎，
0: 麻村。

0: 白老师，啊，班来了，
1: 哎，
0: 都在这儿了，我房间收拾好了，进去吧。
1: 好，
0: 哎，让我来吧。
1: 小平，咱们出去吧，叔叔来了。

0: 孩子住在哪儿啊？
1: 小平和我睡在楼上。
0: 哎呀，真是太打扰你们了。
1: 啊，钱先生，你要是要什么就叫我好了。
0: 好好。哎，小蔡，你不说要去买东西的？
1: 不，你歇会儿再说吧。
0: 好，
2: 还是搬来的好啊，住旅馆多不方便呢。
0: 这太麻烦您了。
2: 哎，你不晓得，我一个人在家里怪闷的，有时候想找个人聊聊都没有。
0: 就让我给您做个伴儿吧。
2: 好啊，你先安心住下来，往后好好聊聊。

0: 是拿到了，我看他们去找那个送货的家伙去了。怎么样？
1: 没问题。
0: 何老头呢？
1: 书呆子吧。
0: 那个女的靠得住吗？
1: 黄毛丫头，她根本想不到我这一手。
0: 别大意，我打开这条路可不容易啊！哼，为了踏进这道门口，我花了多少功夫？
1: 别废话了，我要的东西呢？

什么？他跑了？现在在哪儿？不，先不要动他，看他还有什么活动。要是到了边防就把他逮捕了。

0: 熊猫版收音机。哎，
1: 你看万年表，这种牌子最好了。你看，那个大小用起来最合适了。
2: 小陈，还是爸我带来那个。

0: Lasciamoli! Uccido! Taglio! Gigi, salve! Ciao!
1: Ni lao lao shi shi shuo, ni dao di shi le gan shenme de?
2: Wo jiu shi song dongxi lai de, bie de shenme ye mei gan guo.
1: Wo ti xing ni yi xia。你打电话和谁联系？
2: 我连电话都没摸过呀。是我干的，我全说了，别的我都不知道。
1: 那你的炸弹是送给谁的？
2: 我不知道，我就是把东西放到公园里，让他自己去拿。
1: 是这包东西吗？
2: 不是。
1: 到底是不是？
2: 不是。
1: 你胡说，刚才承认送炸弹，为什么一反口？
2: 我是送炸弹，可不是这包啊！
1: 还想耍赖？告诉你，别耍花招了。
3: 我问你，你的炸弹是什么样的？
2: 我是用胶袋子装的，怕给水弄湿了。
3: 里边呢？
2: 里边也是用鸡皮纸包的，比这包大。
3: 大多少？
2: 有这两包那么大。
3: 你到底带了多少炸弹？
2: 我实在不知道。上面封好了交给我，我一点没动过。
1: 问题很清楚了，他的包里不止一个炸弹，可是在我们去公园之前有人拿走了一个，留下这个来麻痹我们。
4: 为什么他对整个活动了解得那么清楚？
1: 看来这个家伙是个主谋。

0: 他一手抓住林永贵破坏电厂，另外还有一手，必要的时候他就亲自动手。现在他拿走了一个炸弹，显然是准备另外一套阴谋。可是没有线索，所有可疑的对象都得深入调查。
1: 最近才发现，他通过后门常到何家去。可是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摸底。
0: 哎，姓何的到底怎么样？
1: 他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从来也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1: 还有个外甥女住在他家里，是在变电站工作的。
0: 变电站？

0: 他很喜欢无线电，整天埋头埋脑在搞收音机。
1: 过节的时候是他值班吗？
0: 是的，放完假才调班。
1: 他几点钟上班？
0: 下午六点。
1: 最近有些什么人跟他来往？
2: 我看姓钱的跟他混得很熟，他们两个整天在一块弄收音机。
1: 姓钱的跟徐英认识吗？
2: 不认识。谢谢。
1: 他们没有见过面？
2: 见是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到隔壁去借东西，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影在厨房里悄悄地说话，像是怕人听见似的。听到一点声音，两个人马上就分开了。起初我不知道是那个姓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两个。

0: 你留意过没有？姓钱的穿的是什么鞋子？今天穿的是双黑皮鞋，前两天穿的是双黄白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是雪白雪白的。现在看来，徐英是敌人长期埋伏下来的一座棋子，敌人利用他跟何家的邻居关系，打进何家，掌握了小蔡和边站站的情况，然后布置钱家人进来，企图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边站站进行破坏。
1: 可是炸弹藏在哪儿？炸弹肯定是钱家人拿的，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边。怎么把它揪出来？先把他们控制起来，一步也不能放松。只有半天功夫了。敌人的计划是晚上7点钟炸响，7点以前，他们一定要把炸弹从家里弄出来，送到目标里去。只要他们一动，就会给我们揪住的。
2: 好。

0: 刚才最后一箱。
1: 小黄吗？有情况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在国庆期间车辆行人特别拥挤，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
1: 喂，小黄吗？哦，张处长，敌人还没有动静。是啊，时间很紧迫，我想找姓何的谈一谈，摸摸情况。哎，他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学校和派出所对他的反应都很好，不像有什么问题。好，我马上布置。
2: 怎么样？
1: 处长来电话，要我们采取积极行动，尽快的把炸弹控制住。从敌人的活动来看，把炸弹隐蔽在姓何的家里，对钱家人的行动是最方便的。我想直接找姓何的摸摸情况，也许他能提供点线索。
2: 姓何的靠得住吗？他跟钱家人关系很深呢。
1: 我把问题摊开了，他会考虑的。我相信今天的群众虽然有时候被欺骗了，可是一旦明白过来，能划清界限的，像林永贵的叔父那样。
2: 好吧，
1: 你去布置一下，让边疆站打个电话给小蔡，把小蔡给调出来。要是钱家人也跟出来，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找何老师，你在外边配合。
2: 好。

0: 何老师，有人找你，请进来吧。
1: 我是公安局的。
2: 啊，请坐。坐坐。你是李同志？
1: 是的。啊，我是来了解一下你家里的客人。
2: 啊，钱家人呢？啊，他是我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回来想参加工作，是搞技术的。我看人还老实。
1: 不，我是想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活动，跟些什么人来往。
2: 没什么人找他呀。他就是跟我的外甥女去过劳动局登记工作，有时候去看看戏什么的。
1: 他跟你外甥女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的客人，跟小蔡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你到底要了解什么问题？
1: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一个特务案件有重大关系。
2: 特务？不会的吧？他到底有什么嫌疑？
1: 我们正想请你协助一下，他的罪证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2: 哦，那你是说我？
1: 你别误会，我们掌握了一双鞋印。你看，
2: 是他的吗？
1: 他还有一双鞋子在屋子里，你可以对一下。
2: 客人不在家，我们不好随便翻人家东西吧？
1: 何老师，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总是装成老实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钻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进行破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晓得美蒋特务要在今天晚上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想做成全市黑暗。根据这个协议，我们证实炸弹就在钱家人那儿。你想，如果敌人利用你的掩护把炸弹藏在你的家里，万一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就有许多人要遭受到不幸，连你的外甥女也在内，我们的节日也要遭受到破坏。你能看着不管吗？何老师，何老师。

0: 对，是这一双。你看，这儿的花纹跟磨损的程度完全一样。你跟我来。
1: 那，这东西都是他的。
0: 哎，不要乱动。这双鞋子是箱子里拿出来的。
1: 哎，
0: 他会晓得的。
1: 不要紧的，小蔡常来给他拿东西的。
0: 那就不用翻了，给他放好吧。
1: 嗯，这是什么？
0: 这是普通的塑料管吗？
1: 他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先把东西放好吧。这是他的东西吗？
1: 是的，是万能表，他说是给朋友带的。回来了，
0: 何老师，现在你得听我的。
2: 我当你们都出去了呢。
3: 不，我在后边晾衣服呢。
2: 啊，
4: 何老师，
2: 回来了。
4: 哎，小蔡跟同学拉去了，我在外边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
4: 何老师，这位是
2: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李老师。
4: 啊，
2: 这位是钱先生。
0: 钱先生，下盘棋吧。
4: 不不，你们下吧，我到里边去一趟。李先生，你请坐。
0: 啊。哎，该你走了，还想不出来啊？
2: 我错了。
0: 哎，你只不过走了一步瞎棋嘛，还能救回来。
2: 你到底是棋高一招啊。
0: 来来来，咱们今儿个好好下几盘，看看到底谁赢。这一盘你没走好，再来再来。
4: 怎么不下了？
0: 哎，你来吧。
4: 哦，不不不，你来你来，还是你来。
0: 何老师，你输了两盘喽，再来吧。
2: 哎，精神不佳，
0: 加把劲儿吧。
4: 何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你们有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家人请吃饭。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就不打搅了。
2: 嗯，你老远跑来，我怎么能够让你走呢？家人呢？
4: 啊，
2: 我们不要去了，还是就在家里吃算了。
4: 这，
0: 何老师，别客气了，
2: 我们可以改天再去的嘛。
4: 何老师，菜已经订好了，而且通知小蔡在饭店等我们的。
0: 那你们去吧，我改天再来。
2: 不行不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0: 哎。钱先生是专程请你的，
2: 没关系，你就算是陪陪我嘛。
4: 何老师，改天去也好，怎么通知小蔡呢？
2: 那你跟小蔡去吧，我陪李老师谈谈。
4: 好，那也好，
2: 你快去吧。
4: 好，李燕，失陪了
0: 啊。

你出来的太早了，坐回去吧。

0: 没开水了，叫保姆去打点吧。刘嫂，刘嫂，
1: 哎，
0: 刘嫂，你去打点开水来。
1: 好。

0: 这得看一看，里边也要检查一下。
1: 徐英在家吗？
2: 谁呀、啊？
1: 你家有没有白蚁呀、啊？
2: 什么事儿啊？隔壁几家都发现白蚁了，白蚁行的同志要检查蚁路，到你家看一看。
1: 哦，
0: 这里边可以看看吗？
2: 看吧。
1: 白蚁真讨厌，一不小心把东西都给蛀坏了。
2: 是啊。王大姐，我要回厂去一趟，你们看完了替我把门锁上吧。
1: 你再等一会儿吗？
2: 要紧的事儿。
1: 徐英，
2: 你替我把门锁上得了，我还信不过你吗？
1: 哎，徐英，
0: 好厉害。

0: 家人啊，5点钟了，你还不去呀？还早呢，我想歇一会儿。小蔡不在等你吗？时间还没到，待会儿去不要紧的。哎呀，我下棋的下糊涂了，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去一趟就来。
1: 刘嫂。啊，何老师。 刘嫂不在呀？什么事？哎呀，刚才街坊到我家来检查，说附近发现了白蚁，要我们注意，说家家户户都得检查。我想借个喷雾器，打点杀虫药水。他
2: 出去了，你等会儿吧。
1: 啊，好的。啊，何老师，刘嫂不在。
2: 我回头再来吧。我去打个电话就来。妈的，这回拼了！刚才徐英来递话了，东西肯定在钱家人那儿。我待在那儿，他一直不敢动，我故意放松他一下，看他怎么样。

0: 什么照相机啊？来来来，给我们来一张吧。
1: 这个不是照相机，是无线电用的万能表。
0: 啊，是这种表。
2: 何老师，我走了。
1: 李燕，
2: 再见。啊。
0: 他刚才到哪儿去了？
3: 他没到哪儿去啊。
0: 我看见他从里边出来的。
3: 哦，他进去过厕所。

0: 小蔡，小蔡，
1: 对不起，何老师有朋友在家不能来，我们去吧。
2: 不行啊，快六点了，我要迟到了。
1: 哎，这怎么办呢？
2: 我得走了，明天见。
1: 哎，小蔡，这样子吧，我叫辆车送你去。来来来来来，走这儿。注意。

0: 怎么样？他坐了出租汽车走了，来吧。
1: 这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整天看着你搞无线电，也的确需要这些工具，你就留着用吧。
2: 不，我还是不能要。
1: 小蔡，这次我回来，你帮了我不少忙呢，我也没说个谢字。
2: 谢什么？这是应该的嘛。
1: 那就别见外了。你知道，这个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现在带不到了，难道说把它带回香港去啊？
2: 那你自己留着用吧。
1: 我留着它没有用啊。你的确是需要这种工具用的，拿去用吧。
2: 不，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1: 这样吧，算我寄存在你那儿，你先用着，往后再说，这该行了吧？
2: 替你保存当然可以了。
1: 好，那就替我存着吧。

0: 明天见。
1: 好，再见。
0: 走吧。

0: 你看，在这里边，这是炸药，这是定时器和雷管。
1: 哎呀，真危险呐！
0: 喂，是我。跑了，小黄呢？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看他往哪儿跑。通知小黄马上赶到港口去，把出口的船拦住，把水路堵死。

0: 还有一个人呢，跟你一起的。
1: 啊，就我一个人呢？
0: 你的票是两张一起买的，你的通行证呢？

0: 你的证件不对，
1: 怎么？
0: 你自己明白。下船吧。

们那五光十色、灯红酒绿，但并不足以吸引我。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只有晚上才会出没的一种地道美味。哎，你们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吧？

0: 打排档喽。哇，你好，你好，你好，就我一个，就我一个。
1: 坐这边
0: 吧。哦，你有什么推荐吗？
1: 有啊，有花椒鸡，还有鲜鲜鱼扣，还有可以来多一个炒鸳鸯。
0: 那就按您举的写的点了啊。好，哎，你好，你好。哇，是阿姨在炒。
1: 对对对，刚。

0: 我现在拿这个锅，我都觉得全，我跟你说，哦，阿姨好厉害哦。咱们家现在做的菜是粤菜为主嘛。
1: 这是粤菜。嗯。
0: 我炒了做了40多年了吧。
1: 你一直在自己煎。
0: 哎呀，哇，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好辛苦噶我，系呢只手痛啲头先我一夹，即系呢啲抽筋又有时要牵下嘅人，再学嗰个呢个唔怕嘅。
2: 咪九个字炒30几个餸，30一几个餸，
0: 人哋睇嘅啫，嗰啲客唔系我睇嘅。哦，
2: 厉害厉害厉害！
0: 他们全部都吃我做的。哦，
2: 哦
0: 哟，
1: 老街坊们哈，哇，好好好。
0: 我看挂了有大长的乳鸽。
2: 对对对。
0: 哇，
2: 我自己卤水啊，卤
0: 自己弄的卤水。
2: 啊
0: 哦。
1: 要不要整个你切哈？那合适吗？你觉得？
0: 再一个给你切。
1: 行，来一个，听阿姨的话。
0: 这个大一点。
1: 好的，好的，大一点的。嗯，大鸽子。阿姨，那您就在这做饭，我去那儿等着。

哇，上菜喽，朋友们。这个叫鱼扣，其实就是鱼的胃，就是鱼肚。哇，这嘴里是咯吱咯吱的，就像嚼特别脆的海蜇一样，有一股焦香味儿。嗯，哇，鸳鸯炒面就是面条跟河粉炒在一起了，这个一盘能吃到两个味道哦。嗯，第一口的味道就是锅气，就是爆锅炒的味道。

0: 哇，红烧乳鸽，对，你去吃，很好吃的。
1: ，嗯，
2: 满足了你对脆皮乳鸽所有的幻想，你觉得它哪该好吃，它就是好吃。皮也脆，汁水也足，肉还嫩。

0: 确实做到了皮是脆的，肉是软烂，并且没有任何异味，卤得特别到位。这只鸽子，哎呦，口感老好了。哇，阿姨这套乳鸽绝不输大酒店的。哇，真好吃哦！这只鸽子死得其所呀。
1: 加油牌吧。
0: 哎呦，谢谢阿姨。哇，花椒鸡，真好真好。哇，
2: 算着，
0: 好香哦。
2: 全部扒掉，不用水。

0: 阿姨，咱一边吃边聊，咱们一块儿吃。
1: 可以。
0: 哇！哇，好嫩哦！
1: 好鲜甜。
0: 哇！也有浓浓的酒味儿，
1: 浓香，
0: 但是酒里有点甜，还有这甜味儿。哎呀，您这个大排量是可以往下传承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哦，是我的先生传给我。哦。我现在又传给我女儿。
0: 之前是您跟您老公两个人一起，后来就是您独立支撑的开始做这个。
1: 对对对。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开的。
0: 自己开，养活全家。
1: 还有三个女儿，
0: 三个女儿，全是靠您炒菜养大的哈，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又买房了，又买房了。哎呀，
0: 阿姨可骄傲了，买房了。哎呀，您做饭是跟谁学的？炒菜。
1: 炒菜啊，没有跟人学啊，自己一去人家的，一去回来就做了。
0: 哇，好厉害哦，等于自学成才。嗯。
1: 澳门呢没有这么多爸爸档了，两个三个的，
0: 就这也就剩两个三个了。
1: 澳门呢好多好多也好吃的，不只是大排档的。
0: 很喜欢大排档。我们也喜欢大排档，这个氛围特别好，完了吃的一定不会差。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哇，真好吃，我再吃点这个。

0: 你们这一直在这吃吗？对，你们这是多少年了，在这儿？我七十年了。五十年啊！哇，哦，这是以前的照片啊！哇，这可老了，这个太老了。哦，阿姨看着长大的，
1: 什么色？
0: 对吧？哇！ 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最好吃？什么的好吃？哎，就盲目的追从是不是？恭
2: 维嘛。
0: 嗯，其实要的是这个氛围哈。啊。谢谢。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行，谢阿姨，明天。 我继续尝尝奥味去，我就把这个澳门的越味全尝一遍。
3: 谢谢。

0: 你来了
1: 哟，
0: 你哎呦，一大早你就拍上了。
1: 我这壁画挺好啊。
0: 这壁画反映当年内港人的生活哦，包括这个马可庙啊，这附近的海洋，
1: 也就画在墙上，大家看一下。
0: 对 对，画的大家水产。
1: 哎，我记得这个前任是不是就有这照片？
0: 对对对，这是澳门的一个地标。
2: 地标了哈。
0: 当时葡萄牙人在这片土地登陆的时候，最初的地点。哦，那是16世纪1553年，他们登陆以后问当地的渔民说你们那地方地名叫什么呀，当地渔民以为是问那庙叫什么名的啊，说叫马可，他们就哦原来这是马靠，他就定名这地方是马靠。这个马可庙呢今天呢走向世界了，它成为世界遗产了，澳门呢就成为咱们国家唯一，整个历史城区成为了世界遗产了。但其中中国式的建筑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马可庙，还叫哪吒庙。
1: 哪吒庙。
0: 所以这两处呢就以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成为世界遗产。哦，嗯，啊，这是马可庙，香火还挺盛的啊，
1: 香火挺盛啊。
0: 对，
1: 哎，它这个建筑看着就像岭南风格是吧？
0: 对，叫雕梁画栋是吧？
1: 对。
0: 飞檐
1: 就彩色琉璃瓦，这个
0: 那个上面的鳌鱼是吧？
1: 对，
0: 这些是这岭南建筑的典型的风格，
1: 这属于历史文物古建哈。
0: 是，哎，
1: 这什么路子？这属于破坏文物了吧？
0: 这可不是现代人刻的，
1: 这什么路啊？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刻画这块石头，才有了历史价值哦。它刻在地上大川，就是这出海，要一帆风顺
1: 哦。哎，那这属于疍家文化，应该是
0: 对。广东当时就是广州的所属的地方，当地的渔民他们向海而生，粤菜呢又是海鲜比较多，
1: 那就是说明这个当地的粤菜就最早的味道是不是就是疍家味道？
0: 对。这个地方的粤菜还是有地方风味的，
1: 又保持传统，
0: 又保持传统。
1: 哎，好啊。
0: 其实澳门呢是美食之都，澳门粤菜是最典型的。哦，咱们今天还得继续找啊，
1: 找找澳门粤菜特点。吃饭，快走，吃饭，吃饭积极点，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走。
1: 这边叫鱼篮，就是打的鱼什么的，跟这儿出售什么的。咱们今天在干什么呢？这个澳门有一种海鲜，它是在这个咸水跟淡水交界处生长的。

0: 单位的周铺，还是老味道，这个店真不错，我可以推荐孙远也来吃。哇，我真没有人坐这儿了，老板，
1: 哎，你好，
0: 有水蟹粥吗？

0: 有水蟹粥吗？
1: 有啊，你几位啊？
0: 要一碗水蟹粥。
1: 一位。
0: 对，完了还有什么推荐的？
1: 有啊，我们家首创了一个米通两一筹。
0: 首创的。嗯。那要个鲮鱼球。
1: 好啊。

0: 你从哪里抽来啦？这么多吗？都是这儿那个的吗？
1: 。
0: 好馋哦！它外面裹着糯米吗？
1: 米通，
0: 米通。
1: 我们把米粉炸好了。
0: 炸好米粉。
1: 炸好以后，把它放在下面。
0: 包裹一下。
1: 这个是我们的
0: 水蟹肉哈。好鲜哦！

0: 为什么选择用水蟹做这个呢？
1: 水蟹咧係一個青蟹演變個過程啦，咁佢即係青春期啦。水蟹呢個階段咧，煲湯同埋滾粥啊，肉咧嫩啦，同埋佢嘅入邊含個水分夠鮮味啦。哦，
0: 哇，咁你鮮味又汁水多嚇，
1: 鮮味係。哦，你試下。
0: 嗯，現在咱們就是這邊用的海鮮都是本地的嗎？
1: 我哋係，因為我哋近海食海。我哋隔離就係碼頭啦，好多漁民同我哋打好咗。
0: 就是他們船一回來就通知你們，你們就去拿新鮮的海鮮啊。
1: 對，哦，對，
0: 哇，真好，真好，真好。但家打魚的還多嗎？
1: 市場賣嘅海鮮咧，應該差不多40% 係本地漁民嘅。我哋呢度碼頭咧，都係得翻我哋附近呢一帶咧漁民啊，好多都冇用打魚嚟維生咯，就所以市面上嘅魚啊、海鮮啊就越嚟越少咯。
0: 我看你墙上挂的都是米其林吗？
1: 哎呀，我们连住14年，
0: 连续14年，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经营了多少年？
1: 啊，算一算，还差2个月80年。我1945年开启的，现在差不多。
0: 还差2个月80年。
1: 对呀。
0: 您是第几代呀？
1: 哦，第三代。
0: 第三代了。哦，厉害厉害。我刚才啊，那路边那个墙上不是画着台风那个水淹的那个线吗？山竹淹到这儿了，边哥淹到这儿了，北极，这都给做标记的。那个时候那么高的时候，这个店被淹了吗？
1: 我们都什么高度，我们都尝过了。
0: 哦，就把一层淹掉了，是不是？
1: 有。哦哟，
0: 水淹过来以后，店里的海鲜有没有跑了的？
1: 没有没有，我们自己都顾不了啊，还顾海鲜。

0: 哎，单元，我发现这边好多顺德菜馆啊。的确啊，
1: 二战时期很多达官贵人带着自己的家族一起来到澳门，这些厨师后来成为了餐饮业的生力军。
0: 其中一度受奉承派的影响，传统顺德功夫菜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1: 像金钱蟹盒，现在还能吃到吗？
0: 哦，是有道菜的金钱蟹盒是吧？哎。
1: 这儿有一个顺德的，我看好像有金钱蟹盒哎。那行，先挂了，先挂了，先挂了，谢谢。
2: 我就想点一个金钱蟹盒啊，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这个手工菜招牌五肉米筋？
1: 那就点这俩。
2: OK，好啊，
1: 谢谢，谢谢啊，
2: 好，谢谢，
1: 哎。

0: 哦，
1: 你好，
0: 好啦，这是
1: 怀旧金钱蟹盒。
0: 哇，这么大一份。
1: 对，
0: 我现在太不习惯用筷子了。嗯。我们可能理解错了，你说金钱蟹盒，我以为是像蟹斗那样的东西呢，但它这个好像只是用面粉炸了一个螃蟹一样的外壳。

0: 哇，感觉好，
1: 好好。嗯，好酥脆啊！
0: 单院说这个菜已经失传很久了哈，来，我咱们请请大厨，咱们聊一聊怎么样？您贵姓？
2: 我姓苏。
0: 苏苏师傅啊，
2: 哎，
0: 您坐，
2: 欢迎你到澳门来。哎
1: 呦，谢谢。
0: 这金钱蟹壳，咱听我们那边的单院说，这个已经失传很久了吗？
2: 对，以前师傅说在清朝已经有了。哇，它要7公分的宽度，圆形的。
0: 就它薄的那壳哦，片出来的。
2: 对，片出来要兜工，要很长时间。
0: 这个菜是不是特别费师做？
2: 很费工。
0: 费师还不挣钱，为什么要做它呢？我就说，
2: 传统东西我们要保留下来，不能给它失传。功夫菜呢，其实呢，呢样嘢呢，我做咁多年呢，见到呢好多人都嫌麻烦啊，咁就唔去做，唔去坚持。但我好反对嗰样，好嘅嘢不需唔怕麻烦。
0: 哎，师傅，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漳州。
0: 那就是在澳门这一块儿，就是福建人多吗？
2: 不是，澳门1/3都是福建的，
0: 都是福建
2: 很多的。
0: 等于是我今天白天去了一趟那妈阁庙，等于是福建人其实拜着妈祖跟妈阁是一个神是吧？
2: 对，平时也很多醉龙的澳门的节日啊，我们都会参与。
0: 这个刚才您提到这醉龙节。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2: 醉龙节就是渔民，他们每年都会庆祝醉龙节，就是保佑那个渔民出入平安啊，风调雨顺啊。所以他们一定会拿个龙头醉酒，这样去舞那个龙咯。
0: 就是人喝醉了就舞这龙啊。
2: 对。
3: 招牌这个皮无骨肉米鸡，
0: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2: 哇，都是很丰富的东西，松子仁啊，名贵的瑶醋啊，
0: 松仁儿，
2: 对，吃得出来。整个鸡把它皮拉出来也不能破，然后将那个鸡的鸡肉给它放在里面。
0: 这里是老菜吗？
2: 这个是老菜改良的新菜。
0: 改良了，
2: 对。咁啊，回归之后，跟住就多咗呢啲外来的。哇，呢啲大厨可以利用咁多嘅食材、手法、工具去做一道菜，咁我将佢演变咗出嚟，就今日叫做脆皮糯米鸡。
0: 就是澳门还有什么做粤菜比较出名的师傅？
2: 比较出名的一个唐国峰师傅嘞。
0: 那行，那谢谢您，那就不打扰了啊，我去找谭师傅去。

0: 专业了。
1: 对对对，是朋友推荐我过来的。
0: 那我们走。
1: 得嘞得嘞得嘞，哇哇，这是什么呀？
0: 我每天都会买新鲜的食材，比如说
1: 很方便啊，
0: 刚到的鹅菜。
1: 哦，这叫什么？
0: 鹅菜。
1: 鹅菜。
0: 对。
1: 哦，这个还挺少见。
0: 榨菜的。
1: 啊，就是那个我啊、哦，我

0: 我们内地叫撇咧，
1: 是，
0: 还有这是
1: 潮汕的白菜，
0: 奶白菜是吧？这
1: 啤酒的一种
0: 芦笋啊，这是什么呀？啊，
1: 芥蓝，
0: 哦，芥蓝哦，
1: 刚出来的，
0: 哦，是芥蓝啊，哦，没见过芥蓝活着的模样，见都是熟的，都是熟的，
2: 熟的。
0: 这个是什么呀？茄子，
1: 是广东的芥蓝的其中的一款。等一下，我做一盆给你尝一尝。
0: 咱们这个等于是，就是一般是按节气吃吗？听说您这是？
1: 是的，
0: 是按24节气来。
1: 是的，
0: 那就是你要是按24节气来的话，一年就将近得做300多道菜，
1: 起码吧，
0: 起码。嗯。那这300多道菜每年是一样的吗？还是每年得推翻重来？推翻重来？
1: 推翻重来。
0: 300多道菜，推翻重来。我的天，工作量真大。
1: 你看我头发都没有了。哇，想的太多。
0: 想菜想的。
1: 其实调料在我们做菜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调料啊，
1: 所以我都会精选一些就是最好的，我们采用
0: 亲自反正尝试的，是不是？
1: 我们一起想想好吗？
0: 啊，尝佐料
1: 有酱油就可以尝尝，
0: 哦，尝尝着酱油啊，
1: 是哦。其实盲品呢，我哋的目的就是想在一个比较绝对是个人的一个感受，不会说偏向了一个品牌的一个取向，那就真正可以达到我们品质的一个方向。来，我们尝尝这个，
0: 尝这个。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哇，这个咸呀，
1: 可以用来做什么？你可以猜一猜。
0: 做鱼，做酱油水，
1: 可以。
0: 可以用它吗？
1: 是。
0: 这个适合干
1: 什么？我可以想一想了，帮你做菜，用来。
0: 用这个啊。哇哦！谢谢。
1: 等一下我做一芥蓝盆给你尝一尝。
0: 好。这又白吃白喝一顿啊。
1: 不是光吃哦，有正南厨房跟我一起做一些工作。
0: 这一吃饭就要干活儿，那会儿。行。
1: 今天我们就做一份锅渣啊。
0: 锅渣是什么？
1: 锅渣是一道很传统的广东菜。一道菜是固态的猕猴汤，
0: 就是熬成冻了，我们叫是吧？
1: 是。现在我就把那道甜的菜保留它的技法，做成甜的。
0: 哦，改成甜品了。
1: 是。
0: 那点凝固汤一炸不就化了吗？
1: 是可以的。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我估计需要很高超的技术，一样把汤炸了。
3: 问题不喽？

0: 可以了。
1: 你看我刚才做了一盆啊，今天你也来一盆哦。
2: 我试试，我试试，反正看是看差不多了。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儿了。
1: 是。
2: 我这手跟脑子可能不协调。
1: 啊，你看。动作是可以的，但是呢。
2: 哎呀呀，有一个翻过去了。
1: 看看看。
2: 哎呀呀。

0: 呀？
1: 高姐，那个有一个把衣服脱了。
0: 没事没事，我们治好的。
1: 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了。
0: 我自己来学都学了好多年，最大的难点就是用那个淀粉的量跟那个液态的那个浓汤的那个比例要用的最小。哦，
1: 不因为
0: 还能够凝固的那个状态，
1: 因为有一层薄纱，其实
0: 对。
1: 我请你们吃了啊。

0: 小心烫哦。
1: 最早是咸的，应该是鸡肉火腿吊的浓汤哈。
0: 对对，
1: 是咸口的炸的。这个现在改良变成甜的了，杏仁的，就它那个薄薄那层皮特别的酥脆。完了浓汤呢又甜，完了它又浓，它薄的裹的那层酥脆的东西，
0: 哇，薄薄酥酥的那个外皮。那你先拿到外面品尝，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尝过的酱油，
1: 两道菜。
0: 好，
1: 那谢谢台叔，那我外边等您了。
0: 好。

0: 这是什么菜啊？
1: 这是鸳鸯芥蓝炒香巴棒。
0: 我鸳鸯芥蓝炒香巴棒啊。咱们印象中香巴棒呢，要不就是生食啊，
1: 是；
0: 要不呢就是，也是什么葱姜炒什么的。但是这个感觉要比葱姜炒那个嫩得多。
1: 这讲改道是比较保险。
0: 这个刀工是在这里的哈。
1: 是。哇哇哇！
0: 我就特别想问您一个事儿，您说您是按照24节气来做这个菜，一年要300道，每年还不一样，这灵感在哪儿呢？
1: 每天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新的产物啊，
2: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保存一些经典的好的元素，
1: 在我们的团队每天都有讨论，对于不同食材的采用。不同食材的加工的技法，包含刀工方面、调料方面不同的配搭，那新菜就是检验出来的。
0: 我先吃两口啊，说实话，这有点吃停不下来了，因为这没有别的菜了吗？现在
1: 还有，那我邀请你晚上过来尝一下我们第首联坛的活动。
0: 这个四首联坛是什么意思？
1: 那你晚上过来吃就知道了。
0: 哟，还保密呢。那得了，谢谢台叔，那晚上见啊，不见不散了啊。
1: 好的。

我觉得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不管是中式或者西式，我们都可以结合。不管是在菜品上，或者是在文化上，我觉得都是一起擦出火花。

0: 要，这是我们的第一道菜，鲍鱼。
1: 这个我就不客气了，我先吃饭了。
2: 鲍鱼的感觉呢，就是 Q 弹，没有别的。嗯，烧焦酱有点辣，但是典型就像咱们做烧焦皮蛋那种烧焦酱，但是我好像是拿香油掺了一下，不是香。怎么说呢？有一种水果的感觉。就这个鸡汤，干什么都行。哇，在你嘴里没有任何反抗，就那种被你嚼得服服帖帖的感觉。
3: 系，即系就系一只鸽，我哋就做咗啦。咁就嗰个鸽腿嗰部分咧，就系做翻我哋港府椒盐鸽腿嘅做法。
2: 哇！哎呦，
1: 不错不错，
2: 我劝你自己来尝尝吧。说不足以表达了，真的。
4: 哎呀，咱们在澳门其实呢，这个真的不缺吃，但是呢，其实普通的我们的澳门的老百姓啊，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街边的那些有味道的这个菜，
2: 就是路边摊，
4: 就路边摊那个，就是尤其看当地的老百姓、啊、最喜欢去的那个满满的那个，我就挤在中间，那吃其实最有味道。
2: 对对对，我

0: 正好吃了谭师傅做的那个四手莲苔，它是跟法菜融合了一下，
1: 这就是澳门的这个美食的特点。嗯，但你瞧咱们在广东啊，在这个包括深圳啊，那吃的那些粤菜呢，它呢比较传统的，但这边呢是比较融合的，融合到我们当地的
0: 风土人情也好，包括外来文化融合，
1: 对，
0: 包括各种东南亚香料引进啊，
1: 所以它的粤菜有自己的特点，
0: 更复合了一点，
1: 对啊。

0: 里就是黑沙滩，也是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出没的地方。孙岩老师，你确定不来吗？让我们一起 go go go。
1: 我们作为粤菜厨师，最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挑选，第二呢，厨师的烹饪技巧。那我们粤菜就讲究一个锅气，就是要有这种热度才有烟火气。
2: 5点不散了。

0: 哎呀，这是哪儿啊？
1: 澳门呢有七座山，嗯，那么这是澳门最高的一座山，哦，它叫东望洋山。
0: 东望洋，你是不是有个灯塔叫东望洋灯塔？
1: 对对对对，因为东望洋灯塔在这儿，所以叫东望洋山啊。哦。然后这里面就是有些展示，但是有些实用的性的东西。
0: 哦，还能实用现在？啊，
1: 你瞧这个风球，啊，
0: 就是刮台风那个啊，
1: 这一排风球。
0: 哦，这个怎么形状不一样啊？
1: 对，你能猜猜哪个风球代表最大和最小吗？
0: 最大的风，这个吧，十字这个，这我觉得像比较严重。
1: 最小呢？
0: 最小就是圆片吧。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上面都写着呢，每小时多少公里啊，都可以看，这180是吧？哦，哎，少了一个，你瞧，
0: 哟，怎么少一个？
1: 挂着呢。
0: 哦，这还用着呢。
1: 就是像今天这个时刻，那么是3号，那风速达每小时41至62公里，
0: 阵风是约每小时110公里呀、啊。
1: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0: 咱们出宫吧，这么危险，
1: 挂的。你瞧那个台风当时影响的船只，哎呦，是吧？这个树木、建筑，哎呀。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看水平什么一个仪器插在这儿吧。
1: 对对，
0: 三角架
1: 是，就是澳门的
0: 经纬度的标点。
1: 对，澳门的这个标点。这个灯塔其实可以上去的，我上去过，
2: 这上4层。
0: 哦，这还4层啊。
1: 但是这个上去啊，它是螺旋的，单螺旋的一个梯子，很窄，就像我这身材比较好的能上去。
0: 你要能上去，我也差不多了。
1: 也能上去啊，今天没开，
0: 这个没开，省咱俩尴尬。
1: 对，这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的灯塔。过去你比如泉州那都是古塔，远处一看这两个古代的塔，那就是家乡到了，港口到了。但这是有功能的。
0: 那个塔在当初就是属于就地标性质，
1: 对，标识，
0: 你看见就到家了。
1: 对，
0: 这个是有是实际功能的。
1: 对。这个灯号呢，1216，一呢就是亮，是吧？
0: 一是亮，
1: 二就是暗两下，16呢就是再亮一秒，
0: 得暗6秒。哦，啊，就是每个塔的是不是这个亮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哦，你看看，
1: 这是土坡人设计的一些，
0: 这就是灯塔的暗语，
1: 当时管理的一些规律。哇，
0: 严密哈，这就是炮台哈。
1: 对，
0: 这就是打仗维护家园用的。等于教堂是他们为自己的心灵安抚所建，是不是？
1: 对。哎呀，这就是望洋山上3件宝：教堂、灯塔和大炮。一个呢是精神。

0: 挺安全方面的，一个呢是物质方面。昨天你吃过脯，爱了，那么今天咱们看看土脯和今天吃的葡国菜有什么区别，
1: 就是看看葡菜跟土葡菜有什么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走走，咱们先吃，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哇，受过精神洗礼啊！我打算在深入了解一下仆人的生活。这问题是从哪家深入呢？啊？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啊？啊？这是什么呀？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我不爱，我不爱。1.5亿都不卖的餐厅，这什么餐厅啊？ 能不能3分钟给我搜个信息？快，哦，是不是这个？没有开门啊？哎呀，好不凑巧，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吃尝尝啊，完了可以私信发给我，看味道怎么样，值不值1.5亿？没有吃上，还挺可惜呀、啊。

0: 化，
1: 啊，有那么一股奶香味儿，软就是没有到那么烂的感觉。中式里的烩饭。

0: 中式炒饭的时候干松的，这个介乎于烩饭跟干松之间那个状态。我现在要吃螃蟹了，不要理我了。
1: Portuguese flavors, yummy.
0: 哇，真的好香，就感觉螃蟹钳子在你嘴里涮了。

0: 哟，哇，这就是主厨吗？
1: 嗯，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朋友推荐过来的啊，
1: 谢谢谢谢，
0: 感谢。我们要尝最正宗的蒲菜，这是您吗？
1: 对，是。
0: 哇，这正宗鲜肉。我看你好年轻哦。
1: 不大，76。
0: 我天呀，一点都不像，我觉得顶多50。
1: 坐。哎，
0: 好好，我们坐在那张桌哈。嘿，哎呀，您做了多少年厨师了？
1: 做了57年。
0: 22岁开始做厨师。
1: 对。
0: 您之前是一直在开餐厅吗？
1: 澳门回归之后就开了，之前在总督府。

0: 哦，给总督做饭呢？就是6个总督。哦。我听说就是您为了学这个葡萄牙那个菜，就是自己学了5年葡萄牙语是吗？
1: 对啊，我学5年，自己下工学的。对，因为我可以跟他们沟通。当年我入去都系做学厨嘅，即系冇资格去买煮嘢嘅，系做啲下难嘢。 嗱，我系82年去葡萄牙，读咗学咗3年啦，全部嘅葡国菜，包括面包、西饼、蛋糕、沙律台啊，同埋啲热盘啊，全部要学晒。翻到澳门咧就一升就升3级，升做总厨嗰位，冇人冇中国人做总厨，我第一个。那你先坐一下。
2: 好，
1: 我争取做几道菜你，你想唔想？
2: 好，谢谢你，谢谢。
1: 坐一下，坐一下。

0: 哦哟呵，这么快！这个是非洲鸡苏花香肠，啊，真快呢。这个是蟹斗吗？
1: 对，螃蟹肉。
0: 哦，有的马介鱼。
1: 马家兄，普通话的咸鱼。
0: 为什么马介鱼这个鱼在蒲城里地位这么高呢？
1: 好像森林啊、圣诞节啦、他们才去，因为很贵的，叫普通话。
0: 哦，但係普通話當地本身馬介燒呢個魚都好貴。
1: 對，你想想。哦，謝謝，成哥。即係馬介邱啊，即係等於我哋澳門食魚翅啊，即係好高檔先至好高級先至有馬介邱俾你食。係啲魚肉係特別滑，同埋咧你擺到聽日食咧，佢都一樣咁好食，因為你有啲橄欖油浸住佢，佢唔發光。

0: 嘛，都有韧性。
1: 对对对，好吃的。嗯，
0: 好吃。蟹肠蟹肘啊，
1: 这都好吃。
0: 谢谢谢谢。哎呀，我先尝一尝啊。来尝蟹肘。哇，好吃。嗯，好吃。
1: 蒲菜咧就主要是重口味的香料，啊盐糖都要重口味嘅，但系澳门菜咧就要清淡啲啊。

0: 您自己开餐馆以后，来吃饭的应该是中国人居多是吧？
1: 对对，就这样。
0: 您的口味上有变化吗？
1: 对，有变化。普通话的没有杀猪肉，只有螃蟹肉，但是我改良了杀条猪肉。菜式方面都要创新啦，啊，譬如嗰个蒲肠啊。澳门回归20年咧，我哋就开始改变嗰个蒲肠，我就将蒲肠个心就攞咗出嚟。就擺釀咗嗰個中國嘅潤腸來，就係叫做中國心啦。
0: 菩提下的外皮裡面包着一顆中國的心，
1: 對，
0: 是不是？
1: 對對。哇！啊，
0: 尝开这个鸡肉吃，这个为什么叫非洲鸡呀？
1: 因为之前的他们还慢慢的。
0: 哦，之前烤的有点黑哈。
1: 啊，非洲鸡其实咧，葡国就叫做烧鸡，佢个鸡皮咧好多油噶。呢雞皮一燒咧，佢滴喺個炭度咧就好易搶火，就燒到黑掹掹。道餸嗰個話：佢話呢個雞係咁㗎，呢個叫做非洲雞，所以就係燒到咁黑㗎。

0: 蒲葛咧就係一樣咁做法，就冇汁，係我哋用嗰汁啦，有啊甜椒粉啊、花生醬啊、辣椒啊，因為蒲葛冇呢個汁嘅。
1: 哇！好吃好吃好吃。
0: 氧化睾酮。
1: 哇，我尝尝这个吧，这个美容啊，朋友们。嗯。谢谢。外表是那种

0: 焦的，还有点黏黏的感觉，完里边明显是猪肉的颗粒感，
1: 也好好
0: 吃。嗯，好好吃。嗯。
1: 之前普通亞的是養誒魷魚，又因為魷魚咧就係話膽固醇高唔健康，我就用咗花膠桶代替個魷魚桶，
0: 就是大黃魚肚啊。
1: 對對，大魚肚，魚肚。

0: 我看您身上绣着的是奖章吗？
1: 啊，对啊，对，有两个奖章，
0: 两个奖章，
1: 对，呢个就是旅游公职勋章啦，有一个咧系葡国政府俾嘅，就是厨艺专业勋章。全澳门咧有两个勋章咧，就是只有我一个。
0: 就两个时代的时候，您一个人有？
1: 对对对。
0: 哇，高高高！我听说是说您是全年无休是吗？
1: 对对，
0: 一天都不休息。
1: 没有休息。
0: 哇，您这太敬业了，劳动了，我怕不得一年就上6000班。您76岁了，
1: 对，
0: 坚持到现在，每天上班做菩萨。
1: 嗯，
0: 您的动力在哪儿呢？
1: 跟客人、跟朋友吃吃东西、聊聊天，喝一点红酒。
0: 可以啊，
1: 啊，
0: 就是喜欢这
1: 是这个动力。
0: 哦，这是动力。饭我们也是，这个饭我们也吃了，啊，占用您的时间了，该，那得谢谢您，成哥，祝您越来越年轻啊！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尝啊！

16岁、20岁到呢度，讲啊嘛，做嘢咁大个，点知啊咁大个，我慢慢俾你报，有咩？海关20岁海关。得唔得？我斗门，我要，我斗门，依家未走啊！我斗门6年有咁多朋友，有一个朋友讲我一个半月，我讲唔好意思，我唔来，我终于瞓过，我终于呢个位，我终于挨到下有咁多朋友，我终于做嘢，我有力做嘢，我终于做嘢，我有力做嘢。我真正30年都咁 happy， 咁 happy， 好多朋友一齐，有杯。

0: 根本吃不够啊！你说这人为什么一天只能吃两顿呢？
1: 还可以吃宵夜啊！
0: 哎，宵夜不能吃，我要减肥呢。我不吃啊，你们替我吃，多吃点。
2: 今日咧，我要带大家去一间喺澳门开咗37年嘅葡国餸啦，系好多葡国人都知嘅一间餐厅。呢间餐厅咧，都咧就喺个斜路上面。

0: 點啊？好唔好食啊？
1: 好味啊！我嗌住你招牌啊！
0: 係啊，試下啦，試下啦！
1: 馬介休頭通粉，仲有煎馬介休同埋忌廉煎大蝦。
0: 係啊，係啊，你試下啦。
1: 聽講你呢兩個餸都係首創係咪啊？
0: 其實就不是首創的，好像那個馬介休通粉那樣，其實每個家庭都有，只不過他們用豉仔，那我們下了通粉。
1: 哦，那你們怎樣想到這些餸的？
0: 都是我先生的，他很喜歡想東西。
1: 我覺得呢個幾好味咯，佢同平時食開嘅通粉好唔同啊！我第一次食馬介休整嘅通粉啦。
0: 佢葡國人咧係好多用好多奶啊，好多忌廉啊咁樣，咁佢就諗下用忌廉加少少咖喱落去咁樣。

0: 其實呢個好啱，我覺得都好啱中國胃咯。
1: 係啊係啊，好多中國人啦，中意用嗰個麵包嚟點嗰個汁嘅。
0: 的確係啊，係好唔錯啊。
2: 咁你當初點樣諗到開呢間店㗎？
1: 我哋第一間鋪頭咧就係1987年嘅。我開嗰間店咧都係我個先生嘅意思。
2: 啊，我記得你先生係葡國嘅海軍。
1: 係啊，佢因為軍人。
2: 咁你最開始有時候點識煮葡國餸㗎？
1: 因為我喺葡國住過幾年。
3: 我唔夠膽講話叻過當地嘅女人，但係我可以講我係識做好多好多個葡國餐。
2: 你真係完全應驗咗最近有句説話係叫做一身好強嘅中國女人。咁樣你哋最開始有冇諗過翻葡國度住啊？
3: 有有，回歸之前我哋已經冚棒準備曬走噶啦。咁後來佢改變咗主意。佢對祖國好有信心。又一日一日一日比較好，所以我哋咪留低。
4: 从鱼变鹿，为什么陈年老缸才能酿出极鲜之味？
5: 像浆糊慢慢的丝出鱼肚。
4: 一块客家炸肉，凭什么闯进马来西亚的椰浆饭战场？
6: 再少少调味料啫，咩都唔使放噶啦。
4: 和鸡没有联系的鸡肉卷，是怎样做到风靡东南亚的？
7: 包住嚟食，下火轻热。
4: 老广的味道之流转。老广的食谱发源于岭南，取百家之长，百味融合中自成一家。从故乡到他乡，个体生命的迁徙

0: 指烹饪方法的演变与改良。食物跟随着人物命运一起在流转中向前。吃什么，去哪儿吃，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尤其是当你置身于东西文化交汇的亚洲美食天堂香港。
1: 香港人有个特色，食嘢要快，行路要快，做嘢要快，所以产生了茶餐厅的模式。
0: 茶餐厅是一种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粤式食堂，香煎猪扒、咖喱牛腩、奶茶蛋挞，这些中茶西餐文化碰撞后的港式特有美食，从诞生之日起就圈粉无数，效率让香港蓬勃发展，却无意间偷走了港人记忆中的味道。抱着找回消失在效率之下的原味儿，两年前阮碧豪邀请79岁的师傅和两位年过70岁的师兄联手开办了这家年轻的老冰室。
1: 冰室呢，就在19世纪已经在香港有存在的了，衍生到80年代的时候呢，就变成茶餐厅。
0: 凌晨4点半，阮碧豪和师傅开启一天的忙碌。
2: 6点半开门，咁啊，面包啊，蛋挞啊，咁啊，咁啊，应酬嘅啦。
0: 79岁的周基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冰室做西点师傅。半个世纪的专业实践，磨练了他对出品的一丝不苟，尤其是在他最拿手的蛋挞和菠萝包上。蛋挞、菠萝包，在香港人的早餐和下午茶里，这两个应该是重复率最高的名词。蛋挞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于广州，流转到香港后名扬海外。
2: 逐点逐点改良，类似个煎蛋一样，诶，点样滑啲好食啲嘅？将啲粉同埋啲油咁诶，相食到佢匀，然后挤落嘅雪柜。佢而家以我哋嘅雪粉夹正啲，然后先同埋啲水起嚟，你再接。
0: 蛋挞皮分为牛油皮和酥皮。传统的酥皮是由水皮和油皮重复交错翻叠而起酥的，周基楚的巧手能将5毫米的酥皮折叠108层，再把酥皮放进圆形饼模，拇指沿模边柔和的挤压，再加入由砂糖及鸡蛋混合而成的蛋液。手掌与案板无数次的碰撞，手腕有规律地向内旋转，在半个世纪的光阴里，周基楚就这样重复着这一系列动作。菠萝包的灵魂在于表面的酥皮，砂糖、鸡蛋、面粉与猪油混合而成的黄金片被平铺在圆滑的白面皮上。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的精细程度早已高于人手，但周基楚坚持全手工制作。他说这样可以带给粉丝50年不变的老味道。
2: 一间冰室最重要啊，嗰杯奶茶同埋嘅面包做得靓，咁就系传统嘅冰室。
0: 茶和奶约定在每天清晨6点半相遇，面包蛋挞的香味从狭隘的空间飘散开，一杯奶茶，一份蛋挞，师徒俩的合作无间，开启了街坊们一天的能量之源。到了上午10点，阮碧豪开始了冰室另一个招牌餐的准备——火焰牛河。牛河是老广的叫法，就是牛肉、芽菜炒新鲜的米粉。牛河分为湿炒和干炒2种。湿炒是炒牛肉的时候要勾芡，炒出来的米粉有汁；干炒不勾芡，讲究肉嫩芽爽，米粉焦香。有人说，干炒牛河是检验粤菜馆水准的利器。在阮碧豪看来，炒牛河除了要准备的配料很多，还有极为关键的一步，

0: 我一入行，我師傅已經叫我搣河粉。佢話炒河粉咧就要用手搣嘅。如果一嚿嚿咁樣炒，啲牛河點會靚啊？
1: 猛火快炒，火气重，粉不粘锅，不折断，香而不腻。
0: 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因為用筷子炒咧，啲河粉就唔會斷，同埋好均勻嘅炒得。
1: 软壁好的干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是因为这当中有它独创的一个工序，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烧粉的表面。
0: 河粉是米做的嘛，烧完它之后就有米香的味道，同埋牛肉也有烧过的味道。
1: 干炒牛河简约而不简单，对一般食客来说，它可能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但对老广而言，它却是一块测试粤菜厨师手艺的试金石。从凌晨四点半到晚上十点，师傅和师兄专注在面点房，阮碧豪忙碌于店前。
0: 唔会做多嘅，因为师傅师兄咧年纪就大啦，每日咧都系限量发售，下昼五点钟卖完我哋就算数。
2: 唉，师傅冇办法啦，但系自己学，鬼叫自己学成咩？
1: 从模仿到创造，灵活的香港人海纳百川地接受着来自各地的文化，又将精髓融汇一炉，打造出冰室这种独特的文化。
3: 冰奶茶，
1: 点上一杯奶茶，将一小块黄油裹在菠萝包上，满满咬下去，口里都是地道的香港味道。
0: 我哋系同师傅咧，为咗一样嘢，做有人情味嘅冰室。
1: 无论脚步走多远，家乡的味道总是熟悉而顽固，它让异乡游子魂牵梦绕，朝思暮想。清明节刚过，黄种人就忙到停不下来。今天作为珠海虎山金巢琵琶鸭的第六代传承人，他早早地燃起了皇家祖辈传下来的维生之火。
4: 已经第六代了，我接手应该有16到18年左右，凌晨四点做到夜晚8点半左右，如果加班的话可能就做到12点了。
1: 虎山金巢琵琶鸭因形似乐器琵琶而得名，这道让珠海人魂牵梦绕的非遗美食已经藏在深巷里近200年。琵琶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论是热还是冷，都保持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口感。而传承了六代人，历经上百年的经营史，更让琵琶鸭的故事熠熠生辉。
5: 呢个就我朋友，喺总统机翻嚟嘅，带佢嚟交流一下。
1: 带着钱穆厨艺在日本闯荡了20年的梁建廷慕名而来，本身就是掌厨人的他要找黄仲仁学艺。
4: 我哋用嘅呢60日左右嘅鸭，
6: 皮都要讲结实嘅
4: 喎。系啊，扎咗又唔个形状又唔靓啊。
6: 哦，咩鸭扁佢啊？
4: 鸭扁系过下热水嘅，跟住就收缩咗再腌制咯。嗱，依家一般就提前一日备货噶，
6: 放入去封房啊？
4: 系啦，要封干，一定要够干。你依家咁样纤维都系有技巧噶，如果你随意嘅话，我一烧佢就鸭就变形啦。
6: 一收缩就变形。
4: 系啊。阿霆哥，依家啲鸭就烧熟啦，出炉啦。
6: 哇！聞到流手水。
4: 如果你翻到日本嗰時要做嗰時咧，你就要注意啲火候啦。開始咧大火，睇佢啲色澤有變色，控制個火候啦。
6: 食起身咪皮脆肉滑啦，係嘛？好嘢。
1: 從前霧回到東京，梁建廷已經迫不及待地打開爐灶。他要在短时间内推出每周的特别菜式，琵琶鸭是目标之一。20年的他乡打拼生涯，培育了梁建廷时刻保持求新求变的习惯。
7: 我2年啊，开咗成7、8间喺周围，所以竞争比较大。44个地方，10几间中华料理，诶，呢系难行做。

0: 20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梁建廷，带着学了2年的粤菜厨艺，来到日本东京谋生。先是打工仔，后是老板，经营失败后变回打工仔，再次创业成为老板，三创三败。而屡败屡战之下的这家王味坊，已经是梁建廷在东京的第四次创业。每天早上8点，梁建廷和妻子必须准时踏上前往东京中央区的列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赶在10点前回到他们的主战场，做午饭前的准备工作。
1: 我依间黄味坊去紧要3年啦，嗰3年咧一直都系一个人炒菜、洗碗、切菜、买货，啊，全部我一个人搞掂，上边就我老婆咯，不饭、洗杯啊，我老婆咯。
0: 一个人掌控一个厨房，120多款固定菜式，每周8款特别推介，每天为上百人解决午餐和晚餐。
2: 好大嘅壓力，因為呢度啲租啊各方面人工都好貴，加上日本經濟唔好咧，啲菜式嗰方面價錢只有比10年前低，食物嘅材料咧就而家越嚟越貴。
0: 親力親為，合理控制成本，這是夫妻俩靠經驗總結而來的經營之道，也只有這樣，餐館才能得以生存下來。
3: 叶先生，こんにちは。ひとり様、一緒にどうぞ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ラーメン、どんなんでしょうか。ああ、すみません、忘れた。ごめんなさい。
0: 梁建廷的妻子很具语言天赋，王味坊能在中央区经营下来，也有赖于妻子这口流利的日语。
2: 就是55分或50分到12点半，就很紧张了。反正做每样东西要很快很快，就会跑住来做的，只能死不能病。如果你抢不到客人，就没有生意了。就是中午就靠一个钟头的时间去抢客。
1: 有阵时俾啲北客人，等你唔揾啲新嘢吸引下佢，佢又去第二间，都既头痛啊，又喺嗰啲货源，又系又用嘅成本。
0: 今天的生意不理想，经历风浪的梁建廷并未为此挂心。晚市过后，梁建廷来到了同乡梁彪的广东料理店。梁彪和梁建廷同是珠海前务人，20年前他们一起背井离乡到日本谋生，现在他们每周坚持一起研发新菜式。
1: 阿彪，买咗萝卜先。喺研究呢個新菜，你話點整啊？
4: 兩條啊，兩色啦，係嘛？
1: 好，一條盤龍啦，啊，嗰條就整酥炸啦，耳骨啊，一片就炸啦。
0: 每年的5、6月，是日本人食用鰻鱼的黄金季節。梁建廷想趁這個時候研究出吻合日本人口味的鰻鱼菜式。
1: 起咗吉幾啲度，食食幾日之人，邊啲手醬鹽味去醃下佢。
4: 兩三份
1: 啊！誒，一提上雞蛋，飲啲麵包糠，應該好好食嘅，口感好好個脆嘛，焦脆嘛。佢有得炸，佢有得炒，佢有得試得負責嘛。
0: 鰻魚，廣東人稱它為白鱔。日本的鰻魚60%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歷來是鰻魚生長的黃金區域。而在鰻鱼的烹调方式上，粤厨更是创作出了林林总总的做法。从前务到东京，一样的勺子，一样的锅炉，不一样的是在背井离乡下做着家乡菜，分享给他乡的人。每周一新菜，着实让梁建廷绞尽脑汁。香的、辣的、中日结合的，菜式千变万化，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和子女。
1: 冇咩烟会继续煮落去噶啦，煮到啲甚至啲大啦，出嚟搵食啦，咁啊退休咯，有排搏啊，都系10几年。
0: 为生。

0: 背井离乡，闯荡世界的同时，以梁建廷为代表的掌勺人也让乐厨的手艺和精神流转于世界各地。
1: 阿贵啊，今天我叫你做那个野鸡卷了，是我们顺德的经典的名菜来的啊，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操作起来做起来很繁琐，不容易做好。
0: 不定期的给越南徒弟传授家乡菜的做法，是欧培彪在异国他乡创业后的坚持。欧培彪传授的野鸡卷，是顺德菜中粗料精做的典范菜式。这道菜式取名野鸡卷，却跟鸡没有任何联系，它的主要材料是肥膘和瘦肉。
1: 用猪的肩膀到后腰10公分最厚的那点肉，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肉比较细腻紧密，
0: 要让肥膘和瘦肉相互包裹后做到外脆里嫩香而不腻，刀工是成败的关键。
1: 肥肉一定要片成2毫米，瘦肉也一样，肥肉薄了容易穿，厚了口感不好，如果那个瘦肉厚了口感就柴了，不好吃了。
0: 30厘米长，20厘米宽，2毫米厚最标准。肥膘用曲酒浸泡5分钟，既可去腥臊，又能增添酒香味儿。
1: 瘦肉啊，要放鸡蛋、盐巴、酱油，还有一点点生粉，啊，还有一点点酒，腌它大概是20分钟内就可以，肥瘦合并，卷起来。
0: 肥膘和瘦肉被拆分再合并，摇身一变成为粗料精做的肉卷，入炉猛火蒸20分钟，再放到冰箱迅速降温成硬块，才能刀切不烂。
1: 最起码要砂锅要110度，就把那个野鸡菌马上收紧，慢慢的把那个油逼出来，它叫外酥里嫩啊。哎，林生好，林生好，听日搵龙头鱼啊！喂，呢两日刮大风咁喎，唔知有冇喎？我打个电话帮你订啦。
2: 啊，又要订石蟹啊！
1: 石蟹唔好多喎呢轮。今晚啊，顺德房留俾你最大嘅顺德房吓，你订嘅大海胆啊，各方面都已经留好咗啦。
0: 午市过后，欧培彪将主战场转移到手机上，时刻的来电既是惊喜又是压力。
3: 哎，张生你好。
1: 你要个龙头鱼啊？系啊系啊。林哥，听晚啊，三埋袋要6斤龙头鱼，有冇货？有冇货？要6斤咁多，你得5条，6条，加埋里边都得6条。啊，即系个市场就揾我，又打电话，你又打电话啊！啊，即刻安排好。有时咧，其实啲客人揾啲嘢都几溜楞嘅，有啲食材唔一定一下子揾到，我都尽能力同佢揾。
0: 食客们喜欢称呼欧培彪为顺德彪，今日的风光源于欧培彪5年前一个冲动的想法。
1: 初初嚟嗰阵啊，玩过1、2次之后咧，感觉到呢度个环境好，海鲜啊各方面都好新鲜好靓，烧烤啊、煎炸啊咁啊为主嘅啦。譬如蒸条鱼啊，佢都唔识蒸嘅，鱼鳞就挂得唔清，鱼须都唔滑，咁啊点食咧？我冇行到呢度见到咁嘅情况。啊！咦，有商機喎！咁多我哋個國內人過嚟旅遊，啊呢度食材又靚，嘗試一下啊，將我哋個順德美食啊推廣一下，睇下得唔得啦咁樣。
0: 廣東人喜歡說幹就幹，5年前，順德人家成為岘港第一家傳統粵菜館，順德野雞卷配越南野菜，家鄉扣肉，每一道菜歐培彪都手到擒來，但即便這樣。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 我哋初初都冇考虑到咁麻烦、咁复杂嘅。再聘请人员嗰阵，啊，好似厨房啲兄弟带啲徒弟，啊，龙口何不如咁，各方面好多乜嘢味料、咩味料完全唔符嘅，做唔掂嘅。啊，咁啊后期咧就全部喺国内广州、佛山批发，咁先系真真正正做到今时今日我哋个菜系嗰个味性。
0: 为了能把家乡风味复制到异国他乡，

0: 欧培标整整花了5年来解结，解食材与配料的结，解天然做法与后期加工的结，直到客似云来时，欧培标才相信自己不负凤雏美食传播者的称号。这天在越南朋友的帮助下，欧培标在当地市场终于找到了极少露面的龙头鱼。龙头鱼的头部及口缘有许多触须状的小胡子，正面看有点像龙头，所以被当地人叫龙头鱼。龙头鱼的学名叫蟾鱼，生活在近海岸浅水礁石里和深海区，它可以在无水环境中生存24小时。
1: 哦，这里有龙头鱼啊！啊，
2: 知道，知道。
1: 哎，
2: 哪里来的？富贵岛。
1: 啊，富贵岛，富贵岛的。
2: 南部的。
1: 啊，南部的，也是越南的。
3: 他说这个市场没有了，他不卖的。
1: 对啊，我跑了几个市场了，全卖给我，看多少钱。
4: 高价打条，那些高价打条，
1: 全部收货。
0: 意外的收获满足了客人需求的同时，欧培标也借机会给自己解解馋。
1: 就是毒刺来的，被他刺亲的手都会中毒，会发胀发黑。咁皮咧就有毒嘅，所以我哋要先去皮。毒素咧，主要喺个头同埋个皮啊、肝脏啊嗰啲咧。
0: 欧培标最拿手的是藻蓉清蒸龙头鱼和金沙龙头鱼。把龙头鱼处理干净之后，加入陈皮丝、红枣片和姜片，以及盐巴、蚝油腌制10分钟，再放到蒸炉猛火蒸10分钟。淋上沸腾的花生油，粤式食材广式做法，出品很受欢迎。
1: 嚟咯嚟咯嚟咯，最后一道主菜啊，龙头鱼啊啦！平时好难揾噶嘛，我今日有啲客要揾嚟食，我就剩翻几条自己食埋佢咯，平时少食啦。呢个酸汤嘅，酸汤煮嘅龙头鱼吓。野鸡卷咧，有啲又怕热气，东南亚嘅杂草啊，包住嚟食，下火轻热。好嘢，跟住啊。
0: 生于顺德，长于顺德的欧培标，是顺德美食的创作者与传播者。从某一种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欧培标这样的粤厨，老广的美食才能流转世界各地，并与当地美食完美结合。在老广的一日三餐中，米饭永远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但凡有广府人相聚的餐桌，米饭总会不分先后的登场。凌晨5点，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已经被唤醒。
5: 两大三细啊，4件猪肉，2件鱿鱼啊。OK， 得。啊，经常会咁嘅。啊，有冇开啊？跟住叫我包便俾你咯，炸肉咯，鱿鱼咯。
0: 食客的清晨来电，为的就是能吃上一口肖振全做的客家炸肉椰浆饭。椰浆饭是一款用椰奶和斑斓叶烹制而成的米饭菜肴，被马来人称之为国肴，在新加坡、印度等地也颇受欢迎。传统的椰浆饭是米饭配3巴辣酱、黄瓜片、炸凤尾鱼、烤花生和半边鸡蛋，然后用香蕉叶包裹成尖锥形。
6: 我哋嗰阵时卖华人唔系讲好有钱嘛，但系睇到佢哋马来人好好生意，马来人又好好咯，就教我阿婆做咯，所以我阿婆就加入佢嘅最拿手嘅客家炸肉咯。
0: 上个世纪50、60年代，肖振全的外婆当年就是靠着一手惠州客家炸肉，闯进了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加入了椰浆饭的战场。这一手艺延续的肖振全已经是第3代。一口让食客等足12个小时的椰浆饭，肖振全得在24个小时前做准备。
5: 半肥瘦咯，20几公斤左右啦，因为你唔可以切到太喷太喷，炸到佢好硬，太薄变咗纸皮。
0: 五花肉上加入5香粉、面豉、南乳、鸡蛋、糖和盐，搅拌均匀。

0: 捞匀佢之后，挤面粉收水咯，跟住攞去炸。
1: 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咯，一定要透啊！如果唔透嘅话，炆到唔靓嘅。
2: 用高油温迅速锁住肉汁，炸至通透，起锅，沥干油脂。第二天清晨回锅焖煮，这就是椰浆饭的灵魂所在。
1: 挤少少调味料啫，咩都唔使放噶咯。佢精华全部喺入面咗嘛，佢又锁住嗰啲味道咗嘛，一炆嘅时候化晒出嚟咯。
2: 把炸肉放进锅里焖煮后，他开始了配椰浆，确保每粒米都能被椰浆狠狠地包围，才能下锅吹蒸。比起更多用电饭煲直接煮熟的方法，肖振全坚持了外婆传下来的大桶蒸法。
1: 唔会俾咁干啊，佢熟为止咯。嗱，如果佢唔够水嘅话，佢唔会熟噶嘛。一定可以睇住咯，火候啊，同埋蒸嘅时候啊，啲下底嗰啲水够唔够啊？如果你唔够水嘅话，佢又蒸唔到佢嘛。因为个桶下底系有窿噶嘛，啲椰浆水会滴落去噶嘛，咁个饭咪干咯。所以我一定要加水加椰浆咯。
2: 翻来覆去，连续用人手操作一小时。30年前，肖振全看着外婆这么坚持下来的，今天他也没有理由偷懒。
1: 最后点放翻辣椒咯，跟住等到佢熟咯。
2: 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时，夜色里孤独的战场也即将结束。椰香味和炸肉香味争先恐后的从狭小的铺面里往外逃。两块炸肉，半只鸡蛋，几片黄瓜，加上油炸江鱼仔，融合了三代人的坚守。这可能是全马来西亚最不起眼的椰浆饭小店，没名没牌，却声名在外。
1: 斗艺嘅嘢都有佢嘅价值喺嗰度嘅，无论你点样先进都好，都唔可以代替咯。我觉得
2: 将情感注入食物，除了能让食物更加美味之外，还能给人留下味觉记忆。同样带着情感创作美食的华侨，还有欧阳艳玲，他的人当鸡椰浆饭每周只卖2天，却被追捧了整整25年。
3: 因为好辛苦啊，时间长啊，如果系日日煮会手痛啊。一开始接手冇咁多生意啦嘛，咁我妈咧就教我煮嫩蛋鸡咯，再加多2-3样菜咯，咁样渐渐就吸引到好多客啊。
2: 人当，慢炖的意思，马来西亚娘惹菜的一种，它将传统中国菜的烹饪技法与南洋的特色香料结合烹调而成，是椰浆饭的最佳搭档之一。制作人当的材料很多，香茅、椰渣、柠檬草、洋葱、大蒜等等，材料一买，技术难求。
3: 炒椰渣炒成个钟，炒到佢黄咗，我哋就可以攞上嚟噶啦。
2: 椰渣是人当的灵魂，经过慢火翻炒至变黄后，再搅拌成椰渣油。炒制人当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一个香字，猛火把香料翻炒出味后，加上提前备好的咖喱汁，待咖喱汁和香料融合后，再加入椰渣油慢火熬制10分钟。
3: 嫩蛋炒开嚟，你可以买嫩蛋、山猪肉啊、牛肉、羊肉，全部都可以嘅。
2: 出品一道人当鸡，光是香料烹煮就要4-5个小时，下鸡腿只是最后一步。当汤汁几乎被鸡腿全部收干时，人当鸡才算做成。
3: 我哋系马六甲港府人啊嘛，细到大都系食咖喱，都系可以属于系港府式咯。
2: 土生华人，南洋特殊的族群，早年处在多元文化夹缝中生存，勤苦耐劳加上善于思辨的性格，衍生出了华人椰浆饭。这是一种在南洋传统做法上融入了老广家乡特色的美食。在菜肴的国度里，如何使菜式的本味更加鲜美，对向来善于精食的潮汕人来说，是永恒的研究课题。从早到晚，

0: 诗在汕头似乎从来不受时间的限制，大街小巷地道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有隐藏在美食背后的食文化。
1: 不管是大酒楼还是小食馆，在潮汕所有的饮食店里面，沙茶酱、豆瓣酱、辣椒酱还有鱼露是潮汕的四大金刚。
0: 牛肉配沙茶，虾枣配焗油，普宁豆干配韭菜盐水，蚝烙配鱼露，这些都是潮汕菜系里的黄金搭档。鱼露又称鱼酱油，是潮汕人家必备的厨房神酱。鱼露与潮汕咸菜菜谱并称潮汕三宝，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给任何食材带来海的味道。但鲜为人知的是，要品尝一口极鲜的鱼露需要等上三年。每年开鱼节后的第一个月，杨茂科和周子佳就开启了疯狂的抢鱼模式。
1: 开鱼以后一个多月之内一定要抢到100多吨的鱼。
0: 每天清晨，他们俩的脚步几乎要跑遍南澳的每一个鱼码头。
1: 如果是听到半夜有一些特殊的鱼信，更要早一点跑过来。
0: 中秋前后海鱼最肥美，但杨茂科与其他鱼贩的所求不太一样，他要找的是廉价的小海鱼。
1: 大烂饼就是八烂鱼，觉得做出来的风味是最满意的。
0: 八浪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海鱼，是鱼露最优质的原料之一。
2: 我这边300-400斤啊，
1: 300-400斤，那我也差不多了。啊，没有搞。
0: 二人组合，500个陶缸，100吨鲜鱼，腌制的第一步准备就绪。
1: 南澳鱼露厂呢，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有了。那这些陶缸到现在有4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一个传承。
0: 20年前，都因为眼前这500个陶缸，让杨茂科放弃了水产买卖生意，和周子佳一起承接了这家近百年的酱料厂。鱼从码头运回来了，重头戏才刚刚开始。杨茂科和周子佳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鲜鱼，这是鱼露保鲜的基本动作。
1: 加入饱和盐，充分搅拌，让鱼和盐有个充分的接触，让鱼在良好的状态进行发酵，这样才能保持鱼的新鲜度。
0: 从鱼到露的转化需要经过盐腌、发酵、成熟、过滤4个步骤。当所有鲜鱼与饱和盐充分接触后，需要一层一层地铺进陶缸。陈年陶缸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那就是缸壁上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催化区。
1: 我们研究过，泡制鱼露最重要的是要用陈年的缸，泡制过鱼露的缸在缸壁会形成鱼露区，能够使鱼露更好地发酵。
0: 装满陶缸后，再用石头来进行施压，之后的一切交给时间来沉淀。
1: 经过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变成糊状，鱼是慢慢的分解，像那个浆糊慢慢的撕出鱼露。
0: 陶缸看似平静，内里的鱼和盐正在上演着化学战，直到鱼都转化成浆状时，鱼浆就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陶缸里开始暴晒，暴晒时间为1年。在晒的过程中还需每天对其搅拌，使鱼蛋白完全分解为氨基酸，并随着香气的迸发趋向成熟。
1: 鱼露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过滤，要经过3道过滤以后才能滤出我们潮汕人熟悉的味道。
0: 在潮汕，人们更喜欢称鱼露为腥汤，意味带着有新鲜鱼腥味

0: 汤汁，星汤与其他调料的复合度很高，无论是酱油、胡椒、糖、醋，还是芥末、五香粉，和鱼露调和起来都不觉得冲突。
1: 我们做菜有这样一个口诀：狗拉肉桂汤烧汤，鱼露和蔬菜能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鱼露芥蓝就是潮汕的家常名菜。
0: 潮汕人拥有浓厚的饮食文化，加之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造就了潮汕人对鲜味的挑剔。在烹煮海鲜河鲜时，鱼露是必备的调味料，半尺鱼露下汤，顿时一锅生动，鲜味四溢。时至今日，经过百年流传的鱼露已不再是归潮汕人独享。从早期华侨在越南开设第一家鱼露厂开始，潮汕人的鱼露已走出国门，传遍东南亚，闯进了欧洲厨房。每年的中秋前夕，薛文凯的家庭小作坊都会一改往日的平静，全家老少围着一块小圆饼转。
2: 18岁就回来嘛，真正接手差不多15年了，不想把这个手艺失传，想把它练在手，做得最好。
0: 制作小圆饼的手艺传到薛文凯身上已经是第14代了，这块被当地街坊疯狂追捧了近300年，更是海外潮汕游子节庆时最惦念的家乡食物，叫潮汕醪饼。醪，潮汕方言指猪油，顾名思义，用猪油掺面粉做皮包甜馅烤被熟的饼叫醪饼。潮汕醪饼也以地方的不同区分为义西、苏南和桂鱼三大醪饼，而薛文凯是桂鱼醪饼的传承人之一。
2: 桂鱼这边有10来家，我们都是堂兄弟，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老祖宗创办的时候就用薛元和这个字号。
0: 看起来不起眼的醪饼做法非常繁琐，从馅料的准备、皮的制作到最后烘烤出炉，每一个细节都来不得半点敷衍。
3: 传统醪饼的馅料有南瓜丁、肥肉、长白、芝麻及珍珠丝，其中最复杂方面就是南瓜丁的紫色瓜丁。
0: 冬瓜丁也称为糖冬瓜，虽然糖冬瓜早已经随处可买，但是薛文凯说他用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制作出的手工糖冬瓜大不一样。
2: 开始呢，就是要用石灰水浸泡大概12个小时左右，捞起来放在清水里，放在里面冲洗，冲掉冬瓜里面的涩味，再把冬瓜煮熟了，倒糖下去，大火然后来熬制。
0: 经过熬制的冬瓜丁要等风干，然后经搅碎，才能进入醪饼制作的核心步骤。
2: 整个葱买回来就挑，剩下葱白那一段，切的时候要加入猪油，加猪油等一下吃起来的味道会更香。
0: 冬瓜丁、肥肉碎、油葱白、芝麻，再加上高粉猪油，醪饼的馅料已备好，300年手艺精髓的演绎已浮现于眼前。
2: 需要高筋面粉、鸡蛋、麦芽糖、猪油，最关键就是下水，你下多了烤出来会黑，因为这个是祖传下来的东西，这个皮呢就是没有斤两个秤的，这是凭手感。
0: 看似简单的工序暗藏着从不外传的玄机，而传男不传女的习俗注定了外嫁女只能通过巧手来展现功夫。一天4双手，5000个醪饼，旺盛的炉火催生出酥香四溢。从清晨到凌晨，小圆饼让薛家上下忙碌不停。
2: 哦，还没改，他想说是家里好，还是觉得家里这个虽然是说小作坊，还是挺好的，在家里还是比较踏实的。OK， 我点两包生果
0: 沙枣。独家手艺的传承故事，同样上演在马来西亚怡保第3代华侨钟思明和钟思业身上。本是生物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的兄弟俩，为了全心继承家里的醪

0: 手艺，辞去了高薪工作。
1: 最近一幫個蓮子有啲黑啊，盡量揀啲最靚嘅俾我哋。
2: 有冇話啲全部100%先係靚

0: 別啱。好似話蓮蓉啊，我哋盡量做到係唔會咁甜，現代人嘅需求。
1: 莲蓉是父亲钟汉元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从1949年开业以来，钟汉元潮州饼家除了制作传统潮汕老饼外，还推出各种广式饼食。但儿子钟思业掌管店铺后的第一大动作，就是要改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莲蓉。
2: 冇插手喎，时代唔同。如果我哋有插手咧，就多事。
0: 不是咁容易嘅嘢啦，因為甜度你減少去膠質或者口感會變噶啦，肯定都會慢慢去試少少步驟，可以有邊方面可以改良。
1: 父親放手給兒子嘗試，鍾思業僅花了3个月就把蓮蓉的甜度降到合適現代人的口感。
0: 唔係講點樣改變咧，係將嗰啲過程記錄低，俾佢一個標準嘅做法啦。
3: 通常佢就到生產嗰方面，咁我就睇下鋪面運營方面，睇下邊啲鋪面嘅嘢點樣可以 improve 啊。
1: 從產品到環境，老餅店注入新血液，兄弟俩一里一外，老餅、珍珠餅、肉松蓮蓉餅，各種潮州餅食都能在異國他鄉裡找到。
3: 翻嚟之前咧，都有諗過。以前細個中意食啲嘢，咁而家好多冇咗、失傳咗，都唔想呢個傳統餅幾十年歷史又唔想去失傳啦，都會繼續做落去噶啦。
1: 人和食物步履匆匆，食物的流轉變遷，見證無數的聚散離合。融入創新元素、不斷改良的粵菜，從東到西。由南至北，贡献无数味蕾，而老广的味道也在岁月的更迭中润物无声，流转至世界各地。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捕飞鱼，扔鸟饼，什么传统节日让乡邻如此狂热？
2: 哇，老袁来了！
3: 九点，九点，九点，九点。
0: 摘油桃，腌海鲜。什么新兴节日让故土焕发生机？在烟火中凝聚亲情，在仪式中承接感恩。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节庆。对老广来说，节庆就是特定时间的味道记忆。在传统仪式的烘托下，朴实的地方特产热气腾腾迎面扑来，节庆也成为老广们致敬传统、期盼明天的动力源泉。每逢大年初三，广东河源的中连村总是苏醒得特别早，一场特殊的春节竞技比赛即将举行。
4: 来来来，
5: 来不及了，
4: 好。
0: 村里的汶水塘有天然的地下喷泉形成，400多年前客家人因水源迁徙至此。族人迎春的传统便是举行捕鱼赛，祈求丰年有余。周小康是村里最知名的大厨，每年的捕鱼节他都不会缺席。

0: 자시도해서早晨五点六点钟你们家那啥子味道？
1: 那我们那啥子节目播的不咯？
0: 起来不来？
1: 没想到啊，他们那边这么早来，过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满了。
2: 泉水鱼很是鲜美，但每年只允许大年初三这唯一的一天持证捕捞。捞什么鱼？小康有自己的愿望。
1: 打条条红金鱼嘛，红红火火过年来个好意头吧。
2: 塘边三百年的槟榔树旁已经聚集了几百号村民，围捕只有半个小时，小康能如愿吗？
1: 没有号令了，我们听到鞭炮声响，我们就下。
3: 张铁下水啊，温水塘红金鱼。
2: 2019年的广东春节热得反常，下塘捕鱼的村民虽然不像往年一样冻得瑟瑟发抖，但30度的高温加大了捕鱼的难度。
1: 天气热的话麻烦，那鱼乱跳，然后人又多。
2: 眼看着塘里的鱼已经各落各家，小康却完全没有觅到红锦鲤的踪影。
1: 还有红锦鲤吗？有吗？
2: 混战到了尾声，小康便佛系了。
1: 浑水摸鱼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多人纯粹靠运气的，再有技术也没用，施展不开。
2: 温水塘的鱼是水藻浮游生物长大，小康收获的大鱼也很嫩。按村里的传统，塘里的鱼只能送不能卖，而且初三的餐桌上必须要有塘里现捕的鱼。剔鱼骨打鱼泥的活儿，小康干得很麻溜。
1: 不到时间他就催我，叫我回来然后准备好材料。
2: 美极鱼腩用海盐腌制，可以去掉皮上的粘液。一鱼多吃里的椒盐鱼皮最能体现老广的物尽其用。酥脆的秘诀在于翻炸，低油温炸完后200度高温再炸，翻炒后表皮焦黄，肉质咸香。
1: 过年呢喝点小酒，这个比较下酒嘛，比较香口一点。
2: 用冬季稻草将五花肉捆绑，河源特色菜蜜香稻草肉下锅前的炒糖色是关键。
1: 它一起大泡就可以下，你炒得不够热不够色，炒了当然就不好看。
2: 小火焖40分钟，五花肉吸收了稻草的清香，稻草降解了五花肉的油腻，最后的与众不同在于加点冬蜜调味，菜品蜜香软糯，味醇汁浓。间断的鞭炮声，看着在身边的一大家子享用自己烹制的家宴，劳作后的小康觉得这个年过得很满足。塘里的水引流灌溉着村里的稻田，来年的夏天收获早稻的时节

0: 小康和村民们又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在汶水塘投入新一年的浮鱼，祈祷新一年的丰收。正月里的潮汕地区是全国年节的最大宝库，汕头潮阳的一处神场，一种延续几十年的奇特习俗即将上演。孩子们包的鸟饼将在夜晚被分抢，鸟饼旧时抢来有生男孩的意头，如今象征着接福。镇子里最会做鸟饼的师傅黄伟前和侄子一忙完就往神场赶，
1: 捡到鸟饼是一个好的兆头，
2: 希望我们这个百年老字号一直做到鸟饼一直传承下去。
0: 抢鸟饼开始的时间要卡在本地人所说的迎老爷回城之时，空中，黄伟前和侄子很快被冲散在密集的人群里。每年的正月二十，本地人总会来这儿凑个热闹，好像一年到头必须带着期盼拥挤一回，嘶吼一回，才能在众人同贺的趣味中体会浓浓的年味儿。
2: 快乐很开心，晚上的抢鸟饼达成了心愿。
0: 苏醒后的朝阳清晨格外宁静，似乎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个131年的老字号饼店，黄伟前的哥哥照旧每天在7:30准时开门，而黄伟前的父亲已经92岁的老爷子也照旧一看到忙不过来就上手。日常受街坊欢迎的还有姜薯酥、绿豆饼这些甜点。而姜薯酥只是长相形似潮汕人爱吃的姜薯，口味却和萨其马类似，但多了些韧劲儿。
2: 外地的就不是就这么叫了，他们其他地方做的也不一样，就是马仔王啊什么的，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
0: 小店从不断货的绿豆饼、鸭颈酥，因为量大，伙计们做起来最为得心应手。
2: 现在工程队他们嫌这个累，不想做。还有就是学习这个饼食挺复杂，不是那么容易就学会的。
0: 家族小作坊没那么分秒必争，累了坐下来喝杯功夫茶聊聊天是常事儿。
2: 这个一模就是光绪13年在古道开始开张这个环太饼家，到今年是131年的历史了。
0: 延续百年的饼店也需要节庆的照应，黄伟前算是家族里的多面手，无论各种糕点还是传统糖塔的制作都得到父亲的真传。
2: 几十对狮子还有几十个糖塔，
3: 来了弄太多没给他做糖塔啊，糖塔红色就行，
4: 弄点做过。
0: 潮汕人用7层糖塔拜神拜祖宗，制作糖塔的地方在黄伟前生活了几十年的祖屋。一进门，熟谙门道的蜜蜂早已围绕在白糖塔的周围。
2: 同一锅糖摇起来的就不一样，就差一点火候也不好。
0: 黄伟前把白糖熬成糖浆，将糖浆糊倒入装好的模具里，
2: 那个糖就流出来，等一下就油会破掉几个孔，再转一下就两边。

0: 算一些这个部分。
1: 待糖浆完全冷却成型，沿着塔棱向外掰拆，看似简单，却一步也不能出错。把长相一致的模具按序排列，环卫前有什么特殊的门道呢？
0: 这是我们做作业记号，然后这个是按顺序排列起来的，一片一片的对整齐，就是不要搞乱了，搞乱了做起来这个位置就不对了。然后再去我叫了马去这样凹着去路去张下去都被去紧差不多。
1: 刚刚接到的订单正是要用花生糖堆就13层的工艺糖塔。花生糖先分层制作，切割备好。
0: 摸呢？摸谁呢？摸路鬼我路。950好吗？
1: 制作还不到一半，糖塔的一个部件突然碰碎了，但所有材料都没有备份。修补完毕，百来斤重的花生塔，最重要的是塔身要正，其本身的粘性也决定了只能一次放准放稳。
0: 摸摸，擦点，这个是不要脏的。好了，那好不行了。这个就是麦芽糖都可以吃的。好了。哇，糖糖啊！结果在这挪贝瓦能加酱料，挪贝金的加挪贝瓦能。
1: 紧张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正因为黄伟前对祖传老店的呵护，街坊记忆中的甜食才不曾消失。因为变化中的坚守，一家人因一家店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0: 就是要保持这个主业，这质量是最重要的。
1: 被春色装饰的花红柳绿的三月，总是有特别多和农事相关的新造旅游节庆活动。今年桃花节的马拉松赛将人群带入了九峰的桃林腹地，这让本地经营客栈的陈峰达心里安稳了点儿。达哥是宁波人，在深圳做了32年厨师，半年前决定回到老婆的家乡，投入了毕生积蓄改造老屋做生意。
2: 在好的房间了不？
3: 做了几十年厨师，每天面对的是油烟，自己也腻了。这里的空气好，我们宁波的经济也很好，然后我自己感觉是成了广东人了。
4: 今晚1、2、3、4、5、6。七位吧，好。
1: 乐昌最出名的炮弹芋头，每年只有一次收成，10多斤的身量，但个大肉嫩，切开露出槟榔花纹。
3: 非常鲜亮的我就直接系咁落锅。
1: 有了辣鸭这个搭配，香芋粉滑糯软的口感，完全颠覆之前的记忆。院后边的野生苦锥果做成豆腐红烧，10几道工序后，苦味荡然无存，只有坚果的特殊香味儿。再切段自己灌的土猪腊肠，来个桃花走地鸡。最乡土的食材，达哥做出了最诱人的味道。
3: 他们说：“哎呀，达哥你那个手艺不错，这个也是我非常满足的。”
1: 但时节总有自己的脾性，热闹过后，整个春季开始阴雨连绵，客栈无人入住，只有些零星的食客。

0: 唔好叹气，睇天食饭。
1: 达哥的豁达来自他的经历。
2: 那时候穷啊，我借了100块钱路费，到深圳是还有2.5块。
1: 初到深圳的达哥，为了吃饱饭，找了一份餐厅的学徒工来做。他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做工，起早摸黑6年整，终得回报。
2: 1995年，人家才多少钱一个月，我已经有110万现金在银行。
1: 达哥飘飘然了，
2: 补了一个星期，输了100多万之后，我去深圳从头再来过嘛。老家打电话来说我爸爸走了，我父亲没接到我孙子，我最大的遗憾。
1: 就这样起起伏伏在他乡奋斗，所幸妻子彩霞一直陪在身边，现在夫妻俩齐心协力在桃林边寻找商机。为延长旅游季，九峰果农们种植了10几种桃李，花期果期各不相同，但绵长的雨天打乱了节奏。这几天达哥总碰到因卖桃而发愁的乡邻，他不禁动了念头，
3: 卖桃子啦，卖不出去啦。
4: 你看要多少箱来卖啊，达哥？
1: 第一次在朋友圈做销售，达哥有些心里没底，因为桃子的保鲜期实在太短，他凌晨5点就叫上妻子去林子里帮忙。
2: 我总有100斤快递噶喎。
5: 哇，你钱大啊，你钱啊，即刻快啲

0: 水太多了，
1: 尽量把它消。水果这个东西等不得。
2: 刚出桃林，大哥就忙不迭地去打包发货。
0: 哎呀，红虫啊，慢慢来吧。这里收购是多少？网上快递又是多少钱一箱？
3: 今朝买啲桃林啊，
0: 今朝3蚊一斤喎。
3: 哇，咁好价钱啊！
0: 食下翻嚟整啲生菜，油桃炒咕噜肉。
3: 我都未试过。
0: 没试过，咪俾你试下咯，好嘛？
2: 乐昌的油桃纤维少，口感爽脆。大哥能用油桃挑战菠萝，做出酸酸甜甜的咕噜肉吗？
0: 要处理一下，放一点那个生粉。治水规定，咕噜肉一定要配菠萝，要配水果只是解去肉的油腻。
2: 油桃咕噜肉的成功给了达哥信心，他准备再试试搭配基围虾，但过多的汁液让味道有些寡淡。
0: 加点那个

0: 蜜桃基围虾的混合，清甜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1: 比起啊，随风所举，我美的厚厚多了。
0: 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
2: 哎呀，
0: 大哥走传统路线，将桃林走地基，加上泡发后的本地桃胶，只需在蒸柜待上20分钟，一包养颜汤便胶质十足，喝上一口，怦然心动。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造一座小院，熟悉的村景让达哥的世界柔和了下来。
3: 同辈，
0: 达哥觉得在家人身边感受乡邻的善意，哪怕辛苦一点，也是人生的小确幸。食物是节日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节日更加注重传统的美食。广西毛南族小伙秦松维在县城菜市场游

0: 和适当。明天就是本族最盛大的节日分龙节了，他特别想学起节庆必备的五香菜式。五香中的五色香糯米饭会在今晚开蒸。为了学到手艺，小琴早早的就领了采集染料的活计。
1: 我们用这个叶子，我来做那个五色糯米饭中最经典的黑色。
0: 毛南山乡，天色暗得很快。今晚村村寨寨都会在节日前夕蒸上五色糯米饭，预祝五谷丰登。和红兰草、紫番藤、黄花等植物的本色极然不同，枫叶的黑色转化将在浸色完和糯米合蒸之后。这其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把米蒸透。
1: 老师傅也告诉我，打洞的话要打两次，第一次的话像那米有一点膨胀感了以后再打第二次。我们做完的话起码要到12点去。
0: 柴火燃烧了40分钟后，小琴估摸着应该熟了。
1: 嗯，有点生这个。
0: 开锅不熟，整锅饭没有了反攻的余地，小琴很是沮丧。
1: 刚才我去打第一次了，然后没有人打第二次了。这个又以为我干了，然后那个又说，哎，他干了，我就不用干了，就是这样了。那节奏有点乱了，哥哥，刚加入我呀。现在我们要把熟的跟生的分出来，去聊天了。
0: 今晚的忙碌会持续到深夜，直到米饭每一粒都充斥着植物的清香，以迎接分龙节的到来。分龙节上，几乎村村都带了糯米饭，上等糯米配上刚采摘的植物，在米粒饱满后开始发出特别的香味儿。看着乡亲们抢着吃昨晚做的糯米饭，小琴很是开心，可看到邻桌的香珠，她又犯愁了。
1: 哇，这个香珠太亮了，我一直想学这个香珠。我的师傅他有技术，但是他又不愿意教。
0: 酒过三巡，终于等到好消息。
2: 哎，兄弟，你刚才的烤羊腿嘛呢？
3: 你
2: 看我来
1: 点，我来点。啊？
2: 干白把我啊！
1: 哎，
2: 来，看了啊！来，交通过高粱嘞，马娘娘有娘包。

0: 本土最出名的明伦香珠，通体乌黑，历朝历代都是贡品。同乡帮小琴找到的师傅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
1: 这个就是香米的稻穗嘛，这样子烧的话呢，一些小的细毛能够除掉。这最重要的就是稻枣香，还有一些糯香啊。
0: 烤香珠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去骨。
2: 要剃得好看，然后骨头上面都又不可以带肉的，真的很难剃的。
0: 因为明伦香珠的骨头仅占体重的7.9%，和普通猪去骨的手法有些差别。
2: 左阳过来，我也说不得什么几句，
1: 慢慢来嘛。挂线，
2: 挂线了。但是我有时候我看见老师傅在那里做的，我根本扎不上手的。回去的话，我就要买几头香珠回去练手了。
0: 其实小琴的师傅比他还年轻，只是28岁的年纪看上去非常老练。急性子的师傅很快开始教授接下来的腌制秘籍。
1: 这个呢是我们要拿来腌的料，
2: 主要也是姜、蒜、酱油、料酒，
1: 基本上还有点香料。
2: 可以沾一点的吗？
1: 可以可以，

0: 怪不得你们这边的香椎更好吃的。
1: 第一个是猪好，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
2: 小琴知道，烤香猪最难的还是火候的掌握。
0: 温度要先买酱油嘛。
1: 这个刚开始的话，那个猛点，后面都慢慢来。
0: 啊，慢慢烤。嗯。
2: 因为皮厚才1.6毫米左右，明伦香猪稍加烤制就会变得很脆。师傅反复叮嘱小琴要注意时间。
1: 如果肉的颜色刚有点白了，你慢点又转这边来，我先煮个半点时间。哦，你看一下之后，哦，
0: 好，放心。嗯，这回交给我。
2: 小琴乐得自己上手了。
0: 所以现在我要把里面的木炭往前面打一点，不然前面猪头部分的温度不够的。
2: 2个钟头之后，师傅回来验收了。
1: 这个80多分吧，这个皮那个颜色，有一点坚决。
2: 尽管烤香猪的功夫还没学透，但小琴很是兴奋。
0: 今天这个师傅他是没有长接触的，这次找这个师傅是找对了。
3: 想开个那个五香餐馆了，比较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餐馆。
2: 居于小城的小琴认真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他希望传统的味道能够通过节庆延续，同时能琢磨出新味道。今天沉浸了108天的阳江海陵岛码头热闹非凡，渔民兄弟早早地忙碌着准备出海。
4: 海阳江开一节李晨明浩，
2: 港口里3200多艘船竞发离港。傍晚时分，货运船才会出海，他们将往返于捕鱼船和港口之间，以及时送回渔货。
5: 来了，
2: 卢连开正是货运船的船长。
5: OK 了，这船有嘢咪车咯，佢开船我哋就开船噶咯，边度有靓嘢咪上去边度收翻嚟咯，佢生意竞争好大嘅。
2: 如连开接货的地点一般都在100海里之外，开船30多年，他在货运船上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经过12小时不间断的航程，天亮后如连开终于到达目标船只附近。这些大型捕鱼船的首次更海征程，少则1个月，多则8半年。首次开渔捕捞，检验着海洋的休养生息。这一趟以带鱼为主的渔获显然不算理想。
5: 买好多鱼，但是被网里少。
2: 陆连开只能等待。好在他每次出海都有一个习惯，留出一批金线刀鲤，用来做开工时必不可少的那位美食。
5: 刀鲤好靓啊，我留翻做一夜情啊！我哋一夜情嗰啲，你食就中意食咯，好食咯。系人帮啲人识做啊，未嗰啲人谂都唔知点做噶啦。
2: 将刚捞的鲜鱼急腌的做法，最大程度保存了食物，也催生出这种阳江人世世代代喜爱的美味。但要味道正宗，就得尽快动手。
5: 现场做嗰啲比较甜口啲咯。
2: 要做出一夜城独特的鲜甜味儿，本地人认为非金线刀鲤莫属。
5: 长啲噶，嗰啲有几条线噶，

0: 嗰啲鱼啊，最好系半斤到一斤，嗰啲一夜情啊，最好食啊。要鲜丰盐的斗鱼，嗰啲鱼梗埋热，要四五分左右噶，大概要七八个钟啦。粗盐覆盖的金线鱼，在盐分和时间里酝酿转化。傍晚时分，卢连开清晨做的一夜城咸鱼大功告成。 此时的金线鱼半干半湿，这种只用海盐的独特腌法，既有普通咸鱼的咸香味儿，又保留了鱼本身的鲜味儿。老爹们，煮两条烤了，好，谢谢。
1: 还有啊，还多点点，还多几条。
2: 好好好，
0: 卢连开的妻子其实一直都晕船，但为了陪着丈夫，这么多年都在船上做晚餐。 好让兄弟们有劲头，一起连夜收获。这是真正从大海到餐桌，刚打捞就下锅的美味。
3: 好海的渔民平日里不舍得吃，今天第一天开工，难得来顿大餐。大家最离不开的还是那口咸香。一夜城怎么做都美味，但它的绝配是五花肉。鱼的咸香进入猪肉，猪油又放大了鱼的鲜味儿，鱼肉更有嚼劲。 比鲜鱼还鲜。香煎一夜城是家常菜中的经典，绵软的肉质被逼出水分，变得干香，肉细刺少，配饭刚刚好。疲惫的劳作过后，渔民尝一口一夜城，就能胃口大开。 接货船凌晨进港，在开渔三天后，终于迎来第一个交易高峰。带着十多种渔获的卢连开进港了。渔民们借用各种工具节省腰力，加快卸货速度。 有不少心急的买家在岸边就开始交易。开渔三天后，哪条船能带着最丰富的渔货回到港口，便可获得开渔节头鱼的称号。卢连开能延续去年头鱼的幸运吗？终于轮到拍卖卢连开船队的货物了。
4: 没有人叫盘。
0: 来，红色成三十块钱，八号，黄色成两次，三次成交。有没有人举牌？卢连开带来的所有鱼很快被抢购一空。2019年阳江头鱼捕捞者的殊荣属于卢连开。开渔节是渔民们最重要的节日，怎么庆祝都不为过。 夜幕降临，海边的长街摆上500桌渔家大宴，渔民朋友和外来游客欢聚一堂，庆祝属于渔家的丰盛喜悦。没有哪种荤食能像牛肉一样激发国民的研究热情，地理环境的多样性。 造就了和牛肉相关的无数江湖秘制。老广们对牛肉的偏爱相对简单，冬日里最好的牛肉切割精细，作为火锅配菜按部位来点。自制的牛后腿肉成就了另一种美味，手打牛肉丸。剩余的牛肉末再完美配上煲仔饭。至于钙质十足的牛筋，定然会。

0: 时机。酸笋和田螺最能破出牛筋的寡味儿，劲道的口感加上酸爽的复杂滋味，妙不可言。而餐桌上牛肉飘香的源头和一个珠三角腹地的古镇牛墟大有关系。清晨七点，有着500年历史的东莞恒利牛行开市，销往全国各地的肉牛中有1/4正是来自这间牛行，其中逢369的传统墟日交易最为繁忙。厂长朱树轩照常开始巡场。牛行每年成交13万多头牛，不少北方地区及东南亚的客商千里迢迢来到东莞恒利交易。来自东北的西门塔尔牛休息完毕，朱树轩要做交易的牛经济，他赶紧叫上徒弟。
1: 来，头头，先被你牵走了。用石头爬山走啊！
2: 好，
1: 好吧，来，吃。
3: 就是十几块几的牛，你要是20出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用谈了。
0: 要交易的牛一圈14头，买卖双方都咬得比较紧。
2: 不谈，
1: 太贵啊，
2: 太离谱了。鸡蛋就是好嘛，
3: 但是里面肯定有差牛，
2: 只有2头差的。
1: 19块走了，
3: 不要不要，
2: 容易不要，对吧？
1: 叫盘有了吗？
3: 没有。他给我买了几年牛了，已经。
2: 我知道，
3: 他
2: 也不没看错，
3: 我相信他的眼睛，不能卖呢，我就不要了。
2: 不要争那1毛钱了，
3: 我相信。
1: 好了，同你成交那么多年呢。你差几毛钱了，啊？行了，成交了，成交了，
2: 19块9。
1: 哎呀，19块9吧，
4: 19块9。
1: 哎，好一头，好一头啊！这14头牛是最好的，它刚刚杀切，这个肚子没有东西的。
0: 朱树轩所说的空腹很是关键，一头500公斤的大水牛，肚子里可以装上100公斤的水和食物，过秤也不准确。所以几百年来牛的交易都是靠牛经济眼看手摸来评估牛的重量，但习惯上牛贩和买家之间的还价往往吵嚷不断，似乎必须将价讲尽才能成交。
3: 没事没事，
5: 小几万都不行了。
3: 不行，
1: 不要去写才价钱那么爽。
0: 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溢价，朱树轩和同事们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的年龄一大半过了70岁，教好徒弟是当务之急。
1: 哪一天推，用你的手，啊，咬个三角，那个吃肉了非常重要。有头牛的就2-3万蚊，有头牛的就1000蚊。你睇差一斤肉咧就52噶啦。封尘节准备到啦，要帮手啦。依家考你，你画出嚟咩牙口俾师傅睇。
4: 哦，好。
1: 啲牙口啊，徒弟。
4: 哦，柴口呢个大概470，师傅你估几重啊？
1: 我440几斤，一人要差少少。
4: 系
1: 啊。
0: 其实厉害的牛经济一眼看去便知这头牛年纪多大，估重误差也不超3公斤。传统耕牛交易更是需要摸瘦试步，烤车试犁，以测知牛的健康及勤劳度。如今只剩菜牛交易已经简单很多。今天朱树轩受朋友委托去农户家里挑小黄牛。
1: 依家農村咧最好曬呢啲牛啦，大約50到60個人都順曬呢頭烤前牛啊。
6: 如果話大牛嚟講，平時我哋食個雪花咧就喺呢個位置嘅。牛嚟講咧最貴呢塊。
0: 烤全牛的興起時間並不長，用的是100斤以下的小黃牛。這種吃草和甘蔗長大的牛，肉質細嫩，自帶鮮香。
1: 如果我哋80年代，你想食只牛呢，就要6個公章，領導批准先有份牛肉食。
6: 係啊，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基本上都冇牛肉食。
0: 碳的高温讓牛肋骨裡的油脂雀躍，作為人類最早的烹飪方式，火烤保持着食物本身的。

0: 火。在孜然入侵后，炭火熏烤的牛肉外部更酥脆焦香，干而不硬，嚼起化渣。原始吃肉的豪迈给聚会增添了气氛。因为百年牛墟风情节，关于牛文化的活动在当地轮番上演，但和牛墟渊源最深的当属朱树轩家族所在的祠堂。
1: 我们是支起的后队，往过你们叫17对情人。
0: 原来如今的牛行正是由朱熹后人所在村落的牛部发展而来。一年一度的宗祠敬老宴里，沿袭的菜单和本地以牛肉为特色恰恰相反，历年来不会出现牛肉。
1: 耕牛对我哋农民嚟讲咧就非常重要，因此咧我哋牛肉咧就冇放入呢个食宴里面。
0: 豉油鹅是今天宴席的主打菜，柴火温和，中慢火慢慢烹制。豉油鹅切好，意味着祠堂前百台水席即将开宴。
2: 家人开酒。
0: 东莞横沥这座小镇，因为有延续百年的牛行，在牛墟的节庆里慎终追远，完成对根的守望。传统的节庆活动往往在乡镇得以最完好的留存，人们愿意花费数天仅为一道地道的美食。而节日不仅点亮了平凡的日子，也提醒我们守住对生活的热情，感恩脚下的这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千年盐场为何必须半夜劳作？
2: 凌晨两点做到早上九点。
0: 肥美纤毫如何练就浓稠酱汁？
3: 两斤刚好了，只剩八分左右了。
0: 火炙大蒜怎样慰藉游子乡愁？
4: 已经系话叫挨出国过程嘅时间系长好嘅。
0: 调味之道，方为制胜之本。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点睛。每道珍馐佳肴的背后，都隐藏着提味增鲜的调味之秘。我们的老祖宗，在自然赋予的食材中，用炙烤、烹煮、晾晒、压榨、发酵等方法提炼精华。无论豪华还是家常的食材，只要添上这点睛之笔，便有不期而遇的惊喜。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盐，赋予食物不同的风味和特性，用在各式菜肴的烹调上，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在广东，本地自产的盐大多来自海洋的馈赠。琼州海峡与北部湾交汇处，一角沙滩潜深入海，这就是大陆最南端徐闻登楼角。海底下

0: 前中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珊瑚礁保护区。涨潮时，纯净的海水通过炽热绵长的沙滩涌入内陆，海水浓度提高，使得这一带成为天赐的好盐场。广东盐业徐闻盐场就此奠定了本省四大盐场之一的地位。
1: 我的父亲他就说，我的工作你不来停，谁来停？我是第四代的嘛，我爸是第三代嘛。
0: 邓兰红18岁就开始做盐工，一晃36年过去了，他成为这片盐场的晒伯。海盐生产的质量和数量，除了看天，就得看晒伯的功夫了。特别是控制卤水浓度，太低产不了盐，太高容易带入杂质。8月的徐闻连续下雨，盐场被大片黑色薄膜覆盖，为的就是防雨。第二天，趁着没有下雨，邓兰红马上带着盐工们抢收海盐。
1: 收盐的时间是看盐多少，一般我们都是在凌晨2点做到早上那9点，时间比较长。
0: 盐工们爬盐遵守2个字：慢、柔。过于频繁的搅动，会让结晶池里的卤水变得浑浊，影响盐的质量。
1: 9点后呢，那太阳比较好，蒸发量高嘛。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的把那盐收完呢，它纯净度不是那么好嘛，就影响到那生产质量。
0: 太阳逐渐升高，大伙儿加快了速度。邓兰红把地上的盐堆铲得干干净净，这是他的习惯，因为深知盐来之不易。海水涨潮涌入蒸发区，通过纳潮、制卤、结晶等工序，每年超过50000吨的天然生态海盐从这里产出。邓兰红的妻子梁小娜喜欢用海盐做腌制品，趁着天气好，他腌起了芥菜和萝卜。
2: 我们的盐都是海水晒的，没有什么杂质，吃了很健康的。
0: 3周之后，这些当地常见的腌菜就可以食用了。炎热的气候让当地人创作出一种更有趣的吃法，腌西瓜。先把西瓜去皮，再用细海盐搓揉全身。
2: 细盐进它那身体里面就快一点，你看一搞上去就变色了。
0: 海盐渗进西瓜，让平时食之无味的瓜皮脱水变脆，和果肉混合，酸甜可口，咸中带鲜。海边的人做腌制品，怎能少得了鱼？邓兰红买来当地常见的金鲳鱼，清理干净，撒上粗海盐，再腌制2个小时，就可以拿去晾晒了。
1: 要不要变了？
0: 今天女儿要回家，梁小娜准备多做几道菜。当地人做鱼汤喜欢

0: 下粗海盐，让汤更鲜甜。萝卜干消解掉五花肉的肥腻，爽脆可口。腌西瓜和鱼干的搭配，产生了奇妙的口感。海盐比一般的盐口感更柔和，带着特有的矿物质和海水的咸鲜味儿，回味中还有一丝甘甜。
1: 在南方海盐，潮盐做普通相当腥的，
2: 吃后盐
1: 比较好的。
0: 像邓兰红这样几代人从事盐业的家族已经很少。雷州半岛生产的全省超过70%的海盐。随着时代变迁，古老的徐闻盐厂也融入了机械化、现代化生产。不变的是，海盐的味道纯正如初，陪伴着我们。潮汕地区美食众多，并且极具当地特色。而普宁小吃，即便在潮汕美食里也不会被淹没。更绝的是，几乎每样食物都有不同的蘸酱搭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以产地命名的普宁豆酱。传统潮菜豆酱焗鸡，用普宁豆酱整鸡腌制后再瓦煲焖焗，鲜香可口。酱香焗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豆酱凸显了蟹的鲜味儿。把豆粒儿碾压成泥，混合生姜等制成豆酱浆，用来煮鱼更是滋味一流。普宁豆酱是各种酱香菜式的基础配料，潮菜的点睛之笔。而制作这种美味的传统作坊，依然还散落在各处乡间。穿行在这个普宁最大的庄氏村落里送货，是庄玉水的日常生活之一。
3: 我们都在本村做，没有走出去，因为豆酱是我们本地人天天都会吃的东西，要保持新鲜，一般都是一些左邻右里过来打。啊，
4: 这边呢，好。
0: 好。庄玉水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豆酱作坊，父亲庄颂红有时也会帮忙。
5: 我们历史就比较久了，因为是我从我祖爷到我这里，对四代了，五四代左右，应该有100多年了。
0: 把去皮的黄豆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蒸豆了。为了把黄豆彻底蒸熟，必须分批倒入，整个过程需要2小时。这批熟透的黄豆经过降温和晾干水分，就要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6: 20公斤以后，隔翻了，就要去控制。
0: 他们将米曲霉菌与黄豆一起均匀揉搓，让每颗黄豆都能沾满菌种。接下来，把盛满黄豆的竹簸箕送去发酵房培养。
5: 那个起筋要培植得好，如果培植不好的话，它比较衰弱的话，温度过高了，它会糜烂。温度过低太久的话，它其他细菌就会渗入。
0: 这道工序非常关键，稍有纰漏，黄豆就会无法使用。
5: 我现在每个晚

0: 小时候呢也是看我爸爸这样子起来看一下，现在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子了。
1: 从用温度计测温到现在

0: 附着在黄豆上的曲菌茁壮成长，从白色变成绿色。庄玉水把结块的黄豆打散，再一次捞匀。把发酵过的黄豆倒进陶缸里，注满水，再泡发半天，最后加入一定比例的盐，一起搅拌均匀，让黄豆再次发酵。
1: 都是每天要搅拌两次，要不然它上下层的话，它就会分层，可能会下面有一层豆子，上面就橙色黄豆。
0: 除了搅拌，庄玉水坚持用传统的陶缸发酵黄豆，因为它保温更持久。终于有一批豆酱可以出缸了，庄玉水让老爸也尝尝。
2: 爸，好酒，你讲，
1: 我吃点嘛。
2: 好酒。
0: 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天然照晒后，豆酱变成了金黄色，已经有隐隐的酱香。庄玉水终于可以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煮酱。
1: 可能它的酱的话，它会更碎一点，然后颜色的话会黑一点，这样子。但是普林豆酱的话，橙黄是比较好看，它的那个发酵周期但没那么长，所以的话味道更鲜甜一点。
0: 新出的豆酱，当然要自己先尝一尝。普宁豆酱是鱼类的绝配，煎制金黄的红山鱼，铺上薄薄的一层，去腥提鲜。一把当地产的通心菜，撒上一勺普宁豆酱，再无需其他调味料，便已香气扑鼻。普宁豆酱除了鲜，仔细咀嚼还能吃出一丝黄豆本身的甜味儿。正如这平凡的日子因为坚持而变得有滋有味。生蚝，一种在广东人的海鲜菜单上排前列的食物，如牛奶般的光洁外表和丝滑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难以想象他竟可摇身一变制作出蚝油这种咖啡色的浓稠酱汁，成为激发粤菜师傅们创作的本土调料。要是想尝到传统蚝油的风味，还得从海上溯源。台山镇海湾拥有着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的红树林，良好的生态，咸淡水交界的地理优势，使这里成为生蚝生长的沃土。水道两边蚝排密布，这片海域面积3500多亩的生蚝养殖场，本地人许新柏和搭档徐广棉在这里养蚝5年多了。
3: 到了，有一醒了。
0: 和插竹养殖的传统方式不同，徐新柏的养殖场用浮球吊养，这样无论退潮还是涨潮，生蚝始终保持在水下，获得充足的食物，更利于生蚝育肥。这批蚝经过3年以上养殖，已经长成大蚝。冬至后到清明前是品尝的最佳时间。
4: 哇，今年都有高晒肥，
5: 都可以。
6: 我哋呢个养殖场咧，个水质够清够深，啲水冇污染，养出嚟啲蚝咧，我哋都可以攞出嚟生食嘅。
0: 两人随豪船满载而归，在岸边卸货后，

0: 就地起蚝，蚝壳堆积成山。这里一直有养蚝的传统，几乎每家每户的生活都与蚝产生关系。如此大量的生蚝，也催生了它的衍生品的加工。当天捕捞的新鲜肥蚝运到徐新柏的加工厂里，工人们先把蚝肉清洗干净，蚝肉在网袋里冲刷得洁白如玉，最肥美的将被挑选出来煮蚝水。另一边，徐新柏和徒弟一起生火烧水，冲洗直径2米的大锅。徐新柏是家里第四代做蚝油的，自小跟着父亲养蚝做蚝油，干了十几年，早已独当一面。
1: 你水管之后就倒啲鲜蚝落啦，第二日30分左右，呢度就多咗100斤蚝噶啦。
0: 把蚝肉和蚝水分离，蚝水过滤后备用。徐新柏要花2天时间，把2000斤鲜蚝煮成蚝水，才能凑够做一锅蚝油的材料。要煮出好的蚝油，不能心急。徐新柏晚上也要不时查看锅里的蚝汁。在连续不断的慢火烹煮下，锅里的水分逐渐蒸发，蚝水变成棕色的蚝汁。徐新柏和徒弟把这前2天煮好的半成品通通倒进锅里。
1: 2000斤蚝咧，煮成一锅，最尾105斤到800斤左右咧。
0: 再经过半天慢煮，鲜香味在空气中飘逸，此时真正的蚝油才被浓缩提炼出来。
1: 味功能鲜甜。
0: 只用蚝和水，以时间雕琢，一种极富想象力的酱汁诞生了。除了蚝油，鲜美的生蚝还能制成蚝干，俗称蚝豉。蚝豉的广府话发音接近好事，是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调味食品。趁着天晴，徐新柏和大伙儿一起晒蚝。做蚝豉分为生晒和熟晒两种。徐新柏坚持用鲜蚝生晒，保留了蚝的精华，更为鲜甜。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晒蚝方式，徐新柏琢磨出一种新办法。
1: 入烹炉入几个钟，就系锁住嗰啲油脂，保持嘅鲜度。
0: 这样既可以保留传统日晒的风味，还能减少天气对蚝豉质量的影响，一举多得。除了蚝豉，徐新柏还做了另一种新产品——金蚝。
1: 呢只六成干咧，只要系煎。焖都得紧呢只。
0: 今天周末，两个儿子从100公里外的市区回到乡下。徐新柏长期在镇上经营生意，父子三人很少能见面。难得家人团聚，丰盛大餐自然是少不了的。蚝豉加入寡淡的西洋菜汤中，顿时有了海的滋味。金蚝要用小火慢煎，火候太过容易变焦变硬，相当考功夫。金蚝自带咸香味道，完全不用调味料便鲜美无比。

0: 蚝油焖猪手是当地的特色菜，肉香和蚝香交融，再淋上新鲜出炉的蚝油，香喷喷，令人胃口大开。徐新柏最怀念小时候在白饭上淋上一勺蚝油，什么菜都不用，便觉得是人间美味。如今徐新柏把家里传承下来的蚝生意经营得越来越好，蚝油不仅仅是他生活里的点睛之笔，更是一份感情深厚的事业。金秋十月是很多农产品收获的季节，与江西省交界的南雄市有一种极具特色的植物也进入了采摘的旺季。茶油树，这种独属于南方的油料树种，在中国已经有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霜降后，茶油果成熟饱满，是最佳的采集时间。日照充足的话，茶油果便可以裂开，露出里面的茶油籽，这才是人们用来榨油的关键。茶油籽还要经过个把星期的暴晒，越干越好，为榨油做足准备。走进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熟悉老屋，中义金开始了榨茶油的第一步。
1: 我擦擦，这是第一步啊。
0: 烘烤茶油籽儿看似简单，其实颇考功夫。烘得太干不好榨油，火候不够又难以逼出油脂。
1: 我们一般是凭这个手摸一下，把这个茶籽压开来看一下里面那个茶籽油，你看熬一下，那就是听着响，有点响了，然后摸去比较刷手，它就干了。
0: 烘烤好的茶油籽送到另一边的碾压房里碾粉。这个百年历史的巨大石磨，最开始是以水力作为动力的，但年久失修的水车早已毁坏，只能人力代替。和机器研磨时产生的高温不同，这种原始的研磨手法保证了茶籽营养成分的稳定性。这些粉末被倒进木桶里，隔水蒸1个小时，待热气腾腾的茶籽粉一出锅，得马上包裹起来。把坯饼整齐码进榨木笼里，再把木楔子按顺序插入榨木笼，直到里面完全没有空隙。这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1: 这也有胆量，不要怕，要靠眼睛，靠这个技术打上来的时候，那就要靠定眼这个位置打着，也打得中，是这样。
0: 经过如此繁复漫长的工序，100斤干燥茶籽榨出的茶油却不到30斤。
1: 我们这个油现在榨出来的时候才10几度左右，机器榨的至少都有60度，等于是烧

0: 吧？总的机器榨的油就没有这个油榨的那么好。
1: 好，来来来，是八二十五。
2: 大伙儿今天终于吃上了新鲜茶油做的菜。
3: 鸟气。
2: 茶油是植物油，色清不腻，并带有一丝烟熏与青涩的味道。尤其适合与肉类烹制。南雄人嗜辣，酸笋鸭是代表菜之一。茶油的加入，中和了辣椒与酸笋的燥热。茶油消除掉肉类的油腻，同时让油脂蕴藏的鲜味得到升华。南雄人酿豆腐别具一格，把芋头丝和猪肉末等做成馅料，混合茶油，再酿到豆腐干里蒸熟，清香扑鼻。一般食用油的烟点只有100摄氏度，高温煎炸时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但茶油的烟点达到200摄氏度以上，油烟少，尤其适合煎炸使用。南雄特色小吃油炸糍粑便是其中的代表。榨油季节告一段落，村里仅有的榨油师傅们终于能闲下来聊聊天了。
0: 过年居然给榨到点毛油，毛子油。过年煮鸭，过了年个像那个多生大鸭。
2: 寒夜里，用晒干的茶油果壳做燃料，回忆着旧日时光，更希望茶油制作能由年轻人继承下去。今天酒店有一场100席的大型婚宴。中餐总厨林浩斌一早便到后厨。
4: 嗰啲单咧，嗱一声执咗佢啫。
5: 我爸爸妈妈嗰啲都系厨师嘅，大个咗啦，咁都系做咗餐饮呢个行业。啱啱系18岁都未够，咁就入到去咧，就每一个岗位基本上我哋都系做过晒。
2: 林浩斌当上总厨已有10多年，这样的大型宴席经历过无数次。他最看重的却是一锅汤。
4: 今晚嗰100围嗰啲飞紧水系嘛？啲炖汤嗰啲料
6: 系啊系啊，
4: 一定要飞透佢啊，撇干净嗰啲透佢，唔系先汤会好足噶。
6: 哦，好嘅。
2: 这200斤老母鸡、30斤瘦肉、20斤鸡脚等汤料，不仅将制作出今天这场婚宴名贵炖汤的汤胆，还是许多菜式的调味关键。一盘香气四溢的金华火腿，是林浩斌给今天的汤准备的点睛之笔。
4: 加翻啲汗个金华火腿，底到啲调出嚟个汤系特别香。呢度汤嘅份量比例咧，同肉嘅比例大概1:1嘅。
2: 这种肉水比例为1:1的汤，在粤菜里被称为顶汤。顶汤讲究汤色清亮无杂质，即便放入如此丰富的原料，粤菜师傅们还是有办法让汤变清。
4: 咁啊，依家嗱，我哋见到咧，平时依家就有啲气泡慢慢飙上嚟嗰啲咧，就叫做虾眼水。水嘅温度咧，大概系喺97-98度左右啦，就煲3个钟头左右啦。哎，起汤啦，睇睇啲汤先。
2: 3个小时后，顶汤出炉，肉味飘香。
4: 啲汤啱煲起咗啦，要攞翻个纱布袋嚟隔一隔嗰啲汤，汤色咧会清好多嘅。咁啊，头先熬过，仲见到少少微粒喺度咧。
2: 用顶汤做汤胆，为名贵食材注入鲜美的味道，是粤菜的惯常做法。在味精没有发明之前，菜肴的鲜味主要来自汤的提味。在各种调料大行其道的今天，厨师们依然保留着这门手艺。

0: 这是区别于外行人的制胜法宝。林浩斌深知宴席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好味道，他最近研发的清汤系列菜式就需要火腿来点睛助力。林浩斌最常用的火腿来自浙江金华东阳的上蒋村，100多年的老字号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冬至前后就是火腿制作最忙碌的时候，传统的金华火腿最少经过2年的发酵才能出售，而用来制作清汤，林浩斌喜欢用5年以上的陈年火腿，味道更为浓郁。林浩斌今天试做的新菜都要吊清汤，先把鸡肉和猪肉按1:1的比例剁成细腻的肉蓉。
1: 剁呢個肉蓉嗰陣時，一定要即係剁蓉啲佢，咁咧剁得蓉嘅話咧，佢就會係起膠。到時吊湯嗰陣時咧，就會將嗰啲湯嘅雜質會黐翻落去。其實我哋吊湯就係靠肉嘅蛋白質嚟吊翻清個湯嘅。
0: 小火慢烹1小时，在这个过程中，肉蓉慢慢的结块，用纱布过滤，最后得到清澈如开水却鲜味浓郁的汤汁。准备妥当，终于可以试做新菜式了。第一道菜的主材仅仅是一块小小的冬瓜，用材简单，对刀工却要求很高。
1: 系要切到差唔多系成丝咁滞，咁同埋切嗰阵时咧系唔可以切断佢。
0: 用清汤扣淋20分钟后取出，只见丝条自然散开，竟似一朵盛开的菊花。开水般的清汤渗进寡淡的食材，淡雅的外表下却是香浓的滋味。第二道菜的食材丰富多彩，林浩斌把切成厚片鱼球的黄角鲤鱼和其他配料一起铺好，再淋上混合了清汤和火腿汁的汤汁，放到110摄氏度的盐板上。清汤的火腿香味扑鼻而来，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冲击让人充满期待。清汤也可以用来焖煮调味儿，把莲藕切成剪纸窗花一般，藕不断丝还连，卷上打成酱的虾肉，煎至金黄，倒入调好味的火腿汁清汤，焖煮入味儿，莲藕清爽可口，层次鲜明。研发新菜式的林浩斌总是充满激情，回到家里则是难得的放松。林浩斌的母亲陈孝红是粤式面点大师，尤其擅长做象形点心。
2: 佢啲全部都骨渣嚟嘅，系个先生用啲牛骨啊，一支支咁打磨出嚟嘅。呢啲嘢陪咗我哋走咗几十年噶。
3: 啊，每个胡萝卜整得好靓喎，唔会吓？
4: 好，拜拜。
5: 好，饮汤饮汤。今晚买呢啲手势一流啦，系嘛啦？啲书停唔到嘅，
6: 系啲人嘅兄弟嚟嘅，
7: 系咪好似？

0: 每年三月，张国玉都要到河源的老朋友吴克清那里去走一趟。当地大片种植的大蒜就是他的目标。
1: 他那个经纬线跟开平那边那个金山蒜的纬度一样的，质量基本上要一样，蒜油浓度高好多，比北方那个蒜的辣好多。
0: 张国玉自称蒜子老，在家乡开平一直用传统方式加工当地历史悠久的特产金山火蒜。但随着经济发展，开平种蒜面积已经大大缩小，他已经连续多年转到河源采购原料。吴克清同样做了几十年的火蒜，当年两地技术交流的时候认识了张国玉。
2: 这个仓库大概是8000斤左右吧，现在考虑时间呢是一个升级了。现在我们准备点火加工火蒜，先把稻草布下去，用这个稻壳盖在上面。
0: 河源仍有一些家庭作坊加工火蒜，但在开平几乎只有张国玉一家在做了。
1: 我已经租转了租37年转了，我感觉我起码有12年的最勤快型最老的转仓了。
0: 清晨6点，张国玉和往常一样到蒜场上班。在河源收的当季新货已经就位，
1: 这收成有2斤的火车了，各转还有人为之。这各行呢，就是压进的火车呢，就有个助燃作用。每个来吃火明火，佢系一下的那船都熟嘅嘅。我发觉话，那呢啲咁都已经咁犀利噶啦。啊，咁你一路点咯？
0: 几秒钟功夫，烟雾就弥漫开整个房间。就这样，每天嫩熏两轮，经过25天才能制作完一批火蒜。
1: 各个呢，佢系窝存嘅时间系长好嘅，佢起码长要挨半年时间噶。而呢，佢以前系那华侨挨出国，佢要捉紧换事啊，各方面佢要唔下烂唔下剩啊。咁散货船系嗰类要嘅。
0: 开平是著名侨乡，在漂洋过海的路上，火蒜按摩着侨胞们的肠胃，抚慰着他们的乡愁。火蒜制作功夫多，离不了人，每天熏出一身味儿，年轻人不愿意入行。上世纪90年代风光一时出口创汇的火蒜，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外贸订单。这是张国玉亲自设计的厂房，曾经最高年产量达3000吨，现在已经很少开工。
1: 做回高了又要分情节又回不过了，这放弃又可惜的嘛，自己不一路还坚持多了嘞。
0: 如今他把火蒜进行再加工，经过60至90天发酵，制作成别具特色的黑蒜。黑蒜从外到里都是黑色，质地绵软，入口糯甜。火蒜剥开黑色外衣后，却依然白白胖胖，只是水分变少，蒜油被逼出，口感更辛辣爽脆。张国玉不仅会制作火蒜，更喜欢研究用火蒜做菜，一有空他就给家人做菜。在他家，火蒜不仅仅是香辛佐料，而且可以成为主角。比如火蒜焗瘦身鲩鱼，大量火蒜让鲩鱼香味浓郁，而蒜头本身变得绵软可口。当地特色菜

加入大量火蒜，蒜头吸饱鹅汁精华，入口即化，甚至比鹅肉还要诱人。而本身甜糯绵软的黑蒜，与黑皮鸡胗、猪颈肉同炒，营造出丰富的口感层次。广东人家怎能少得了汤？黑蒜与新鲜羊肚菌搭配，给汤带来醇香滋味，一碗下去，马上妥帖肠胃。

调味品与食物主餐而言，如画龙点睛，增之一分为妙品，缺之一分则失色。调味为烹饪增加无穷的滋味，也给平淡的生活带来更多乐趣。

0: 方律师，你看看，怎么？我是在公开场合录的音，符合证据规则，你有什么疑问吗？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敢保证将来不会对秋华打击报复，不再骚扰她，也不对任何女孩下手，这个录音永远不会用。
1: 也只能这样了。我要这上面的几个案子，这几个案子前面的工作本来也是我做的。

0: 传给你，你怎么走？
1: 新的生活开始了。

0: 老韩，这回踏实了，满意了？无所谓。哎呦，你还无所谓啊？
1: 我反正已经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了，破罐子破摔的。但是方律师，人家今天能用这种办法制住我，明天也能用这种办法制住你。

0: 你以为我像你这么不堪呢？你敢说这辈子就不怕有把柄被别人抓住吗？喂，你好。哦，罗英子的案子要开庭是吧？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你看看，人家利用着你，你还得帮人家打官司，
0: 这什么话呀？我收了他的代理费，我就是他的律师啊，我当然要全力以赴的保护他的权益啊。哼，
1: 你手底下这俩律师，等他们翅膀硬了，你真的觉得以后能够管理制衡他们吗？
0: 老韩，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找女助手，记住了，
1: 不找女助手。

0: 刚才法院来电话了，说你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我就是想再问你一遍，要不要报案？
1: 罗英子，你平时不是拖泥带水的人呐，你丈夫已经跑了1年多了，难道对他还抱有幻想？对我来说，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只要你报案，公安机关一旦介入，材料一送到公安或检察院，这个案子就可能驳回起诉。他的刑事案子没结束的话，你的房产暂时就是安全的。那我们也有更长的时间来打这个官司。 到时候如果真的判他有罪的话，你的房产能保住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0: 我想想再答复您吧。
1: 没时间了，赶紧决定吧，好吗？秋华，出来一下。

0: 秋华，我知道你现在和罗英子关系很好。罗英子这个女孩呢，主意太大，又不爱为别人考虑。你作为她的朋友，应该提醒她。她的案子关系到的可不是她一个人，
1: 还关系到您的职业声誉。这些我都知道，方律。但她这个案子，不管换谁来打，都是极有可能输的。
0: 就算您输了，他也不会怪您，你也不必考虑太多。
1: 能不考虑吗？收了他200万，保了他，还把他留在所里，其他合伙人对我是有看法的。因为他这个案子我已经输了一场，再输一场的话，别人怎么说我？为了钱，什么都不要了？他现在已经明确的说出来了，你不考虑，好吗？
0: 我现在身份是他的委托人，当律师得尊重委托人的意见吧。话虽然这么说，但他毕竟是咱俩的老板，首先是我的律师，然后才是我的老板。我会去跟他说的。
1: 反正老韩这件事上，他已经对你不满意了。你一会儿上去的时候想想怎么跟他说，
0: 就不用考虑那么多，咱又没做错什么。
1: 行了，那我去跟他说吧，你帮我拿着啊。陈曦，
2: 方律，
1: 哎，英子，过来。
2: 还是不想报啊？
1: 对，暂时还是不想报。为什么呢？方律，您。 别误会啊，我不是为了他，我其实对他这个人也不抱有任何幻想，只是说我相对比较了解他吧。我觉得凭他自己，不会干得这么漂亮。我觉得幕后主使者绝对是那个闺蜜。

0: 所以我要是把刘明立了案，万一大草惊蛇，刘明是抓着了，要让那女的跑了，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抓到那女的。
1: 要这样的话，咱们的官司可是一定要输的哦。
0: 就是方律，您别往心里去啊，这一切责任都在我。 明明有回旋的余地，一定要这么选吧。没有一个律师是喜欢输官司的。
1: 那方律，对不起您了，我也只能这么选择。行吧，既然你都这么选了。 我无话可说，尊重你的意见。
0: 对不起啊，方律，那我去工作了。

0: 怎么样？你也别怪他，他因为你接连输官司，不高兴也是正常。我没怪他，不过秋华，我以后的事儿主要不能靠他了，我也靠你。嗯，这半天我就坐在这儿想，如果温丽真的是你说的那种人。 你觉得他会安心和刘明在国外过日子吗？你想说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刘明应该不是他理想的爱人，只是他的一个猎物。他通过刘明向国外转移了2000多万，你觉得他会安心靠这2000多万跟刘明过一辈子吗？
2: 你好，
3: 很妙。这个九层不是叫华鼎房地产公司吗？
2: 啊，早改名了。
3: 改名了。
2: 对。
3: 这老板还是苏华鼎是吧？
2: 他呀，他进去了。
3: 进去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我不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进去了。
3: 哦，那我们能上楼去问一下。
2: 他人都不在，您进去问哪个呀？
3: 那这个孙先生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您知道吗？
2: 听说好像是那个什么侵占罪。
3: 职务侵占，
2: 哎，对对，就是这个罪，他挪用了公司的钱，然后呢，转移到国外去了，后来被发现，被判了3年。

宋花鼎母亲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审核通过了，你们可以去见他了，进去吧。孙先生原来上的大学是在我爸爸那学校上的，他是建筑系，但他太太呢，是我爸爸的学生。两个人毕业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跟我爸有联系。刘明原来不是开公司吗？ 最一开始的时候，做什么陪什么。他们俩知道我们俩来京北了，就说来看我，然后我就把刘明介绍给他了。从那以后，刘明就专门代理他公司卖他的房子。他们俩对我和刘明都特别照顾。

0: 孙大哥，来了，英子，坐吧。英子，来找我有事儿。孙大哥，我现在当律师了。这是我的搭档，秋华，邱律师。
1: 先生您好，哎，你好。您出了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让嫂子跟我说一声？
0: 自己做的事儿，后果就得自己扛，何必麻烦别人？我的事儿，先生不知道吧？
1: 对不起，我跟我爸说过了。我爸知道您的事儿以后，他就跟我说，让我以后要经常来看您。
0: 看看您需要有什么帮助。没什么需要，不过三年已经过半，忍忍就过去了。先生的还好吧？他很惦念您，总是会说他想不通您为什么就会犯这样的错。孙大哥。
1: 您不是一个太贪的人，可是您为什么就要犯这样的罪呢？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这一切都是我该承受的，我也心甘情愿的承受。
0: 英子，谢谢你来看我，
1: 回吧。
0: 是因为温丽吗？
1: 您和温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愿意为他犯下这样的罪，甘愿把自己关到监狱里来？是强强他妈跟你说的吧？他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个女人真是无药可救。
0: 孙大哥，嫂子和您同学多年，跟着您一起来京北打拼，和您一起创立了这公司，另外一边还要兼顾孩子的生活。
1: 你不能这么说的。他已经不是当初你认识的那个人了。这个女人变了，变得穷凶极恶。她知道我和温丽的事情之后，居然要置温丽于死地。
0: 这么说，您确实是为了温丽，职务侵占的。
1: 事儿是我自己做的，跟她无关。
0: 那您侵占的资产，都转移到了哪儿？
1: 这我不能说。
0: 您为了他，不顾自己一直坚持的做人的道德，侵占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把自己弄到监狱里来，都到这种地步了，您还在替他考虑？
1: 不要用这种口吻说他，这一切跟他没关系，我是自愿的，我爱上了他，我为我们俩将来的幸福做点打算，有错吗？
0: 我相信您爱他，但是您确定？
1: 他从始至终也爱过您吗？当然。
0: 温丽来看过您吗？
1: 我出事以后，那个婆娘和公司的股东们，想疯了一样，想弄死他，想把他撕了。我不能保护他，我已经很羞愧了，我怎么会让他到这种地方来？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0: 当然知道。
1: 但我不能告诉你，
0: 孙大哥，我也知道他在哪儿。邱律师，他旁边那男人是我的丈夫刘明。
1: 他怎么跟刘明在一起？
0: 他和刘明一起跑了，跑到国外去了。临走之前还拐走了我们家所有的钱。其实他和刘明早就在一起了，只是您不知道而已。
1: 而且她还怀了我的孩子，我进来以后，那个婆娘和公司的股东不断骚扰她，她为了保住我们的孩子，才出的国。后来，因为。

0: 奔波伤心，所以孩子没保住。他跟我说了，他在国外调养一段身体就会回来。
1: 他和刘明瞒着我跑出去的时候，跟我婆婆也说她怀上刘明的孩子了，所以我婆婆支持他们俩瞒着我转移家里的所有财产跑到国外去。温丽她就一个肚子，她怎么可能同时怀上两个人的孩子？她根本谁的孩子都没怀。
0: 不可能，我不信。温丽出国我是知道的，孩子没了她很伤心我也知道，她虽在国外却经常给我写信，那信我都留着呢。
1: 不用说，那些信就是让您坚持在这里待下去的力量。
0: 当然，
1: 他肯定会在信上说，你们现在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爱。等熬过这三年，您出来了，你们将会继续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我也是女人呀。我要想骗取一个异性的信任，我也可以这样说。
0: 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他在骗我？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儿。
1: 您相不相信，等真过了三年您出来了，您将会看到您转移的资产全都划在他的名下，您一文不名，嫂子和孩子再也不会接纳您，结局就是您没了家，也没了名声，也没有了财产。
0: 温丽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反正你说的我不信，我在这里你说的我也没办法查证。
2: 孙先生，根据我们对温丽的判断，不管她偷了您和刘明多少钱，都满足不了她的欲望。她现在把您留在监狱里了，没准也已经离开了刘明。您刚才说她一直有给您写信，是吗？
0: 对啊，一开始一周一封，后来半个月一封。
2: 那她最近有寄信给您吗？
1: 您最近失去了跟他的联系了，对吗？
0: 我已经三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我想肯定是他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
1: 孙大哥，被人骗了不丢人，但是明明知道被人骗了还要自己继续骗自己，这事就说不过去了。
0: 我不信，温丽对我绝对是真心的，这我心里有数。
2: 孙先生，他在勾引您的同时也在勾引刘明，这个是他和刘明还有刘明母亲共同注册的公司的资料，公司的名字叫明鑫，您从公司转移出来的钱是不是有一部分打到了这个公司的户头上？
1: 铁证如山，你还要选择相信他吗？

0: 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给你们。
1: 这个项目呢，我自己呢是倾向于 B 方案，各位怎么看？
2: 如果用 B 方案，利润很难达到大家的满意。
3: 我觉得也是 A 方案。 B 方案看着设计感是很强，但实用性不高啊，而且利润也低。
1: 我们做地产不能只追求利润吧，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啊？
4: 华帝，这里我要反驳你一下，我们做房地产公司最重要的呢就是赚钱。如果说你要搞艺术的话，可以继续回学校当老师啊。
1: 我们的合作伙伴刘明公司也派了代表吧，你们公司更愿意代理销售哪个方案的房子？
5: 我不能代表我们公司，但既然孙总问我了，我就说说我的看法。我认为 B 方案全方位比 A 要优秀很多，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一定会选择 B 方案的房子。
3: 年轻人还是不实用。行了，不讨论了，就 A 方案了。哎哎哎。

0: 好像忘了，这个公司我是董事长。
1: 那就 A 方案吧。
2: 今天开会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当着那么多人反对我。
1: 你做的 B 方案完全没有利润，公司是要赚钱的，不是为了让你完成理想的。
2: 你真是无药可救啊。
1: 你才是无药可救呢，干什么什么不行。
3: 你再说一遍。

0: 谁呀、啊？这么晚还没走？孙总。哦，你不是那个温丽吗？
1: 对。
0: 你咋没回你们公司啊？啊，
1: 是这样，我今天听了您开会的内容，对 B 方案设计方面有一些细节不是很理解，就留下来整理一些资料。啊。我跟你们公司的人打过招呼了，我把这些整理完就回去。
0: 孙总，您是不是喝酒了？酒味特别重，我给你倒杯水吧。好，那麻烦你送到我办公室。好的。孙总，喝点蜂蜜水吧。哎呀，谢谢。哎，公司还有蜂蜜呢。
1: 我去楼下买的，你快喝吧。
0: 啊，文丽，你是真的喜欢我的那个 B 方案吗？
1: 当然了，我特别喜欢。

0: 在我眼里，他就像一股清风，一张白纸，站在我面前让我很安心。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在小本子上认真地记，然后一丝不苟地去做。如果没做好，他还会背着我哭。哎，
1: 没事吧？
0: 已经很久没有女人这么信任我，这么崇拜我，那感觉真好。这就是新设计，想要就是你的。
2: 太漂亮了，孙总。
0: 来，
2: 孙总，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健身房吧？太方便了，都不用出小区。这是你所有设计里边我最喜欢的，孙总，我太崇拜你了。

我也没想到人到中年还能像年轻人一样恋爱，可这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有件事儿刚才你们说错了，我转出去的钱没有转入你们刚才给我看的那个公司里，我以他的名义在海外偷偷地成立了一家公司，并以业务往来的方式把钱直接转到了海外。

我知道公司的股东在查我，所以我把海外公司的所有股权都转给了温丽。进来之后

0: 与他携手共夕阳，做一对儿神仙伴侣。
1: 秋儿，我突然觉得特别毛骨悚然。孙花丁口中的温丽哪像我当初认识的小白兔啊？
2: 温丽，你看你这桌子擦的跟画地图一样。
3: 啊，就是。
4: 我让你把快递给我放桌子，放哪儿了？
3: 还在收发室呢，我没来得及拿，我现在就去啊。对不起，
2: 没长眼睛啊，还是故意的？你这是抹布。
3: 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送个干洗吧。
2: 干洗一下，说的那么容易啊？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
3: 哟，这是怎么了？
2: 你看他是不是诚心的？我这衣服6000多
3: 啊！等会儿，我看看学姐，别急，我看看烫伤没有啊？
2: 我胳膊没事。
3: 没事啊，学姐，没事，绝对没事。我上次那件外套啊，9000多块钱，那红酒也是洒了一身，后来拿干洗店就洗干净了，绝对没事，您放心吧。
2: 我说罗英子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他没给你打扫过卫生啊？
3: 哟，
2: 他把水洒我身上了，我也没有让他干，是他自己愿意干的。
3: 温丽，这是你自己愿意干的？
2: 我自愿的。
3: 那你就不对了啊！我们那么大一办公室，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这要是你把我们事儿都干了，到时候领导看见了是夸你啊，还是说我们呀？以后事儿不许干了啊！我们大家都有手有脚的，就这点事儿，怎么不能干？你去做你的事儿去吧。
1: 我后来才发现我对他一无所知。事发之前，我们俩认识也就不过1年多，但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进我们这单位的。他是属于那种没有编制的编外人员。
3: 哎，你来这儿这么久了，我还没跟你好好聊过天呢。你怎么进来的呀？就没想过找一个比这儿有点趣儿的工作啊？
5: 嗯，哪那么容易呀？
3: 温丽，你是哪儿人呀？
5: 我跟你一样，就北漂呗。我发现啊，北漂的好处就是，大家都自己一个人，也都没什么关系。
3: 哎，你说的这倒是真的。哎，不过你要是想的这么明白，你就不能任由他们欺负你啊！以后他们让你买饭呀、什么打扫卫生啊、做咖啡这种事儿，你就别管，听不着，别搭理他们。
5: 我哪能跟你比呀？我就是个临时工。
3: 临时工怎么？临时工不是人呀！以后他们要是再欺负你啊，你就跟我说，我帮你收拾他们。
5: 谢谢姐。
3: 别客气。
5: 好，那以后我就依靠你了。
3: 嗯，没问题儿。
1: 后来我们俩就成为了所谓的闺蜜。之后她失去工作那会儿，我就把他介绍到刘明公司了。直到我发现他跟刘明一起玩失踪的时候，哎呦，我才恍然大悟啊！我真是对他一概不知，他到底那名儿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确定。
6: 这也不能全赖你，你又不知道你身边静悄悄地趴着一个吸血鬼，他无时无刻不在打量周围的人寻找猎物，他的感觉很好，很快就能发现谁可以被骗，谁身上有些可惜。哼，一旦被他瞄上，他就会趴上去，下嘴又快又狠，麻醉对方的同时还不让对方察觉，
7: 一直到把猎物身上的血吸光，再转移到下一个猎物身上。这样的人永远在路上，永远不会止息。
3: 所以温丽和刘明不会守着钱过日子的，他肯定已经回来了，没准此时此刻已经盯上下一个猎物。
8: 真的有意思，居然又让我碰上。
3: 怎么了？
8: 我曾经接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女的认识了一个小老板，谈恋爱没几天就结婚了，结婚3个月卷走这个男的几千万，最后呢她使用各种手段逼这个男的自杀。她所做的这些有没有违法？法律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9: 温丽应该比这个女的更厉害，她不知道已经骗过多少个人了，不知道此时此刻她正在骗着几个。

0: 都在这儿呢，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啊，我同学跟我说了，刘明的居所现在好像就剩他一个人，成天蓬头垢面的，也不出门，也不社交，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去门口查信箱。不用说，刘明跟孙花顶一样，被他用每周或者半个月一封的信牢牢地钉死在那儿。他现在应该已经卷着这些人的钱远走高飞了。
1: 罗英子，为了你，我再输一次，但是前提，这次一定要抓住他。
0: 一定。
1: 你要失去你的房子了。
0: 我知道，想要抓住他，必须要付出代价。房子只是代价的一部分。

0: 兰兰，你回来了。
1: 兰兰，是你吗？
2: 姐，干嘛打我？而且这次不一样，这次不仅仅是他老婆，老朱跟他一起打我。老周不是把从你这儿买的房子给我了吗？他老婆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今儿就找上门来，我俩就打了起来。那你说老周他是不是个混账？他竟然帮着打老婆，他们俩一起打我一个人。姐，你也知道他爱的是我，我们俩才是真爱。我就不信了，我年轻漂亮，他老婆就是个黄脸婆，我凭什么输呀？姐，你怎么一声不吭啊？
3: 坐吧。

喝口水吧，兰兰，你给明白一个道理，人家才是一家人。出了事儿，他肯定帮他自己老婆，因为那是他孩子的妈。而你呢？别说是真爱，就连爱都算不上，你至多就是被他包养的对象而已。 你之前跟我说不要让我再管你的事儿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被打了。那我跟你说句实话，如果你还想不明白，还会有下一次，而且下一次你绝对被打得更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药我给你摆这儿了。 还有毛巾和衣服，你先把伤口处理了，晚一会儿去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好好睡一觉。我希望你明天早上起来能够从头开始。我还有自己别的事儿要做，先这样吧。

0: 哎，
1: 那进来啊。
0: 谁呀、啊？这么晚、啊？
2: 老李，
0: 你来干什么呀？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你监视我？
1: 我监视你干嘛呀？你有那么大魅力吗？
0: 不是，那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
1: 你上次喝多了，我送你回来的。
0: 不可能吧？我记得。当时我只让你给我送到楼下了，没让你去。
1: 没送到楼上。哎呀，你指着你家报箱，你说你把我车开回来，把我车钥匙放到报箱里边，那报箱不写着你家门？
0: 知道了。
1: 房子今儿条件一般啊。
0: 哎，大哥，别往里去了啊！条件一般还不是拜你所赐吗？你来干什么事儿啊？
1: 坐下说呗。
0: 不行呗。
1: 你的钥匙链吧？可能落我车上了啊，特地给你送过来了。
0: 算了，经济手都不想要，你到时候走了你扔了就行了。
1: 真不要啊？
0: 不要。
1: 那我就跟所有人都说，我说这个是罗英子律师送给我的定情信。
0: 哎呦喂，兰兰，快接着，咱扔垃圾桶里去。
3: 哥，喝水啊。
1: 谢谢。
0: 不是你认哥还挺快哈、啊，我告诉你小心点他，他可是著名流氓。
1: 特别是你，你损够我没、啊？啊，我有正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你的案子要开庭了，知道吧？
0: 这开庭了不用你提醒啊，人法院传票早到了。
1: 开庭的话不会有别的结果，你那套房子是保不住的，所以你跟你律师就没商量一下什么对策呀？要不你跟我说说。
4: 不是陈无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那套房子还不是你挑着银行用隐瞒手段从我这儿抢走的，不是也奇了怪了？我律师都没着急，你着急什么呀？你一个原告的律师跑到被告这儿说这个，你到底想什么呢？你跟我说清楚啊！
1: 不是我没想什么，我就是想善意的提醒你。其实吧，你可以走另外一条路。
0: 我走哪条路都和你没关系，陈无良，你还有事儿吗？没事，赶紧回去吧。兰兰，送客，把门锁好锁紧啊！现在坏人可多了。
1: 怎么总这么冷淡呢？你说我这好心，好心没好报。走了，那个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我肯定接的。拜拜，罗正一。
3: 哥，慢走啊！
0: 我才不给你打电话。

0: 饭，今天吃什么呀？哎，
1: 烤面包呢。
0: 这个不是我昨天让你扔了的吗？你忘了是吧？
1: 哎，姐，我觉得这张试料还挺好看的，你要不要我拿走吧？
0: 行，那你留着用吧。
1: 姐，昨天那人谁啊？
0: 一个流氓。
1: 流氓？我觉得他还挺斯文的。
0: 斯文败类呗。
1: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大半夜为个钥匙扣跑咱家来。
0: 他喜欢我，我谢谢你，兰兰，求求你饶了我吧。
1: 姐，你咋这么烦他呢？
0: 我能不烦他吗？兰兰，你知道咱为什么从那房子里被赶到这边来住了吗？
1: 嗯，
0: 都拜他所赐。
1: 真的？他谁啊？这么大本事？
0: 他叫陈硕，银行那边代理律师。
1: 哦，怪不得。姐，我昨天。

0: 上认真想了一夜，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就是叫老周给骗了，一时鬼迷心窍。我现在决定了，我要离开老周。
1: 真的？
0: 嗯。
2: 给你鼓掌，给你赞。你真的想通了？
0: 我真想通了。
2: 太好了，那你就好好学习吧啊。
0: 嗯，那我跟老周断了，我这身上也没钱了，我就想找个工作，养活一下自己。那法律班我也耗不起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就不想去梅老师那儿继续上课了？
0: 嗯，再回去上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司考过了。
1: 嗯，那行，我去梅老师那儿帮你解释清楚情况。
2: 那我就给你办同学手续了啊。
0: 行。
2: 说真的哈。
0: 嗯。
2: 那你没找到工作之前，要不就还在我这儿干，起码有点收入。
0: 姐，我不想干小保姆了。我再怎么说也是学了好几个月法律的法律人了。我现在就想找一个跟法律有关的工作。
1: 嗯。
0: 姐，你们律所招人吗？
2: 可是你司法考试没过呀，你怎么能去应聘呢？应聘什么呀？
0: 我不一定非要当律师啊，我找个行政助理之类的岗位我也都行。你要助理吗，姐？
2: 啊，兰兰，你太瞧得起我了，我这什么资格的律师啊？再说我这刚开始独立办案，然后找一助理，那让别人怎么看我呀？再说了，就我这点破工资，我拿什么养活一个行政助理啊？
0: 那姐，
2: 嗯，
0: 你法律界的朋友多，要不你帮我问问别人，看有没有人要助理、啊？
2: 我们公司当律师，但我也就跟秋华熟，但是秋华跟我差不多，他得养活自己呢。
0: 陈律师呢？昨天晚上那个。姐，你不是说他是银行方面代理律师吗？那一定是很有本事的。那我要是能跟着他，就算做助理，我不也能学到东西吗？那我工作之余，我再把我法律专业课程给自修了。我等明年我就去过司考，司考一过，我就到你们律所去应聘去，这不挺好的吗？主要是我现在，我得先吃上饭嘛，不是？
2: 陈硕这个人吧。他的专业能力倒是很强，如果去他那儿做助理，只要肯好好干，应该还是能学到不少好东西。
0: 嗯，
3: 你说他对你态度不好，
4: 啊？他不一直都这样阴晴不定的吗？那我觉着吧，有点欲擒故纵。

0: 喂，
1: 陈无良，
2: 罗正义，
1: 著名流氓，
2: 著名淑女。
0: 哎，你可真行哈，这都死到临头你还能笑得出来啊？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哎，陈无良，谢谢你关心我啊，昨儿还专门来看我，走了以后我还难过好久。这个时候能来的那都是患难知己啊，啊，我罗英子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谢谢你八辈儿祖宗啊，陈无良。
3: 你也知道我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窘境，你已经把我剥夺得一无所有了。
1: 但是我这家里还有一个小阿姨要靠我养着呢，我这以后的情况养个阿姨那是实属养不起了，所以我就想起你来了，能不能帮个忙啊？
0: 帮忙啊？可以，我乐意至极。说吧，帮什么忙？
4: 什么？
0: 把你小保姆介绍给我当助理啊？
3: 我们家这小阿姨啊，可不是一般的阿姨，
1: 那是帮过我大忙呢。他知道我以后可能会很困难，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养活自己。那我说给他找份工作吧，在别人那儿打工我也不放心。那昨儿你不是来了吗？我就想起你来了。
0: 哎呀，自己都快没地儿住了还操心别人。那行吧，反正我也一直没有过助理，你让他过来吧。
1: 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那我一会儿就带他去找你啊。谢谢你啊，陈无良。成，
5: 你把兰兰介绍给陈硕了？
1: 啊，咱们所他又进不来，我只能介绍到陈硕那儿了呗。
5: 是你提出来要给他介绍。

0: 的，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呀？
1: 难他自己啊。
0: 罗阳泽，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这可是在玩火。
2: 不是你见过这种女人吗？啊，自己连片屋瓦都快没了，还养个小保姆呢，你说？哎呀，那我倒无所谓，我当扶贫了。
3: 我觉得他要不用这小保姆，直接开了不就得了吗？派你身边干嘛呀？
2: 甩包袱呗。
3: 不是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有戏。你成天给他挖坑，这回他没准自己能跳。
2: 那我也没说错呀，没人能逃过我的魔掌。
0: 你们家这兰兰可不是个简单的女孩，野心大着呢。这陈硕呢，更不是一个一般人。你把兰兰送到陈硕那儿，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1: 这陈硕他再怎么着，他也不会对一小姑娘下手啊。
0: 反正我提醒你了，你可得慎重啊。你可惹不起这兰兰，
1: 那我就再多上点心呗，多看着点他们呗。哎，我这收拾完我就撤了啊。
0: 去哪儿啊？
1: 去找陈硕呀，我要把兰兰介绍给他呀。

0: 坐这儿干嘛？不晒啊，上去吧。
1: 不了，我还有事儿。我来介绍一下，兰兰，本名叫……
2: 我叫张世兰。兰兰，这就是陈硕陈律师，大政所著名的男律师。
1: 兰兰就交给你了，你多跟陈律师学学，他曾经自学过法律的，就拜托给你了，你多教教他啊。
0: 姐，那你慢点啊。
1: 哎，
2: 走了。
1: 你稍等我一下。
3: 那个，等会儿。
1: 那个，我一直跟你强调这房子的事儿，你就没好好考虑一下，真打算上法庭把他给输了呀？不然呢？你给我支个招啊！
3: 方丽红不是你律师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他就甘心束手就擒？
1: 哎呦，他换水能有你多呀？<笑>你那个。
0: 没离婚就是你老公了，反正是卷了钱就跑了，是诈骗吧？还有就是，你们两个那贷款合同，你一直说跟你没什么关系，所以什么呀？所以你建议我啊，去报案，把这案子变成刑事案，对吗？成不了，你这人还真无良哈。 帮着对方的当事人出主意来对付自己当事人，哎，平时都这么赚钱的啊？
3: 我什么都没说，
0: 那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愿意输，走了啊，兰兰就拜托你了啊，
2: 姐慢点，哎。

0: 硕哥，那咱上去呗。你叫我什么？你不是叫陈硕吗？硕哥，你现在是我助手，我是你老板，以后叫我陈律师，要尊重一些。还有就是，在我们所上班的，你这套衣服不是很合适，以后注意点着装吧。
1: 那不合适。
2: 好看的，那进来吧，我介绍一下啊，这是薛律师，张
1: 世兰，
2: 世兰啊，这以后也是你老板啊，我们两个的事儿你全都管，啊。

0: 那我就坐这儿呗，我坐您对面。
1: 你是助手，你的工位是在楼下。
0: 我这不是来照顾您的吗？
2: 这办公室是我跟薛律师的啊，
1: 懂吗？我们两个还有事儿要商量，您先下去。
0: 哦。
3: 这罗英子的保姆啊，
1: 嗯，哎
3: 呦，这品味也太差，
1: 衣品有点弱，
3: 袜子也不行啊。
1: 我也这么觉得。哎，你说这罗英子是怎么回事啊？明摆着一开庭这房子就没了，他怎么不着急啊？
3: 心疼了，不忍心。简单，你退出，我单独代理，代理费咱俩也不用分了。
1: 你想什么呢？他都不在乎，我跟他客气什么呀？
3: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把他房子打没了，这女的你就一辈子都追不上。
1: 我还真不信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不打不相识。咱俩走着瞧啊。
3: 走着瞧。
4: 喂，爹，怎么了？啊？怎么会胃出血呢？送医院了吗？为什么不让住啊？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我离你六七百公里呢，你跟人大夫好好说说呀。行行，我知道了，我先想想办法，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

0: 以后不管咱俩是什么关系，请你给你爸打一个电话，让他以后不要再给我们家帮任何的忙。
1: 没事儿，这都是小事儿。
0: 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打，要不然以后咱俩就没办法再来往。
2: 俊华，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哎，
0: 是我打的。啊，嗯，这会儿说话方面吗？啊，不好意思啊，那个什么，家里突然有点急事儿，我可能得麻烦你一下。我妈胃出血，住到咱们县里医院了，现在在走廊上，住不进病房里去。嗯，你能不能帮忙，帮帮她？嗯。哎，
3: 王良。
4: 罗姐。
3: 王良，谢谢你能来啊！
4: 没事，应该的。怎么了，罗姐？是不是有问题的消息了？
3: 没有，我也正在想办法找他。我这次找你就是想再多了解一些他之前的情况。
4: 罗姐，是这样啊，我知道我原来帮他也骗过你，对此我非常后悔。可我真的把我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儿都告诉你了。
3: 可你们毕竟是谈过恋爱啊。
4: 你不可能就对他了解那么少吧？我们是谈过恋爱，可是我对他真的也不太了解。他几乎也什么都没跟我说过。那他不说，你就不问问他？我怎么可能没问过呢？那个时候，我都想跟他结婚。我问了好多，关于他家里边，他父母。 我还一直想着什么时候约着他爸妈跟我爸妈一起吃个饭。他后来一直搪塞我，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哦，对了，一提他父母，我想起来个事儿。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爸帮他办户口吗？后来我在我手机里边找到了一张他的身份证照片。
3: 哟，那太好了，你给我看看。
4: 你看，青娘人。
3: 86年的，那他还好意思管我叫姐？王良，你能把这张照片？

0: 发给我吗？
1: 行，我现在发给你。
0: 谢谢。
1: 罗姐，还有个事儿，但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0: 你说。
1: 我记着有一次我们俩在外边，后来他来了个电话，就到旁边去接。
0: 嗯。
1: 我等他半天也没回来，我就去找他。
0: 嗯。
1: 看见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哭，还对电话里边发脾气，我听着他应该是在跟他妈妈打电话。
0: 然后呢？
1: 我看他在那儿哭，怕他尴尬就没叫他，然后就自己回来了。过了一会儿他也回来了，看着跟没事人一样，谈笑风生的。我在想，估摸着他也是不太想让我知道这事儿，我就没问。
0: 你就是太信任他了，根本就不知道他其实就是个吸血鬼。行，王良，谢谢你啊，如果再有什么事儿我再联系你。
1: 行，
0: 好，
1: 那我先回上班了。罗姐，
0: 好，麻烦你了，
1: 再见。
0: 嗯。
2: 青阳人，身份证上是这么写的，身份证如果没造假的话啊。
3: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2: 秋华，
3: 嗯，
2: 你去过青阳吗？听说那边的面特好吃。
3: 哦，
2: 哎，忙完这一阵儿，我请你去趟青阳吧，咱吃吃面，喝喝醋，啊，全当旅游了。
3: 不用你请，我有钱。
2: 那行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3: 你别光想着去青阳，你也想想咱们眼前这个案子。
2: 哎呀，不是都做好准备书了吗？那还有什么呀？
3: 这事儿给方丽红压力不小，连输两阵。我听到所里有些人说，他为了钱什么都不要，到了他这位置上面子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空了你还是跟他解释一下，让他谅解。
2: 我还解释什么呀，我这该解释的我都解释了，我老解释我累不累啊，我不解释了。

0: 兰兰，罗律，秋律，跟兰兰，跟陈律师学怎么样啊？他没欺负你吧？嗨，陈律师挺照顾我的。
1: 罗正英，谢谢你把张世兰介绍给我，孩子挺有眼力劲儿的，总是抢着帮我拿包。
0: 陈无良，我把我们家小阿姨介绍给你，不是给你拎包的啊，你给教她学知识。
2: 罗律师，我现在也是律师助理了，一口一个小阿姨，小阿姨。
1: 好，好，好，我不对，我不对。
0: 程亮，你不许欺负她啊！兰兰，现在咱们是打对头，我们俩就先过去了。真打算把房子给赎进去？那就看你的了。你要真想这么做，我也没办法。陈律师，啊，罗律师可厉害了，你要是跟他打对头，可得小心点儿。
3: 他怎么厉害了？
0: 他发现他老公跑了，给他留了一屁股债之后。
4: 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婆婆住的那套房子给卖了，他就用那些钱还了私人贷，
5: 剩了个零头，又自己买了辆小轿车。那是挺厉害。那还是陈律师您更厉害。
6: 给老徐打个电话，看他到哪了。
4: 哦。
5: 判决如下：原告民商银行云阳支行对被告刘明、罗英子名下。
7: 位于京北市云阳区蓝海国际A座D栋141号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1: 抱歉啊，英子。
2: 王律，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没什么抱歉的，我愿意的。
7: 被告方要不要上诉？我们商量一下再决定。好。
2: 配平吗？你的事情会快翻篇就好，还有15天，你再等等看。英子，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我想给他写封邮件，告诉他今天的结果，劝他回来。他是一个。

0: 生大主意的人。如果温丽不在他身边的话，我想他也许会听我的。
1: 那你可得把温丽和孙华鼎的事告诉他。
0: 嗯，放心吧。哟，陈律师、薛律师，恭喜啊，又胜了一张。
2: 有什么好恭喜的？反正房子的事呢，我嘱咐你好几次，你自己不上心。不好意思啊。
0: 不用不好意思，谁让我碰见你这种厉害又无良的律师呢？走了。
3: 房子都输了，眉毛都不皱一下，
2: 就是啊，奇怪。
4: 咖啡。哎，
2: 谢谢啊，张世兰。
0: 啊，
2: 你之前说罗英子卖过房子是吧？
0: 啊。
2: 除了这事儿，还有其他事儿吗？
0: 事儿是哪方面
2: 啊？嗯，算了，也没事儿，就是觉得他怎么这么容易就认输了。
4: 那还不是陈律师您太厉害了。
2: 那也是。
4: 哎，爸
5: 爸，秋华，
6: 方全全。哎，英子，我给你介绍一下，你怎么来了？
5: 今天表现真不错啊，是你的花。
6: 我的妈呀，瞎浪费钱。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搭档罗英子，这是我老家的初中同学张全全。
7: 你好。
5: 你好，张全全。那个，这房子就这么输了？
0: 啊，没办法，也许命中注定就不是我的吧。那个秋华，我先走了啊。
6: 啊，
0: 嗯，好，再见啊。
5: 慢点
0: 啊，
5: 改天一起吃饭啊。
0: 哎。
6: 嗯，全全，谢谢你啊。嗯，我妈住院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要没有你，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再跟我这么说，我真生气了啊！那你说了，你这以后这种家里的事儿就找我。那个有时间吗？请你吃个饭。
6: 哦，应该我请你，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
5: 请我什么呀？你请我走吧。

陆明，你把我的微信和 QQ 都拉黑了，邮件是我唯一能联系上你的方式。我今天给你写这封邮件，心中无悲无喜，无怨无恨，只是想把事实告诉你。我刚从法庭开庭回来，我们曾经共同的家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拍卖了，用来偿还你临走的时候从民商银行贷的1000万和利息。到此为止，你拿走的全部银行贷款和借下的私人贷我都已经替你还清，而我也被你剥夺的一无所有。我今天把这事告诉你，不是要控诉你，毕竟夫妻一场，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来只是觉得心中颇多不解，多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我们平静地坐下来谈谈到底是为什么。

0: 谢谢你啊。
1: 这说的啥话呀？那个什么时候再见啊？
0: 嗯，我最近挺忙的。

0: 回头再给你打电话吧。行，那我先进去了啊。哎，那个，就是家里有什么事儿，还是先跟我支付一下。回来啦。
1: 跟你说个事儿，说，你那个张全全，你确定要跟他发展关系了？啊，
0: 不是，那你的事儿啊，我也不该干预。啊，我就是觉得呢，你配得上更好的。你知道吗？前几天我弟给我打了个电话。
1: 我妈突然胃出血，送到县医院，结果躺在走廊上住不到病房里去。我给张全全打了个电话，不到10分钟，我妈就住进最好的病房里了。那你就因为这个，你就跟她谈恋爱了？哎呀，
0: 谈恋爱对我这种人来说太奢侈。
1: 不是你老是把自己看特低，你说你从农村这么奋斗到京北来，这才几年时间你就成为职业律师？ 然后手里还好几个单案子，你说这些事儿要都成了，起码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收入吧。咱同龄人里面有几个能成为你这样的呀？你怎么就没资格了呢？那我这不是碰见你了吗？我运气好。我是真的没资格。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的钱不是给自己挣的。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回老家，因为如果我回去了，我就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了。但我又切不断跟那儿的联系，毕竟是那个地方养育了我，我有反哺的义务。有了张全全，我就有办法了。张全全虽然不是理想的爱人，但是他是最真实可靠的爱人。
0: 对我来说，他最合适。你说这些我也都懂，哎，但是如果你真坚持，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觉得啊，你好好看看自己，你真的配得上更好的。我知道在你眼里谁都配不上我。
1: 没有，也有更高的，更高那种。
0: 谢谢你。
1: 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我仔细想了想，我还是先跟他处处看吧，也许能培养出感情。哎，说，
2: 喂，罗律师，来了个当事人，点名找您和邱律师。那你让他到会客室等我们吧，我们马上过来啊。好的。
1: 哎，谢谢。
2: 秋啊，说什么来着？人家案子自己找上门来了，人当事人点名找咱俩呢，快点吧！还有这事儿？那，看清自己，赶紧吧！哎，您好，哎，是罗律师、邱律师吧？
3: 哎，我是罗律师，这位是邱律师。哦，
2: 哎，请问您？您好，罗律师。
3: 你好。
2: 哎。
4: 你好，邱律师。你好，你好。哎呀，你们俩可真年轻，不过跟我想象的一样。啊，
2: 您坐。那个，您今天来是想咨询什么事儿吗？哦，我介绍一下，我姓马，我叫马丽丽。嗯，
4: 马女士您好。
2: 哎，我有一个惊天大案，想委托你们两位。
4: 哦，您说。
2: 我呢？ 是为我们家前夫来的，
4: 前夫，
2: 嗯，你们相信爱情吗？不相信。如果这世上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那一定指的就是我和我们家建设。嗯，
4: 不是您前夫吗？
2: 但是在我心目中，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男人。

0: 行。
1: 那他是怎么了？
0: 是。
2: 我们家这个傻监事，他因为故意伤害罪，一审被判了个无期。我是想委托你们二审呢。
1: 案情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吗？
2: 如果我们两个现在还在一起，如果没离婚的话，他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我现在呢，是网店的店主。五年前，我是在路边摊煎饼果子的。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建设。他是做电缆生意的。
3: 一个鸡蛋吧。
4: 哎，对。
3: 好嘞。来了。两个鸡蛋。
5: 啊，对对对。
2: 我俩就这样一来二去就好上了。
3: 来，
5: 哎，
3: 这是你的，知道吧？
5: 豆浆还有吗？
3: 有啊，给你留着呢。
2: 我喜欢他厚道，他喜欢我努力。
3: 那
2: 我们俩呢，都结过一次婚，又都离了，谁也不嫌谁。认识不久以后，我们就结婚了。可他妈却不喜欢我，他觉得他儿子是做电缆生意的。却找了一个开路边摊的，他觉得我配不上他们家建设。
3: 妈，喝点酒。
2: 从我们结婚那天起，他就处处刁难我，逼着我跟建设分开。建设吧，又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夹在我和他妈中间为难。我心疼建设，不想让他为难，所以我们俩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可是谁成想，我们俩这一分开以后，让他闯了天大的祸。要早知道这样，就算他妈把我折磨死，我也绝对不会跟他离婚的。
6: 行，那个王女士，就是这个你们婆媳之间事儿，我们了解大概差不多了。
1: 哎，您看这许建设这案子，您能不能展开了跟我们说一说？
2: 自从我们离婚以后，建设心情就不好，经常叫一帮朋友出去喝酒。那天他又约着一帮朋友去喝酒。
7: 来吧，我不就妞吗？就有个续弦的本来。
5: 对，等等等。
7: 老板，大张四瓶啤酒。
3: 我拿，我拿。
8: 你拿可以。
3: 我要四瓶啤酒。
8: 嘿，嘿，你妞不错啊，哥给你拍来啊，
3: 谢谢。
8: 哎，
3: 找死啊！
8: 妹妹，这哥喝一杯呗。
3: 干嘛呀，胖子？
8: 哎，你害羞什么呀？干嘛呢？
7: 摆这么大，知道这妞是谁吗？啊？
8: 我管你谁呢？谁拍着谁的？
7: 你哪儿的？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是谁吗？
8: 你别走！
7: 胖子，
8: 真打
7: 你！
2: 建设说是为了拉架才跟上去的，可是跑着跑着就剩下他跟张胖子两个人了。再后来，他们两个人说的话就都不一样了。反正那个姓李的，最后就死在小树林里了，没有目击证人。打完架以后，建设还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张胖子就来找他，说那个姓李的死了。建设一听就害怕了，连夜就逃跑了。可是他没想，他跑了，张胖子没跑，他跑到公安局去自首去了，说人是建设打死的。公安局就下了通缉令，我一看才知道出了大事儿，我就到处联系建设。后来建设偷偷跟我联系，我才知道他躲到农村去了，我就给他寄了1000块钱，我劝他回来陪他去自首。可是谁成想，一审的时候就认定是建设把那个姓李的打死了，因为自首，又因为双方都有过失，所以从轻判建设一个无期。可是张胖子才判。

0: 了12年。
1: 话说回来吧，我们两个都离婚了，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一听这事儿，他妈就病倒了。
0: 我要不管他，就没人管他了。所以，就算倾家荡产，我也得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认为一审律师不给力，所以才给他判的这么重。
1: 前段时间我看了你们性骚扰和强奸那个案子，我觉得你们两个太了不起了，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
2: 那马女士，这个一审的判决您今天拿来了吗？哦，
1: 拿来了。
0: 你们如果愿意接的话，我再给你们看。
2: 哎，您这不给也没关系，我们就想看看案件事实是怎么认定的。好，那这样，马女士，您要不然在这儿坐一会儿，我跟邱律师我们两个人商讨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
2: 好吧。哎，您坐一会儿啊。哎，喝点水。
1: 谢谢啊。
2: 稍等。
3: 哎，要打这种案子啊，才能体现咱们律师的价值。这成天打那种飞速啊、专项，都觉得自己变成生意人了。
4: 这像是一个刚赎了房子的人说的话。
2: 你是不是不想打刑事案？
4: 也不是，我觉得这玛丽丽吧，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2: 哎，管他呢，咱们只讲事实和证据就好了。
5: 但是咱们现在事情也不少，打这种刑事案的话，又有风险又难打。
2: 那如果案件事实真跟他说的是一致，那一审认定可能存在问题。
5: 是啊，如果只剩下张胖子和许建设两个人的话，如果没有其他证据，那就是一对一的指证。那两个人就有利害关系啊。
2: 对啊，而且更何况那姓张的那个不是还抓起来判了吗？同案犯供述不能直接定案。哎，这案子有的打。秋华，要不然这样，咱们也别光听他怎么说，咱们把这一审的判决书要来看看。如果真跟他说的是一致的，那咱俩就接，行不行？哎，我想打。
5: 请，你想打就打。
1: 刘记者，我们家建设这案子，麻烦您多多给宣传啊。事成以后，我一定好好谢谢您。哎，好，那回头联系啊。哎，罗律师、邱律师
2: 啊，马女士，我们俩刚才就您这个案子，
1: 这案子您接吗？
2: 哎，您先坐。是这样，主要这个材料我们也没看见，也不能光听您这一面之词。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但这一审的判决书我们也没看着嘛。
0: 可是我要给你们看了，你们不接怎么办呢？
2: 嗨，这我们看了也未必接。那我们不光是要对您负责，也要对我们自己的职业负责。这任何案子在没有看过材料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敢说就能决定代理的。再者说，这判决书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事儿吧？
0: 那行吧，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把这案子接了。你们之前那性骚扰的案子，我觉得你们特别有正义感。
5: 马女士，这个案子我们按小时收费，总共预估50万。需要您先交30，然后等二审开庭以后再交上剩下的20。
0: 这么高啊？你们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小网店的店主。虽然我前夫他是做电缆生意的，但是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是净身出户，我一分钱都没拿。我是一定要救建设的，哪怕倾家荡产我也去救他。我去筹钱，但是这一下拿出30万。对于我来说挺困难的，咱顺序能不能颠倒一下？我先给你们个20万，然后等二审下来以后，我再付那30万。
2: 这样，我们呢先把这个一审的判决书研究一下，然后接不接的再说吧。
5: 另外还有一件事儿，马女士，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所以就算我们接受委托，也不能是您来委托，需要他母亲来。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算力加速布局南粤大地。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厚植创新创业沃土，深圳华强北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闻讯而动快速处置，广东积极应对强降雨并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0: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落地广东，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 AI 融合应用多点开花，依托雄厚产业根基与完善政策支撑，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正以算力筑基、硬件赋能、场景深耕，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在佛山市开普勒数据中心，近10万台 IT 服务器全天候运转，为全网用户提供存储、算力等核心基础服务。随着 AI 产业爆发，这家企业今年前5个月用电量已超46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0%。算力企业用电明显增长，一定程度折射出佛山工业的活力。
3: 全国这个算力的需求迅猛的增长，存量的客户，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呢，得到了一定增长。那么同时呢，在2025年下半年、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客户的进驻佛山。那么这样的一些客户的到来呢，也同样就会带来他们的算力服务普算服务等等的一些设备的进驻。那么相应的电力也会增长起来了。
2: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算出佛山经济的新动能。今年前5个月，佛山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7%，其中5月单月增速突破10%，用电负荷更是在6月初3次刷新历史记录，比往年提前了近1个半月。佛山供电局启动政企联动网源协调机制，多措并举，全力支撑工业经济电力十足的奔跑态势。在深圳福田区，710家机器人及上下游企业汇聚，产出了全深圳超90%的机器人硬件打样。深圳南山区的刘仙洞片区，优必选、粤江等

0: 行业龙头扎堆，源头总部制造在同一条城市轴线上形成新质生产力集聚带。深圳宝安区则重点聚焦 AI 服务器、智能眼镜、开源鸿蒙三大赛道，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当前深圳已然形成独具特色的 AI 硬件产业空间布局。
1: 做这个机器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硬件的工

0: 相关算法相关的一些高端人才也在这里，在这边可以很好的去招聘到我们的这些想要的人才。政府啊，其实给我们提供很多配套，所以我们就最终就发现这边是很适合我们创业。
1: 在全球 AI 竞争从算法转向硬件落地的关键阶段，深圳供应链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核心制造伙伴。微软、达索系统等多个行业巨头纷纷在深布局，借助深圳完善的产业土壤，推进 AI 技术与硬件产品的融合发展。
2: 有很好的这样有活力的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有产业，有基础，有场景，也希望借由我们的这栋楼的垂直的生态的上下游，跟微软的生态的伙伴联动，打造一站式的这样一个出海中心的一个载体。
3: 有咱们最好的 IT 企业是吧，不光是华为啊、腾讯啊，这些方面呢，我觉得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占全国总量1/4，全省 AI 及机器人相关企业超3700家。按照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2024年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2023年部署，到2027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目标是达到4400亿元，建成全国领先的算法与算力网络，在手机、计算机、智能家居、机器人等八大领域培育100款以上规模化落地智能终端产品，在制造、教育、养老等行业打造500个以上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
4: 汇聚了全球的这种人才、智力、技术资源，所以说在 AI 加的落地方面，我们通过产链化战略科学设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更高、更强。
1: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5: 作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电子第一街，深圳华强北仅1.45平方公里，汇聚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持续升级的营商环境正助力企业扎根生长、扬帆出海，激活商圈活力。
1: 上午10点，华强北的各大电子市场陆续开门营业。钟贤光扎根华强北11年，起初从事产品代理，如今已投身于 AI 产品的研发工作。营业不久，一位俄罗斯客户现场购买了4副 AI 眼镜，当作送给远方亲人的中国礼物。
6: 以后需要购买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在微信上联系我。
1: 紧接着，钟贤光又接到了一份要求定制化服务的订单，无需长途奔波，甚至只需要出门转个弯，他就可以开展对接工作。
6: 海外客人的这个样品，然后的话他要定制他 logo、那我们要最快的速度做个封套啊，今天做的话明天能不能给我交货？
7: 可以啊，明天可以。
6: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吧？这是我们深圳口号，也是我们企业的口号。
1: 上午出设计，下午出样品，一天出产品，一周就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深度嵌入深圳及周边地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6: 我们日常需要的元器件，其实我们华强北都找得到，我们的这个工厂的配套，所有的都在大湾区全部可以搞定，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东莞、惠州这几个城市，基本上都已经够满足了我们95%的需求。
1: 今天的华强北依然热闹，曾经摆满电子元器件的一米柜台，却悄然升级为更多元的电子消费空间。越来越多商户借助产业集聚优势开展自主研发。眼前的 AI 翻译机由商家100%自主研发，还登上了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远销俄罗斯、西班牙、东南亚等地。
8: 准确率还有实用这一块都是优点，根据市场上面的一些反馈，客户的反馈，再还有就是结合市场的产品，我们就定位做自己的一些产品。
1: 日均客流量超过75万人次，外籍客商超8000人次，全年发出快递超10亿件，其中40%发往海外。华强北商圈相关业务已覆盖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华强北不断优化国际化街区建设，通过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增加离境退税商店，设置多语种标识等举措， 持续提升境外游。

0: 客在购物、咨询、退税等全流程的体验。
1: 本身的知名度比较大，再加上呢国家这个退税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友人，再加上港澳台的同胞过来消费，所以我们这个销售额增加了15%-20%。
0: 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背后是深圳不断完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实支撑。华强北聚力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搭建新品展示平台，扶持初创团队轻装上阵，实现快速成长。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9批26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3件，阶段性办结84件，正在办理中6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2: 今天，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幕，将持续至18号。本届跨交会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全力打造全产业链外贸对接平台。
0: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同比增长24.6%，设跨境电商综市区、跨境电商平台及服务商、跨境电商供应链三大核心展区，吸引了50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200多家跨境电商服务商和1000多家优质供应链企业参展。
3: 新上线的广交跨境通小程序能查物流、做通关、匹配运力，用 AI 帮助企业降低操作门槛。
0: 跨境生意的核心根基永远是优质的产品和供应链，产业带加跨境电商深度融合是此次跨交会的一大特点。近40个特色产业带以联盟馆形式集中参展，20个广东优质产业带、多个省市综市区特色产业带集中亮相。
4: 那跨境电商呢，我们又把它的理解就是现货出海，所以我们组织了这行业里边40多家的工厂，去以海外仓现货的方式去面向跨境电商的卖家，既做现货的分销，又去让这些跨境电商的卖家来去给工厂直接对接，来去做一般贸易的采购。
0: 跨交会不仅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双向对接的平台，也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启动仪式上，跨境电商出海主要市场合规指引发布，为广东出海企业提供了出海合规一本通。
5: 今年呢，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对于合规的监管都在收紧，密集出台了很多法规。我们希望这本指引相当于一本工具书，告诉我们想出海的企业朋友们，在出海之前，在合规方面你应该先去做好什么。
0: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6: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7: 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
8: 总的来看，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7: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9: 总的来看呢，新动能、新优势在不断塑造，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呢，也要看到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和阵痛。这也提示我们要保持定力，趁势而上，久久为功，持续的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大力的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0: 推动经济呢在转型升级当中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2: 近期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广东东部地市的部分镇村出现内涝积水、道路中断、淤泥堆积等情况。面对汛情，各地迅速响应，全员行动，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清淤排涝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兴宁黄陂镇出现内涝、多处道路中断、街巷淤泥杂物堆积等情况。截至6月15号下午，所有危险区域均已设置警戒线，当地党员干部迅速投入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镇市政疏浚部分房屋疏浚高度8.5米，向转值群众265人分别安置到青州家中、酒店、村民会、卫生厂等处，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梅州丰顺县由各镇村干部组建起隐患排查专项队伍，下沉至全村各片区、各村民小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紧盯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聚焦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稳妥有序推进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4: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跟他们家属做好沟通，如果有什么意外、有什么突发事件，我们迅速做好人员安全转移工作。
1: 6月13号20时至今天8时，揭阳惠来县平均雨量达405.4毫米，最大降水量758.6毫米。截至目前，惠来总体情况稳定，清淤排涝、民生保障等工作也随之提速。
4: 截至今日上午，全县共出动警力2510人次，车辆1002次。受以求助警情经高效处置，协助党众及有关部门紧急避险转移2000余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500余人，到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警情。
5: 我中心加派防卫工人100余名，车辆20余辆，在县城区开展道路清理整治工作。我中心争取在今日全部清理完毕。
1: 汕头潮南区开启应急排涝泵站全力排洪，全区395户、868名危险区域群众落实责任对接，同时各镇街同步加强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和易涝区的巡查排查，全区252处应急避难所强化日常管理，保障灾害发生时能迅速高效安置人员。
6: 目前辖区防汛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及时的处置的滑坡险情，清理的道路的障碍，落实围栏警戒等有10处。
1: 连日来，广东公安闻汛而动，集结2.9万余名防汛应急警力，0.8万余台车辆舟艇，在降雨集中的揭阳、汕尾、惠州、梅州等地，协同相关部门排查整治各类涉汛安全隐患1672处，搜救转移群众5000余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起副高开始加强西伸，西南气流逐渐加强并北推至长江流域，主雨区位于珠三角、粤西、清远、韶关和汕尾等地，18号主雨区位于粤西和珠三角中西部，19号起雨水逐渐减弱，20至21号副高进一步加强西伸。我省受副高主体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升高。广东台报道。
7: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广东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普及安全知识，树牢全民安全红线意识。
1: 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现场通过展板、实物演示等方式，为市民一对一解答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隐患上报等相关疑问，一站式学习安全技能。
8: 在应急体验区呢，则开放了多项实操项目，由专业人员手把手地教大家，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应急绳结等自救互救技能。
1: 应急装备展示区，一批硬核黑科技集中亮相。AR 和 VR 体验高度还原各类灾害险情场景，可供市民沉浸式体验模拟避

0: 险的全过程。
1: 那我手上这一台外骨骼机器人的一个设备，在开展这种高压高强度的负重救援工作过程中呢，帮助你最高去降低39%的体能消耗，并且在心率上能够最高去降低42%的一个心率，让救援的工作人员更稳定、更高效的开展救援工作。
0: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模拟法兰损坏导致液化石油气泄漏溢出的突发险情，高度还原真实突发事件处置场景。演练指挥部统一调度，精准部署警戒疏散组、消防灭火组、抢险抢修组、后期救护组等应急小组高效联动，成功应对。
2: 压实冲装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完善应急救援体系与队伍建设，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住建部门在广东多地重点项目现场开展了观摩交流会，围绕应急管理、无废工地、标准化施工、有限空间、临时用电等方面，就安全管理标准化、危大工程精准管控、数字建造创新应用及绿色施工开展实地观摩与学习交流。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开展了2026年全省渔船安全应急演练，模拟渔船突发大火，船长迅速指挥船员开展船舶自救活动，同时通过电台与附近海域的应急力量进行联络对接，救援力量兵分两路，同步开展人员救援与船舶消防灭火工作，大火被成功扑灭，落水船员也被第一时间救起送医，
3: 提升了队伍的这个应急救援能力，同时也加强了这个渔民群众的应急自救的技能，进一步提升渔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做好这个自查自纠，严防这个隐患事故的发生。
0: 广东台报道。
4: 端午佳节将至，新疆喀什掀起了龙舟热，这项承载端午民俗和奋进精神的运动，既丰富了喀什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粤新两地的交流，让团结奋进的龙舟精神在喀什湖畔传递。6月19号，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将在东湖公园湖心岛开赛，赛事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配备了全新标准化龙舟及配套设施。训练现场，各龙舟队、凤舟队依次登船下水，开展实战化竞速演练。
5: 有专业教练指导我们训练，划桨动作进步很大，我们全队齐心协力，刻苦奋战，赛场奋斗现金，不留遗憾，我们有把握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在前两届龙舟赛的基础上，本届赛事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原有男子组别基础上增设女子队伍，进一步拓宽参赛覆盖面。除喀什本土代表队外，广东深圳等地的龙舟代表队也将同场竞技，粤新两地健儿将同湖挥桨，共庆端午传统佳节。
6: 这次龙舟赛事我们进行了一些分类训练，这个科目就会适当的有一些调整，对于今年刚参加的这些女子运动员啊，然后我们会对她上拳这个坐姿划龙舟这个动作，然后对她进行一些细分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训练。男子龙舟队在她训练的基础上面会加强她力量上面的，然后速度上面的这些专业的这些培训，对这些没有掌过舵的舵手、打鼓的鼓手，特定的时间给他进行一些专门的这个培训。
4: 据了解，现场还将同步上演端午嘉年华、24节气时令养生品牌活动，美食集市将特别推出烤鸽子、龙舟饭等粤喀特色美食，以舌尖风味诉说粤喀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广东台报道。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于6月15号至21号举行，活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我省同步开展宣传周活动，广东以此次全国低碳日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双碳实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天，2026年全国低碳日广东广州主场活动举办。活动现场通过启动仪式、低碳科普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广东省在清洁能源、生态碳汇、低碳制度、垃圾分类创新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

0: 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1: 展示的是我们的 AI 的厨余的智能投放回收系统，主要是解决居民在小区里分类难的这个问题。那么它可以识别居民投放的是不是厨余，如果是投放合格，我们才会给予积分。
0: 活动现场还正式上线了碳普惠平台组织碳账户模块，启动青少年气候变化教育双碳实践基地。广州是全国碳普惠理念首创地和首个实践地，累计签发自愿减排量超13万吨。
2: 碳普惠其实呢是广东省和广州市在全国首创的一个鼓励公众来绿色消费减碳的一种机制哈。那么它首先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乘坐公交地铁啊这种绿色出行，或者说是这个节约用水用电用气的减碳行为都会被量化和记录，然后转化成一个碳积分发放到你的账户里，然后就可以兑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一些低碳的礼品，然后来鼓励大家来践行低碳的行为。
0: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3: 15号下午，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成立仪式暨平台合规培训活动在广州举办。11家平台企业代表共同签署广东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协同共治共赢发展承诺书，明确平台企业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信息共享等5项机制，共20条细则，以公平竞争替代恶性竞争，共同推动行业合规发展。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新科技，追求卓越。新加坡新阅读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喝南童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8: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龙舟水继续发威，珠三角和粤西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大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或大雨。明天中西部的不少地方仍然有大雨或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差，临近端午自驾出游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途经山区公路要小心落石，谨慎驾驶。那目前我们省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在山区的居民要保持警惕，必要时及时撤离。后天端午节副热带高压会加强控制，雨势整体减弱。那由于西部是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不稳定区域，所以这一带还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海底小纵队与霍加披。
1: 你该好好休息了，伙计。你在丛林里安装了几十个这样的东西。
2: 还没有搞定的呱唧，我还得测试一下。你看，这个声音捕捉器可以捕捉到附近动物发出的声音，记录下来。
3: 别告诉我它的具体位置。
1: 太棒了，兔兔兔。但你现在最好还是睡一觉吧。
2: 但我还带了许多海藻蛋糕，要在火上烤一下。
1: 先去睡觉吧，这些海藻蛋糕明天早上还会在的。
2: 好的，晚安。

0: 很多东西呢，伙计，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呱唧，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2: 昨晚我们的营地遇到了偷袭，食物被吃光了，
3: 篝火烧完的灰烬也没放过。
4: 我的小乖乖啊，到底是什么动物会吃灰烬呢？
3: 一只神秘生物。
5: 我从未听过有喜欢吃灰烬的动物。呱唧，你说的这个现象简直太奇怪了。
1: 不管怎样，丛林里的食物肯定非常的充足。嗯，小纵队外派员坦克就在你们的附近，我请他送去新的补给。
6: 外派员坦克为你们带来了新的补给。
7: 谢谢你，坦克。谁能想到营地会有不速之客呢？我在检查声音捕捉器，看看有没有记录下来过营地的动物，但是毫无收获。
0: 这个装置不管用的，因为神秘生物安静的就像是无风的夜晚。传说他们会在夜里袭击遭遇海难的勇士，营地开始不断地丢失东西，紧接着神秘生物就出现了。那个神神秘秘的家伙还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偷走了。
6: 呱唧，豹子身上的斑点是偷不走的，手册里是这么说的。我把训练手册下载到我的章鱼手表里，这样我就不用再带着书到处跑了。
7: 我的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声音，
6: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0: 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神秘生物悄无声息。
7: 实际上我重新调整了设置，这样就能接收到次声波了。
0: 次声波是什么？
6: 次声波就是不在正常听力范围内的声音。手册上说有些动物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7: 是的，我们知道有动物吃光了蛋糕，但却没听到任何声音。我想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数据显示的位置在那边，
6: 让我来查查到底是什么动物能够发出次声波。啊，我的帽子突然不见了。
0: 不见了？
6: 可能真的就是你说的神秘生物。呱唧，
0: 那是什么？快跟上，
7: 这里有一个声音捕捉器，
6: 还有我心爱的帽子。
7: 他刚才捕捉到的声音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呀哦！
0: 冷静，不要害怕。对，放轻松。
7: 等等，原来他就是那个可以发出次声波的动物。
0: 从他嘴巴四周的食物残渣来看，我想我们已经抓住偷海藻蛋糕的动物了。
6: 放轻松，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请问你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
0: 也许你就是那个神秘生物。
7: 我是神秘生物，但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也许你的妈妈能揭开这个谜题。她在哪儿呢？
8: 我也不知道。
7: 那个，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可以帮助你找到妈妈。
8: 太好了。
6: 你身上的条纹看起来跟斑马很像，你是斑马吗？
8: 我是斑马。
0: 那我们出发去草原找斑马吧。
6: 训练手册上说，迷路的小动物最好待在原地，不要乱跑，以防它的妈妈会回来找它。所以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这个无助的小宝宝。
7: 是斑马宝宝啊，它长这个样子。
9: 可是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全身都有条纹呐。
0: 所以这个宝宝会不会是其他斑马的宝宝？
9: 我是说，这个小宝宝不是斑马的孩子。
8: 我不是斑马吗？
6: 别担心，会找到你妈妈的。你肚子一定饿了吧？来，吃块海藻蛋糕。不要灰心，你的舌头看着跟斑马的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反而更像是长颈鹿的舌头。你是长颈鹿吗？
8: 我是长颈鹿。
6: 嘟嘟嘟，呱唧，你们附近有没有长颈鹿啊？
0: 请等我一下，我发现了长颈鹿。你好。我们正在帮一只长颈鹿宝宝找妈妈，这个小家伙是

0: 你们的宝宝吗？它不是长颈鹿，虽然它的舌头看着跟我们一样长。<笑>
1: 我不是长颈鹿吗？
2: 真奇怪，
3: 有一个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次声波，但不是来自这个小家伙的，
0: 好像是我妈妈。
4: 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把音量调大点。哦，太吵了。
0: 对不起，因为你的耳朵很敏感，所以能听到那些次声波吧？你确定是你的妈妈吗？哦，确定，
4: 她是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妈妈。好吧，可以看情况打破原地等待的规则。兔兔兔，次声波可能是小宝宝的妈妈，离我们不是很远，一会儿在那儿会合吧。
5: 这是声音捕捉器捕捉到的声音。
4: 我非常肯定是附近某种动物发出来的次声波。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动物呀？我们知道你不是斑马，
6: 或者长颈鹿，
7: 因为我是一只霍加皮。这位女士，我们找到了你的宝宝。
4: 妈妈，
7: 罗纳德，你在干什么？你不能待在这里，只有待在我们的巢穴里才是最安全的。 因为霍加皮的脚会散发特殊气味，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气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尽管霍加皮宝宝跟妈妈相比没有那么强烈的气味，但是最好还是待在巢穴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气味了。
4: 妈妈，
0: 太有趣了！但为什么气味会成为麻烦呢？
7: 因为我们的气味会吸引豹子。
4: 我以为午餐只有一只霍加皮，但今天的午餐好像是买一送一的超值套餐呢。我真幸运。跑，
7: 罗纳德，快跑！哎呦，你今天可是一只霍加皮也吃不到哦，伙计。
4: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太难受了，为了一顿饭不值得。
7: 我放弃午餐了。哦，伙计，你真是太机智了，训练手册上说过，豹子的听觉也非常灵敏。哦，谢谢你救了我和孩子。举手之劳罢了，女士。好了，罗纳德，你现在得回巢穴里去了。亲爱的，你要记住，尽管有时候你看不到我，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霍加皮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宝宝的。
4: 原来我是霍加皮。是的，你是。他妈妈去哪儿了？他消失了。我正在远处放哨，到喂食的时候就会回来。直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篝火灰烬消失的原因。说不定，真的有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8: 真好吃！等等，霍加皮爱吃木炭，比如木头生火留下的灰烬。哦，是的，
9: 我的训练手册里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点。<笑>
10: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是海底报告，霍加皮。

0: 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1: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1: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1: 哼，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1: 诱饵。
0: 诱饵？
1: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2: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啊，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了。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书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书场和戏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